0: 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么今天的夏色光谱系列的第五期呢，我们就把视线从前面那几期的浓墨重彩收一收，咱来聊一聊哈，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呢穿起来又比较难出彩的白色，更准确的说是玉色。
2: 说到白色呀，很多人可能觉得是白的有啥可聊的，不就白 T 恤吗？对吧？
1: 对呀，谁没两件啊？
2: 对，我前两天呢收拾衣柜，还真的，我翻出一件我年轻时候留下的那个白衬衫，什么材质的？的确凉。
1: 哦，的确凉白衬衣。
2: 我跟你说，我都不是说现在谁有的确凉白衬衣，谁能认识这材质？哎，这个材质叫什么？能说出来这叫的确凉？
1: 哎，就是你看我这仨字，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断句，是的确凉还是的确凉？
2: 对，的确凉，就是那个的确凉的白呀，那是小时候的衣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是，可能后来搬家什么，我爸妈怕我想念儿时的生活，把我小时候的衣服也给拿过来了，
1: 回忆一下童年哈。
2: 就是他那个白呀，对，他不是说那种。不是说现在这种漂的发蓝的那种冷白，就是微微泛点米黄色，跟旧宣纸一样的暖白色。
1: 我知道，
2: 就是我突然间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人就骨子里喜欢白，因为这个小葱拌豆腐也是嘛，白白净净的，就是一种纯洁的代表。
1: 对，
2: 它但是这个白，它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喜欢那种一块羊脂玉的感觉
1: 啊。我能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就你像我小的时候哈。我老说我穿那个白色运动衣特别晃眼，他说你这个白就不对，就是属于死白或者是寡白
2: 啊。
1: 但是呢，他亲手给我做那些什么小褂啊、小袄啊，用的是那种就重的棉花纺出来的线，又织的布，没有经过过度的漂白，那个颜色呢，就是你说的这种泛着点米黄，像旧宣纸一样，就属于暖白啊，或者是乳白，它看起来呢就很温馨，很暖和，很厚实。然后我姥就老跟我说，他说这个人呢就得跟玉一样温温润润的，你不能跟个大白墙一样。
2: 哎，没错。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不说那些化学漂白的那个冷白色，咱们聊聊这种带着体温的玉色。
1: 好，
2: 从穿在身上的棉麻，到吃进嘴里的豆腐荔枝，再到骨子里的君子品格，看看这抹不刺眼的白是怎么撑起中国人的夏天的。我

0: 哎，那既然今天咱们说白色，那咱们就先跟着百家讲坛的赵瑞华老师从这个字儿开始说起。
1: 对于白字的这个字形啊，多年来啊，这个学者们的解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甲骨文当中的那个白就是太阳升起的象形文字，上半部分是太阳，下半部分是地平面。那么太阳出生，其道大光，白的精神内核与它的字形是恰如其分的。古人从来没有隐藏过自己对于白色的追捧和喜爱，因为它纯净的这种自然的属性啊，被许多人赋予了更多的象征寓意。比如儒家认为白色可以用来形容君子的正直高尚啊，这个道家呢就认为白色代表着无为而治的宁静。于是越来越多的谶纬学说就将各种白色的动物当作祥瑞上奏朝廷，白色的鹿、白色的雉鸡、白色的燕子，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只要是全身雪白，那就一定是天降祥瑞。翻开史书你会发现啊，这种牵强附会的祥瑞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百姓们相信，皇上也相信，于是对于白色的喜爱就逐渐的从活物上发展到了这个日常的用器上，白瓷就成为了将这种质简的审美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代名词。上学的时候，历史课上有一个形容这个陶瓷发展情况的这么一个词啊，叫做南青北白。青瓷就有咱们前面讲到过的啊，柴窑、汝窑、越窑等等，这些都是代表。白瓷就会出现几个可能不太熟悉的名字，比如说邢窑、定窑、磁州窑等等。在北方的众多白瓷窑口当中，定窑是大家公认的质量第一，但是位于河北邢台内丘的这个邢窑才是中国白瓷的发源地。邢窑是创烧于北朝到隋唐时啊，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顶点，远销海内外。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啊，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有一个名字叫做物理洞岛的港口啊，在这个港口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木船的遗迹。当地呢一直都有流传说海底有宝藏，渔民们也会偶尔的啊在这儿捞到一些古代的器物，这就是黑石号。那么伴随着这艘木船的发现，人们在船上找到了大量的陶瓷，这一下就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这艘沉船的年代，根据诸多货物上的文字啊，被确定为是在中国的唐代中晚期。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打捞上来的文物超过了60000件。那么在这里面，占比最大的就是瓷器。啊，当然还有少量的金属器物等等啊。我们秉持着东西越少它越珍贵的这个理念啊，黑石号上的白瓷只有300件，对比60000件的总商品数额，白瓷的宝贵可见一斑。那么，纯白的瓷器它为什么珍贵啊？其实很简单，它太难烧了。从工艺制作的角度上来讲，追求白瓷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减少铁元素的一个过程，从北朝开始一直到唐代啊，数百年的努力才出现了茶圣陆羽评价的邢瓷泪雪。之所以能够烧出这么完美的白瓷，其实是因为这一时期啊，这个邢窑的烧制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白瓷难烧啊，是因为它对原材料和烧制温度的要求都是极为苛刻的。第一，这个瓷土必须要够细啊，这就需要反复的过滤、淘洗、揉制。那么第二，烧制温度必须要够高， 秦窑白瓷的烧制温度是唐代所有瓷器当中最高的，一般都在1320摄氏度左右。对比现在制瓷的烧制温度，这也属于最高级别了。那么第三，釉面里面是加入了氧化镁和无氧化二磷，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吸收釉面里面多余的水分，还可以使得这个釉面更洁白。那么最后一点啊，虽然不是邢窑独创啊，但是却是这个时候开始广泛使用了，那就是使用匣钵来盛载器物再进行烧制，啊，也避免了烧制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这么制作精良的白瓷啊，从诞生之初就被开始作为河北道的重要土贡啊，需要定期的啊进贡给朝廷使用。那么作为唐代的官窑成员之一，这些白瓷不光进贡朝廷，还要跟随着一艘艘的商船远渡重洋，销往大洋彼岸。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5: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夏色光谱第五期，我们来说一说极简主义的白色，那更准确的说呢是玉色。其实很多人喜欢白色哈，但是夏天呢又不太敢穿白色，一个是不耐脏不好洗，特别是男性朋友穿过之后如果不及时洗，那个领口啊就发黄了。
6: 对，
5: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因为就是怕自己皮肤偏黄或者偏黑，那穿上之后会不会更黑呀？会不会显得很憔悴呀？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这种冷白色给骗了，就是那种漂的甚至有些发蓝的白色，它跟咱们亚洲人的肤色放在一起对比确实有点强，也确实会显黑。
6: 哎，但是这个玉色的这个白不一样。
5: 嗯，
6: 玉色是白里透了点米黄色或者带点点的灰调，像羊脂玉那种。
5: 对，
6: 就是这种白呢是低对比度的，柔和不刺眼，它不像冷白那样咄咄逼人，反而能够衬得这个皮肤细腻温润。哎，白皮穿了显干净，黄皮穿了能够中和掉那种焦躁的黄气，显得人很沉稳。
5: 是，那咱们再说点实在的穿搭哈，你比如说男士，咱到夏天啊，尤其是身材不太好的，千万不要穿那种特别紧身的白 T 恤。
6: 嗯，
5: 咱可以选一件玉色的亚麻衬衣，就是那种微微透着点米黄调的亚麻，穿了几次之后呢，它还带着一些自然的褶皱感，就看着特别松弛，很 chill。 然后你下身呢可以搭一个深灰啊或者是卡其色的棉麻裤子，脚上再踩上一双布鞋，哎呦，你往那儿一坐不用说话就自带着一股书卷气。
6: 哎，就是你千万注意啊，有的那个强迫症就是一看着这衣服不行，我得给它烫一下。
5: 那不是你吗？
6: 挂烫机哗来几下就是不行啊，就是你千万别烫得笔挺笔挺的，
5: 对对对对，
6: 因为那个浆洗感它就没有了。
5: 啊，对对，一定要有那种是很自然的一点小褶儿，其实挺好看的。
6: 对对 对， 对， 对， 对。
5: 那女生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玉色的旗袍，就是改良款的那种旗袍哈，或者是长裙子，因为夏天出汗多，玉色的面料呢，如果是不贴身的话，远看就像是一层柔光照在你身上。我前两天在公园里头就看见有一老太太穿了一件玉色的丝绸褂子，然后里边是那种藕荷色的衬裙，然后风一吹过来，哎呦，衣角飘起来那个颜色一层一层的，老太太就像从古画里头走出来的仙女儿一样。
6: 哎呦，你看看，就是那么白色穿搭呀，在这上面到底有什么讲究？它跟哪些颜色最搭？又如何在夏日穿出时尚感跟个人特色？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穿搭博主婉池的建议。
7: 提到白色，我们会想到洁白的雪花、晶莹的棉花糖、舒展的白云、珍珠、小白兔、羽毛、天使等等。所以，白色给我们的情感印象是干净纯粹的、纯洁神圣的、恬静雅致的、纯真梦幻的。白色是明度最高、最浅、最具轻盈感的颜色，而且因为它能反射太阳光，吸收的热量较少，也是很适合夏季穿着的颜色，凉爽而轻盈。而且白色很适合应用在柔软的、轻盈的材质上，比如雪纺、纱质、羽毛、欧根纱、蕾丝、镂空等等具有垂坠感、飘逸感的材质，能把白色柔软而轻盈的特质很好的体现出来。但是越浅的颜色越具有膨胀感，越深的颜色越具有收缩性。白色作为最浅的颜色，的确是会显胖。所以对于梨形身材假胯宽的人来说，选择白色牛仔裤、白色护腿裤等就要谨慎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白色的配色。白色太百搭了，可以和许多颜色搭配，比如甜美温柔的马卡龙色系、清爽恬静的冰淇淋色系、艳丽动感的高饱和度颜色等等，都可以衬托出这些颜色的美感。所以与其分享白色适合和哪些颜色搭，不如来聊聊白色不适合和哪些颜色搭。白色配色首先就是要辨析其冷暖，就像粉色、绿色有冷暖调性一样，其实白色也有冷暖调性之分。干净的雪白、纸白、纯白、荧光白、 放在阳光下都白得刺眼的那些白是冷色调的白，更适合和冷色调的颜色做搭配。泛黄的白、米白、杏白、乳白等是暖色调的白，更适合和暖色调的颜色做搭配。那我们如何区分彩色的冷暖调性呢？带大家来一起分辨一下。红色里，红里偏橙为暖色调，比如砖红、枫叶红；红里偏紫为冷色调，比如玫红、紫红等。粉色里，粉里偏橙为暖调，比如三文鱼粉、杏粉；粉里偏紫为冷调，比如紫粉。橙色全员暖调，包括驼色、卡其色、焦糖色、棕色、咖色等等。黄色绝大多数都是暖调，只有少数偏绿的黄为冷调，比如柠檬黄、明黄等。绿色里，绿里偏黄为暖调，比如牛油果绿、军绿；绿里偏蓝为冷调，比如墨绿、青绿；蓝里偏绿为暖调，比如蒂芙尼蓝、苏式蓝；蓝里偏紫为冷调，比如克莱因蓝、长春花蓝；紫里偏红为暖调，比如酱紫色、茄紫色；紫里偏蓝为冷调，比如香芋紫。像这些颜色里，暖色调的颜色我们就用泛黄的暖白色去做搭配，温馨柔静；冷色调的颜色我们就用纯净的冷白色去做搭配，干净清爽。其次呢，白色除了和油彩色搭配，还很适合和黑色做搭配。黑白搭，经典永不过时，摩登又高级，帅气随意，知性大方。黑白的上下搭或是内外搭都可以，更推荐用干净的冷调本白去搭配黑色。白色还可以和灰色做搭配，雅致干练，清新清爽，理性从容。和灰色搭配的白色同样也适合冷调白哦，也可以这俩色都掺和进来，黑白灰三色搭配，和谐一致，渐变又有层次感。白色还很适合和牛仔单品做搭配，简洁清爽，实用好搭，优雅大方。那暖调的白呢，就比较适合和卡其色、驼色、焦糖色、棕色、咖色等颜色来做搭配，秋冬温暖系，柔和又安宁。除此之外，白色还可以和金色、银色这样的金属色来做搭配，更添时尚感，或是更彻底一些，干脆一整身都是白，雅致高级，一尘不染。花无缺和白子画就是这样的配色，白衣飘飘，仙气满满的即视感。一身白啊，可以有三种穿法，一种是全身都是白，通过不同单品的材质来表达层次感，轻盈的配厚重的，简单的配繁琐的，柔软的配硬挺的。另一种是冷调的白和暖调的白搭在一起，配色的话讲究一个有共性也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不同颜色的不同冷暖搭在一起，共性太少，很难有和谐感。但如果是同一个颜色就可以冷暖相配，因为同一个颜色就可以是共性了，就像暖绿和冷绿搭在一起，暖粉和冷粉搭在一起，暖蓝和冷蓝搭在一起，所以白色在穿一身时也可以冷调白和暖调白搭配，会有所层次感。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6: 京剧。
0: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0: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
0: 刚才我们聊了玉色的穿搭，说白了就是怎么穿能够穿出那种人养玉的温润感。
1: 哎，
0: 那接下来咱们聊聊吃的，要说夏天最离不开玉色的美食。
1: 哎呀，那你要说夏天吃的白色的玉色的，我第一个想到的那就是豆腐，就不是那种特别白特别硬的豆腐哈，是那个卤水点的老豆腐，
0: 老豆腐
1: 颜色也是微微发黄的。对，老豆腐，也就是北豆腐嘛，北豆腐，像那个凝脂一样。夏天我其实还挺爱吃那凉拌豆腐的，豆腐切成块，然后浇上酱油、醋、香油，再撒点葱花、虾皮，最好可以给我配一点松花蛋，用那个勺子蒯着吃，哎呀，滑溜溜的一口下去，豆香，然后再配着那个酱香，特别清爽，然后还顶饱。
0: 哎，没错，豆腐呢确实算玉食。那我再找补一个，荔枝
1: 啊，荔枝也是，
0: 荔枝那颜色也是。
1: 对，
0: 哎，那你剥出来一看，你看不，它不是那种遮掩的白，不是，它也是比较温润，跟玉似的那种白。
1: 对，透着光呢。
0: 对，苏东坡不是说吗，叫日啖荔枝300颗，对吧？
1: 对，
0: 荔枝剥了壳，果肉晶莹剔透，白里透光，哎，非常漂亮，跟羊脂玉似的，含的一口，哎，汪水儿，咬一口呢，这个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流，哎呦，这个甜呐，这个甜劲儿真的是打喉咙眼里一直甜到心窝里。
1: 对对对。
0: 不过呢，这个荔枝上火，你别真跟苏东坡似的，一天吃了300颗，太多了，你吃。对，你吃个十来颗解解馋就挺好。
1: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海南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好像有一个那个荔枝园，他跟我说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就家里边那个荔枝树熟了之后，他说我就坐在那树底下，我就放开了吃，他说我吃完之后，我那个脸上就长了一个痘。我说哦，才长一个痘啊，我说那也没事儿。然后他跟我摇摇头，他说不，跟鸡蛋一样打在脑门上，就真的是上火。
0: 对，
1: 那说到上火的话，咱们也来说。对了，说一个那个清火的，
0: 好，
1: 莲子羹。
0: 哦，这个是真清火。
1: 对，莲子嘛，它也是这个颜色，你把干莲子泡发，去掉那个苦心儿，然后加上冰糖，慢火去熬，熬到莲子软烂，汤汁黏糊，然后放凉了之后就吃。莲子的颜色也是白白的，然后又胖胖的，浮在清汤里头，跟胖娃娃一样，吃起来呢还粉粉的，带着清香。这个也是夏天啊比较解暑养心，还可以去火的一个甜品。
0: 没错，除了这些呢，夏天还有很多好吃的这个玉色食材，比方说茭白
1: 啊，茭白我最爱了，茭白炒肉。
0: 对，茭白炒肉啊，山药，山药就注意啊，刮山药的时候戴手套啊，因为那个确实过敏啊。
1: 对，
0: 银耳
1: 啊，
0: 你看这些食物呢。对，看着都清淡，其实特别养人，不像红黄食物那么燥，也不像蓝绿食物那么凉，它们的性平温和，跟玉一样滋养身体。中医说白色入肺，夏天养肺润燥，其实你看你说入肺想起来大鸭梨，削了皮儿，它不也是这个白色吗？对吧？
1: 养肺的。
0: 对，多吃点这些玉色食物啊，比喝多少凉茶都管事儿。
1: 而且呢，我发现一个规律哈，就越是好吃的白色食物，越不能去过度的加工。你像这豆腐，我凉拌挺好，但你要是油炸豆腐炸过了头，就失去了那份嫩。那荔枝呢，如果泡了什么药水啊，可能也就失去那份甜了。莲子如果没有芯儿，也就失去了那份清。这个其实也跟做人一样嘛，本色出演才最动人。
0: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了。明天我们将跟大家带来另一种极具生命力的颜色。不过在此之前呢，让我们先沉浸在这份玉色的清凉和温润之中吧。
1: 是啊，哪怕说天气再热，心烦意乱的时候呢，您可以看一看手上戴的玉镯子，对吧？吃上一口嫩豆腐，或者是穿上一件玉色的麻衫儿。然后傍晚时候出去溜溜弯，这心情啊也就跟着静下来了。
0: 没错，今天夏色光谱玉色我们就聊到这儿，稍后呢是文化漫游记，请您也千万别走开，继续收听。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

0: 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翻阅文字，总能为平凡的日常解锁崭新的风景。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跟着小学语文课本里《美丽的小兴安岭》这篇文章，走进黑龙江中北部连绵起伏的小兴安岭，品读北国临海独有的四季风光，细数山林间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触摸这片土地沉淀几代人的百姓故事，读懂临海从奉献到守护的转变之路。还记得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里那篇《美丽的小兴安岭》吗？文章用朴素细腻的笔触铺展开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栗树层层叠叠，几百里连成临海。课文依照春夏秋冬的时序铺陈景致，四季风景各自拥有截然不同的气韵，每一段山林风貌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密林的浪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品读字里行间绘就的山林胜景。
0: 美丽的小兴安岭。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栗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山上的积雪融化了，雪水汇成小溪，淙淙地流着，溪里长满了春水。小鹿在溪边散步，它们有的俯下身子喝水，有的侧着脑袋欣赏自己映在水里的影子。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森林封得严严实实的，挡住了人们的视线，遮住了蓝蓝的天空。早晨，雾从山谷里升起来，整个森林浸在乳白色的浓雾里。太阳出来了，千万缕金光穿过树梢，照射在工人宿舍门前的草地上。草地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红的、白的、黄的、紫的，真像个美丽的大花坛。秋天，白桦和栗树的叶子变黄了，松柏显得更苍翠了。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这时候森林向人们献出了酸甜可口的山葡萄，又香又脆的榛子，鲜嫩的蘑菇和木耳，还有人参等名贵药材。冬天，雪花在空中飞舞，树上积满了白雪，地上的雪厚厚的，又松又软，常常没过膝盖。西北风呼呼地刮过树梢，黑熊躲进自己的洞里冬眠，紫貂捕捉野兔当美餐，松鼠靠秋天收藏在树洞里的松子儿过日子，有时候还到枝头散散步，看看春天是不是快要来临。小兴安岭一年四季景色诱人，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也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1: 在中国的北方边陲，有一片充满神秘和传奇的土地，那就是兴安岭。大小兴安岭林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功能区，承载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的重要功能，在国家生态保护总体战略中具有特殊地位。小兴安岭因为原生态的条件，让这里几乎没有人为干扰地按照大自然的规律生生不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面前，这里成了红松的故乡。有数据证实， 全世界 70% 的红松在中国，中国 70% 的红松在伊春。这里气温低，纬度高，无霜期短，自然环境相对寒冷，木材生长缓慢，但这却成就了红松质地坚硬细密，纹理通直，不翘不裂，抗腐蚀，耐水湿，弹性好等优点。这都是最优秀的木材才具备的特点。伊春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祖国林都。一杯酒开心扉，豪情美酒自古长相随。祖国是一座花园，北方是园中的腊梅，森林是花中的蕊。这是诗人郭小川在1962年2月以特约记者身份深入伊春新青林业局金林林场采风期间创作出的著名组诗《林区三唱》中《祝酒歌》中的句子。当年郭小川在林场与林业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受着他们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冰雪当饮水，窝头当干粮的艰苦，体味着他们在林海雪原摸爬滚打生产木材的豪迈，聆听着他们在冰天雪地里震天响的喊山声。诗人被这些身处大风雪、大严寒、大森林中的林业工人所展现出来的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所深深感染，诗情奔涌而来，在祝酒歌后又相继创作了大风雪歌、轻松歌，这就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名篇《林区三唱》，影响和激励了林区几代人，也为诗人赢得了中国森林诗歌之父的美誉。这里也是林业英雄马永顺坚守一生的地方。1948年，马永顺来到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局，成为红旗下第一代林业工人。他作为伐木模范，凭借出色的技艺和不懈的努力，创造了全国最高伐木记录，并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和方法，为国家增收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马永顺并没有止步于此。退休之后，他毅然转变身份，成为一名育林英雄。从1982年退休到1999年底，他坚持不懈地造林17年，共植树5万多棵。他不仅在自己家附近的山上植树，还动员全家人、祖孙三代一起参与到植树造林的伟大事业中。1995年，他在山上建立了马永顺林育林基地，誓言要代代相传，持续造林。他用行动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小兴安岭北段还是我国最早并经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发现地。1902年，伊春市嘉阴县龙骨山出土了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考古界称之为满洲龙。后来大量的恐龙化石在嘉阴龙骨山发掘出来，拉开了小城闻名世界的序幕。如果您来这里游览，新安初春，积雪才缓缓消融，山谷寒气并没有完全散尽。最动人的景致是火山岩坡上连片盛放的新安杜鹃，也就是本地人说的达子香。深黑坚硬的玄武岩铺满山野，粉紫色花簇顺着岩石缝隙肆意舒展，冷硬山石搭配柔美的繁花，形成极具反差的视觉美感。春天来这里，您可以沿着乡村小路缓步登山，能在湿地滩涂等候白头鹤迁徙过境，也可以跟着当地村民进山采摘刺嫩芽、蕨菜等山野菜，简单焯水清炒就是独属于北方春天的清甜滋味。尤其在初春，林区游客相对少，整条山谷时常只有风声相伴，适合喜欢安静偏爱小众取景地的游人。等到了盛夏，全国很多地方被高温笼罩，小兴安岭林区平均气温稳定在18到22摄氏度，空气里负氧离子数值最高可达每立方厘米27000个。走进森林间深呼吸，浑身燥热瞬间消散。夏天的游玩方式丰富多元，比如您可以沿着山间浅溪开展平缓漂流，水流不急不躁，两岸林木遮天蔽日，全程不会被烈日暴晒。山间林苑可以近距离地投喂小鹿，溪水草坪搭配茂密树林，随手就拍出森系氛围感画面。七月下旬到八月，野生蓝莓陆续成熟，游客们可以走进采摘区域，亲手摘取浆果，品尝原味果香。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造了多条森林育步道，行走在铺满松针的栈道上， 林木释放的芬多精浸润全身，是现代都市人舒缓疲惫的绝佳去处。秋天是小兴安岭全年视觉层次最丰富的时节。坐落于小兴安岭腹地的林都伊春，拥有着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红松林。每年九月中旬以后，随着天气转凉，早晚冷空气侵袭，小兴安岭林区树叶开始渐渐变色，各种深浅不同的绿、白、黄、红、紫色开始呈现，千里林海五花山色渐渐形成。山中的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等各种树木会呈现出各种深浅不同的颜色，分外艳丽，而这种美丽的景色就被称作五花山。这个季节也是摄影爱好者心中不容错过的黄金档期。晨昏时分，山间薄雾升腾，把五彩林海衬得朦胧悠远。和江南秋日温婉内敛不同，兴安的秋热烈又辽阔，登高远眺，层层色彩顺着山势起伏延伸，视野开阔，没有遮挡。这段时间当地会举办五花山观赏节，开设山林写生基地，吸引全国各地美术从业者和爱好者前来创作。山间农家乐推出松蘑炖鸡、山珍炖豆腐等特色菜肴，一口就能尝出山林馈赠的地道鲜味。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远方的家栏目中跟随记者走进深秋的小兴安岭。
2: 小兴安岭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因为它位于大兴安岭的东侧，所以也被称为东兴安岭。深秋时节，桦树的白、落叶松的金黄、红松的青绿依然层次分明，如同多声部合唱一般的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走在山谷中，仿佛能听到落叶沙沙作响，直挺挺的白桦树倒映在河水中。汤旺河是黑龙江水系松花江下游的一条主要支流，被誉为松花江干流的北岸第一河。与汤旺河相依相伴的是一片奇石林海。记者首先来到的是汤旺河地质公园，这里是汤旺河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近年来，国家公园在世界各国迅速发展。马生里说，汤旺河国家公园的独特性在于这里的花岗岩地质地貌。
3: 我们现在就穿过一片。
2: 这里的花岗岩石林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的硬质期地质遗迹。
3: 我觉得这个大石头。

0: 根基座，
1: 它的根在哪儿呢？
0: 它的根在岩石的里面，你是看不到的，顺着缝隙扎到下面，而根呢又会分泌出一种那个酸性物质，对这个岩石产生一种腐蚀。
1: 这个就跟P作用。
0: 对。
1: 它能达到多大的力？就是它这个所谓的P能劈开多少？
0: 它不是说劈开多少，它只是讲那个岩石，产生一种腐蚀，讲岩石的表面变成一种，凹凸不平，然后它上面呢又会附着很多的尘土，再给其他的这些苔藓呐提供一种营养。而它本身呢产生根皮作用呢，也会使岩石产生很多的裂纹，最终随着年代的久远，随着这个树木的这种更替，逐渐讲究岩石的缝隙越腐蚀越大。
2: 在东北地区的山林中，这种花岗岩石林并不多见。汤旺河石林形成于2亿年前的印支运动期，地壳熔岩从地壳深处上升到地表以下10公里左右的地方，冷却后形成了巨大的岩盘，之后再随着地壳的碰撞挤压抬升露出地表，逐渐形成今天的石林。
1: 为什么要右手？
2: 一块块石林像一个个食物一样点缀在树林当中，有些石头还形成一线天，穿行其间有很多乐趣。
3: 看过秋日的小兴安岭，这里的冬日覆盖每年11月到第二年3月，整片山林换上素净银装。库尔滨流域的雾凇是冬季限定王牌景致，不同于吉林雾凇的热闹喧嚣，库尔滨雾凇更原生态，水流常年不动，水汽遇冷附着枝头，一夜之间万千林木挂满蓬松冰晶，玉树琼枝绵延数十里。冬天来这里游玩选择也十分的丰富，比如说平缓的雪道适合新手体验滑雪，马拉爬犁穿行在寂静林海，傍晚窝在林区木屋，围着炭火小炉煮一壶热饮，抬头便能看见城市里难得一见的澄澈星空。当地举办森林冰雪欢乐季，雪地温泉、冰雕展览、林海徒步穿越轮番登场，即便零下20多度的低温，依然能找到治愈人心的冬日乐趣。四季四种风貌，每一季都有专属的游玩乐趣，这也是小兴安岭文旅产业从单一旺季转向全年均衡发展的核心底气。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央视远方的家栏目中跟随记者来到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参观。
2: 在伊春还有一座森林博物馆，这里可以说是浓缩了森林中的精华，一走进去耳边不时传来呼啸的风声、虫鸣、鸟叫声。

0: 叫是真实的还是？
1: 小嘉岭历经300万年前的冰河期，有红松、水曲柳、黄菠萝等乔木110种，以大面积的阔野红松林为主。博物馆里还再现了以四季为背景，以不同阔叶树种为特色的红松林。
2: 关于这个五花山，我有一些问题，就是每一种叶子分别都是什么植物？
0: 咱们小仙女的树种非常的丰富，它每一种树种的成熟颜色它都不一样。像枫叶，
2: 红色的是枫叶，
0: 红色的一般都是我们当地叫伞木青，是青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枫叶。
2: 那黄色比较多的呢？
0: 黄色可能是桦树、白桦、椴树，绿色一定就是松树。
2: 主要就是以这三种颜色为主，是不是？
1: 森林博物馆中展现了小嘉岭林区的不同树种，另外还模拟了鄂伦春族、赫哲族先人的渔猎生活，以及林业工人在林区作业的工作场景。
0: 这是一个林业工人用最早的集材方式，是牛套子集材，牛拉着套子把木材从山上，我们说拖拽下来，就叫牛套子，是最早的集材方式。
1: 小兴安岭的林野开发从1946年开始，老一辈创业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那个时代属于他们的辉煌。如今在森林博物馆中，通过这些老照片、老物件，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便这样鲜活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0: 像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是采用牛套子和马爬犁集材，到了我们山下的时候就用这种杠子，用几个人，有4个人、6个人、8个人把它抬蘑菇头抬到山下，而且喊着森林号子抬蘑菇头。一般的林业工人抬完蘑菇头之后，我们的肩背这个地方，这个骨头要比正常人要高一些，叫蘑菇头，因为它经常长期的劳动力，对，要抬着这个木头，就肯定是要受挤压，骨头就变形了，叫抬骨，就是抬蘑菇头嘛，就是它的属于谐音吧。
1: 历经几十年，为了国家的建设生产，小兴安岭输送了大量的优质木材。面对天然红松林即将枯竭的局面，2004年开始，伊春市全面停止天然红松林的采伐，让红松休养生息，同时也通过认领红松的方式，唤醒更多人保护生态的意识。
3: 喊着顺山倒的森林号子，伐木工人手握斧锯，筑木场满是木材。这曾是黑龙江省小兴安岭林区的生产场景。当年为了加油鼓劲，森林号子成为伐木工人抬木头时唱的一种歌，便于抬木行走的时候迈步整齐，分担压力。2014年4月，黑龙江省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昔日的伐木场景早已远去，林区独有的森林号子也逐渐淡出。不同于当年为工人鼓劲的吆喝，现在小兴安岭林区又响起久违的森林号子，林间的回响成为林区人对外讲述森林故事、展示林区新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停伐后，位于小兴安岭腹地的林都伊春依托林下广阔空间积极发展生态经济，特色森林旅游成为群众们增收的重要途径。眼下正是伊春的旅游旺季，各景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纷纷来到这里避暑纳凉。在位于伊春市枫林县的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崔建华在为游客们表演森林号子。进入暑假以来，游客增多，游客越多，崔建华喊森林号子喊得越有劲儿。很多游客可能不懂也没有听过，但很好奇，大家都很喜欢听古朴的森林号子。崔建华是景区的管理者之一，也是家族中生长于这片森林的第三代人。他说，森林号子是曾在这里伐木几十年的祖父教给自己的。嘹亮的劳动歌谣记录了那个时代林区人充满力量的生产场景，现在更多林区人把它作为迎客歌曲演唱，向游客们讲述林业工人与山林和谐共生的新历史。崔建华的第一份工作是护林员，他的父亲是森林公安。父亲常说，砍树是为了建设，护树是为了未来。随着伊春市坚定推进生态保护，自2017年以来，伊春市森林蓄积量年均净增超1000万立方米，覆盖率攀升至 83.8%。 在保护森林之外，伊春市还建成多个自然保护区，推动生物多样性恢复，消失多年的猞猁、紫貂重新现身，恢复生机的山林成了天然氧吧。 在五营红松林海景。

区等重点林区，大量游客慕名前来感受洗涤身心的纯净空气与林中美景。崔建华感叹道，看到漫步林间给小松鼠拍照的一群群游客，自己才理解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正意义。如今景区正进一步推动旅游开发，发展红松子产业等，推动当地百姓收入再上台阶。生态红利在伊春市持续释放，在游人如织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旁，退休林业工人刘养顺正在自家的农家院民宿厨房里忙碌着，准备着晚上游客们的晚餐。客人们订了小鸡炖蘑菇、铁锅炖鲤鱼、排骨炖豆角等特色菜。刘养顺曾是林场司机，2016年退休后开始经营民宿，依托伊春生态旅游的兴起过上了好日子。他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林区百姓开始经营民宿，为了留住更多回头客，他和儿子儿媳正用各种本地山野菜开发新菜品。在小兴安岭，这种理念已融入许多像崔建华、刘养顺一样林区百姓的生活。从伐木为生到生态致富，他们用十几年的时间点绿成金，书写人与自然繁荣共生的中国故事。我们循着课文走过小兴安岭的四季，从悠远的山林岁月到热血的林区建设，再到如今温柔的生态守护，这片林海始终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期盼。文字为我们推开远方的窗，旅行则让我们亲身奔赴窗外的风景。当我们再次放下课本，回望这片北国林海，便能明白山河真正的意义。它不只供人们观赏游览，也不只是物产宝库，大地将这片山林赠予人间，检验着每一代人的取舍、坚守与担当。孩子们在课本里读懂林海的美丽，成年人在现实里见证山林的蜕变。小兴安岭的四季年年如约而至，松涛岁岁作响，人与山林相知相伴的故事也会顺着绵延山岭长久书写下去，彼此共生，携手同行。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民意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传名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杰，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
2: 先问各位一个问题，最近出门，您是不是感觉刚迈出家门，热浪啪的一下就糊在脸上了？走不了几步，后背就全湿透了？
3: 这可太形象了。常言道啊，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里，有时候头顶的太阳跟个火球似的，走到哪儿都是蒸笼。
2: 那三伏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伏？是趴着不动的意思吗？
3: 哎，问得好。大多数的人呢，只知道三伏天热，却不知道这个伏字的背后藏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它不只是一个气象概念，更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一套文化体系，甚至曾经还是个正经的节日。
2: 节日？三伏天还当过节日？古人不热吗？
3: 热呀，当然热了。可老祖宗的厉害之处就在于，越是难熬的日子，越要过得有章法，有讲究，有滋味。今天咱们就沿着历史的长河从头说起，聊聊这三伏天里的文化故事。
2: 咱们先从这个伏字说起。哎，小昭啊，你先给大家拆解拆解伏字怎么写。
3: 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犬，人字旁加一个犬字。这是个会意字，经过两千多年字形演变，人和犬这两个构件始终都没有分开过。
2: 人和狗，哎，这跟大热天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天太热了，人跟狗都趴在地上不想动？
3: 你还别说，真有几分这个意思。但要追溯伏和夏天的正式关联，得回到公元前676年，春秋时期的秦国。
2: 公元前676年，那可是两千多年前了，发生了什么呀？
3: 史记《秦本纪》里记载，出伏以狗御谷。秦德公二年，秦国正式设立了伏这个时日，并且在这一天用狗来祭祀，抵御所谓的谷，也就是热毒恶气。
2: 哎，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每年入伏的日子都不一样啊，有的年份早，有的年份晚，那古人到底是怎么算的呀？
3: 这问题就问得专业了。唐代的初学记引用阴阳书里的说法，讲得非常明确，从夏至后第三个庚日起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末伏。
2: 庚日，什么是庚日啊？
3: 这就得说到咱们老祖宗的干支纪日法了。十天干，十二地支，天干地支两两相配，六十天一个循环，凡是天干带庚字的日子就叫庚日。
2: 哦，哎，那为什么偏偏选庚日，不能选甲日乙日吗？
3: 这就要说到五行那套逻辑。庚在天干里属金，秋天属金，夏天属火，火克金，所以一到庚日，金气就要伏藏起来。伏者和，金气伏藏之日也。这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2: 哦，我好像有点懂了。就是说秋天的金气被夏天的火气压得抬不起头，只能潜伏着，所以叫伏。
3: 哎，非常的准确。唐代学者张守节说的就更直白，伏者隐伏必盛暑也。严师古也解释过，伏者为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生，故为藏伏，因名伏日也。你看

0: 气想上来，可上面的阳气还太猛，压的阴气升不起来，只能藏在地下。这就是三伏天又热又闷，上蒸下煮的原因。
1: 嗯，古人还从阴阳的角度解释了三伏的原理。那除了阴阳五行的说法，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啊？
0: 有，还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伏日是万鬼行的日子。有史书记载，伏日万鬼行，故近日蔽，不干他事。意思是伏天厉鬼出没，所以大家最好关门闭户，待在家里，别出门乱跑。
1: 万鬼行，这听着有点吓人啊。
0: 其实换个角度想，这可能是古人一种朴素的卫生防疫观念。三伏天高温高湿，食物容易变质，疫病容易流行，人也容易中暑。用万鬼行的说法提醒大家减少外出，居家休息，反而起到了防疫避暑的作用。
1: 哎，这么一说就合理了，名义上是躲鬼，实际上是躲暑躲病。老祖宗的智慧常常包装在神话和禁忌的外壳里。
0: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汉代的时候啊，伏日还是法定假日。汉和帝永元六年，也就是公元94年，朝廷正式下诏，出令伏必禁日，全国放假一天，大家都在家歇着。
1: 汉代就有伏天假期了，这也太人性化了吧。
0: 所以说呀，三伏天不只是一个气象概念，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文化属性、社会属性。2000多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也为他写下了诗篇。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古诗中感受一下古人眼中的酷热天气。
2: 一页日历，
3: 一缕书香，
2: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4: 苦热，陆游。万瓦粼粼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雨何分哀外，坐觉征吹抚赠中。时见寒泉空有梦，冰湖团扇欲无功。余威向晚犹堪慰，欲把斜阳满野红。
1: 这陆游的诗里说的，房上的瓦片像一排排火龙，太阳定在天上一动不动，汗珠刚冒出来就蒸发了，恨不得长出翅膀飞出这尘嚣。可眼下只觉得自己坐在大蒸笼里，这不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桑拿天吗？
0: 当然了，苦尽总有甘来，等到三伏一过，诗圣杜甫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写道，三伏事已过，骄阳化为林。
1: 宋代文人唐庚也说过，三伏光阴过，初秋雨昼新。
0: 你听，从苦热到清凉，从煎熬到舒展，三伏天儿就像一道坎儿，跨过去就是秋高气爽。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好了，说完了福的来历，咱们再聊聊古人到底是怎么过三伏的。我问问你啊，你觉得古人过三伏主打一个什么字？
1: 那还用说呀，一个字，躲呗，躲在家里不出门。

0: 避暑吗？
1: 只猜对了一半，古人过三伏，一半是躲，一半是闹。
0: 闹？大热天的闹什么呀？
1: 过节呀，伏日在古代是和腊日齐名的重要节日，合称伏腊。西汉有个叫杨运的人，写过一段非常生动的话，我念给你听听。田家作苦，碎石伏腊，烹羊刨羔，斗酒自劳。
0: 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伏否，而呼呜呜。
1: 又是炖羊肉，又是烤羊羔，喝酒唱歌，敲着瓦盆打拍子，这也太热闹了吧？不是说伏日要闭门不出吗？闭门呢是对外的，对自家关起门来庆祝，那可不耽误。秦汉时期呢，伏日是民间非常看重的节日。 家家户户都要改善伙食，饮酒作乐，这种习俗一直传了很久。
0: 那传到什么时候呢？至少到唐代，岭南地区还把伏日看得和冬至、春节一样重。
1: 你想想，北方过年冬至吃好的，南方把伏日也提到了同样的地位，可见古人对夏天有多重视。
0: 哎，那刚才说的躲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躲体现在社交上。 古人讲究伏天，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就是尽量别串门。有个叫程晓的人写过一首伏日诗，特别有意思。
0: 怎么个有意思法？
1: 诗里头说呀，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正常情况下，三伏天路上连车都看不到，大家都在家躺着。 可是呢，偏有那种不懂事儿的人，大热天的非要串门。
0: 然后呢，主人怎么办呀？
1: 主人听见客人来了，皱着眉头，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也没办法，陪着摇扇子，胳膊都摇酸了，汗流得跟下雨似的。最后诗人还补了一句：“船借朱高棚，热行一见喝。”奉劝各位明白人，大夏天 别乱跑串门，是要挨骂的。
0: 嗨，这太真实了。原来古代就有三伏天别串门的社交礼仪，放到现在也适用啊。你想想啊，大热天的，谁也不想接待客人，都想在家安安静静的待着。
1: 所以你听，古人的生活智慧一点都不过时。伏天，伏着，少折腾，少奔波，顺应天时，这本身就是一种养生。
0: 那躲在家里都干些什么呢？总不能一直躺着吧？
1: 哎，这就说到重点了。古人三伏天在家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养生。咱们常听的冬病夏治三伏贴，源头就在这儿。
0: 嗯，三伏贴我知道，现在啊很多医院在夏天都有，原来古代就有了。
1: 原理古已有之，《黄帝内经》里就提出了春夏养阳的理论基础。
0: 后世医家在此之上逐渐发展出三伏灸、三伏贴的外治疗法，这就是冬病夏治的道理啊。冬天容易犯的病，趁着夏天阳气足的时候调理，效果更好。那说到这儿，有没有一些古代名人和三伏贴的故事呢？
1: 当然有了，咱们接着往下聊。
2: 文化星辰，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3: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解，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3: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聊了这么多习俗和制度，咱们呀也该讲几个好玩的故事了。小昭，你先说说，在古代名人里，谁过三伏过得最有个性？
1: 那必须是东方朔，西汉第一段子手。他呀，智商情商双商在线。《汉书·东方朔传》里记载了一个伏日割肉的故事，特别的经典。
0: 伏日割肉，怎么回事啊？
1: 话说有一年三伏天，汉武帝下令赐肉给侍从官员，大家都到齐了，可负责分肉的官员却迟迟不来，别人都老老实实等着，唯独东方朔等不及了。
0: 那他怎么样了？
1: 他直接拔出剑来，自己动手割了一块肉，还跟同僚们说，伏日当早归，请受赐，伏天就该早点回家，我先领了皇上的赏赐了。说完啊，揣着肉就走了。
0: 这也太大胆了吧，皇帝赐肉不等主管官员来就自己割，这是违制的呀。
1: 可不是吗？有人转头就把他告到汉武帝那儿去了。第二天上朝，汉武帝就问他，昨天赐肉你不等诏令下来，自己就用剑割了就走，为什么呀？
0: 那东方朔怎么回答呢？
1: 东方朔摘下帽子跪下谢罪。汉武帝说，行了行了，你起来自我批评一下吧。结果呢，东方朔就开始了，他对着自己说，东方朔啊东方朔，受赐不带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亦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仪细君又何仁也？
0: 哎，你等会儿啊，等会儿，这是自我批评吗？听着怎么像自我表扬啊？
1: 对啊，你听出来了吧？
0: 嗯，
1: 翻译过来就是，东方朔啊东方朔，你受赏赐不等诏令，多么无礼，拔剑割肉多么豪壮，割的还不多多么廉洁，带回家给老婆吃多么仁爱。
0: 这哪是检讨啊，这是变着法的夸自己。那汉武帝当时什么反应啊？
1: 汉武帝直接被逗笑了，说让你自责，你都反过来夸自己了。笑完之后呢，不但没有治罪，反而又赐了他一担酒一百斤肉，让他带回家给妻子。
0: 实在是高啊，既给自己找了台阶，又哄得皇帝开心，还赚了酒肉。哎，东方朔这智商情商绝了。
1: 所以说三伏天热归热，有趣的灵魂走到哪儿都能找到乐子。
0: 那关于这三伏天还有别的故事吗？
1: 再讲一个傅粉和狼的典故。三国时期有个美男子叫何晏，字平叔，皮肤特别的白。
0: 白到什么程度呢？
1: 白到连皇帝都怀疑他是不是擦了粉。据《世说新语》记载，魏明帝怀疑何晏脸上抹了粉，就想了个法子试探他。
0: 什么法子呀？
1: 特意挑了一个最热的三伏天，宣何晏进宫，赐他吃热汤饼。
0: 这招可够损的啊，大热天的吃热汤面，那不一会儿还不满头大汗啊？
1: 对呀，何晏吃完果然大汗淋漓，就用红色的衣袖擦脸，结果呢，擦完之后脸色反而更白了，白里透红，皎然光洁。魏明帝这才相信人家是天生丽质，真没擦粉。
0: 哦，这就是傅粉和狼的由来吧。不过也正好印证了咱们之前说的，伏日食汤饼是当时的习俗，皇帝赐汤饼本身也是符合时令的。
1: 没错，这个故事侧面说明三伏天吃热汤面在魏晋时期是非常普遍的习俗。
0: 哎，还有一个人我特别好奇，谢安啊，谢安那么淡定的一个人，这三伏天是怎么样的呢？
1: 谢安的三伏天那叫一个境界。据说呢，有位客人三伏天去拜访谢安，天啊热得邪乎，客人就算对着风口扇扇子还是汗流浃背。再看谢安呢，谢安穿着家常的粗绢衣裳，端着一碗热白粥，吃得津津有味，神色安然，一点热的样子都没有。客人当时就服了，说也就您吧，换别人真扛不住。
0: 嗯，这个就是心静自然凉的最高境界呀。
1: 所以你听，同样是三伏天，东方朔过得机智，何晏过得精致，谢安过得从容。每个人面对酷暑的姿态不同，但都活出了自己的风格。 今天咱们聊了三伏的来历，古人怎么过节，还有那些有趣的历史故事。其实归根结底，三伏文化的核心就是两个字，顺应。
0: 顺应天时？
1: 对，天气热了就伏下来，少折腾，多休养，该补养的时候补养，该劳作的时候劳作，不是和暑硬碰硬，而是顺着自然的节奏找到最舒服的相处方式。
0: 那放到今天其实也一样，咱们现在有空调，有冰箱，物质条件比古人好多了，但是很多人反而过得更焦虑了，天热了烦躁，工作忙了也烦躁。其实学学古人啊，该伏的时候伏一伏，慢下来静下来，反而更有力量。
1: 这就是给我们当代人的启示，热是常态，伏是智慧，懂得藏伏才懂得生长，懂得慢下来才走得更远。
0: 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张杰，
1: 我是小昭，
0: 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再去听听理学大师们的传承故事。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八一军旗高扬，重温铁血传奇，以京剧唱诵峥嵘岁月，用剧目致敬最可爱的人。根据真实战例改编，再现志愿军小分队乔装穿插夜闯敌营奇袭白虎团的惊天一战。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八一特别策划，重温十三勇士奇袭白虎团，8月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和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理学的传承不仅在于师生间的言传身教，更在于那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中所折射出的广阔胸襟与深远寄托。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体会程颐在丢钱小事中的豁达与反思，去重温程颢那句无道难以的千古期盼，再去聆听如坐春风的教诲，并一同送别程颢这位留下无尽遗憾的理学宗师。
0: 聚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北宋元丰三年，也就是1080年秋天，程颐受吕大林邀请前往关中讲学，途中挂在马鞍上的1000钱丢了。那天黄昏时分，马车涉过一条清浅的河流，来到了一个有7-8户人家的村庄。程颐下了车，因为年过半百，一路颠簸，腰背酸痛，他笑着对弟子们说，毕竟年纪不饶人，这一路骨头缝里都泛着酸疼。两名年轻弟子连忙上前，一人搀扶着他，一人弯腰卸下行李。就在这时，他们发现挂在马鞍上的钱不见了。仆人仔细回想了一下，说应该是过河的时候掉进水里了。程颐微微叹了口气，平淡地说，这1000钱丢了，实在可惜。一名弟子说，1000钱算不了什么，先生不必放在心上。另一名弟子望着河水缓缓说，水里的钱和袋子里的钱本没有分别，先生的钱虽然丢了，但如果有人捡到，也算是物归其主，何必叹息呢？程颐想了想说，如果有人捡到，那钱不算丢失。我可惜的是，如果钱沉入水底没人捞到，就白白浪费了。说完，他凝视着暮色中的河水，弟子那句人亡人得有何可叹，在他心里转了几转，他觉得很有道理，东西丢了有人捡到就不算真的丢失，如果真沉入水底叹息也没用。这么一想，心里的惋惜便散去了。两天后，程颐到了雍城，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宝鸡凤翔，吕大林接待了程颐一行人，并问起路上的见闻。程颐讲了丢钱的事和几个弟子的不同看法，他感叹道，人的气量和见识果然不一样，从圣贤到普通人中间不知道有多少差距，同行的不过几个人，看法就有高有低。吕大林问，先生认为哪个人的看法最好？程颐说，最后那位说的最好，人亡人得有何可叹。吕大林点点头说，这句话确实高明，不过我听先生刚才讲，您自己先是觉得可惜，后来又觉得弟子说的有道理，能这样反思自己看问题就比别人深刻。程颐摆摆手说，过奖了。说完丢钱的事， 程颐问起了张载去世后关中学者的情况。吕大林目光微垂，语气中带着几分悲凉。张先生走了以后，我们这些弟子像失去牧人的羊群，没了领路人。有人去洛阳拜师，也有人困守关中。如今先生远道而来，对大家来说就像久旱逢甘霖，我们期盼已久了。程颐说，张载是我的表叔，在学问上我很敬重他。我这次来，一是应关中学者的邀请，二是促成两种学说的交流和融合。吕大林听了，心头涌起一阵暖意，再三对程颐表示感谢。丢了1000钱，几个弟子各抒己见，程颐自己也从惋惜到释然。这件事虽小，却能看出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而不同态度背后是气量和见识的差别。程颐能从弟子的议论中悟出道理，反思自己，正体现了他不固执己见、虚心求是的品格。
2: 当我们将目光从关中转向南方，一位被称为神童的青年学者杨时，正为了心中的大道，毅然放弃仕途，踏上了拜师之路。面对这位天资聪颖的弟子，程颢又寄予了怎样深切的厚望？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探寻洛学南传的那段佳话。
3: 杨时是福建江乐人，8岁就能写诗，人称神童，23岁考中进士。公元1081年，28岁的杨时本要去徐州上任，途经河南时，听说二程在传授孔孟之学，内心激动。

0: 不已，便毅然放弃做官，前去拜程颢为师。当时程颢刚被免去扶沟县令，没了俸禄，家里几十口人开销困难，只好借住在朋友家。尽管生活清苦，他仍坚持讲学。杨时前来拜见时，程颢感叹道：自从我和弟弟在洛阳唱名道学，世人大多嘲笑我们，如今幸得你来，我的学说或许又有希望了。杨时说：我曾经读过佛书，但佛学终究不如先生讲的道理让人明白，做官可以晚一些，求道问学却耽误不得。程颢说：孔孟的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杨时天资聪颖，每次听程颢讲学，他都能很快领悟。程颢常夸他会得容易，意思是说杨时悟性极高，一点就通。正因为如此，程颢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继承道统，把学问发扬光大。一年后，杨时要回南方，临行那天，程颢送他到门外，望着他的背影长叹：我的学说要传到南方去了。这句话借用了东汉经学大师马融“吾道东夷”的典故，寄托了程颢对杨时的厚望。两年后，杨时在程颢的指导下完成了《春秋义》一书。神宗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程颢病逝。杨时在家中设灵位哭祭，并连夜写下祭文和哀词寄给程颐。他在祭文中称，程颢是孔孟之后千余年来传承儒学的第一人。他在哀词中深情地写道：先生的学说铲除了人们思想上的杂草，为后人劈开了一条通向正路的平坦大道。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教诲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杨时性格温和，与程颢很相似，深得程颢喜爱，两人的诗风也颇为相近。程颢写过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杨时写过坐临流水襟怀冷，卧对浮云视虑空，都是闲适从容的心境写照。程颢去世后，杨时和游作一起拜程颐为师。杨时没有辜负程颢的期望，后来在无锡东林创立学社，就是著名的东林书院。许多学者都来追随杨时，尊他为正宗。洛学由杨时传到罗从彦、李栋，最后传到朱熹。朱熹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杨时把洛学带到南方，被后世称为程氏正宗。程颢一句“吾道难矣”，既是对杨时的期望，也是一位老师对学问传承的深切寄托。杨时用一生践行了老师的嘱托，让洛学在南方生根发芽。
1: 杨时用一生践行了嘱托，让洛学在南方生根发芽。不过洛学的发扬光大离不开一处安身立命的讲学之所。就在杨时南归之后，为了既能安心讲学，又能照顾年迈的父亲，二程兄弟在洛阳建起了一座影响深远的书院。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听听看，这座书院是如何在名臣的鼎力相助下拔地而起的。
0: 北宋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的一天清晨，程颢和程颐兄弟俩坐在洛阳吕道方的书房里商量着一件大事，建书院。这些年他们先后在登封、颍阳等地讲学，也曾在扶沟创办书院，但这些地方离洛阳都比较远。如今父亲年迈，兄弟俩希望能找一个离家近些的地方，既能安心讲学，又能照顾家人。程颐想到了一个人，文彦博。文彦博是北宋名臣，当时正以太尉身份管理洛阳一带的事务。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待人谦和，尊德乐善，和邵雍、二程都有往来，且交情不错。程颐便给文彦博写了封信，希望能把龙门山上一处荒废的寺院拨给他们，作为著书讲学的地方。程颐在信中写道： 唐代王圭曾在龙门山建书堂，传为佳话，自己虽才疏学浅，也想为龙门山再添一处圣迹。韦彦博读后回信说，先生斯文已任，道尊海宇，著书立言，名崇天下。意思是程颐已经把传承儒家道统当作自己的使命，名望很高。他还主动提出把自己在明高镇的一处庄园和石青良地送给程颐建书院。他说，这不仅是为后学留下一个求学的地方，也是为当世做一件美事。程颐收到回信十分感激，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建，一高书院终于落成。书院大门上挂着一高书院的匾额，院内古木参天，一棵柏树挺立其间。清晨钟声悠扬，读书声从讲堂里飘出来，学子们有的伏案苦读，有的三五成群低声讨论。此后二十多年，程颐除了给宋哲宗当了一年多老师，被流放福州三年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洛阳和一高书院之间往来讲学著书。他的重要著作有《程氏易传》《诗解》《论语解》《孟子解》《春秋传》等，构思和撰写都与一高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经说过，自己40岁以前读书诵经，50岁以前研究义理，60岁以前反复推译，60岁以后才开始著书。这份沉甸甸的学术成果大多是在一高书院完成的。先后在一高书院从学的弟子有80多人，其中杨时、尹吞、张毅、邵伯温等人都成了名儒，伊洛地区也因此被称为理学名区。后来战火燃起，书院曾被焚毁，但元代重建了书院。元仁宗还御赐了伊川书院的匾额，由大书法家赵孟俯手书而成，书院得以中兴，成为河洛地区重要的文化圣地。从一封信到一座书院，程颐用20多年的时间在一高书院培养弟子，著书立说，洛学由此发扬光大。
1: 从一封信到一座书院，一高书院见证了洛学的兴盛。然而世事无常，就在书院日渐步入正轨之时，程颢却迎来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面对一份雪中送炭的微薄官职，面对弟子如坐春风的赞誉，这位温文尔雅的理学宗师在临终前又留下了怎样令人扼腕的遗憾？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送别这位在洛阳城中点亮精神灯塔的明道先生。
0: 元丰六年，也就是1083年秋天，程颢接到朝廷的任命，前往汝州担任监酒税。这个官职不算大，但是这一差事对程颢当时的处境来说却是雪中送炭。但是程颢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段为官的时光。这一集我们来讲程颢生命中最后的两年。北宋元丰六年，也就是公元1083年九月，程颢接到朝廷任命，前往汝州担任监酒税，负责当地酒税的征收事务。这是一份官职不高的工作，但对程家来说却是雪中送炭。当时程家人口众多，仅靠父亲程学微薄的退休俸禄难以维持。汝州监酒税的差事是司马光推荐的，他知道程颢才学出众，这样既能帮朝廷任用贤才，也能解程家燃眉之急。临行前，司马光写了一首诗送给程颢，其中有两句是为之富米乐，不觉报官悲。意思是说，程颢像孔子的弟子子路一样，为了供养父亲，宁愿背着米走很远的路，不觉得官职低微丢人，只愿尽孝行道。在汝州期间，程颢仍然不忘讲学。前来求学的弟子中有一位叫朱光庭的人很值得一提，他和程颢是同榜进士，又在朝中做官，却甘愿拜程颢为师。他跟随程颢学了一个月后，别人问他对程颢印象如何，他说，

0: 兄在洛阳就颇负盛名，这次任用真是众望所归。弟子说，如今皇上新即位，广招贤才，先生的声望很高，恐怕不会长久做这个兼酒税的小官了。几天后，朝廷果然传来旨意，召程颢担任宗正四丞，负责皇家事务。然而就在6月15日这一天，程颢突患重疾，卧床不起。临终前他轻声喃喃道，道还没有弄明白，我心里不安啊。话没说完，气息就微弱了下去。程颢去世的消息传开，洛阳城里的士人百姓无不哀叹，大家觉得失去了一座精神灯塔，朝廷也深感痛惜。赐田地作为安葬之地，程颢悲痛欲绝，写下了《明道先生行状》，记述哥哥的生平事迹。他说，程颢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字字如金石交明。朱光庭也评价说，程颢得到了圣人程的真谛，他事亲成孝，事君成忠，交友诚信，治理政事，爱护百姓，就像保护出生的婴儿一样，细心、贫贱、富贵、生死，这些人生考验都不能动摇他的心智，他真称得上是大丈夫。程颢临终前虽然有道未明、无心未安的遗憾，但他穷尽一生追求的学问与品格，已在后学心中播下了不灭的火种。
1: 从程颢丢钱后的豁达自省，到程颢无道难以的千古期盼，从医高书院的晨钟暮鼓，到程颢临终前道未明、无心未安的无尽遗憾。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听到了北宋大儒们在面对得失、传承与生死时那份超然的境界与执着的追求。正如王杰教授所言，程颢虽然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但

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胜利的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朝鲜。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

0: 铁壁。
1: 8月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
2: 看惊奇进展，听遍地英雄。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7: 欢迎各位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今天第5集也是河北篇的最后一站，去趟张家口。张家口素有塞外明珠之称，这里呢地处冀晋蒙交界，自古就是北方的商业重镇，也是万里长城第一门大境门的所在地。说到张家口的戏啊，那再提两个名字，一个土生土长，一个扎根百年。土生土长的是玉县秧歌，这是张家口唯一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扎根百年的是晋剧，张家口也被誉为是晋剧的第二故乡。那么今天上半时段咱们要听的两出戏就是玉县秧歌、狮子惊风和花亭会，下半时段呢听两出晋剧，算粮灯殿和打金枝。说到张家口，有几个地方您是绕不开的，首推大境门。大境门在张家口的北边，建于清代顺治年间，距今呢也有300多年历史了。它是万里长城众多关隘当中的最特殊的一个关口，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门。那么在历史上啊，这儿是张库大道的起点，南来北往的商队从这儿出发走向更远的地方。您站在大境门前抬头看那四个大字，大好河山，相信每一位到这儿的朋友啊，都会对这四个字记忆犹新，也会和这座城门一起打卡拍照。一座城门见证了张家口从军事要塞到汉码头的百年变迁。另外呢，还有宣化古城，这儿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古城内有清远楼、镇朔楼等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逛完了张家口的景，咱们呢坐下来听听戏。先说说这玉县秧歌。玉县秧歌啊，是明末清初诞生在张家口的玉县，是中国北方一个相对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那么同时它也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遗。玉县秧歌属于北方梆子腔的声腔系统，既具有河北梆子的高亢，又兼具晋剧行腔韵调的流畅，但是呢又和这两大梆子迥然有别，在激扬当中见悠扬，与嘹亮当中既细腻，具备着一种特别的韵味风格。在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张家口观看玉县秧歌之后啊，赞誉这个剧目是百花丛中一点红。上半时段的第一出为您推荐的是玉县秧歌经典剧目《狮子惊风》。这出戏改编自京剧的经典

掘墓，说的是胡适在逃难途中痛失爱子，悲痛欲绝之下陷入巅峰，却始终坚守执念，历经艰辛寻找爱子的感人故事。那么这出戏啊，由玉弦秧歌的名家刘丽丽为您带来，她的表演啊，细致入微，感情真挚饱满，把胡适失子之后的锥心悲痛、精神疯癫的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动人心弦。狮子惊风也是一出唱作并重的青衣经典折子戏，全剧最突出的看点是水袖的运用。水袖是胡适失去儿子之后内心剧烈震动以致惊急成风的重要表现手段，演员呢通过水袖的翻飞、抖抛、收放，把人物从悲痛到疯癫的心理变化层层递进的呈现出来。此外呢，还有三起三落的技巧和圆场功。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玉弦秧歌名家刘丽丽为您带来的玉弦秧歌《狮子惊风》当中的经典选段。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那么听完了《狮子惊风》啊，有没有被胡适的悲怆感情所打动呢？一个母亲丢了孩子，那种痛，那种风，那种执念，全在一甩袖、一转身、一声唱里了。上半时段第二出为您带来的是玉弦秧歌另一部经典剧目《花亭会》。《花亭会》是玉弦秧歌的传统代表剧目之一，《花亭会》说的是高文举和表姐张梅英的故事。张文举进京赶考中状元，被温通逼婚入赘，张梅英寻夫进京，落入温府为婢。夫妻在温府花园偶遇，却不敢贸然相认。那段姐弟相认的对唱，梅英质问：你在谁家把书念，梅花篆字谁教成？文举回答：我在姐家把书念，梅花篆字姐教成。一问一答，既是对往昔的追忆，也是对身份的试探，戏剧张力拉满。文举为证明清白，跪在花亭祷告空中过往的神灵，发誓：文举若有悔心意，我情愿死在五花林。这段唱啊，用的是玉弦秧歌的头性版，旋律悠扬高亢，真假嗓结合，把文举的委屈与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梅英最终动容，决定暂时忍耐。这出戏虽然说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老故事，但玉弦秧歌的独特唱腔韵味也让他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那么《花亭会》这出戏也集中体现了玉弦秧歌唱腔细腻、情感真挚的特点。玉弦秧歌的唱腔版式丰富多彩，像有头性、二性、三性、拖腔滚白等等，头性音色清越，声调嘹亮，旋律悠扬，情感细腻；二性快慢适中，最适宜叙述。玉弦秧歌有看戏动心、听唱落泪的说法。那么这出戏当中，姐弟二人你来我往的对唱，把亲情、误会、愤怒、誓言层层递进的推到了观众面前。接下来请您欣赏玉弦秧歌《花亭会》当中的经典唱腔。

听完了狮子惊风和花亭会啊，您会发现玉阴阳哥的两副面孔，狮子惊风是悲怆里的坚韧，花亭会里是误会的深情，一出让你落泪，一出让您揪心。一种戏有两种颜色，一座城有一座城的温度。上半时段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的最后一集张家口。上半时段呢，咱们听了两出玉线秧歌，下半时段换一个大剧种晋剧。晋剧啊，一般大家管它叫做山西中路梆子，旋律悠扬婉转，曲调柔美圆润，道白清晰，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风格。可能您要说了，诶，张家口是河北的城市，这晋剧一般来说不是山西的戏吗？那这里边啊，也有这一段历史。话说晚清同治年间，大量著名的山西梆子艺人先后来到张家口献艺授徒，使张家口的戏剧活动达到了鼎盛。那个时期啊，名伶辈出，而且之后百年不衰，形成了现在我们知道的晋剧第二故乡。那么张家口戏曲艺术研究院也是传承晋剧的重要阵地。下半时段第一出为您带来的是晋剧的传统剧目算梁登殿，由张家口戏曲艺术研究院带来。算梁登殿是晋剧的传统剧目，故事原型可追溯至明代传奇小说，清代中期成型，它是回龙阁中的一折，说的是王宝钏与父亲王允决裂之后，苦守寒窑十八年，其夫薛平贵从军归来，正值王允寿诞，王允及二姐二姐夫魏虎劝宝钏另行改嫁，宝钏领平贵面见父亲，并向魏虎清算西征路上被克扣的粮饷，魏虎不语，二人扭打上朝便礼，适逢老王宴驾，薛平贵登基做了皇帝，最终善恶得报，夫妻团圆的故事。算梁登殿历史上就是张家口晋剧的代表剧目，这出戏的剧情流畅，唱词风趣，全剧互动性强，更有多个经典唱段广为传唱。算梁登殿是一出以青衣为主的唱功戏，王宝钏的唱段集中体现了晋剧青衣行当的唱腔特点，婉转流畅，柔美圆润，全剧具有鲜明的讽刺喜剧的风格，唱腔呢融合了平板、二性等多种板式。那么剧中啊，薛平贵的刚直、魏虎的狡诈、王允的势力也形成了鲜明的戏剧冲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张家口戏曲艺术研究院带来的晋剧《算梁登殿》经典选段。
2: 嗨，冲可是宣誓为君，你好啊！
3: 你少爽，
2: 这是。

朕来的忙懂

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呢，您有没有被王宝钏的痴情和坚韧打动呢？18年寒窑等来的是一个团圆，戏里是团圆，戏外是传承，一出戏唱了上百年还在唱。下半段最后我们给大家推荐一出晋剧的代表性剧目《打金枝》。《打金枝》是晋剧代表作之一，又叫《满床户》，取材自唐代笔记《音化录》。故事呢发生在唐代，唐代宗之女升平公主嫁给了汾阳王郭子仪之子郭爱为妻。郭子仪80大寿这天，满朝文武都来拜寿，唯独公主啊自是金枝玉叶，不肯屈尊前往。郭爱在寿宴上被兄弟姐妹们嘲笑怕老婆，回家之后呢与公主发生争执，一怒之下打了公主一巴掌。这公主啊哭着回宫告状，郭子仪吓得绑了儿子上殿请罪。唐代宗不但没有治罪，反而说了一句千古名言，不吃不聋不做家翁，还给郭爱升了官。最终在皇后的调解下，小夫妻和好如初，一出家庭矛盾最后成就了一段君臣相知家和万事兴的佳话。

您就会发现张家口的戏曲不只有一种颜色。玉弦秧歌是塞北大地上的泥土芬芳，晋剧是百年山路上的婉转乡音，世子惊风是母亲寻子的悲怆，花田会是姐弟相逢的深情，算粮登殿呢是夫妻团圆的坚守，打金枝是君臣父子的智慧。四出戏四种味道都在张家口这片土地上唱了上百年。说完了戏，咱们从剧场里走出来，尝尝张家口的美食。张家口最出名的美食啊，首推油面。油面是张家口坝上地区的传统主食，用油麦磨粉制成。油面做法多样，像油面窝窝、油面鱼儿、油面饸饹，蒸熟之后蘸上羊肉汤或者蘑菇汤，筋道爽滑，越嚼越香。张家口有句老话，30里的油面40里的糕，吃了油面能走30里路，足见它的实在和管饱。另外还有坝上羊肉，张家口坝上草原水草丰美，这里的羊肉啊鲜嫩不膻，无论是手把肉还是涮羊肉，这一口下去满嘴都是草原的味道。另外还有柴沟补熏肉，始创在清代的乾隆年间，用柏木熏制，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是张家口人逢年过节必备的老味道。另外还有像玉县八大碗，这也是玉县传统的宴席菜，扣碗形式呈现，荤素搭配，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好了，今天呢我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的第五集张家口啊，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五座城市，从石家庄的河北梆子到保定的老调，从唐山的评剧与皮影，到邯郸的平调烙子与桑牌豫剧，再到今天的张家口、玉县秧歌和晋剧，咱们呢用耳朵走了一遍河北。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将走出河北，去往更远的地方。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期再见。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这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9集。几天后，评奖结果出来了，果然没有逃出丁副团长所料，戏只是拿了个演出奖，没有获得优秀创作奖。只有《忆秦娥》是大满贯，不仅表演一等奖，而且在以后不久公布的梅花奖的评选中，还满票进入了获奖名单的最前列。在那个座谈会上，就有专家公开讲，像《忆秦娥》这样的演员就应该是梅花奖的样板。戏曲演员如果都像《忆秦娥》这样功底扎实，扮相俊美，唱念作打俱佳，那就不愁拉开大幕没有观众了。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剜着楚家河的心。他想，这碎女子啥都得到了，那自己奋斗还有啥意义吗？再奋斗也都只能在忆秦娥之下了，还唱这个戏，那不是自取其辱吗？在上海演出结束后，团上专门安排大家逛了一天，楚家河却是连体统都扶不起来的蒙头大睡了一天。大家都以为他是病了，只有周玉芝知道他的病害在什么地方。没人的时候，周玉芝对他说，家河，咱得认命呢。
1: 你脑子进水了吧？认命？认啥命？
0: 傻傻的周玉芝倒好像是真的认命了，一天呱吃呱睡，啥心不操，反倒活得哼出唱进的快活了。可楚家河做不到，一想到做饭出身的忆秦娥竟然混得比自己好，并且还不是好一点儿，是好得不得了了，他就浑身一阵乱颤，是有一种活不下去的精神躁乱了。从上海回来后，秦八娃就要回北山去了。走的那天，忆秦娥说一定要请秦老师正经地吃顿饭。他跟善团和风道说，没有秦老师这个戏，也就没有他忆秦娥获大奖的机会。而秦老师什么奖也没有，他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善团说还是团上出面请，可忆秦娥执意要自己掏腰包，最后把地方定在了钟楼佟盛祥泡馍馆。秦老师走进包间后还说太奢侈了，他说吃饭其实就街边小馆子人来人往的好。他们想着胡先杰获了9个单项奖，连音乐配器、道具、服装都榜上有名，唯独编剧缺了项。而团里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许多掌声其实是鼓给剧本的，尤其是秦老师的唱词写得生动典雅，浑然天成，喜剧处诙谐幽默，令观众情不自禁地要互相拍腿捶背，悲剧处九天银河倾覆而下，满座泪光闪闪，唏嘘不已，胡适人情家长里短，酒色财气爱恨情仇，无不充满了哲理意蕴。这都是评论会上专家说的，可另一些专家却提出了戏的时宜问题。最终，这个戏还是与编剧奖失之交臂。大家的心情好像都很沉重。忆秦娥端起一杯酒，毕恭毕敬地站到秦八娃面前，嗫嚅着，只说了一句话，秦老师，感谢你，大家都觉得最应该获奖的是你。秦八娃突然仰天大笑起来，说秦娥啊，你秦老师也是俗人一个，真给奖我也不会矫情拒绝。你那个师娘还就爱我弄些奖牌牌子回去，满屋。

0: 屋里乱挂着，磨起豆腐来，那个屁股撅得老高的有劲儿来，来了客人也好显摆。不过不给这个奖，我也不少啥。你想想，一个黄土都快掩住脖子的人了，凭职称没文凭，升官发财，一个镇文化站的碎摊摊，是老鼠的尾巴炸不出几钱油来。何况我已经是站长了，莫非还想靠奖弄个太上站长不成？他的一句话把大家都惹笑了。秦老师接着说，说实话，我要是为了获奖，就不写这样的戏了。我给你们交个底儿啊，写这个戏，一切都是为了你易秦娥。秦腔出这么好个角儿，太难得了，你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戏呀。包括写狐狸戏，也是为了充分展示你的美。人和妖比起来，那自然是妖狐更美些了，并且还可以在化妆服装上做足文章。在写戏的过程里边，几乎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我都想的是你易秦娥在舞台上的表现力怎么能充分释放出你的外在美和内在美，我就怎么写。很多观众与专家觉得最精彩的那些笔墨，恰恰都是你艺术才华的极限展示。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我们互相感应出来的。我秦八娃是编剧，你易秦娥也是编剧之一。
1: 哎呀，秦老师， 你可不敢这样说，我哪里还编得了剧呢？
0: 不，艺术是通灵的，这个文字只是表达的方式，是工具。在北山有很厉害的剪纸艺术家，甚至可以叫做剪纸大师。他们一字不识，但他们的造型、构图、意象摄取的能量，甚至可以跟毕加索媲美。你易秦娥天生就是舞台上的精灵，你朝舞台上一站，任何文字都只能是你的工具。在上海的时候啊，有记者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创作狐仙节这个戏呢？我的回答就是，为演员写戏，为世间最好的演员写戏，这是写戏人的福气呀。易秦娥越发被说得坐立不安了，善团风导一个劲儿地让易秦娥敬酒，秦八娃也就大中大中地开怀痛饮起来。他说，金杯银杯不如这个口碑呀，尤其是戏更是这么个理儿。10年、20年、30年后，狐仙节还能不能演，这才是关键，其余的都是过眼烟云，不足道耳，不足道耳啊。无论怎样，戏没有进演，只是一些人有看法而已。只要这个戏还能见观众，那就是对写戏人最大的奖赏啦，我很知足。很知足啊，真的，我觉得我的劳动已经很值得啦。那天秦八娃老师喝得酩酊大醉，就在几个人朝回搀扶的时候，他还口占了一阙易秦娥。易秦娥，狐仙姐。狐仙宴，山崖断处留残月，留残月，欢歌洞穴又成灵雀。 死生慷慨琴音绝，悲歌召唤声声裂，声声裂，琴娥堪忆动容真切。吟完了，他呼的一口把一肚子羊肉泡馍全吐在善团的背上，并且他死活要上钟楼顶上睡一觉，几个人都摁不住，还把善团的3000块钱稿费都掏出来，说就买钟楼顶上一觉，看够不。幸好那天上钟楼的门关着，要不然还不知道要吵吵出啥乱子来。最后秦八娃硬是在钟楼邮局门前的花坛石条上睡了4个多小时，才慢慢的醒了酒。酒醒后看着身边的善团、风岛和一秦娥，连呼哎呀呀，喝一辈子酒，丢一辈子丑，把这个丑都丢到钟楼下了，嗨，实在是丢丑啊。秦八娃老师就这样回去了。狐仙节又连着演了20多天，也就在这20天里，上边突然要求团上进行改革，说是要实行名角挑团制，全国都已经动起来了，还说这是剧团今后的发展方向。单团长为这事儿专门去开了会，领回来的精神是，为了稳妥起见，原有院团建制予以保留，可以在院里先探索成立演出队，但必须由名角挑头，总之是要打破大锅饭了，还必须尽快行动起来。省琴如果分成2个演出队，不说艺术质量会彻底下滑，并且立马就会拿不出一台现成演出的剧目了。可上边的精神非常明确，要求必须贯彻落实，善团如果不动，别人还会说他舍不得放权呢。所以他就给一秦娥做工作，想让他挑一个队先干起来，还说这也是上边领导的意思。在开会时，有领导的确指名道姓地讲，我看像一秦娥这样的名角就可以挑一个团先干起来嘛。善团刚给一秦娥说了几句，一秦娥就一口回绝了。那天一秦娥正在工棚里练狐仙节里的断崖飞狐，这是戏里设计的一个高难度动作，虽然演出20-30场了，可还稳定不下来，有几次都差点从断崖上跌下去。秦八娃老师就给一秦娥讲庄子，说那里边有一个佝偻成挑的故事，也叫驼背翁捕蝉。秦老师还笑着说，你一秦娥就是那个驼背翁，把一秦娥惹得笑了个不停，说我啥时候成驼背老汉了。秦老师就买了一本庄子送给他，说这本书对他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要一秦娥没事翻一翻，还说里边大多都是十分精彩的故事，很容易看进去。秦老师走后，一秦娥就一直翻这本书，并且跟背台词一样，先把佝偻成挑背了下来。背着背着，他似乎突然从驼背翁练捕蝉的专心致志中体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明白的东西。驼背翁为了让竹竿上的泥丸稳定下来，才苦练了5-6个月，就让蝉误以为他是枯树桩，纷纷来投了。而他为唱戏的各种技巧已经苦练了10好几年了，应该说唱戏的哪个技巧都比捕蝉复杂，但哪个技巧他也没练到驼背翁捕蝉的境界和水平。断崖飞狐这个绝技之所以坐不稳定， 他觉得正是没修炼到驼背翁那种专一的程度。驼背翁算是个残疾人了，跟正常人无法相比，但他在捕蝉这个技巧上却远远地超过了常人。孔子就说这个老汉是用智不分，乃凝于神，根本还是完全排除了外界的干扰，才把活儿做绝的。一个驼背的老汉都能练就这般绝活，自己怎么就把一个断崖飞狐练不过硬呢？其实易清河也听到大家都在吵吵分团分队的事儿，也有人当他的面说，清河啊，你恐怕得挑团单干嘞。他就捂着嘴笑着说，你嚷我干啥嘞，我就是个唱戏的，连娃都哄不下，还挑团嘞。他一句也懒得听，懒得打问，反正他相信不管谁挑都不会不要他唱戏的。所以最近他就整天在工棚里佝偻成挑着。谁知善团来了这一招，易清娥自然是差点没笑得喷出饭来。可善团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还搬出了上边领导的指名道姓。易清娥就急忙拿起东西，浑身像是从水里刚捞起来一般，连连说着，不不不，绝对不可以，就跑出了练功棚。他回到家里，见刘洪兵一脸坏笑着，他问笑啥，刘洪兵就说，哎，以后是喊你易团长嘞，还是喊你易队长嘞？你咋知道的？
2: 我咋能不知道？这事在团上都快吵破天了，大概就你还蒙在鼓里。
1: 哎，善团跟你谈了么？
3: 我才不当呢。
2: 恐怕不由你了吧？上边领导点兵点将都点到你头上了。
3: 管他点谁嘞，我反正不当。
2: 你为啥不当嘞？
3: 我咋能当领导嘞？
2: 你咋不能当领导嘞？
3: 开国际玩笑呢吧，我能当了领导。
2: 你咋当不了领导嘞？
3: 我就是当不了，我不喜欢。
2: 当上你就喜欢了？
3: 打死我也当不了。
2: 必须当，不当就是傻子。你看看人家都跳起来抢着当呢，你这是鼻涕流到嘴边了，顺便吸溜一下就进嘴的事儿，还有个不当的道理？
3: 你咋说这么恶心的？
2: 哎，我这个话丑理儿端的吗？
0: 易秦娥突然把刘洪兵怔怔地看了半天。
1: 莫非你跟善团都串通好了？
2: 不是我串通的，是善团先找我做的工作。
1: 你咋回答的？
2: 我开始我也客气地推辞了几句，那后来那就答应了吗？
0: 易秦娥顺手就把擦汗的毛巾团成一团砸了过去。
1: 谁让你答应的？要当你去当。
2: 我要是角儿，是秦腔小皇后，我要是梅花奖，我还不用你煽火，我一蹦老高我早就去了。当官那是多牛的事儿吗？为啥不当嘞？必须当，当了就是你说了算，再不受人摆布了。哎，那个时候你想演就演，不想演了就宣布全团休息，你懂不懂？
3: 我不懂。
2: 哎呀，没了说你傻呢。
3: 我就不傻，咋了？我就不当，咋了？
2: 恐怕已经没有退路了。
1: 哎，我当不当还有你了？
2: 哼，就不当，偏不当。哎，青娥，你知不知道团上现在有多少人想出来伸头？

0: 关我啥事儿？
1: 关你啥事儿？那要是楚家河挑了头嘞？
0: 易晴娥一下子笑歪在了地上。楚家河跟我一样，还能当了领导？
1: 要是你不当，这个团谁都能当。哎，娥儿，你搞清楚哦，人家楚家河也是主演过《白蛇传》《游西湖》的人，我报纸上也宣传过，电台电视也都上过，要说名角儿，也是能跨上边边的。再说楚家河他妈的活动能量，那可不是你易晴娥能小瞧的。
0: 易晴娥就不说话了。
1: 晴娥，团上这几天都鼓到疯了，听说跃跃欲试想挑头的就七八个嘞，都等着看你咋弄。你要弄了，这个青年队就是你挑头了，没人敢跟你争，要争的就是另外一个队的头。你要不弄了，这省钱可就热闹了，只怕是连青年队都要争破打破头嘞。
0: 易晴娥想了半天，还是直摆头，
1: 不弄不弄不弄，坚决不弄。他爱谁弄谁弄去，反正没人要，我刚好去看娃。
0: 易晴娥还正说演出停下来了，想把娃带回来，他想刘毅都快想疯了。刘洪斌看这匹劣倔骡子咋都不上道，就说，
1: 你会后悔的，你信不信，要是让楚家河挑了头，你哭都抹眼泪了。
0: 正说着，善团和风导也推门进来了。自他们迁到新居，他们还是第一次来。善团一进门就夸奖，
1: 哎呀，把这房收拾得这漂亮的哦。
0: 刘洪斌像是早有预见似的，在外边买了一堆吃喝，一铺开就是一桌硬菜。善团风导一坐下，他就张罗着喝了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临时凑起来的酒桌上，一切事情都定了下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那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九十集，疫情鹅是不出山都不行了。善团说这是硬任务，胳膊扭不过大腿的。好在善团为他考虑得很周到，把风岛也强拉进了青年队，并且明确讲，由风岛给他把架子撑着，他就挂个名儿，能顾上了顾一顾，顾不上了他演好戏就行了。善团还说，青哥，你过去在宁州不是也当过副团长吗？易晴娥不好意思地说，那就是挂名，啥事儿都没干过，并且也就当了一个来月就调到省上了。
1: 这也是挂名嘛，拉杂事儿都让风岛去干就行了。
0: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易晴娥再不答应也真没理由了。加上刘洪兵更是大包大揽，动不动就磨麻的，啥都是碎碎个事儿，好像一切都跟接龙抓包子一样容易。易晴娥是牛犊子不喝水，被强人硬按头了。四个人碰了酒，易晴娥就算是同意出任省勤青年演出队的队长了。演出队宣告成立那天，省勤院子里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上边来了不少的领导，媒体也是争相报道。省勤一下子分成了两个演出队，一个由易晴娥挑头，另一个是由一名演黑头的名角扛起。有领导提出，何必叫演出队呢，就叫演出团好了，中老年队叫演出一团，青年队就叫二团，出去叫着也顺口。大家就急忙改口，把易晴娥叫团长了。易晴娥还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善团的脸，省勤怎么能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团长呢？没想到善团并没有不高兴的意思，还反倒带头叫起他易团长来了，易晴娥也就少了内心的诸多不安。一阵热闹过后，其实困难比想象的要多出十倍百倍来。首先是没有一本浑全的戏，人员虽然有个大致的划分，青年是一团，中老年是一团，可在实际操作中，有像灯也有像火的，互相拉扯就完全不是当初想象的那盘局面了。比如楚家河就坚决不参加易晴娥的青年二团，刚好一团也有人想要他，说是那边也要复排游西湖白蛇传。楚家河一进入一团就是按一类主演计分计酬的人物，也算是进入一团的核心层了。虽然说一切都有风岛把局面撑着，可面子上的事儿，大家还是要找团长。开始易晴娥也觉得有点新鲜，集合开会时，办公室人老把她朝主席台上簇，虽然也有点害羞，但簇上去坐了几次，也觉得滋味还是蛮好受的。过去全团集合，她都是窝在一个看不见的拐角，压自己的腿，握自己的鱼儿，劈自己的叉，领导讲啥他也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有时候干脆懒得听，就想自己的戏，背自己的词，默自己的唱，反正领导就是那些话，排戏要遵守纪律，不能迟到早退，戏比天大，观众是上帝，听不听就那回事儿。现在该他说了，可他总是张不开嘴，老是要让风导说。有一天，风导硬是推他讲了一回话，他只说了几句就找不到词儿了。他说，是事儿推到这儿，我们得先把戏排好，把戏排好了，有戏了，我们才能出门演戏，排戏不敢马虎，这是我们的饭碗，反正我会带头的，大家看我咋干都跟着干就是了。
2: 办公室要把伙食给大家弄好，要干事就得吃好喝好。我讲完了。
1: 好。
0: 风导不仅带头喊了一声好，还鼓了掌，说他讲得好，话不多，但句句都在点子上。那次，易清娥真的有点释然，觉得当领导讲话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时间一长，他还是有一种焦头烂额的感觉，又要排戏，又要管事儿，累得王朝马汉的还不落好，他就老想着闪团过去跛来跛去的样子。团建好了，第一件事儿就是补戏。风导跟易清娥商量说，先把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和狐仙节补起来，然后又布置了窦娥冤、清风亭、三滴血、马前泼水等几本大戏。两个团分开后，无论演员、乐队、舞美队都拉扯得乱七八糟，四本现成戏就补了两个多月，加上一些演员已有的折子戏，总共凑了七八台节目，就算是可以出门演出了。也刚好到了秋天的演出旺季，风导安排打前站，挂了易清娥的头牌出去，台口竟然定下不少。加上刘洪兵动用自己的关系，还有他爸的人脉，又到处打招呼，演出的场次就从十月一下子定到了春节前，足有上百场戏呢。不过问题也是明显的，本戏太少，撑不住大台口。关中人包戏有个习惯。

要么唱三天三夜，要么唱三天四晚上，还有唱五天六晚上的。见天中午、下午、晚上都得有戏，一天三场，三天就是九场戏。虽然折子戏专场也能作数，但只能在下午加三儿演出，其余的时间都是要求要上硬砸本戏的。可二团凑来凑去都凑不够九场戏，最后是拉扯了个清唱晚会，才总算是能接三天三夜的台口了。易清娥的团长要说当得累也累，主要是累在演出上，平常一应诸事担子都压在风导肩上。据说风导差点没来成，他老婆在家里闹得不行，不让他出门，尤其是不准他跟妖狐易晴娥在一起。最后还是善团出面做工作，说风导要去给他挣大钱嘞，并且给他雇了保姆，买了些米面油，他老婆才骂骂咧咧地放行了。善团对风导叮咛说，无论如何都得帮易晴娥一把，等捯饬顺了，有人能顶住事了，你再撤退不迟。这事儿最红火的是刘洪兵，与其说易晴娥当了团长，还不如说是刘洪兵当了团长。见天儿都有人给他打小汇报，有人给他抛媚眼绯闻。刘洪兵本来就喜欢在团里钻来钻去的，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有情有趣有意思，用他的话说叫特别好耍耍的地方。这下就更是有了理由乱窜乱耍起来。易清娥骂他，嫌他不该来的太多，尤其是不该参与团上的是非。刘洪兵还有理八分地说，我不替你盯着点儿，只怕让人家把你这个团长卖了，你还帮人家点票子嘞。易晴娥也的确是累得没办法，刘洪兵要掺和也就只好让他掺和了。不过有时候他还真能顶住事儿，比如到外面包场，他的外联能力几乎是无所不能，连风导都表扬了好几回。尤其是剧团每到一地，都是他出面跟地方领导协调，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无论伙食、住宿、车辆、结账，都办得利利索索、顺顺当当、妥妥帖帖的。当然也有人撂杂话说易晴娥是在开夫妻店嘞。这里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易晴娥她舅胡三元也在二团出门演出不久投奔易晴娥来了。在易晴娥挑团的时候，她舅胡三元就来过一次，说了想帮她的话，可易晴娥没好应承，就怕人说闲话，还没咋嘞，先把自己的舅弄来了。可下乡演出不久，团上那个敲鼓的竟然几次撂挑子，弄得有一天差点把戏都摆在了台上。过去团上有三个敲鼓的，这次分团两个都去了一团，二团这个就成了十里谷地的一棵独苗了。他先是闹着嫌绩效工资给的低，要拿跟易晴娥一样的分值，后来又嫌每天演出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屁股疼，他前后要把裤子脱了让风导看，还扬言要让易团长看嘞，说是起了痱子都成了黄水疮了，咋都坐不下了，还为坐车没安排前排，住店没安排向阳的房子，跟办公室吵了好几架，都让风导想办法。风导说有啥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弄一个敲鼓的来，他就蔫儿下了。刘洪兵就趁机撺掇易晴娥让把他舅弄来，易晴娥就打电话把舅叫来了。

胡三元在宁州也是处于没戏敲的闲散日子。团长朱继如退休了，从县文化局调来个新团长，说过去是兽医站的，能吹笛子，就进了文化部门。可他不懂戏，也不喜欢戏，说一听秦腔就头疼。到宁州秦腔团才一个月天气，就把一个老戏曲团体改成了春蕾歌舞团了。演员们都唱了歌，乐队修起了长发，玩起了电子琴、电吉他、电贝斯，节奏是靠摇沙锤，中间摆的是架子鼓。那玩意儿胡三元自然是敲不了了，并且也不可能让他敲。他一个半边脸烧得黑乎乎的人，怎能坐到台中摇头晃脑地当电声乐队的指挥呢？那得是一个风流潇洒的人物玩着，才能给舞台提神聚气的。并且好多团的架子鼓都是美女敲的。春蕾歌舞团的团长一眼就看上了当初给易晴娥配眼青蛇的惠芳玲。她年轻漂亮，机灵，腿长，敲架子鼓就非她莫属了。这女子的确学得快，从舞旦转行到敲鼓，只一个月上台竟然是满堂彩。她不仅敲得神采飞扬，而且中间还突然把鼓槌向空中一抛，翻了个筋斗起来，接住鼓槌又连着往下敲。观众都惊奇地站起来为她叫好鼓掌。可胡三元就觉得自己的时代是结束了。宁州剧团再没人找他商量戏的节奏了。连过去跟他那么好的胡彩香也说，你的好日子啊到头了，赶紧转行吧，哪怕学个敲猪扇牛都来得及。气得他就想扇胡彩香一板子。新团长倒是征求过胡三元的意见，问他做饭不，说如果同意做饭也可以随团外出。宋光祖和廖耀辉那两个老做饭的年龄太大，出去带着不方便。团上是准备出去跑一年的，路线端直化了好几个省。胡三元当时想抽新团长几个大嘴巴，让他去做饭，得是又文革了，想整人嘞。但他忍住了，到底没发作，他自然也是不会答应去做饭的。可胡彩香去了，是随团做饭去了。他不想待在家里老跟张光荣吵架，也怕胡三元磨乱他，是出去图清静去了。再说歌舞团能赚钱，最近凡来宁州演出的都是满把满把的把钱赚走了。他们自然相信春蕾歌舞团也是会斗大的元宝滚进来的。大家都出门后，胡三元也没啥事儿，就拿着一月几十块钱的生活费，整天还练着他的板骨。他也知道再练也没用了，可不练又觉得活不下去，就还成天梆梆梆梆地敲着，敲得一个院子剩下的人都觉得胡三元犯了神经病。终于外甥女儿易晴娥当了团长了，开始胡三元也想投考，可又开不了口，娃毕竟才当官，他也不想添麻烦。谁知不久易晴娥就打电话来让他去。胡三元是在甘肃天水的演出点上把剧团赶上的，他一去易晴娥就给他讲了来龙去脉。胡三元说，放心，弄别的事就不行，巧固不是旧吹的，还没有让旧夫妻的人，羊排风、白蛇砖，包括游戏湖，这三本戏就

0: 这是省钱，不是宁州县，你千万不敢把你那火药桶子脾气拿到这儿来，这儿可没人吃你那一套。你放心吧，我也是四十后记的人了，一辈子的亏吃的还少了，还和谁扛劲呢？不扛了，不会扛了。何况这是啥呢？这是我亲外甥女儿的探探子，我咋能不省事到这种程度，把自家人的摊子朝乱包的提呢？
1: 说归说，可胡三元还是胡三元，吃啥喝啥他都没要求，住啥房子也不讲究，可一开戏见别人敲鼓不在路数上，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觉得二团现在这个司鼓问题很大，首先是把戏的节奏敲得跟温吞水一样，轻重缓急不分，再就是手上没功夫，下底锤肉而无骨，软弱无力。关键还有一个致命的瞎瞎毛病，看客下菜故意刁难演员。他看了半天，一忍再忍，一憋再憋，可脸还是越憋越紫越黑。他不仅不停地抿着那颗包不住的包牙，还把怨恨之气直接大声哀叹了出来。坐在高台上的司鼓已经几次冲他吹胡子瞪眼了，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表示出不满。有天晚上差点都接上火了，但他看在外甥女儿的面子上把气咽了回去。忍得他难受的回到房里，竟然把一盆冷水兜头泼了下去，还用空塑料脸盆罩住额头，蹦蹦蹦地使劲拍打了几十下，直到头皮淤青渗出血来才作罢。他像一头暴怒的野猪一样在房里奔来突去，又是拿头撞墙，又是挥拳砸砖的，直折腾到半夜才独自在一本书上用鼓槌敲打起胡仙节来，天明方罢。但这种难受憋屈到底没让胡三元走向隐忍修行，而是在一天晚上演狐仙节时终于总爆发了。那天晚上的天气有些怪，不停地吹旋旋风，把舞台上的幕布刮得铁墩子都压不住。有人还俏皮地说，莫非今晚把这个狐仙给惊动啦？敲鼓的就借机剪戏，行话叫妖戏，司鼓的竟然把大段大段的戏通过自己手中的指挥棒给裁剪掉了。可这个戏胡三元已经看过好几遍，剧本也烂熟于心，在私底下他把戏的打击乐谱都已经基本记熟了。按照司鼓现在的妖戏法，底下的观众肯定是看不懂了，并且那个司鼓的在台上还在下狠手的继续妖。胡三元就发话了，说这个戏恐怕不干这样妖吧。司鼓本来对胡三元的到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知道他是县剧团的敲鼓佬，仗着自己是义亲额他舅，黑着一副驴脸就赶到省琴这潭深水来胡扑腾了。狗怂是吃了豹子胆，还给他唉声叹气甩脸子嘞，这阵儿竟然又公开指责他妖戏。妖戏是啥？也是一种技术，一般敲鼓的还没这几下子蹬打呢，他妖又怎么了？那人问。我这戏妖的咋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民意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八一军旗高扬，重温铁血传奇，以京剧唱诵峥嵘岁月，用剧目致敬最可爱的人。根据真实战例改编，再现志愿军小分队乔装穿插夜闯敌营、奇袭白虎团的惊天一战。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八一特别策划，重温十三勇士奇袭白虎团。8月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9: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0: 时光漫游机，
8: 漫游经典，
10: 漫游经典，
8: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说到暑假和电视剧，每个年代的人啊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记忆。比如说70后的暑假是电视剧西游记里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80后的暑假是新白娘子传奇里许仙和白娘子的断桥相遇，90后的暑假是春光灿烂猪八戒里猪哥哥的嘻嘻哈哈，武林外传里同福客栈的欢声笑语。那么00后的暑假呢，则是仙剑奇侠传三里的玉佩奇缘和爱情公寓里的欢喜冤家。
0: 今天这期时光漫游机，我们的主题就是荧屏上的暑假记忆。我们将顺着光影的脉络，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走到新世纪，看看不同年代的国产影视作品如何记录了几代人截然不同的盛夏时光。
1: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会重温6部经典影视剧的难忘片段，从西游记到爱情公寓，很可能其中有一部就是你现在还会重温的经典作品。
0: 没错，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会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跟我们聊聊数十年间暑期热播剧集的题材和审美变迁，以及那些经典老剧为什么能够反复重播，经久不衰。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暑假和电视剧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荧屏上的暑假记忆。
0: 咱们今天第一站啊，先回到1986年啊，那一年的春节，《西游记》首次在央视播出，轰动了全国，创造了89.4%的收视率神话。在此后的几十年当中啊，这部电视剧成了中国家庭寒暑假的固定节目，也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在寒暑假里，一共重播了3000多次。只要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前奏一响，咱们就知道暑假又到了。
1: 是的，这部电视剧里有一个让很多观众都忘不了的段落，那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被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大喊，快去请如来佛祖。如来佛祖赶到之后啊，没有直接动手，而是和孙悟空打了个赌，如果说孙悟空能飞出他的手掌心，天宫就归孙悟空，要是飞不出啊，就得下界再修炼几年。
0: 孙悟空啊，当时还比较单纯，没什么心眼儿，所以一口就答应了。他一个筋斗翻了108000里，看到有5根柱子，以为就到了天边了，于是就在柱子旁撒了泡尿，又写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等他回来再一看啊，那5根柱子不过是如来佛祖的手指。我们也来听听这一段。
4: 哦，哼，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5: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4: 哦，
6: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4: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6: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4: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6: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4: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6: 慢，我和你打个赌。
4: 哦，
6: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
4: 哦，
6: 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 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吵闹。
4: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6: 做得，做得。
4: 可不许反悔。
6: 不悔，不悔。
4: 一言为定。
6: 来。
4: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老孙走了。
1: 1986年版的《西游记》不仅是一部电视剧，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它用当时有限的拍摄条件，创造了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马德华的猪八戒，严怀里的沙僧，每一个角色都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
0: 是啊，时间来到1993年，我们引进了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这部剧呢，一经引进就迅速火遍全国，跟《西游记》一样，成了每年暑假电视上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
1: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这样一个片段：白素贞和许仙成亲的新。

0: 许仙呢，就在这个婚之夜，许仙对白娘子说，自从父母因病过世以后，他就立志改读习医，要当大夫。白娘子问他为什么不做官呢？许仙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做官会招人骂，好官被坏人骂，坏官被好人骂，怎么做都不对。
1: 于是呢，他支持许仙行医，因为行医他还能帮得上忙，两个人决定开设保安堂，白素贞用千年道行辅佐许仙行医济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对话虽然简短，但是却奠定了整部剧神仙眷侣悬壶济世的基调，咱们一块来听听。
2: 官人，为什么你不想做官，放弃仕途？ 这个小姐有所不知，哎，官人，你又忘记了，怎么还叫我小姐呢？哦，是娘子。这个你有所不知，做官不管好坏都会有人骂，哎，做不得的啊。只有坏官才有人骂，如果是好官呢，哪会有挨骂的道理呢？坏官有好人骂，好官有坏人骂。 这个年头坏人多，好官不好做，因此我也不想做官了，只想当大夫，济世活人，免得挨骂。啊，做个大夫就不会挨骂了吗？济人活命，怎么会挨骂呢？那万一你医不好人，人死了，不也挨骂了？
1: 哎，死人可不会骂人呢。
2: 但是死人的家属会骂你呀，万一人家说你是庸医杀人，告到官府那里，那说不定还要坐牢呢，那怎么办呢？这个我倒没有想过。如此说来，这是连大夫都不能当了，这如何是好呢？哎，不瞒娘子说，我平生什么都不爱，就是乐于为医药之事。 如今连此路都不通了，那我岂不是成了废物了吗？官人，官人先不必着急，要是你真的立志为医，救人活命的话，说不定为妻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啊，难道娘子也深通岐黄之术，略知一二？

0: 2006年，一部改变中国情景喜剧格局的作品播出了，那就是《武林外传》。这部剧以明朝万历年间为背景，讲述同福客栈里一群年轻人的爆笑日常。开播至今已经20年，它依然是无数人心中下饭剧的榜首，每年暑假都会在各个平台被反复重温。
1: 有一集啊，讲到新年将至，同福客栈的众人开始忙碌地准备过年。郭芙蓉主动承担起写春联的任务，她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幅让人笑到肚子疼的春联。我们接下来跟着声音再次回到同福客栈。
2: 报晓，
3: 谁要你插嘴啊？
4: 问你了吗？
2: 那啥，就是给你提个醒啊。
4: 用不着，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没见过美女写春联啊？
2: 这个鸡的右边呢，不是三横，是四横。嗯，
4: 是吗？要不你来写吧。
2: 好好好。你写。我给你准备浆糊去哈。
4: 我用不着你倒浆糊啊！我再重申一遍啊，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用不着别人给我帮忙。
2: 去，要，这个纸都写废了，要不我给你换一张哈。自己来 ，do yourself。
4: 金鸡报晓天下白，神猴挥棒世间清。横批放到一个算一个。真，还是挺有新意的哈，有眼力，要就行。再瞧这个胡子，嘿嘿。福啊，对啊，我用行书、隶书、楷书、草书各写了一遍。虽然男人了一点，但这叫四福临门，四喜临门吧？啊，都一样，写得好。那我就贴上去了。
3: 哎，那帮你贴吧。啊啊！
4: 别！哎，算不点这个江湖啊，千万不要贴歪了啊！
3: 知道，再絮叨我就甩你脸上了。
5: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6: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2005年，一部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抗战剧播出，《亮剑》。演员李幼斌饰演的李云龙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史上最经典的军人形象之一。这部剧开篇第一集就把观众的情绪拉到顶点。
1: 话说1937年，李云龙率领的新一团被日军坂田联队包围，上级命令从侧面突围，但是李云龙得知对面是全38旅的死敌坂田联队之后啊，直接决定跟对手硬碰硬，违抗命令选择从正面突围。他让部下用迫击炮两炮端掉了坂田联队的指挥部，炸死了一名大佐和两名中佐，然后率部从正面成功突围，击毙了联队长坂田信哲。
0: 这一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也打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李云龙也因此被上级处分，但观众记住了这个不按常理出牌却总能打胜仗的老李。
7: 连长，用
8: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9: 包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8: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9: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8: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10: 上次云林反扫荡，孔杰的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
9: 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8: 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
9: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
8: 我就不信那个邪，我就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9: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8: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 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7: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1: 时光漫游机，时间来到了2009年，一部改编自同名游戏的仙侠剧播出，《仙剑奇侠传三》。当时由胡歌饰演的景天，杨幂饰演的雪见，成了很多90后、00后暑期里边最难忘的荧屏情侣。
0: 故事的起点是一次被迫的相遇，由胡歌饰演的景天在集市闲逛的时候遇到了唐家堡大小姐雪见，两人随身携带的玉佩产生了共鸣。这玉佩啊，本是一阴一阳一对儿，一旦两块玉佩相遇，就会合二为一。在玉佩的相互吸引下，两人热闹而又尴尬的相识了，成了一对欢喜冤家。
11: 老大，老大啊，今天这么多人结婚，一定是好日子啊！
12: 当然是好日子了，我已经成掌柜了，而且我还捡了这个宝贝。
13: 妈妈，等我赚了大钱，我一定帮你娶老婆。
14: 好啊，好啊，好啊！
13: 你看这大腿呀，
15: 就是。
13: 哎呀，我说妈妈，你急什么呀？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赚了大钱就带你去长安娶老婆。
16: 小姐，怎么了？
13: 怎么了？
16: 小姐。
13: Oh!

0: 么了？你怎么了？这是干什么？
1: 怎么回事啊？
0: 你坐的什么轿子啊？怎么还会飞啊？
2: 怪是先生到的。
3: 小子，你还想了？我杀了你！怎么回事？这是哪儿啊？
2: 我怎么知道？
3: 谁问你了？
2: 我也没回答你啊。
3: 你是谁啊？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老大，你没事吧？老大，
3: 看你们老大做的好事。
0: 哎，我们老大绅士风度，绝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3: 肯定是你们老大看上我们小姐的美貌，所以用了这种肮脏的手段。
4: 肯定是你们家小姐长得实在太丑，所以才逼我们家老大娶她做老婆
2: 啊。对呀、啊、你说的没错，我后面这个女的肯定是贪图我的美色啊，施了什么魔法啊，想要逼我就范让我娶她。
3: 岂有此理，本小姐是可笑不可辱。我要挖出你的眼睛来看到你的手。
2: 来啊，你来啊，你来啊。
3: 小姐，你说什么？我说我要杀了她。
2: 怎么出去啊？
3: 小姨，
2: 喂，宝宝，你干嘛呢？快想办法救我！
0: 老大，我马上想，马上想，你去找梯子，梯子。啊老大，你没事吧？你怎么样？有没有事啊？干嘛那么急啊？我正要去找梯子呢。
5: 你没救就没事。我还找他做买卖呢。
0: 来，让我看看有没有事啊。
5: 我没事，我没事。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6: 除了《仙剑奇侠传三》，2009年还有一部剧，同样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暑期标配，它就是《爱情公寓》啊。这部剧呢，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公寓里的合租生活。曾小贤和胡一菲这对欢喜冤家，是剧中最让人上头的一对情侣。
7: 可能很多人还记得这部剧第一季第一集，展博准备投奔同父异母的姐姐胡一菲，却迷失在了乡村公路上。此时胡一菲正在公寓里筹办一场婚礼，和担任婚礼主持人的曾小贤为了婚礼的执行方案发生了激烈矛盾，两个人针锋相对，谁也不让谁，却不知道这场争吵只是他们未来无数场战争的开端。我们来听听。
8: 少废话，赶紧去办。艾美啊，查一下光线指数，通知摄影师试拍组画面。地毯要是还不够长，让他把自己的红裤衩缝上去凑足那5米。来，乐队的乐器要搬到差，见识一下谁负责，让他过来见我。还有 Lisa 帮我换一下神父出来了没有？ Go go go go go。 Tony 啊，外卖效率。
9: 外卖马上就到了。
10: 胡一菲同志，我有话想跟你说。
8: 快点说，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
10: 我希望你在指挥的时候能不能有一点团队意识。
8: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团队很好啊，有条不紊的。
10: 我指的团队是指参加策划组织这次婚礼的其他成员。
8: 比如说？
10: 比如说我。
8: 哦，你是主持的，等我这边忙完了会来找你开会的。
10: 我想强调一下，我是主持人，不是报幕员。
8: 有区别吗？
10: 当然有区别。我想新郎委派我来当主持人，是希望由我来控制整个婚礼的现场流程。
8: 哦，我想新娘委派我来担当这次婚礼的总导演，是希望我来掌控现场的所有事情，包括主持人。
10: 好，你既然已经看过了我的演讲稿和我的计划安排，为什么你还没有看过，对不对？
8: 谁说我没看过？
10: 你既然……
8: 我只是觉得你的那套不是很合适这场婚礼。哪个奇怪大叔写的旧社会婚礼方案？
11: 解放了这么多年了，不能用的。
10: 再怎么奇怪，也比你这个变态大妈的计划要好吧？我怎么可能都想把这个婚礼办成一个动物狂欢节？

0: 我怎么有空来替你叫？
1: 站住！新郎是我朝夕相处的室友，我希望给他一个完美的、没有遗憾的婚礼。
0: 新娘可是我大学就在一起的闺中姐妹，我不允许她的婚礼一板一眼，毫无特色。
2: 从1986年的《西游记》到2009年的《爱情公寓》，这20多年间，这些经典的剧集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标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暑期记忆。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来听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头曲《生生世世爱》。下半段的节目呢，精彩继续。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啊，我们重温了六部不同年代的经典影视作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游记》到九十年代的《新白娘子传奇》，再到新世纪的《武林外传》《亮剑》《仙剑奇侠传三》和《爱情公寓》，每一部作品背后都站着一整代人的青春。
0: 这些剧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几乎都在暑假被反复重播。八六版《西游记》在几十年间重播了3000多次，《新白娘子传奇》和《武林外传》呢，也是暑期档的常客。那么，为什么这些老剧能够年复一年的霸占荧屏？为什么我们明明都已经知道剧情，甚至能背出台词了，却依然愿意一遍又一遍的看呢？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节目的老朋友，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
0: 每到暑假打开电视，总会发现那么几个老朋友，《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武林外传》等。

0: 他们就像约好了一样准时出现。有人说啊，这是电视台偷懒所以反复播，但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观众不爱看，电视台是不会反复播出的。
1: 是啊，这些剧呢之所以能够跨越几十年陪伴几代人，那一定是有一些超越了时代的东西在里面。
0: 是的，
1: 是故事本身足够好啊，还是演员的表演足够传神呢？或者是他们恰好契合了某种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偏好呢？
0: 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的观点。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说来有意思，每一代人回忆起自己的暑假，最先跳出来的往往不是去了哪里旅游，考了多少分，而是那个夏天电视里在放什么。七八十年代的孩子会说《西游记》，九十年代的孩子会说《新白娘子传奇》，新世纪出生的孩子则会提到《家有儿女》和《武林外传》。这些剧集像一枚枚时间的锚点，牢牢钉在不同代际的记忆版图上，它们不仅仅是消遣，更是一种集体性的情感仪式。只要那首主题曲一响，你就知道放假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顺着荧幕的光影，从七八十年代一路走到新世纪，去看看不同年代的中国孩子在暑假里究竟在看什么，为什么看，以及这些剧集为什么能跨越数十年依然被我们念念不忘。我们先回到七八十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家庭，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件，谁家要是有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那简直是整条胡同的骄傲。每到傍晚，左邻右舍搬着小板凳聚到有电视的人家院子里，像看电影一样追剧。而暑假正是这种集体观影最密集的时段。1986年，央视播出了杨洁导演的《西游记》，这部25集的电视剧在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电视史上重播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据统计，仅央视各频道就重播超过3000次，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为什么是《西游记》？答案其实很简单，它天然属于假期，神话、冒险、师徒四人、打怪升级的单元式结构，每一集都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你从哪一集开始看都不会太吃力，而且它的价值观极其朴素，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善良的人会有好报，这种确定性的道德框架对于坐在电视机前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安全而愉悦的精神体验。但《西游记》的意义远不止于娱乐，它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全民普及。有多少人是因为看了电视剧才去翻了原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记住了《敢问路在何方》的旋律，才对唐僧师徒的西行之路产生了最初的想象。杨洁导演在极其有限的预算和技术条件下，用实景拍摄和简陋的特效，硬是拍出了一个足以让几代人信服的奇幻世界。那些现在看来略显粗糙的布景和特效，在当年却是孩子们眼中最神奇的视觉奇观。更重要的是，这部电视剧传递的那种历经磨难终成正果的信念，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代人精神底色的一部分。进入90年代，中国电视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彩色电视机开始普及，有线电视网络逐步覆盖城乡，电视频道的数量从几个增加到几十个。与此同时，国产电视剧的制作能力和产量也大幅提升。这个时期的暑期档不再只是少数几部剧的天下，而是出现了真正的百花齐放。暑假是一个可以创造超高收视率的黄金时段，只要选对了剧，就能锁定整个学生群体。从此，暑期档这个概念正式进入了中国电视行业的运营思维中。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也是海外引进剧的黄金时期，暑假期间各大电视台会集中播出引进的台剧和新加坡剧，《东京爱情故事》、《莲花争霸》等作品成为许多80后、90后的暑期记忆。这些剧集带来了与国产剧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

0: 和叙事节奏，极大地拓宽了中国观众的视野。90年代的暑期档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动画片。这个时期，国产动画经历了从辉煌到低谷的转变。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经典作品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仍然是暑期重播的常客，但新作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在下降。90年代末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VCD 和 DVD 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观看方式。在此之前，看电视是一种被动的行为，电视台放什么你就看什么。而随着家庭影碟机的普及，人们开始可以主动选择自己想看的内容。暑假期间，租碟店的生意格外红火，学生们成群结队地去租碟，一租就是一整套《鹿鼎记》《神雕侠侣》等热门剧集的碟片，在暑假期间往往一碟难求。这种从被动观看到主动选择的转变，是观看方式的一次革命，也为后来网络视频平台的兴起埋下了伏笔。进入新世纪，中国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年以后，省级卫视的崛起加剧了收视竞争，各家电视台开始在暑期档投入更多资源，推出专门针对学生群体的编排策略。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普及和视频网站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看习惯。暑假的荧幕不再只是那块客厅里的电视机屏幕，还包括了电脑显示器和后来的手机屏幕。
1: 感谢沈教授刚才这段分享啊，让我们对于暑期经典老剧的长寿密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确实啊，这些剧能够反复重播几十年，靠的绝不只是便宜两个字，他们在剧本、表演、配乐、制作等各个环节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2: 是，除此之外啊，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这些剧的受众非常广泛，从几岁的小孩到几十岁的中年人、老人，全家老小能坐在同一台电视机前看同一部剧，这在今天碎片化观影的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西游记》的奇幻冒险，《新白娘子传奇》的凄美爱情，《武林外传》的爆笑日常，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覆盖了不同年龄层的审美需求。
1: 那么这些经典老剧在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和人物塑造上到底做对了什么呢？他们在当下的文化传播当中又承担着怎样的价值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有两部剧集成为暑期档的新王者。第一部是2005年首播的《家有儿女》，这部情景喜剧以北京一个重组家庭为背景，讲述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趣事。它的成功在于精准地捕捉了当代中国家庭生活中的笑点和痛点，父母与子女的代沟，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冲突，这些话题在每个中国家庭中都真实存在，而《家有儿女》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出来，让观众在笑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家有儿女》的暑期属性特别明显，它的每一集时长只有20多分钟，节奏明快，笑点密集，非常适合在暑假的午后下饭。而且它的故事设定本身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复杂的背景需要交代，观众可以随时加入，随时退出。这种低门槛的观看体验使它成为暑期重播的常客。据统计，《家有儿女》在各大卫视的重播次数仅次于《西游记》，是名副其实的暑期钉子户。第二部是2006年的《武林外传》，这部由尚敬导演的古装情景喜剧，以颠覆性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成为一代人的文化图腾。它表面上是一部古装剧，讲的却是现代人的困境和焦虑。它看起来是武侠题材，实际上是对传统武侠叙事的解构和调侃。佟湘玉、白展堂、郭芙蓉、吕秀才、莫小贝这些角色的名字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想起了，但只要一提起俄狄神啊、子曾经约过、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那些记忆就会瞬间复苏。武林外传在暑期档的统治力来自于它的解压属性，暑假本来就是一个放松的时段，而武林外传提供的正是那种毫无负担的纯粹的快乐。它不需要你动脑子，不需要你记住复杂的人物关系，你只需要坐在沙发上看着同福客栈里那群活宝插科打诨。

0: 就能收获一整天的好心情。这种轻量级的娱乐体验，在学业压力日益增大的新世纪，成为学生们最需要的暑期调剂。200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暑期档开始向线上迁移。2006年优酷上线，2009年哔哩哔哩成立。视频网站的兴起，使人们不再受制于电视台的播出时间表，可以随时随地观看自己想看的内容。对于学生来说，这意味着暑假的观看体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观众不再需要守在电视机前等待某个剧集的播出，而是可以在网上一次性刷完一整部剧。这种刷剧的模式成为新世纪暑期生活的新常态。与此同时，网络自制剧也开始崭露头角。2010年以后，以万万没想到为代表的网络短剧，以快节奏、高密度笑点和贴近年轻人生活的题材，迅速占领了学生的暑期观看时间。这些剧集的单集时长只有几分钟到十几分钟，非常适合在碎片化的时间里观看。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暑期档的内容生产从电视台向网络的全面转移。2010年以后，暑期档的格局进一步分化。一方面，传统电视台仍然在暑期推出大制作的电视剧，如《花千骨》《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古装仙侠剧。这些剧集凭借精美的服化道和曲折的爱情故事，吸引了大量年轻女性观众。另一方面，视频网站的自制内容越来越丰富，网剧、网络综艺、网络动画等新形态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与传统电视并行的网络暑期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老剧重播的传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在 B 站等弹幕网站上，年轻用户一边观看《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武林外传》等经典剧集，一边发送弹幕，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观看体验。这些弹幕既是评论，也是社交，更是对经典内容的二次创作。一部30年前的电视剧，在弹幕的加持下，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这种老剧新看的现象，是数字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也是经典内容跨越代际传播的最佳证明。
1: 刚才沈晓教授的分享让我们意识到，经典老剧的价值远不止于怀旧二字，它们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不同代际之间的审美和情感。当70后、80后、90后坐在一起讨论电视剧《西游记》的时候，年龄的差距就被暂时抹平了，大家共享的是同一份记忆，同一份感动。
2: 而且啊，这些剧还在不断地吸引着新一代的观众。你像很多00后、10后并没有在他们首播的时候赶上，但是通过重播和网络平台，他们依然成为了这些剧的粉丝。这说明好的内容啊是有生命力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1: 那么在当下这个短视频爆发、注意力极度分散的时代，这些节奏相对缓慢的老剧为什么还能留住观众呢？他们给今天的影视创作又提供了哪些启示呢？我们再来听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剧集能够成为暑期钉子户，数十年如一日的被反复重播？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质，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观众百看不厌？我认为有三个核心优势。第一个优势是确定性带来的安全感。前面我已经提到，暑假的本质是一段可以放心的、重复的沉浸在熟悉事物中的时光，经典剧集恰恰提供了这种确定性。你知道孙悟空一定会打败妖怪，你知道小燕子一定会闯祸然后被原谅，这种可预测性在现实生活中是稀缺的，但在暑假的沙发上，它恰恰是观众最需要的东西。当你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度过了一个学期的紧张学习，回到家里打开电视，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和情节，你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这种安全感是任何新剧都无法替代的。第二个优势是代际共享的情感功能。经典剧集往往是全家一起看的，爷爷奶奶看《西游记》，爸爸妈妈看《新白娘子传奇》，孩子看《家有儿女》。但有趣的是，这些剧集实际上是可以跨越代际的。一个60岁的老人和一个6岁的孩子可以同时为孙悟空的72变而欢呼。这种代际共享的观看体验，在当今这个信息茧房日益严重的时代变得越来越珍贵。暑假是一个家庭成员相处时间最长的时段， 而一部全家都能看的剧集，就是连接不同代际的情感纽带。这也是为什么电视台在暑期编排时会特别倾向于选择那些老少皆宜的剧集，他们不仅能够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还能创造一种难得的家庭共处时光。第三个优势是文化记忆的承载功能。经典剧集不仅仅是娱乐产品，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当你听到《敢问路在何方》的旋律，你想起的不仅是《西游记》的情节，还有那个夏天、那个院子、那些和你一起看电视的人。这些剧集已经成为一代

更是在激活一段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激活对于维系文化认同和代际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各位听众朋友，从七八十年代的黑白荧幕，到九十年代的彩色电视，再到新世纪的网络视频，中国孩子的暑假观看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变。那份在炎炎夏日里窝在沙发上吃着西瓜看着喜欢的剧集的惬意和满足，也许这就是暑假这个词最核心的含义。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种情感状态，一种可以放心自由无拘无束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里的状态。而那些陪伴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暑假的电视剧，就像是时间的琥珀，将那些美好的瞬间凝

0: 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
1: 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3: 我是张杰。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荧屏上的暑假记忆。
2: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从1986年的西游记里孙悟空没法跳出的如来佛祖的手掌心，到2009年爱情公寓里曾小贤和胡一菲为了一场婚礼吵得不可开交，20多年的时光被6部电视剧串联了起来，每一部剧都是一把钥匙，打开的是不同年代的人关于夏天的记忆。
3: 这些剧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暑假。他们或许制作没有那么精良，或许特效有点粗糙，但是他们足够真诚。在那个没有短视频、没有智能推荐的年代啊，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同一部剧，那就是最朴素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正是被今天越来越碎片化的娱乐方式慢慢稀释掉。
2: 但是好在啊，只要云宫迅音的前奏一响，只要千年等一回的旋律一起，我们依然能够瞬间回到那个吹着电扇、啃着西瓜、盯着电视屏幕的夏天。那些剧集还在，那些记忆就不会消失。
3: 愿每一个夏天都有一部好剧陪你度过。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2: 我是乌丹，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0: 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0: 怀，催人奋起。
1: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1: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2: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1: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我是英宁。
4: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下面这一位雅号叫小狗熊。
5: 哦，这
4: 是哪位先生？
5: 这个我接触的还比较多
4: 哦。
5: 这位老先生呢，本名叫郭全宝。
4: 对，那有小狗熊，是不是他就有
5: 大狗熊？
4: 大狗熊，
5: 对，大狗熊呢是我师爷孙宝才先生，
4: 演双簧的表演艺术家。
5: 对，孙宝才先生人高马大的，
4: 高壮。
5: 对了。这个王文禄先生呢又没有孙先生那个身材，就更显着孙宝才先生人高马大的，起了一名叫大狗熊。郭全宝先生呢是等于是我师爷的徒弟，所以呢就是又在老头身边，当年撂地的时候又在一块儿，就是圆圆乎乎的，就是这就是小狗熊了。
4: 而且郭全宝先生面部的表情
5: 非常的丰富，
4: 也很丰富，
5: 跟罗荣寿先生演双簧有几版视频，跟赵世忠先生也有几版这个双簧的视频。您可以看出来，郭全宝先生当年就是在老年之后舞台上还那么灵活呢，青壮年的时候那效果更加强烈。
4: 哎，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郭全宝、刘宝瑞表演的《当行论》。
6: 这回咱们说一段相声。哎，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什么都要研究。
7: 是啊，
6: 啊，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生意人。
7: 哎，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6: 是不是？
7: 就叫生意人。
6: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7: 本来不对了。
6: 怎么叫生意呢？得说是手艺算对。
7: 手艺怎么讲啊？
6: 你瞧人家观众一看呢，这是谁啊？刘宝瑞
7: 啊，
6: 说相声呢，说得很滑稽有意思。哎呀，真好，说得哏儿呢，都认识你呀。
7: 这么个熟了。
6: 哎，人熟是一宝嘛。
7: 对对，
6: 熟了什么什么他就容易了。
7: 哎，手艺
6: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呢。
7: 是啊，
6: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7: 哦，那是骗人了。
6: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
7: 您
6: 看这个买卖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7: 让人不让人？
6: 对了，
7: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6: 你比如说饭馆啊。
7: 饭馆
6: 雇衣铺啊，过去那卖雇衣的，卖成衣的这地方
7: 旧衣服
6: 啊，他那个让人。
7: 让人，
6: 您要是到天桥

0: 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就往屋里让，几位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喝酒酒爆肚上烧饼往里请，往屋里让。
1: 对，
0: 能让人，
1: 让人。
0: 故意铺也一样啊，
1: 故意，
0: 你只要往那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
1: 嗯嗯，
0: 买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尺码合适啊？
1: 对，
0: 往屋里让，
1: 让。
0: 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1: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0: 棺材铺不让人。
1: 棺材铺
0: 哎，
1: 对，
0: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1: 是啊，
0: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1: 麻烦了。
0: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1: 站在门口，
0: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1: 嗯，
0: 买什么去呢？买棺材吗？里边瞧，里边看，八人后底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1: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0: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1: 哎，那是。
0: 嗯，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1: 哎，
0: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1: 哦，
0: 有这样的买卖？
1: 那我倒没听说过。
0: 你瞧，
1: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他怎么会耍派头啊？
0: 有这么几种买卖啊，耍派头。
1: 是什么买卖啊？
0: 你比如说吧，钱粮档这三行。
1: 钱粮档，
0: 哎，架子非常的大。
1: 哦，
0: 这个钱呢，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
1: 钱庄，嗯，钱铺。
0: 哎，
1: 粮食店
0: 呢？
1: 粮食店
0: 啊。
1: 当呢？
0: 当就是当铺啊。
1: 当铺，
0: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1: 哦，
0: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1: 是啊，
0: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1: 嗯，
0: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那都上年纪人多。
1: 对了，
0: 都是50多岁。
1: 嗯，
0: 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1: 哦，
0: 青布马褂。
1: 呵，
0: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
1: 嗯，
0: 大鱼福子履，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派头啊，那派头大极了。
1: 是啊，
0: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当他不着急，
1: 他不忙，
0: 沉得住气。
1: 对呀，
0: 那意思往那儿那么一坐呀，
1: 嗯，
0: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1: 高凳子
0: 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1: 嚯，
0: 哼，
1: 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0: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1: 那废话，
0: 你想谁当到那儿不着急呀？
1: 对呀，
0: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1: 不着急，
0: 他老是气人。
1: 气人？
0: 要怎么？那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
1: 外带着气穷人。
0: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1: 对，
0: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
1: 是啊，
0: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20，你到那儿当20，他不给你写20。
1: 那是，
0: 就给你写呀8块。
1: 8块，
0: 或者给你写6块。
1: 哎，他得把这个18个月的利钱
0: 是不是
1: 算在里头。
0: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1: 有韵？
0: 嗯。
1: 什么韵？
0: 说话爱拉长声。
1: 是吗？
0: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当去了。
1: 嗯，
0: 拿着一件皮袄。
1: 皮袄？
0: 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啊，2毛检查的筒子。
1: 哦，
0: 到那儿当去了。你看这个当铺那柜台啊，它特别高。
1: 对了，那么高
0: 是不是？
1: 那怎么回事？
0: 哎，他是怕打架。
1: 怕打架？
0: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它也不是那么高。
1: 哦，也不是那么高，
0: 矮。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呀，他把那柜台呀起高了。
1: 起高它是什么道理呢？
0: 你想，他当人着急呀，到那儿就失望啊。
1: 嗯，
0: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1: 着急，
0: 伸手啪给他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不是？
1: 是啊。
0: 后来呢，他们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那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
1: 嗯，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0: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1: 哎，好吧。
0: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1: 嗯，
0: 当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1: 瞧瞧。
0: 你给人瞧货呀。不去拿着烟袋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1: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
0: 就是这意思嘛。
1: 这叫什么买卖？
0: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放在那儿， 把这皮袄拿起来
1: 瞧东西。
0: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1: 哦，
0: 嗯，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1: 瞧瞧人，
0: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1: 是啊，
0: 唱多少？
1: 怎么这个味儿啊？
0: 还有韵调吗？
1: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哎，
0: 这拉长声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1: 哦，规矩。
0: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1: 慢了。
0: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1: 啊啊，
0: 那儿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啊，那儿写当票。
1: 哦，对，写当票。
0: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
1: 嗯，
0: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1: 对，
0: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1: 半个字，你不认识？
0: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1: 嗯。
0: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
1: 写满了。
0: 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1: 对，他那当字，
0: 哎，那么当字，
1: 嗯，
0: 当多少？
1: 就这味儿。
0: 哎，那位说，您给我写30块钱吧。
1: 30，
0: 没敢多说。
1: 嗯，
0: 30块，干脆。
1: 多少？
0: 不要，
1: 不要。
0: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1: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呀？
0: 多少钱呢？20。
1: 20。
0: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1: 用钱。
0: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这一放，
1: 嗯，
0: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1: 不着急。
0: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跟你麻烦了，少当少数，少花力气。
1: 对呀，
0: 我写了。
1: 写了，
0: 人家写了，
1: 嗯，
0: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1: 对呀，
0: 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1: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0: 说你这东西不好。
1: 哎，对了，
0: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
1: 嗯，
0: 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1: 怎么不对头？
0: 写干嘛提写呢？
1: 嗯，
0: 他这一提写，那写票先生好预备写。
1: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0: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下来了。
1: 是啊，
0: 老杨。

0: 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1: 哎，这也是
0: 往下一包面不像话。
1: 怎么，
0: 老杨漂一点光板无毛虫吃鼠咬20块，来个虫吃鼠咬，
1: 光板无毛，
0: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1: 这真是，
0: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1: 哎，
0: 他就要那么说，
1: 就要那么说。
0: 哎，多在你熟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1: 是啊，
0: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1: 他好不换。
0: 对了，
1: 也不赔了
0: 啊。那位啊，写了20块。
1: 嗯，
0: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1: 哦，
0: 我当当去了。
1: 你也当当去了
0: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那蓝布大褂还能说我上台穿的呢？
1: 是啊。
0: 辗转八成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1: 瞧这个，
0: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这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1: 对，不值钱了吗？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我说您给我写1块钱怎么样？
1: 1块，
0: 没敢多说呀。
1: 是啊，
0: 1块不值。
1: 多少？
0: 4毛。
1: 4毛，
0: 才4毛啊，
1: 真要命，
0: 吃顿饭呢，也就是，
1: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0: 你跟他磨磨，他也不理你了。
1: 哎，
0: 我说您给我多写1毛，哪怕挣5毛呢？
1: 5毛呢？
0: 多了不要。
1: 我说
0: 好，
1: 他就急了。
0: 哎，4毛，咱就4毛，
1: 4毛吧。
0: 他也得包贬呢，
1: 是啊，也得找毛病。
0: 给我这大褂挑眼呢，
1: 哎，
0: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话？
0: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按我旧布，
1: 旧布，
0: 旧布还挂一件，还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这，
1: 哦，他嫌你身上矮。
0: 对了，
1: 还挂，
0: 啊，还挂就还挂吧。
1: 对，
0: 往下还包呗。
1: 嗯，
0: 旧布还挂一件。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1: 怎么？
0: 我是熟墩布，我是熟屁股帘儿啊。
1: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0: 全给包面没了，
1: 太不像话了。
0: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1: 嗯，
0: 老爱挂运调。
1: 挂运。
0: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1: 啊，
0: 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1: 嗯，雇这个，
0: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1: 啊？洋车，
0: 他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1: 哎，
0: 嗯，
1: 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0: 他在那儿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韵调，
1: 也那么拉长声。
0: 哎，也是拉长声。
1: 是啊。
0: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儿，
1: 嗯，
0: 在旁边那儿喝大碗茶去了。
1: 哦，
0: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儿，
1: 还转俩圈儿，
0: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1: 嗯，
0: 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1: 哦，
0: 一瞧啊，双灯脚铃，八成新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就是这袋子呀，热不了一块。
1: 好，这也瞧出来了，
0: 啊，敲的了敲的，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1: 怎么说的？
0: 这辆洋车谁的？拉车说我的车，你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1: 对呀，也要当啊？是怎么着？
0: 啊，拉我单排了要多少？
1: 单排了要多少？
0: 这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了啊？您给5毛钱吧。
1: 5毛吧。
0: 2毛。
1: 2毛，
0: 我多花你1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1: 啊！
0: 这他还包贬呢，
1: 人家拉车的找你了。
0: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
1: 哎，
0: 我对于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1: 是啊，
0: 我们有个街坊啊，
1: 啊，
0: 没有一大哥
1: 哦，
0: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1: 他就在当铺里。
0: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
1: 嗯嗯，
0: 怎么呢？习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1: 哦，
0: 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1: 是若是呢，
0: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
1: 嗯，
0: 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1: 怎么
0: 站柜呀？分头2、3柜。
1: 头2、3柜，
0: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
1: 嗯，
0: 啊，收什么呀？净收细软的东西。
1: 对，
0: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荣货呀，
1: 是是，
0: 收这个。
1: 嗯，
0: 二贵就不然了。
1: 二贵是？
0: 二贵收点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呢？
1: 哦，
0: 毛。

0: 料子的衣服啊。三柜呢？三柜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1: 哎，普通、啊、
0: 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1: 哎，像您那个大褂什么，
0: 哎，大褂什么的都归他。
1: 对，
0: 三柜，这位啊就是占三柜的这个资格。
1: 是，
0: 嗯，往这一站也撇着大嘴的，他也小人说话，你拉成声
1: 啊。
0: 有一回才可乐呢，
1: 怎么了？
0: 有一个人上那儿上当去了，
1: 嗯，
0: 拿这东西呀、啊，他不认识。他净收衣裳什么的，
1: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啊、
0: 这个人呢当什么呀，
1: 嗯，
0: 当戏台上打的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铙帛，铜场。
1: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场，
0: 哎，两个铜场
1: 啊啊，当那个
0: 啊，两个鼓包，
1: 是，我
0: 铜绸子条，
1: 我知道，知道，
0: 当那个。
1: 嗯，
0: 就赶上这位啊在那儿站着呢，
1: 是，
0: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
1: 嗯，
0: 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1: 瞧这个，
0: 他接过来一看，
1: 不懂装懂了
0: 啊！这是什么呀？他连这铜铲他都不认识，
1: 没见过
0: 啊！心想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1: 说是呢，
0: 我没见过这个呀。
1: 嗯，
0: 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1: 对呀、
0: 啊，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1: 问问人家，
0: 当多少？
1: 这味儿倒小会了。
0: 嗯，那位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得写一块。
1: 嗯，
0: 一块给咱分一块呀、啊。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
1: 嗯，
0: 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1: 害怕了。
0: 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1: 怎么？
0: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1: 对他没法吆喝。
0: 哎，他要喊不上名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1: 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呢？
0: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1: 哦，
0: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哼，太可笑了，
1: 炫起的名，
0: 炫起一名。
1: 那怎么吆喝？
0: 写，
1: 写
0: 一提写，
1: 嗯，
0: 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1: 对，
0: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1: 啊，救火用铜草帽
0: 啊，
1: 嘿嘿，
0: 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1: 那是可乐，
0: 嘿，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1: 嘿，
0: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1: 说是的，
0: 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1: 本来嘛，
0: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着可乐，
1: 对，
0: 哎，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它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1: 嗯，
0: 明儿我再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1: 还找他？
0: 咱俩有商量。
1: 好嘛，
0: 这儿一起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1: 写了，
0: 那位走了。
1: 嗯，
0: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1: 又来了，
0: 又来了，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1: 单皮，
0: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1: 哦，就那个
0: 圆的，
1: 圆的就打当中，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哎，对，挺响的那个，
1: 那个
0: 单皮。
1: 哦，
0: 这位夹着来的。
1: 嗯，
0: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1: 没在这儿，
0: 他还不当呢，还单等他。嗯、哦、啊，铜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1: 待会儿再说、啊哎，
0: 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1: 您说真有意思。
0: 啊、来了，您受累，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1: 瞧这个。
0: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1: 熟人。
0: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啊、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净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1: 是啊，更不懂了，
0: 也得问问人家啊。
1: 当多少钱？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那位说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1: 还两块，
0: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1: 还是一块。
0: 那位也好，
1: 嗯，
0: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1: 哦，他就为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0: 哎、这不是成心掺和我吗？
1: 有意思，这位也逗。
0: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1: 说是呢，
0: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儿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1: 又给起上名来了，
0: 又起上一名字来。
1: 怎么喊的？
0: 写
1: 写
0: 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1: 嗯，
0: 缺边短样，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1: 啊，
0: 胡出主意吗？这不是
1: 谁说的？这是
0: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1: 对呀、
0: 啊，还在那旅行用的呢，后头在家了不能用。
1: 是，
0: 铁片先生气大了，呵， 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1: 真是。
0: 这多少钱呢？一块啊，认准了一块了。
1: 一块。
0: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啊。
1: 是啊。
0: 什么东西都沉连不短的。
1: 嗯。
0: 得嘞。
1: 得嘞。
0: 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1: 明儿还见。
0: 转个天又来了。
1: 又当什么呀？
0: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1: 帽镜，
0: 哎，大帽镜，
1: 哎呀，
0: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1: 嗯，
0: 哎，正赶我们那大哥在那站柜呢。
1: 是啊，
0: 这木头板啊冲我们这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冲外，
1: 对，人家抱着镜子，
0: 抱着镜子吗？
1: 恐怕摔了
0: 啊，往那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蒙着了。
1: 嗯，
0: 您给我瞧瞧这个，
1: 瞧瞧这个。
0: 好好，哦，还是你啊。嗯，这是什么呀？
1: 那是红木的架子
0: 啊，
1: 啊，挺好看。
0: 挡多少？
1: 挡多少呢？
0: 那个说啊，挡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
1: 别要价，
0: 硬木的架子，
1: 嗯，
0: 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1: 对呀、
0: 啊，跟他呀，说好话，
1: 套熟，
0: 套熟乎。
1: 嗯，
0: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1: 对，
0: 这好办，挡多少钱您就给颠赔了。这。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1: 瞧着写。
0: 我们这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呀、啊，一块，
1: 瞧着写也一块，
0: 还是一块，
1: 白废话了。
0: 那位一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1: 嗯，
0: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儿。
1: 嘿，这也够怄气的。
0: 你当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1: 喊吧。
0: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1: 这个也编了个名，
0: 也编一名，写
1: 写
0: 写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1: 嗯，
0: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呢，
1: 是
0: 连那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1: 注意了。
0: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1: 对，
0: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1: 哎，
0: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1: 木头小影子
0: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这
1: 好嘛。
0: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1: 啊啊，
0: 把柜台里头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仪式呢。
1: 仪式
0: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哎，别忙，还有哎呦，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单瓶一个，那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
1: 说那怎么写呀？那个
2: 刚才是郭全宝、刘宝瑞表演的《当行论》，作品听到这儿，我们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小声编辑部。

0: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我是英宁。
5: 下面咱们继续来说说相声演员的雅号。下面这二位演员呀，这雅号可不一般，这大名也不一般
6: 哦。
5: 咱们就说雅号啊，一个是土豆，一个呢是妖姬
6: 哦。这个呢是根据形象来的，
5: 哎，就是咱们先说啊，就是这个在当时看来，其实是有一种调侃的意味在的，
6: 有略微有一些喜爱演员，同时呢也有一些呢对演员的。多少有点不尊重，
5: 哎，我们就把这段历史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6: 对，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初期，在天津燕乐，这两位演员呢一炮而红，那么演的作品呢清新，和以往的那些演员们演的那个就完全不一样，就是让大家哎呀，这个相声能这么说，甭管是戏曲杂谈还是戏曲方言，那就是学的也好，惟妙惟肖，那么表演铺陈也是特别精致，语言精致到精炼的程度。这捧哏演员啊是光头，年轻的时候就是光头，所以那个这个形象呢像个土豆。逗哏演员呢身材是瘦的，
5: 哎，
6: 瘦瘦的，又留背头呢显得脸也很长，所以就留了妖姬这么个外号，一个妖姬一个土豆，实际上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大家侯宝林、郭启儒，
5: 哎，大家可能只是想象不到的。我们下面来听一段不常见的作品啊，是由侯宝林和郭启儒表演的《汾河湾》。
7: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8: 哎，就这么四门。
7: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8: 哎，全都能唱。
7: 您都能唱什么？
8: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7: 哦，这是唱的一门，
8: 哎。
7: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
8: 是
7: 比较容易。
8: 京戏啊，
7: 因为京戏啊，北京的地方剧
8: 是啊，
7: 这角儿也多，
8: 哎，
7: 每天无线电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8: 不错的。
7: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了。
8: 怎么影响啊？
7: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儿都听得见。
8: 是啊，
7: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8: 可不是吗？
7: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8: 什么叫？

0: 门啊？
1: 您看现在昆曲不是没人唱了吗？
0: 这个昆曲呀、啊，
1: 哎，我认为有意思。
0: 好啊，
1: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0: 哎，
1: 我特别喜欢听。
0: 是是，
1: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0: 好啊，
1: 金山寺。
0: 哎，
1: 我最喜欢听。
0: 是是，
1: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0: 哦，
1: 您听过没有？
0: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1: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0: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1: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0: 哪个梅老板呢？
1: 就是我们旁边煤铺那老板呢。
0: 煤铺老板
1: 啊，他很喜欢我。
0: 是啊，
1: 他说侯宝林，你这嗓子忒好了，
0: 嗯，
1: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0: 你听，
1: 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就跟他合作了。
0: 唱戏啊？
1: 不是，摇煤球了。
0: 也叫摇煤球。
1: 这是说笑。
0: 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1: 跟梅先生一块唱。
0: 哎，
1: 那咱可不行。
0: 是啊，
1: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0: 那倒是啊，
1: 人家的艺术好。
0: 哎。
1: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0: 那都得好啊。
1: 啊，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0: 好，
1: 我对这个昆曲啊
0: 是
1: 会几出。
0: 哦，
1: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0: 谁呀、啊？
1: 韩世昌
0: 啊、韩先生啊，
1: 跟这个白云生
0: 啊，
1: 这二位老先生，
0: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呢、啊，
1: 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0: 哎，
1: 这二位我都学，
0: 那是。您能学得了吗？
1: 哎，
0: 那您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1: 这二位是我老师。
0: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世昌先生。
1: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0: 哦，是您的老师。
1: 哎，
0: 哎呦呵，
1: 跟那可不太熟识。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既是师徒啊，怎么会不熟识啊？
1: 哎，不太熟识
0: 啊，
1: 因为他的艺术好
0: 啊、
1: 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0: 哎呦，
1: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0: 哎，这不像话。
1: 嗯，
0: 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1: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0: 是是，
1: 我崇拜，
0: 应当崇拜。
1: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0: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1: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0: 哎，
1: 看我就去学他。
0: 是是，
1: 您看那个《齐双会》这出戏
0: 啊，
1: 我还记得我听这个白云生跟韩世昌
0: 是
1: 这老二位唱，
0: 哎，
1: 那是真好，
0: 感情。
1: 那个小生念出来那个好听
0: 哦
1: 啊，那个赵崇
0: 是
1: 一出来打那个引子，
0: 哎，
1: 一片丹心彻底心好。
0: 哎，你怎么自己叫好啊？
1: 哎，我看戏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叫好。
0: 你叫好行啊，
1: 我听他那个音调好听
0: 哦，
1: 我就叫好。
0: 那么您自己唱啊，您别自己给自己叫好啊。
1: 我这不是我唱
0: 啊，
1: 我这是学人。
0: 学人你不能自己叫好啊。
1: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0: 啊。您唱什么呀？
1: 昆曲太难了。
0: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1: 哎，
0: 嗯，
1: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0: 哎，
1: 差一点都不行。
0: 是啊，
1: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啊，你能学一出。
0: 是是，
1: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学不了一出，
0: 就这么难。
1: 所以嘛，
0: 哎，
1: 我简直容易的学。
0: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1: 我喜欢这个梆子。
0: 梆子？
1: 哎，
0: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1: 我对梆子有根基。
0: 哦，您唱梆子啊？
1: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0: 啊？李桂云知道啊。
1: 知道吗？
0: 啊，知道啊。
1: 哎
0: 啊，
1: 那就是我姐姐。
0: 哦，是你姐姐。
1: 嗯，
0: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1: 哎，
0: 嗯，
1: 是这个，
0: 这怎么意思？
1: 就这差点
0: 啊，是差点。
1: 他你也不懂、嗯、
0: 怎么？
1: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0: 哦，
1: 我们是师兄弟。
0: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
1: 啊？哎，
0: 哦，那就是了，一师之徒。
1: 对了，
0: 哦，
1: 他比我年纪大，
0: 是是。
1: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0: 哦，那不能够。
1: 叫大姐。
0: 好，
1: 就那么意思。
0: 是
1: 秦凤云，
0: 秦凤云，
1: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0: 哦，是是是，
1: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曲、
0: 啊、不错呀啊，
1: 我师父，
0: 您师父是哪位？
1: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0: 哦，是是是，
1: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0: 不错，
1: 这老老板。
0: 对对对，
1: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0: 对，
1: 哎，那是我老师。
0: 是是是是，
1: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0: 哦哦，您唱的是哪工啊？
1: 青衣花山。
0: 哦，青衣花衫。
1: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穿青衣花衫吗？
0: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1: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0: 哎呦呵，
1: 要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0: 是啊，
1: 嗯，我尤其我这个身段，
0: 嗯，
1: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0: 哦，
1: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0: 是是。
1: 您看我这个身条，
0: 哎，
1: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
0: 哦。
1: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
0: 是
1: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0: 哦，那么好看，
1: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0: 像谁？
1: 张君秋。
0: 张君秋。
1: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0: 就您这个姿势啊。
1: 啊，
0: 我看您这个姿势不像君秋，
1: 有点像素秋。
0: 像泥秋。
1: 嗯，泥秋。
0: 嘿嘿，
1: 泥秋干嘛？
0: 我听那嗓子倒是不错呀，
1: 嗓子是很好，
0: 啊，是。
1: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0: 哦，
1: 似乎差一点。
0: 哎，也不差，挺好。
1: 我对梆子我能唱，
0: 好，哦，
1: 瘾头大。
0: 这个梆子我也能唱啊。
1: 哦
0: 啊，
1: 学过吗？
0: 学过。
1: 跟谁学过？
0: 还敢问？我是门里出身。
1: 哦，
0: 嗯，
1: 这么说你父亲唱梆子？
0: 是啊。
1: 哪位？
0: 您知道有个郭宝臣呢。
1: 他那艺名叫袁红。
0: 哎，对对对对。
1: 哦，那是你父亲。
0: 哎，不，那是我大爷。
1: 那么你父亲呢？
0: 我父亲叫郭宝岩。
1: 郭宝岩。
0: 对。
1: 哦，有名有名。那我知道。
0: 听说过吧？
1: 哦，那梆子可好啊。
0: 感觉
1: 好嘛，真撑得起老梆子。
0: 哎，对，老梆子呀。
1: 不是，唱的老调的梆子。
0: 呵，您这名字可不好。
1: 老调的梆子。
0: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1: 可以啊。
0: 怎么样？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出叫《汾河湾》。
1: 好啊，
0: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1: 好，
0: 怎么样？咱们有打第三场那儿唱。
1: 哪点？
0: 不带设宴。
1: 嗯，
0: 这叫摇钱相会。
1: 嗯嗯，
0: 怎么样？
1: 好，
0: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1: 去哪点？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啊，就那点。
0: 哎，有打这儿唱。
1: 那行了，
0: 我给您打家伙。
1: 行。
0: 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台台台台台台龙台。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啊，唱啊，
1: 这就唱啊，
0: 这就唱了。
1: 哎，
0: 嗯，
1: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唱过。
0: 啊，是，
1: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兜点。
0: 初次合演。
1: 对对
0: 啊，
1: 哪点？
0: 这个第三场啊，摇钱相会啊。
1: 嗯，
0: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1: 什么词儿？
0: 丁山儿该来了。
1: 有打那句唱，
0: 有打这句唱，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搭调啊！
1: 是你来了，我
0: 这味儿啊！
1: 我听。

0: 不行，这味儿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
1: 啊、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为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0: 您大家我唱。
1: 哎，您唱吧。抬龙抬龙抬龙抬龙。

0: 哎，
1: 丁山。
2: 哎，不是这句喽
0: 啊，
2: 您这句也是台联里的搭调。
0: 哦，是啊。
2: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儿呢。
0: 六句。
2: 哎，
0: 什么词儿？
2: 什么词儿
0: 啊？
2: 你怎么问我呀？
0: 啊，对了，就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呀？
2: 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0: 我是我的词儿
2: 啊。
0: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2: 啊，
0: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是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2: 哦，
0: 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2: 嗯，
0: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2: 啊。没听说
0: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2: 僵得慌啊，
0: 僵得慌，我把这个词儿也可以没忘
2: 啊。那不是忘是怎么了？
0: 马虎了一点。
2: 这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0: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一点？
2: 我知道。
0: 你来来来来，我听听。
2: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0: 这头一句我知道
2: 啊。
0: 我这下边
2: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0: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0: 那您哪句马虎？
1: 我这第三句马虎。
0: 第三句马虎，
1: 哎哎，
0: 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1: 我问第三句，
0: 是第三句呀？
1: 啊，你这第四句了？
0: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1: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第五句了。
0: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1: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0: 蒋三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1: 是啊，坐那就完了。
0: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1: 什么词儿啊？
0: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1: 那你说。
0: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1: 哦，同把饭餐。
0: 对，
1: 餐是怎么？
0: 哎，就是吃。
1: 那就吃。
0: 哎，
1: 六句。
0: 六句啊。
1: 哼，你这不好。
0: 那么你呢？
1: 八句。
0: 啊，你八句词儿
1: 比你这个词儿好
0: 啊。
1: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0: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1: 来来来，
0: 你有词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

0: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1: 我这怎么自己抱身子呢？这、
0: 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知怎么回事？
1: 这好嘛，
0: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1: 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0: 这点不有身段吗？
1: 噔个隆噔，噔个隆噔。
0: 他出窑门的时候，
1: 噔个隆，噔个隆。
0: 他有一个身段，非常的漂亮。
1: 噔个隆，
0: 他已经走出来了。
1: 噔一个隆，个隆的咚。
0: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1: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的，个隆一个隆，个隆的咚，噔个隆。
0: 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盼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1: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
0: 不是干不人家干不自恋。
2: 先生，天气不早，该回来了。丁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1: 咚隆咚，一个咚。
2: 丁山，
1: 我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1: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2: 啊。

0: 哎，
1: 吃餐不一样吗？
0: 哎，不不不，这得说餐
1: 哦，一同吃啊餐，
0: 还吃餐干什么呀？
1: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你没听说？
0: 马来，你干嘛来了？
1: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了吗？
0: 没有马童，
1: 一人来的。
0: 我一人。
1: 那我怎么样？
0: 哎，你打家伙呀？
1: 扛来，切来，扛。再扛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哒隆哒隆，个隆哒隆哒隆，咚哩个隆的咚，个隆哒一个隆的咚，个隆哒一个隆的咚，个隆咚一个隆的咚。
0: 不是你怎么拉上没完了？这咱得找部门。
1: 咚哩个。

0: 年去，这账还没还完呢。
1: 你甭管我，
0: 干嘛急得这份儿？
1: 哎，这叫云遮月，
0: 云遮月。
1: 哎，
0: 我听你这像雪打灯。
1: 你甭管。

0: 嫂，请来见礼。
1: 不，你说话呀！
0: 啊，
1: 这给你见礼呢。
0: 那可不能。
1: 怎么？
0: 我不能跟你说话。
1: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0: 哎，男女有别呀！
1: 啊，
0: 好，我们是妇道。
1: 啊，
0: 你是老道
1: 啊，你才老道呢
0: 啊！
1: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0: 那我得跟你说话，
1: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0: 哦哦，原来是你，你就这样。
1: 看看看看，你怎么改话剧味儿了
0: 啊？
1: 这是梆子呀，
0: 梆子
1: 也不是这词儿啊。
0: 那我说什么？
1: 还礼还礼，那一句也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0: 叫这词儿。
1: 哎，
0: 哦，还礼还礼，那一句也。
1: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
0: 嗯，
1: 这是梆子呀。
0: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1: 那不行，
0: 非得用梆子。
1: 哎，
0: 啊，还礼还礼，哪一句也放路不走，你是里真火。
1: 这什么味儿？
0: 这真正梆子味儿。
1: 请问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0: 此处是华北地面。
1: 啊，华北地面
0: 啊？
1: 哎，不对呀、啊。
0: 哪儿？
1: 龙门郡。
0: 哟，这又改了郡了。
1: 哎，这儿没改。
0: 龙门郡，
1: 这词庄您
0: 北京市。
1: 怎么北京市啊？
0: 这北京市吗？
1: 大王庄。
0: 哦，这儿都改名。
1: 这儿没改名，戏上就这地名。
0: 哦，戏上。
1: 哎，
0: 这里叫大王庄。
1: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0: 那怎么着？
1: 他有名的便知。
0: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啊、你又全认到了。
0: 又不对了。
1: 他无名的不晓，
0: 他差一字没关系。
1: 那不行啊。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1: 这好，爹爹此人大大的有名。
0: 咱不知道，你能扫听谁呢？
1: 这什么味儿啊？刘

0: 之声，清凉一下。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1: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2: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1: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2: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

欢迎各位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今天第五集也是河北篇的最后一站，去趟张家口。张家口素有塞外明珠之称，这里呢地处冀晋蒙交界，自古就是北方的商业重镇，也是万里长城第一门大境门的所在地。说到张家口的戏啊，那再提两个名字，一个土生土长，一个扎根百年。土生土长的是玉县秧歌，这是张家口唯一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扎根百年的是晋剧，张家口也被誉为是晋剧的第二故乡。那么今天上半时段咱们要听的两出戏就是玉县秧歌、狮子惊风和花亭会，下半时段呢听两出晋剧，算粮灯殿和打金枝。说到张家口，有几个地方您是绕不开的，首推大境门。大境门在张家口的北边，建于清代顺治年间，距今呢也有300多年历史了。它是万里长城众多关隘当中的最特殊的一个关口，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门。那么在历史上啊，这儿是张库大道的起点，南来北往的商队从这儿出发走向更远的地方。您站在大境门前抬头看那四个大字，大好河山，相信每一位到这儿的朋友啊，都会对这四个字记忆犹新，也会和这座城门一起打卡拍照。一座城门见证了张家口从军事要塞到汉码头的百年变迁。另外呢，还有宣化古城，这儿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古城内有清远楼、镇朔楼等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逛完了张家口的景，咱们呢坐下来听听戏。先说说这玉县秧歌。玉县秧歌啊，是明末清初诞生在张家口的玉县，是中国北方一个相对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那么同时它也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遗。玉县秧歌属于北方梆子腔的声腔系统，既具有河北梆子的高亢，又兼具晋剧行腔韵调的流畅，但是呢又和这两大梆子迥然有别，在激扬当中见悠扬，与嘹亮当中既细腻，具备着一种特别的韵味风格。在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张家口观看玉县秧歌之后啊，赞誉这个剧目是百花丛中一点红。上半时段的第一出为您推荐的是玉县秧歌经典剧目《狮子惊风》。这出戏改编自京剧的经典剧目，说的是胡适在逃难途中痛失爱子，悲痛欲绝之下陷入巅峰，却始终坚守执念，历经艰辛寻找爱子的感人故事。那么这出戏啊，由玉县秧歌的名家刘丽丽为您带来，她的表演啊，细致入微，感情真挚饱满，把胡适失子之后的锥心悲痛、精神疯癫的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动人心弦。狮子惊风也是一出唱作并重的青衣经典折子戏，全剧最突出的看点是水袖的运用。水袖是胡适失去儿子之后内心剧烈震动以致惊急成风的重要表现手段。演员呢通过水袖的翻飞、抖抛、收放，把人物从悲痛到疯癫的心理变化层层递进地呈现出来。此外呢还有三起三落的技巧和圆场功。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玉县秧歌名家刘丽丽为您带来的玉县秧歌《狮子惊风》当中的经典选段。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那么听完了《狮子惊风》啊，有没有被胡适的悲怆感情所打动呢？一个母亲丢了孩子，那种痛，那种风，那种执念，全在一甩袖、一转身、一声唱里了。上半时段第二出为您带来的是玉弦秧歌另一部经典剧目《花亭会》。《花亭会》是玉弦秧歌的传统代表剧目之一，《花亭会》说的是高文举和表姐张梅英的故事。张文举进京赶考中状元，被温通逼婚入赘，张梅英寻夫进京，落入温府为婢。夫妻在温府花园偶遇，却不敢贸然相认。那段姐弟相认的对唱，梅英质问：你在谁家把书念？梅花篆字谁教成？文举回答：我在姐家把书念，梅花篆字姐教成。一问一答，既是对往昔的追忆，也是对身份的试探，戏剧张力拉满。文举为证明清白，跪在花亭祷告空中过往的神灵，发誓文举若有悔心意，我情愿死在五花林。这段唱啊，用的是玉弦秧歌的头性版，旋律悠扬高亢，真假嗓结合，把文举的委屈与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梅英最终动容，决定暂时忍耐。这出戏虽然说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老故事，但玉弦秧歌的独特唱腔韵味也让他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那么《花亭会》这出戏也集中体现了玉弦秧歌唱腔细腻、情感真挚的特点。玉弦秧歌的唱腔版式丰富多彩，像有头性、二性、三性、拖腔滚白等等，头性音色清越，声调嘹亮，旋律悠扬，情感细腻；二性快慢适中，最适宜叙述。玉弦秧歌有看戏动心、听唱落泪的说法。那么这出戏当中，姐弟二人你来我往的对唱，把亲情、误会、愤怒、誓言层层递进地推到了观众面前。接下来请您欣赏玉弦秧歌《花亭会》当中的经典唱腔。

听完了狮子金峰和花庭慧啊，您会发现玉阴阳哥的两副面孔，狮子金峰是悲怆里的坚韧，花庭慧里是误会的深情，一出让你落泪，一出让您揪心。一种戏有两种颜色，一座城有一座城的温度。上半时段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0: 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的最后一集张家口。上半时段呢，咱们听了两出玉线秧歌，下半时段换一个大剧种晋剧。晋剧啊，一般大家管它叫做山西中路梆子，旋律悠扬婉转，曲调柔美圆润，道白清晰，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风格。可能您要说了，诶，张家口是河北的城市，这晋剧一般来说不是山西的戏吗？那这里边啊，也有这一段历史。话说晚清同治年间，大量著名的山西梆子艺人先后来到张家口献艺授徒，使张家口的戏剧活动达到了鼎盛。那个时期啊，名伶辈出，而且之后百年不衰，形成了现在我们知道的晋剧第二故乡。那么张家口戏曲艺术研究院也是传承晋剧的重要阵地。下半时段第一出为您带来的是晋剧的传统剧目蒜梁登殿，由张家口戏曲艺术研究院带来。蒜梁登殿是晋剧的传统剧目，故事原型可追溯至明代传奇小说，清代中期成型，它是回龙阁中的一折，说的是王宝钏与父亲王允决裂之后，苦守寒窑十八年，其夫薛平贵从军归来，正值王允寿诞，王允及二姐二姐夫魏虎劝宝钏另行改嫁，宝钏领平贵面见父亲，并向魏虎清算西征路上被克扣的粮饷，魏虎不语，二人扭打上朝便礼，适逢老王宴驾，薛平贵登基做了皇帝，最终善恶得报，夫妻团圆的故事。蒜梁登殿历史上就是张家口晋剧的代表剧目，这出戏的剧情流畅，唱词风趣，全剧互动性强，更有多个经典唱段广为传唱。蒜梁登殿是一出以青衣为主的唱功戏，王宝钏的唱段集中体现了晋剧青衣行当的唱腔特点，婉转流畅，柔美圆润，全剧具有鲜明的讽刺喜剧的风格，唱腔呢融合了平板、二性等多种板式。那么剧中啊，薛平贵的刚直、魏虎的狡诈、王允的势力也形成了鲜明的戏剧冲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张家口戏曲艺术研究院带来的晋剧蒜梁登殿经典选段。
2: 嗨，冲可是宣誓为君，你好啊！
3: 你少爽，
2: 这是两。

0: 你真来的孟冬，
1: 你真来的千里。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呢，您有没有被王宝钏的痴情和坚韧打动呢？18年寒窑等来的是一个团圆，戏里是团圆，戏外是传承，一出戏唱了上百年还在唱。下半段最后我们给大家推荐一出晋剧的代表性剧目《打金枝》。《打金枝》是晋剧代表作之一，又叫《满床户》，取材自唐代笔记《音化录》。故事呢发生在唐代，唐代宗之女升平公主嫁给了汾阳王郭子仪之子郭爱为妻。郭子仪80大寿这天，满朝文武都来拜寿，唯独公主啊，自是金枝玉叶，不肯屈尊前往。郭爱在寿宴上被兄弟姐妹们嘲笑，怕老婆。回家之后呢，与公主发生争执，一怒之下打了公主一巴掌。这公主啊，哭着回宫告状，郭子仪吓得绑了儿子上殿请罪。唐代宗不但没有治罪，反而说了一句千古名言：不吃不聋，不做家翁，还给郭爱升了官。最终在皇后的调解下，小夫妻和好如初，一出家庭矛盾最后成就了一段君臣相知、家和万事兴的佳话。打金枝1955年拍摄为晋剧的电影，历史上张家口晋剧名家侯俊山就是一演打金枝而闻名的。打金枝最大的特点是以平民化视角处理了宫廷冲突，把国事转化为家事，把宫廷生活平民化，把皇帝的语言农民化，让观众在轻松愉悦中理解一对小夫妻和两对老亲家的故事。历经几代艺术家的传承，这出戏也形成了很多经典的唱段，可以说啊，里边的主要角色都有经典唱段呈现。那么这些唱段呢，旋律优美，朗朗上口，戏迷几乎人人会唱。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张家口戏曲艺术研究院带来的晋剧《打金枝》当中的经典选段。

听完了四出戏，您就会发现张家口的戏曲不只有一种颜色。玉弦秧歌是塞北大地上的泥土芬芳，晋剧是百年商路上的婉转乡音，世子惊风是母亲寻子的悲怆，花田会是姐弟相逢的深情，算粮登殿呢是夫妻团圆的坚守，打金枝是君臣父子的智慧。四出戏四种味道都在张家口这片土地上唱了上百年。说完了戏，咱们从剧场里走出来，尝尝张家口的美食。张家口最出名的美食啊，首推油面。油面是张家口坝上地区的传统主食，用油麦磨粉制成。油面做法多样，像油面窝窝、油面鱼鱼儿、油面饸饹，蒸熟之后蘸上羊肉汤或者蘑菇汤，筋道爽滑，越嚼越香。张家口有句老话，三十里的油面，四十里的糕，吃了油面能走三十里路，足见它的实在和管饱。另外还有坝上羊肉，张家口坝上草原水草丰美，这里的羊肉啊鲜嫩不膻，无论是手把肉还是涮羊肉，这一口下去满嘴都是草原的味道。另外还有柴沟补熏肉，始创在清代的乾隆年间，用柏木熏制，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是张家口人逢年过节必备的老味道。另外还有像玉县八大碗，这也是玉县传统的宴席菜，扣碗形式呈现，荤素搭配，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好了，今天呢我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的第五集张家口啊，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五座城市，从石家庄的河北梆子到保定的老调，从唐山的评剧与皮影，到邯郸的平调烙子与桑派豫剧，再到今天的张家口玉县秧歌和晋剧，咱们呢用耳朵走了一遍河北，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将走出河北，去往更远的地方。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期再见。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重。

0: 三分，满身大汗没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这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3: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4: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5: 各小组注意，
6: 各小组注意，
7: 你们各自为战，
6: 你们各自为战，
5: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孔枪，开火。
2: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8: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4: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9: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终结。
2: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4: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10: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2: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4: 看惊奇进展，听遍地英雄。
1: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成河呀，跑进了大帐，回禀于禁：“大将军，大事不好了！”于禁吓了一跳：“啊，出什么事了？”“启禀将军，这两天雨水太大，汉江水猛涨，咱们把人马扎在江边大路这儿啊，这不行啊！这个，请您是赶快拔营。”于禁一听，就为了这个呀，我当什么事儿呢？吓了我一跳。无故拔的什么营啊，真是一派胡言。为将者应该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我跟随魏王征战多年，这么点常识我能不懂吗？我能把七军扎在这儿为什么呀？我这儿地势高，水势再大也淹不着我。再说了，实在不行，我还可以背水一战，拔营起寨，你这不是祸乱军心吗？本当问罪，还不退下！把这位偏将成河给轰出来了。成河站在大帐外边，顶着雨在这站了半天，心说：“哎呀，我的话于禁将军怎么听不进去呢？听不进去，您出来看看，这江水太大了，真要有点危险可怎么办呢？万一……人家要是水攻我们呢？你以为关羽想不出这个办法来吗？不行，我得找先锋官去。”成河上马呀，跑到曾川口来了。庞德这两天也腻歪得不得了，他吩咐人把那大棺材抬到那大帐里边来了，别在外面那么焦着了，稀里哗啦的，木头都淋糟了，以后怎么装关羽呀？他还没忘这茬呢，抬棺大战嘛，还得干呢。刚把棺材抬进来，有人来禀报说成河求见。庞德一愣：“怎么？难道说我们于禁将军要想进兵了吗？这都没准啊，快请他来见我。”成河进来是满面愁容，双眉紧皱。庞德一看：“你怎么了，成河将军？”“哎呀，庞先锋，您看看，方才有这么回事，我劝于禁将军他不听啊。那关羽不单能征惯战，而且足智多谋，如果人家要在上哨把口子都给堵上，哗啦一下把那口子一扒，我说庞先锋，咱们可就得全军覆没呀。”好，庞德让他给说愣了。真是的，我说成河将军，我扎营这地方叫什么？曾川口啊。哎呦，庞德差点蹦起来。如果不是成河这一说呀，他还真马虎了。曾川口哪个曾啊？ 就是钓鱼渔翁用的那鱼增，鱼要到那里边还想跑啊。庞德好紧张啊，我说成河将军，你来提醒的好啊，大将军于禁不是不拔寨不起兵吗？
3: 我挪个地方，咱别在这儿待着了，现在什么时候了？
2: 现在三更已过，快快快。庞德刚要传令说升帐，他这话还没等出口呢，猛然间就听远处里啊，好像平地打了个霹雷，跟着就万马奔驰之声，山呼海啸，是电闪雷鸣啊。庞德一听不好，他一个箭步由打这大帐里就跳出来，吩咐人赶快备马。庞德刚上了马呀，他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白亮亮的那水头啊，不下几丈高。坏了，怎么了？周仓在上哨已经把口子扒开了，这水呀是平地往前推呀。跑吧，哪儿跑啊，水火无情啊，等你看见了那就到了跟前了。这发大水呀，感情不是说光是那水发下来就完了，就从你脚底下那地里边啊，就蹭蹭的往外窜水。哪儿全是水啊，那大树一两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怎么样，一逛连根拔呀，房子呀嗖就一股烟儿就没了。可把庞德紧张坏了，他立刻传令点炮鸣金，什么也来不及了，炮啊都点不着了，怎么回事，药碾子全潮了，都让水泡了。哎呦，这曹军是到处逃到处跑哦，一眨眼的功夫全飘起来了，都成了河漂子了，有的在水里冒了那么两冒再也没影了，那是不会水的，有的会水的抱着块木头就满世界这么飘悠着。于禁呢，于禁比庞德这儿还惨呢，刀矛器械锣鼓帐篷全让大水冲跑了。于禁呢，带着手下几员偏将跑到那小山头上去了。庞德遥望于禁看得很清楚，就是过不去。庞德呀，带着成河还有董恒董超二将，以及他手下的一些亲军小校，也就是那么二三百人，让这水给困在一小山头上了。虽然在小山头上，那水把马蹄子都给没了，眼看这小山头啊也要平槽了。哎呦，好紧张哦。他们举目再往远处寺外这么一看，到处是船只是木筏呀，全都是人家关羽的人马，战将乘船只啊，军校坐木筏，关公亲自乘坐一只虎头战舟啊。关平这才明白，嗨，我说父亲无端让我造什么木筏呢，而且还越多越好，感情是为了这个呀。今天父亲施巧计水淹七军，曹操那七路人马被俘的吴起数淹死很多呀，所得的那些刀矛器械军需品呢，就无奇待数。关平着急，我这筏子做少了，光装东西都装不下呀。现在已经把于禁和庞德给分隔开了，分头包围起来了。于禁看见关公那大船了，这只船直接就向他驶过来了，是越来越近了。这位于禁将军，拱手请降。七路军总帅大将军于禁投降了，关公传令让于禁卸去盔甲，吩咐人把他捆绑起来装入船舱，带我回去发落。

0: 然后关公领着人马催着大船就奔这庞德来了。关公心想，我再看看这个野小子，你的主帅于禁都投降了，你还抬秤站不站了？你那棺材呢？那棺材早让大水冲得没影了。庞德在这山头上够受罪的，怎么呢？下雨天本来天气就凉，下边水里泡着，肚子里还没食，身上还没衣服，您说这个滋味多难受吧。他手下的偏将董超跟董恒一看，这没法打了。再说你看看远处山头上的于禁将军怎么上了人家关公的船了？哦，他大概投降了吧。咱们呢？咱们也就别废话了。董恒冲着他兄弟使了个眼色，俩人来到庞德的马前。庞先锋，咱不能打了，现在呀，应该向关公请降。什么？呵，庞德一听这话，噌的一下子那俩豹子眼就瞪起来了。请降？这话是谁说的？是我呀。还有谁？还有我兄弟董超，你叫他过来。董恒、董超两兄弟往庞德马前一站。庞先锋，您有何吩咐？你们说降谁？是不是降关羽？正是，就是他。庞德用手这么一指，这俩人一回头，就在回头这一瞬间呢，庞德把那大刀一挥，咔，一刀一个，像削瓜切菜似的，把董氏兄弟给斩了。随后他把眼睛一瞪，说谁要是再说投降，就跟这俩人一样。他手下的军校这么一听啊，行了，庞先锋决心已下，那么我们今天只有死战到底了，就打吧。打来打去，越打人越少啊，你根本打不了，这水面上到处都是人家关公的战船呢。关公那威势太大了，借着那水声喊杀声，举目皆是人家关公的人马，刀枪越眼，喊杀声不绝，几乎啊就把庞德这小山头四面八方都给封死了。想冲杀出去谈何容易，说得夸张点，出气儿都困难呐。庞德呢倒是没害怕，这不是后门院发的大水吗？从天蒙蒙亮就打呀，一直站到正午。怪难为庞德的，庞德看看这身边啊，哎呦，还剩二十来人了，这不行了，这个二十来人也都带了伤了，是短兵相接呀。人家关公那船呢和那筏子呀，上来这么一批哗退下去，那批再上来，就这么车轮战轮流着。人家是啊，歇人不歇马，你庞德拿什么换呢？庞德看了看身边的陈和，陈和将军，你走吧。陈和一听急了，岂有此理，我们怎么能够把庞德先锋官扔在这儿不管，我们自己逃活命呢？哎，庞德摇了摇头，我不是让你逃命，我是让你杀开一条血路，直奔樊城，去投奔曹仁将军，告诉曹将军呢，让他严加防范，守好樊城啊。哦，陈和这才明白庞先锋是一番好意。按现在的话讲，就是庞德掩护让陈和撤退。陈和一听，那哪行啊，庞将军，您受魏王的重托呀，您是七路人马的先锋官，要走也得您走，让我守住这个小山头，您快夺路往外杀吧。哎呀，庞德一把抓住了陈和，把他急得直跺脚啊。陈和将军，你哪里知道，今日是我庞德庞令明死期已至啊。 我今天是活不成了。魏王待我恩重如山，今天我死战在此地，正是报答魏王的时机，你不必管我，赶快走。说着庞德推了成河这么一把，差点把成河给推水里去。成河一看这位庞先锋决心已经下定了，那我只好走吧。待我到了樊城，见着曹仁将军，我搬些救兵来，再救庞先锋也不迟啊。对，就是这个主意。那庞先锋，您多多保重。说完了，成河一转身，噌的一下纵身一跳。他想啊，夺一条船，实在夺不着船呢，他就秋水而逃啊，负着水也得跑。他刚往起这么一蹦，好吗，从对面飞来一只凋零箭，咔，一箭正中成河的胸窝，扑通，哗，掉水里了。也甭杀条血路了，完了，这是一支冷箭吗？不是，是关公射的。关公在虎头战舟的船头上看得很清楚，小山头上的那庞德还坚持着打呢。这个野小子啊，他手下还有多少战将啊？正在这时候，就看蹦起一个来，这是关公溜溜手法，抬手一箭就把成河给射死了。随后关公吩咐告诉关平，把这战船撑过去，干嘛？到这小山头前边，我看看这野小子庞德，我看看他那个趁还在不在那儿。关平也乐，哦，您还惦记着这档子事儿的，这么大的水，甭说趁呢，连坟头也冲没了。我看您就传令吧，传令就把这庞德乱箭攒身就算了。说着关平把令旗举起来了，干嘛？他要把所有的弓弩手调过来，就把这庞德活活射死。关公一摆手，且慢，不要射死他。随后关公告诉关平，庞德必须捉活的，他手下的偏将军校谁杀了都行，唯独他不许杀，我要亲自问问他。我问他谁给他出的主意，让他抬趁来战我，抬着棺材跟我打仗，到底他也没打过我呀，我问问他服没服。关平一听，嗨，心说您这至于吗？这庞德那家伙够犟的呀，我父亲也够犟的，这一老一少算全犟一块儿了。其实关公哪是将，关公很喜爱庞德，想把他给收下，所以关公不让关平用乱箭射死庞德。就在他们爷儿两个说话这功夫，您再看那山头上，就剩庞德老哥一人了，全完了。庞德提着大刀站那儿一看，嘿，这回干净利索。庞德横着大刀站在那地方，这眼睛越瞪越大呀，瞪得白眼珠起了红线了，血贯瞳仁了。他看着那船上和那筏子上这些将校，那些将校呢就瞪着眼睛瞅着他。这些将校也觉得奇怪，怎么这家伙怎么这么不怕死呢？他怎么一点儿都不害怕呢？嗨，人到了这会儿啊，他就不怕。这古代战争现代化战争一样，你看那枪没响之前呢，那心里紧张着的呢，等响起来之后一喊冲杀呀，什么全没了，就知道俩字，杀敌呀。庞德现在就这种心情，他还害得哪门子怕呀。庞德也纳闷，他纳闷什么呀，就觉得呀，这关公那些个军校船只过来之后，手里头都挽着弓搭着箭，这要是一齐开弓放箭呢，哼，自己早就成了刺猬了。他奇怪什么呀，就见这些人过来之后冲着这么一晃啊，哗，又全撤下去了。嗯，庞德心想怎么回事儿？ 关公的弓箭不多。哦，大概他那不是凋零箭，都是熟箭吧。嗨，哪能是熟箭，这都看得很清楚了，现在大晌午头就看那凋零箭那箭头锃明瓦亮。你就是盔甲在身，恐怕也难逃活命啊，何况庞德就穿着件战袍啊。那么他们怎么不射呢？他哪知道啊，关公有令捉活的，这些军校怎么不过来捉呀？谁捉得了啊？大伙一瞧庞德那相，心说这家伙是豁了命了，这怎么才能把他逮住啊？他恶狠狠地握着大刀在那儿站着，这玩意谁敢过去？所以啊，这些军校吆喝着过来杀呀，捉住庞德呀，别让他跑喽。哦，这波下去了，哦，那波又上来了。庞德一看干什么玩意儿，起哄啊，嗨，我哪有这功夫跟你们在这儿耽误这时间呢，我呀夺船走吧。想到这儿，腾他俩脚一用力，这人就像从石头上弹起来似的一样，一个球嗖，咣，他照准了有一条板江舟，他就蹦上来，咚，往这船上这么一落，哗，这船差点翻了个儿，船上二十几个军校都懵了。怎么呢？这板江船呢，让庞德这一砸不是吗，成了那摇篮了。这一晃悠，这些军校一瞧，哎，我说你这是要干什么？这小子要怎么动？背都不动，哗啦掉水里好几个去，有几个把刀举起来了，举起刀来要是砍庞德呀，他不死也得带重伤。怎么没砍呢？举起刀啊，把军侯大令想起来了，哦，捉活的不能砍他，把刀放下。人家庞德容你这功夫，你不砍人家，庞德可不客气，他把你大刀这么一抡呢，去，好家伙，像割庄稼似的，一眨眼的功夫，十几个军校全让他给砍死于水中，还有几个跳水逃命了。庞德右手紧握着大刀，左手抄起那船罩，就是那桨啊，哦，摇桨就跑啊。幸亏这条板江舟啊还是个小型的船，大鱼那个筏子呀，小鱼所有的战船只能装这么二十来个军校，要是换一只大船呢，庞德这还真摇不动了。就这样，他也把浑身的力气都使上了，这条船飘飘摇摇的就奔那樊城的方向下去了。关公看得很清楚啊，关平也看见了，哎哎哎，关平用手这么一指父亲，您看见了没有？您说这庞德他多野性，他夺船逃了。关公坐在船头上，手捻长髯，瞪起双睛一看，嗯，庞德呀是一员虎将啊。关平一听，怎么您还夸他呢？他还虎将呢？嗨，您要听我的，不是早就把他乱箭传身了吗？你晓得什么？说着关公站起来了。关公也在想啊，别回头，我倒是想把他生擒活拿，回头他再跑了哈，不行，我得怎么把他捉住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公站起来一看呢，微微一笑，又坐那儿了，冲着关平摆摆手：“不要慌，怎么，马上有人就把庞德生擒活捉前来见我。”关平越听越糊涂，心说这谁捉得住他呀？不行，快给我一条船。他一招手要过一只板江舟，关平上船想追庞德。关公这话指着什么说的？说有人能把庞德给捉住。关平没看见，关公看见了，就在庞德逃的这方向，那上哨水头啊，来了一条大船，船头上有半截黑铁塔。哪来的黑铁塔呀？那是个人，长得跟黑铁塔似的。这位这个长得猛人一头，炸人一背呀、啊！虎头燕海，项短脖子粗，眉似刷漆，眼如铜铃啊，狮鼻阔口，大耳山峰，亚耳毫毛，这么一呲呲是暴涨刚然，扎里扎沙的那胡子，他把那头发绑起来，挽了一个牛心发卷，水嘛簪子这么一别，用油绸子把头包上，头上没戴盔，身上没穿甲，什么战袍啊，一切全没有，浑身上下就一裤头，站在那船头上是牢扎不动。呵，那两只大脚像两把扑扇似的，好像现代求水员带的那鸭蹼差不多呀。这位站在船头上瞪着眼睛瞅着庞德，他看得很清楚啊，他看庞德从那小山头上蹦起来，蹦到船上，杀死军校，夺船要逃跑。这位啊，问那使船的水手，这小子是不是叫庞德呀？对对对，他叫庞德。嗯，这黑大汉点了点头啊。我说啊，你们使劲给我撑船，照着他过去，就朝他那船上撞，给我死命狠撞，要能把他撞得粉碎，我有重赏。这水手们这么一看，启禀将军，撞翻了行，撞不碎。他乘的是个小板江舟，咱们这是大板江船，怎么能撞碎呢？行啊，撞翻了也行，给我撞。说着这黑大汉右脚一跺，这船头是噔噔噔，他踹了三脚，这意思是快开船呢。水手们一起用力，哇，乘风破浪就奔庞德这船来了。庞德看得很清楚，坏了，他这不是要撞我吗？这黑大汉是谁呀？我饶不了你。你还饶不了人家呢，人家奔你来了。庞德急的他赶忙划这船，想躲也躲不及了，咚，哗，一下子就把庞德的小板江舟给撞翻了，咚，哗，庞德呀掉水里去了。大船上那个黑大汉这么一看，嘿嘿，真行，闯得好，回去我有重赏。说着他把双睛一瞪，盯住庞德下水的那方向， 娃娃，你往哪里走？噌，他往起这么一蹦，别看那么大的块头，那么重的身子，呵，轻似燕巧一样，来了个燕子钻云，一跳老高，是由上而下。这位特别高兴，就像今天游泳运动员高台跳水一样，本一下在半空来了个720，腾突，下水里去了。折腾半天，这位是谁呀？周仓。周仓不是奉关公之命领5000精兵上上水头压口子去了吗？这回啊，周仓还真建了奇功了。他把这水头往上憋啊，憋来憋去是越憋越高啊。就等关公一声令下，关公令一到，周仓吩咐人把口子给我扒开，就把这口子扒开，这水就下来，呵，一片汪洋。周仓挺高兴，他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就是刚才这打扮，他蹭着大船呢，一路上捡了无数的刀矛帐篷，他想来向关公交令。看见庞德了，周仓跟关平一样特恨这庞德，你像话吗？你打仗有你这么打的吗？你还抬着个棺材来，你没把祖坟搬来呀？这回啊，我看看你那棺材怎么样，合着都憋着庞德这棺材呢，现在碰上了不是吗？他看庞德由船上扣下去了，周仓以为庞德不会水，周仓呢，哎呦，周仓这水性可了不得，原来啊他水性就挺大，后来跟着关公驻扎在荆州，关公一操练水军他就跟着，后来关公这么一看，哎呀，周仓这水性好大哟，荆州的文武谁也没有他的水性高，后来关公就把这水军交给周仓了，干脆你领着操练得了。呵，这下子周仓高了兴了，领着这些水军他朝天在水里泡着，所以这水性大极了，今儿个呀他跳到水里头那就像玩儿一样，他看得很清楚，庞德就在他面前哟。周仓仔细一看，这家伙行啊，感情庞德也会水。周仓又一想，会水你也不行啊，大不了啊你也就是会个狗刨吧，今儿个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周仓将军的厉害。他过来了，过来要把庞德给捉住，捉住他也不惯他呀。庞德手里都紧握着那大刀，哦，合着从船上扣在水里，他那刀还没撒手啊，那不能撒手啊，那是他生命的倚仗，就仗这把刀了，他怎么能随便把它扔掉？可是在水里头耍大刀，那不胡闹吗？怎么办呢？只能俩手抱着这刀啊，用那刀尖捅，顺着那水桶行，你横着不行，横着他那阻力多大呀，你得有多大力气啊。庞德俩庞德也不行啊，这大刀啊改成扎枪了。周仓差点乐了，周仓没乐，为什么？一乐非喝水不可，这都在水里头呢。周仓心说，呵，你的那刀捅我，那你哪捅得着啊。俩人翻上翻下就在水里折腾开了，到了水面上，庞德换了一口气又下来了。庞德吃了亏了，怎么了？他穿着战袍呢，您穿着那战袍在马上好看，什么金盔金甲了啊，什么银盔银甲了，穿着战袍骑着马挺威风，在水里不行，幸亏他身上还没有甲呢，要甲胄在身呢那更完了，就这也不行啊，这都那个水啊，哎呦，这不得劲哦。再看人家周仓，呵，任其纵横啊，想怎么怎么地，怎么回事呢？他就一裤头啊，跟泥鳅一样，你别看那么大的个儿，在水里滋溜滋溜，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行上行下，他围着这庞德转悠。 是随心所欲呀、啊。转着转着就把庞德

给得了，刀也扔了，功夫不大，庞德就让周仓给涮晕了，油打水里都给拽上来了，啪往这船上这么一摔，庞德呀奄奄一息了，肚子也起来了，全是水了。周仓从水里跳上来，吩咐军校来给他揣揣水。过来俩军校，一个揣庞德左肋，一个揣右肋，用手这么一推呀、啊，顺着庞德那鼻子嘴呀、啊、往外窜水，揣了会子，随后啪把他一翻个，干嘛？就在船帮这空着。空了一会儿啊，哦，庞德缓醒过来了，绑绑快绑啊！周仓吩咐这过来，吸着哭吃，把庞德给捆上了。周仓啊，这才吩咐赶快去见军侯。来到了虎头洲上，他插手施礼参见军侯。关公一看周仓这什么模样，周仓啊乐懵了，你倒穿衣裳啊，哪有说浑身上下一裤头来见主帅的。关公没搭理他，吩咐关平找一高处之处扎住大营。周仓一想，哎，军侯怎么不理我呀？我把庞德逮着了，你看你哪能对我这样。他这个关平在旁边笑着瞪着他一眼，嘿嘿，啊啊啊！周仓这才明白，赶快换了衣服，二次来见启禀军侯，我已经捉住了庞德。关公点点头，心说我都看见了，你在水里灌他。周仓在，你没把他灌死啊？没有，活着呢。带到大营来见我。遵令。周仓答应一声，回过头来问关平，哎，少军侯啊，咱们军侯那刀呢？这怎么回事？嗨，我的那个工作完了还得接茬扛刀啊。他把青龙偃月刀扛起来，来到庞德的身边，把这青龙偃月刀刀头轻轻地往庞德的肩头上一放，蹭蹭，怎么回事？杠了杠。这叫青龙偃月刀，认识吗？啊，庞德眼都没眨。周仓点点头，哼，心说这家伙行啊。等关公到了大营，秉正归坐之后，吩咐一声带于禁来见。从外边就把那位七军主帅于禁给推进来了。于禁一进大帐，见了关公，扑通，怎么了？跪下了，是跪倒求饶，请军侯饶活命，我愿为军侯效劳。哼哼，关公点点头，手捻着长髯看了一看于禁，既然知道我从荆州领兵来战樊城，你怎么敢带人马来解樊城之围？哎呀，军侯啊，魏王有令，于禁怎敢违抗？就是说不是我的责任，是曹操让我来的，我怎么敢对敌您呢？我这是被逼无奈。这位于禁将军好一副乞求活命的可怜相。关公气地拍虎胆，啪，于禁，关某要斩你呀，如斩鸡犬，就像杀个小鸡子宰条狗一样，可是你不配这一刀，就是说别让你的血呀污染了我的钢刀。关平何在？在。把于禁带回荆州，押入大牢，听候发落。遵命。关平就把于禁带下去了。关公吩咐带庞德来见。把庞德带进来，庞德昂首挺胸往这儿一站。关公一看他那样啊，是一点没服输啊。哼，
来者可是庞德

正是你家先锋官呢、啊、庞德、关羽。呵，你瞧，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君侯叫他的名字他就敢来个回敬？关公好笑，庞令明、关云长，你瞧瞧，礼尚往来啊。关公生气了吧？没有，关公这人也怪，他遇上这样的人他倒不生气了。怎么回事？这叫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呢、啊、关公很佩服庞德，佩服他的忠勇，还耐着心呢、啊、劝说他呢。庞德呀，今已被擒，你何不早降啊？就说这是多好的个机会，赶快归降吧。庞德一听，呸！关羽听了，魏王曹操待我有知遇之恩呢，我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答报。今日既然被擒，你家庞先锋是早求一死。说完这句话，庞德把头一低，干嘛？脖子亮出来，这叫引颈受戮，杀吧。关公可真有点生气了，这庞德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我很喜欢你，我要把你给收留下，收留下你，把你送到西川，是为了你们兄弟之情，救主之意，让你见见你哥哥和你的救主马超。哦，你至死不降啊！哼，吩咐刀斧手将庞德推出大帐斩。庞德呀，脸不变色，引颈受戮，早就把脖子伸出来了，你就斩吧。这庞德怎么这么坚决？看来他对这曹操真忠啊，确实不错。庞德是时刻都在感念着曹操的恩情，因为他在汉中病着的时候，那时候非常艰难，是能吃饭不能买药，能买药吃不了饭呢，连坐下的战马、手中的大刀都卖了。后来呢，曹操把他收服了，收服之后派最好的医官给他调治病症，回到许昌又给庞德盖着府地，还封了官。庞德怎么能不感激啊？这次曹操派于禁率领七路人马来解樊城之围，那么就派庞德做了先锋官。当时有人呢说了庞德好些坏话，说的哥哥庞柔还有旧主马超都在刘备手下为官，你派庞德做先锋怎么能行呢？这要换了别人，一定得把庞德的先锋印摘掉。可是人家曹操没这么做，同时还安慰了庞德，说只要是卿不负孤，孤绝不负卿啊，你只要不负我，我也不负你。对他这么信任，那庞德能不卖命啊？为此啊，他是誓死不降啊。庞德怕自己说的话不算数，怕曹操不相信他，他这才抬着棺材来战关羽。现在真把关公给气了，吩咐一声把他推出帐口斩喽。关平高兴了，心说父亲您早就应该这么做，别跟他再这么客气了，就把庞德给杀了。杀完之后，关公还是很怜悯，说庞德这员将不错呀，吩咐关平要厚葬庞德。关平当时没敢犟嘴，只得领令。可是下来之后，关平一想，厚葬怎么葬？还给他吹吹打打呀？啊，没听说。他吩咐人去把庞德抬着的那口棺材找着，就拿那装他。关平还没忘这茬呢，好多军校都没忘，这庞德是挺恨人，找吧，哪儿找去？这大水一冲，早给冲跑了。哎，你还别说，还真找着了，在一小山沟沟里，把那棺材由水里头给弄上来，就拿这棺材装上庞德了。
庞德做这棺材时候就说了嘛，装不了关羽，就把我自己装里。这回他如愿以偿了，装好之后把庞德埋葬。关公这次的大获全胜可是非同一般的，水淹了七军，捉住了于禁，杀死了庞德。哎呀，了不得了，威名远震，从此可以说是威震华夏。哎呦，众说纷纭哦，简直越说这关羽关云长啊是神勇无敌呀、啊、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纵横天下，绝无敌手了。就把那曹家军校给吓得可以说是望风归顺，还有的呀背着曹操悄悄的派心腹人

0: 关公捻着胡须一看，这是谁呀？哦，原来是马良。马先生，你有什么话讲吗？
1: 君侯啊，不能这样急于进兵。
0: 这次君侯您用水攻水淹了七军，您是名声大振。不过有一样，咱们光顾这么一味的向前冲杀，可是咱这后方不能不想一想啊。就是说别忘了咱们的家，那就是荆州。
1: 哦，
0: 关公点点头，马良先生你提醒的好啊，可是我已经派王普去了，去沿江建造烽火台啊，是高富之处，就修他一座烽火台，或30里或50里或80-80里啊，只要荆州一有动静，我让王普派军校白天点起狼烟，晚上是举火为号，咱们就立刻回兵，我看是万无一失。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3: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胜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9: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8: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9: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8: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9: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平凡的世界。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很多中国人的书架上都摆着这样一套书，三卷本，百万字，写的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才子佳人，而是黄土高原上两个农家兄弟十来年的光景。可就是这样一本只写普通人的书，几十年来一直摆在无数读者的床头。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及2015年播出由毛卫宁执导的同名电视剧。路遥1949年出生在陕西榆林清涧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家贫被过继给了延川的伯父。饥饿和自尊是他童年记忆里最深的两个词，后来也成了他笔下最常见的两个词。1982年，中篇小说《人生》轰动全国，并被搬上荧幕，可路遥没有停下。为了写《平凡的世界》，他翻遍十年间的报纸核定本，下煤矿，住乡村。小说从1986年起分3部推出，1988年三卷本还没出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始联播。这部作品最早的一批知音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第3届茅盾文学奖，排名第1位。第2年冬天，路遥病逝，年仅42岁。

1975年的风雪里，一个高中生要等所有人都离开饭场，才敢去拿属于他的两个黑面膜。十年后的煤矿上，一个懒工汉出身的矿工在月报栏前读到了他此生最不愿意读到的几行字。十年之间，孙少安守着土地，孙少平走向远方。路遥用百万字写下普通人在时代里的站立与跌倒，毛卫宁用56集电视剧把这片黄土地重新带回荧屏。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与您一同翻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以陕北双水村孙玉厚一家为中心，铺开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城乡社会的变迁。全书有两条主线，哥哥孙少安留在土地上，从生产队长干到砖厂老板；弟弟孙少平不甘困在黄土地上，从乡村教师到揽工汉，再到煤矿工人，一路往更大的世界走。兄弟二人，一人往回扎根，一人向外生长，撑起了这部书的骨架。下面我们翻开小说的第一章，路遥没有安排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开场，他只写了一顿饭。1975年2、3月间，原西县立高中的一顿午饭。

在校园内的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表付给每人预定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3毛钱。乙菜其他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1毛5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飘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5分钱。各班的甲菜只是在小脸盆里盛一点，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丙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只有乙菜各班都用烧瓷大脚盆盛着，还很慢慢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菜。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

土气外，这些已被自己的父辈看作是先生的人，穿戴都还算体面。贫困山区的农民，尽管眼下大都少吃缺穿，但孩子既然到大地方去念书，家长们就是咬着牙关省吃俭用，也要给他们做几件贱人的衣裳。当然，这队伍里看来也有个把光景好的农家子弟，那穿戴已经和城里干部们的子弟没什么差别，而且胳膊腕上往往还撑着一块明晃晃的手表。有些这样的洋人就站在大众之间，如同鹤立鸡群，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他们排在非凡的假菜盆后面，虽然人数寥寥无几，但却特别显眼。就在这时候，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走过了一个瘦高个的青年人，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小伙子脸色蜡黄，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脸上看来才刚刚褪掉少年的稚气，显然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焕发出他这种年龄所特有的那种青春光彩。他撩开两条瘦长的腿，扑踏扑踏地踩着泥水走着，这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膜的主人。看他那一身可怜的穿戴，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瞧吧，他那身衣服尽管式样裁剪的勉强还算是学生装，但分明是自家织出的那种老土粗布，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不缩，现在已经短窄地掉在了半腿坝上，幸亏袜腰高，否则就要露肉了。可是除过他自己，谁又能知道他那两只线袜子早已经没有了后跟，只是由于鞋的遮掩，才使人觉得那袜子是完好无缺的。他径直向饭场走过来了，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面膜的。跛女子在他未到膜筐之前，就早已迫不及待地端着自己的饭碗，一瘸一跛地离开了。他独个儿来到膜筐前，先正了一下，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膜，筐里还剩两个，不知他为什么没有拿。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地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他瞧见椅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盐水滴答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撕拉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清新，血涌上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哎，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在水房后墙上伸出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掺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膜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突然停止了咀嚼，然后看着一位女生来到膜筐前，把剩下的那两个黑面膜拿走了。是的，她也来了。他望着他离去的穿破衣裳的背影，愣怔了好一会儿。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

时候，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膜。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开学没有多少天，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

原因大概和他一样，是的，正是因为贫穷，因为吃不起好饭，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才使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但他对他的一切毫无所知，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他现在只知道他的名字叫郝红梅。

0: 刚才这一段是平凡的世界的开篇，菜分甲乙丙三等，馍分白黄黑三色，学生们管他们叫欧洲、亚洲、非洲。一句玩笑，把1975年的贫困清清楚楚地摆在了一张饭表上。再看孙少平那连串的动作，等人都散了才来，食馍之前先整理一下，舀那点残汤剩水时慌得如同偷窃一般，铁勺刮着盆底撕拉一声，路遥写他像炸弹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饥饿逼着人弯下腰，自尊又逼着人竖起耳朵，之后拿走剩下两个黑面膜的郝红梅出现了，两个同样寒酸的年轻人将从这里开始全书第一段朦胧的靠近。2015年，由毛卫宁执导、温豪杰编剧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首播，电视剧的第一集几乎原样还原了这个开篇。分零的雨雪，泥泞的院坝，三只菜盆，筐里剩下的黑面膜，镜头一动不动地等着那个缩着脖子走过来的瘦高个的青年。
1: 孙少平上这个学实在是太艰难了，家里头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这已经实在是不容易了。少平知道现在家里头的光景已经接近崩溃，所以在眼前的环境中他是自卑的。虽然在班上他个子最高，但他总感觉自己比别人都低一头，而贫困又使他过分自尊。

0: 我说我们会吃饭都行不见你，原来你躲在这儿啊。哎，你咋吃最差的黑非洲黑面膜，连五分钱的饼菜你都不买一份？下雨雪大家都回宿舍吃，就你还在这儿吃，你就为了看这个女同学？
1: 从开学到现在，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班总是我们两个最后来，取走自己两个黑高粱馍馍。
0: 难道你俩约好了中午一起吃的？
2: 我俩没约好，
1: 咱这才开学几天，除过像你我这种同村同校的同学熟悉之外，其他都没说过话呢。我心里在猜。
0: 哎，你猜啥呢？
1: 他之所以最后一个出来打饭，

0: 原因大概和我一样，因为穷，因为吃不起好饭菜，因为年轻人敏感的自尊心。我们等人都走完了，才悄悄地出来，拿走自己这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
1: 在孙少平眼下的生活里，实际上还有一件令他无法言明，可给他的内心带来一丝温暖和愉快的小小的事情，那就是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可以看见郝红梅。起先他们之间只是用无声的目光进行交流。
2: 老师没收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啊？
0: 红颜，我在县图书馆借的。
2: 嗯，里面有个江姐。
0: 啊，后来牺牲了，可悲壮了。
2: 对。
0: 你看过这书？
2: 我没看过，以前是我爸给我讲过里面的故事。
0: 你爸念过书？
2: 我爸没读过书。我爸的字全是我爷教的。我爸是农民，成分不好。

0: 了，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1: 能了。
2: 如果说开篇这顿饭写的是少平的自尊，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写的就是少安的克制。少安13岁辍学回家务农，18岁当上生产队长，是双水村最能干的后生。村支书田福堂的女儿田润叶是县城的小学教师，两人从小一起长大。这一天，少安为姐夫王满银被劳教的事进城求润叶帮忙，润叶把他约到城外袁溪河边的草坡上，他有满肚子的话想说，可他只当他是来说急人事的。他马上意识到他有些不正常，他并且对自己这种情绪很懊恼，他现在应该像大哥一样帮助润叶拿主意才对。他专门叫他到城里来，也正是他信任他，才对他说这事来。他很快使自己平静和严肃起来，对他说，这是好事，人家家庭条件好。哎，那个人做什么工作来？可我不愿意。润叶抬起头来，带着一种惊讶和失望的表情望了他一眼。不愿意？少安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不愿意就算了，这又有什么难的呢？他只好这样说，啊，这事主要要你拿来，我是问你，你看怎么办？他抬起头固执地问他。少安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了，他掏出一条纸片，从口袋里捏了一撮烟叶，迅速卷起一支烟棒，点着抽了几口，说，那你不愿意不就算了，人家纠缠我。我润叶难受的又低下头。纠缠？少安不能明白，既然女的不同意，男的还纠缠什么呢？城里人的脸怎么这么厚？你是个死人。润叶低着头嘟囔说。少安感得很内疚，润叶需要他帮助解决他面临的困难，但他在关键的时候却无能为力。这叫他怎么办呢？要么让他去把纠缠他的那小子捶一顿，可人家是县领导的儿子，再说了，他凭什么去捶人家呢？哼，如果将来兰香长大了，有人敢这样，他就敢去捶他个半死。他看见润叶一直难受地低着头，急忙不知怎样安慰他，就急躁地说，要是小时候谁敢欺负你，我就早把拳头伸出去了。你不记得那年咱们在诗歌节上高小，有个男同学专意给你身上扔篮球，我把那小子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再说了，那时候你要是看哪个土崖上有朵山丹的花，或者一波红酸枣，要我上去给你摘，那我都能让你满意。可现在，可这事儿。润叶听他说着，突然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哭了。少安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把半支没抽完的烟卷扔掉，又赶快卷另一支。过了一会儿，润叶用手绢把脸上的泪痕抹去，不再哭了。刚才少安的话又使他深切地记起他和他过去那难以忘却的一切。唉，他因为少女难以克服的羞怯，眼下一时不知怎样才能把他的心里话给少安哥说清楚。他原来看小说里的人谈恋爱，女的给男的什么话都敢说，而且说得那么自然，可是当他自己面对心爱的人，一切话却又难以启唇。他对少安麻木不仁感得又急又气，多聪明的人现在怎笨成这个样子？可话说回来，这又怎能怨他呢？ 他说的是别人追他，又没给他说明他对他的心意。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平凡的世界。上半段的最后交代一句，孙少安最终没有接受润叶，他娶回了山西姑娘贺秀莲，润叶则在痛苦中嫁给了他不爱的李向前，两条原本挨得很近的生命就此岔开。半点之后，我们去读弟弟孙少平，读他如何走出双水村，也读那场让无数读者至今意难平的告别。下半段精彩继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平凡的世界。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上半段我们读了饥饿，也读了初恋，下半段我们要读的是出走以及失去。高中毕业后的孙少平回村当过教师，村办初中垮台以后，这个读过书心里装着远方的年轻人说什么也不肯再困在双水村了。他揣着十几块钱只身来到黄源城，在东关大桥头当揽工汉，背石头扛水泥，脊背磨烂了再结痂，痂掉了再磨烂。也正是在黄源，他与田晓霞重逢。田晓霞是地委书记田福军的女儿，当年县立高中里那个又洋又俊的女同学，如今是黄源师专的大学生。每个星期她都借书给少平看，两个人谈诗谈小说谈外面的世界。一个揽工汉和一个地委书记的女儿，在精神的世界里站到了完全平等的地方。下面这段书斋发生在古塔山后山湾的一棵杜梨树下。那天小霞给少平讲了一个她刚读到的苏联小说的故事，讲着讲着故事就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心事。

终于毕业了。小霞终于开口说，她正坐在教室里，突然有个女同学在门口叫她出来一下。女同学叫她，谁啊？少平敏感而惊奇地转过头，对小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感到莫名其妙。小霞仍然微笑着不看她，只瞅着那朵粉红色的打碗碗花继续说，是的，是一位女同学叫她出来一下，她出来了。那女同学在教室外面的走道里对她说，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十年以后咱俩见一次面吧。我敢肯定你要给我说你的事，那个女的就叫田小霞吧。少平脸涨得通红，插嘴说。小霞仍然不理他，只管说她的。那女的说完后，男的问她为什么要见面。女的说，因为我想知道那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喜欢你。你原来要在今天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少平忍不住又打断小霞的话。男的问那女的，为什么你以前一直不说呢？女的说，说了又有什么意义？你那么喜欢妮娜。小霞继续说她的。我不愿听你们的三角恋爱故事，少平叫道。那男的怅然若失地问道，那咱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面呢？十年以后5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剧院那排圆柱正中间的通道里。不过黄园剧院那排柱子是方的，十年后大概会变成圆的。少平的话里含着一种酸味的讽刺，他接着便沉默下来，任凭小霞去说她的罗曼蒂克故事。

要是那儿的圆柱是单数怎么办？男的问。那儿有八根圆柱。女的说，如果我的外貌变化很大，你就凭我那时候的照片来辨认我吧。好吧，那时候我肯定也是个知名人士了，反正我准是乘我的小轿车来。那才好呢，到巡时你就带着我在全城兜风。就这样他们分别了，岁月流逝，后来发生了战争。战争，孙少平看着如痴如醉的田晓霞，惊讶地问，他越来越被他给说糊涂了。是的，战争。战争开始了，他从大学辍学进了航校，以后他牺牲了。当年他所爱的那位男同学在军医院住院期间，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了授予空军少校卢棉彩娃以苏联英雄的称号。哦，哎，你这家伙，你原来说的是一个苏联故事啊。孙少平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可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小霞仍然瞅着手里的打碗碗花，脸上的微笑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消失了。生活不断向前，作者这样写道。有时候我会蓦然想到我们俩约会，快到约会期限的那几天，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不安的感觉，仿佛过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为这次会面做准备。少平轻声问，后来呢？后来他在当年约定的那一天终于如期来到那个大剧院前，他向卖花姑娘买了一束铃兰，朝大剧院圆柱正中央的通道走去。圆柱确实是八根，他在那里矗立了片刻，然后把那束铃兰送给一个脚穿球鞋身材纤瘦的灰眼睛姑娘，就驱车回去了。作者后来这样抒发自己的感情，刹那间我真想令时光停住，好让我回顾自己，回顾失去的芳华，缅怀那个穿一身短小的连衣裙和瘦窄的短衫的小女孩，让我追悔少年时代我心灵的愚钝无知，她轻易地错过了我一生中本来可以获得的欢乐和幸福。这是一本什么书？在哪里？让我看一看。少平从草地上跳起来，对田晓霞喊道。晓霞也站起来，用手绢把眼角的两滴泪珠揩掉，从尼龙布挎包里摸出一本去年出版的苏联文艺，说，就在这上面，名字叫热尼亚·卢棉彩娃，作者是尤里·纳吉宾。少平走过去，先没有接书，立在晓霞面前，浑身微微地抖着。小霞抬起头来，用热切而鼓励的目光望着他。他终于张开懒公汉有力的双臂，把他紧紧地抱住了。他头埋在他胸前，深情地说，两年以后，就在今天，这同一个时刻，不管我们那时在何地，也不管我们各自干什么，我们一定要赶到这地方来再一次相见。是的，一定，他说。

借别人的故事说自己的话，这是田晓霞的方式。热尼亚卢棉彩娃里的那个十年之约，主人公最终只等来了一场空。晓霞把这个故事讲到这里，转身就在杜梨树下和少平定下了一个2年之约。不管我们那时在何地，也不管我们各自干什么，这句话当时听起来是浪漫，回过头看却是伏笔。门第悬殊的两个人在这棵杜梨树下定下了一个无比确定的约定，具体的日期，具体的时刻，下午1:45。

0: 这几天可一直下雨，你多穿点衣服，别着凉了啊！你出门要记得带伞。
1: 哎，你放心吧，我挺好的，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0: 也没啥事儿，这不下雨吗？正好这两天啊，矿上就停工了，我有时间
2: 在宿舍里边复习复习功课，给你打个电话。
0: 哎，我可查了一下日历，离咱们在古塔山的约会只有3天时间了。
2: 查了日历没有？
0: 我一想到还有3天咱们就要见面了，我这心里啊。
1: 少平，我恐怕不能赴约了。
0: 啥？你咋了？你是不是身体有啥不舒服啊？
1: 没有没有，我挺好的。我就是抢到了一个紧急的采访任务，所以我现在就得出发了。
0: 什么任务那么紧急？哎，你不能找人替你去吗？
1: 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从高朗那儿才抢到的。
0: 高朗，小霞，
2: 我是不理解你，我只觉得
0: 你有什么任务？咱们的约会，比你去双水村见我爸、见我奶奶还重要。
2: 小霞，你知道我有多重视这次约会？
1: 少平，你不要太敏感了。
3: 我呀，我采访完了，我就跟你回双水村。以你未婚妻的身份去见你爹、你奶，但是现在我没时间了，咱们回头再说好吗？
0: 咋那么急？你这跟我说话时间都没有吗？
3: 小平，你别这样，
1: 我真的马上就得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小霞，你快点！
1: 哎，
2: 行，我知道了，
5: 我不影响你。
1: 什么叫不影响我？孙少平，你什么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3: 就这样吧。
6: 海霞姐，
1: 白霞，你们怎么来了？
6: 我听凤平说你要上抗洪前线去采访，放心，不下雨就过了。
5: 我在路上碰见高朗。
7: 小霞，

0: 我们就回合，你既然都请好假了，就安心的休息吧。采访的事儿交给我们。凭什么我们女同志就不能上前线了啊？你们男人不怕危险，我们就怕了。我不管，小霞姐，我跟信成说，你过几天不是要跟他回双手村我家里吗？你这一去前线还怎么去我家呀？你放心吧，兰香，等我采访回来，我马上就回双手村。
1: 少平和小霞两年之约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此时的田小霞已经是省道的一名记者。南部那座著名的城市突发洪水，她主动请战，随部队去了抗洪一线；而孙少平在大崖湾煤矿，天天不务下寝，给自己攒假期。他和小霞约好了，杜黎树相见之后，两个人要一起回双水村。这一次， 他是以他未婚妻的名义回去，这天，少平撑着伞，像往常一样。

一直保持着每天看报纸的习惯。不过到煤矿后，区队的报纸常常被矿工们拿去包猪头肉，七零八落，从未齐全。他一般都在矿部前的这个月报栏前立着看，至于参考消息，过几天他才设法找齐，躺在床铺上作为一种高级享受来阅读。现在少平撑着雨伞立在这报栏前，按通常的习惯先前后转着浏览了八版人民日报，当然国际版稍微多费了一点时间，接下来他才看办得很糟的省报。在少平看来，省报在内容方面连黄原报都赶不上。不过省报今天倒让他一惊，他突然被头版头条的黑体字标题所吸引，南部那座著名的城市被洪水淹没了。更让他大吃一惊的是，电头记者田晓霞几个字迅速跳入他的眼帘，啊，他已经在那里了，那么他还能按时如约赶到黄原吗？孙少平一边看田晓霞的这条惊人的消息，一边在想他能不能赶回黄原的问题。他用这双重思维读完了这条简短的消息，他知道以后的几天才会有大量详细的背景新闻，但是对孙少平来说，真正爆炸性的新闻是紧接着这条消息的另外几行字。又讯，本报记者田晓霞发出这条消息后，在抗洪第一线为抢救群众的生命英勇牺牲。牺牲？我的晓霞。孙少平一下把右手的四个指头塞进嘴巴，用牙齿狠狠咬着，脸可怕地抽搐成了一种怪模样。洪水扑灭了那几行字，巨浪排山倒海般向眼前涌来。他收起自动伞，在大雨中奔向二级平台的铁道，他疯狂地越过雪梅楼，沿着铁路向东面奔跑。

如小山一般急速奔涌而过，他几乎和汽笛声同时发出了一声长嚎。孙少平浮在泥水中，绝望地呻吟着，大雨在头顶哗哗浇波，满天黑色的云朵潮水般向北涌去，

手抖的像筛糠一般打开了这份电报。他希望这是田小霞打来的，他相信会有奇迹出现。可是

沿着铁路狂奔，直到心力衰竭，倒在泥水洼里发出一声长嚎。这个一贯把苦难嚼碎了咽下去的人，全书第一次没有咽。还有一个细节不该忽略，少平每天读报的习惯是高中时小霞帮他养成的，他得知他死讯的方式恰恰来自他当年留给他的礼物。据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回忆，路遥写到田小霞牺牲时曾失声痛哭，专门打电话把他叫到跟前，翻来覆去只说一句话：田小霞死了，田小霞死了。

孙少平走向远方。路遥用百万字写下普通人在时代里的站立与跌倒，毛卫宁用56集电视剧把这片黄土地重新带回荧屏。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全书共三部，百万字，写了上百个人物，却没有一个完人，也没有一个纯粹的坏人。孙少安的精明里藏着担当，孙少平的高傲里裹着自卑，田福堂的算计里有他的时代，王满盈的荒唐里有他的可怜。路遥不给任何人发放豁免权，也不给任何人判死刑，他只是看着他们在各自的处境里能扛的扛，能改的改，实在扛不住的就弯下腰去再慢慢直起来。小说结尾，少安失去了病倒的秀莲，少平拒绝了留在城市的机会，脸上带着伤疤回到大牙湾，回到慧英嫂和明明身边。两兄弟谁也没有得到世俗意义上的圆满，可他们谁都没有倒下，这大概就是书名里平凡二字的真正含义。伟大不必在远方，它就长在一个人认真活着的每一天里。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愿我们都能像少安、少平两兄弟一样，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不肯敷衍地活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0: 八一军旗高扬，重温铁血传奇，以京剧唱诵峥嵘岁月，用剧目致敬最可爱的人。根据真实战例改编，再现志愿军小分队乔装穿插夜闯敌营奇袭白虎团的惊天一战。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八一特别策划，重温十三勇士奇袭白虎团，8月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要陪伴，
6: 更要有质量。
5: 要文艺，
6: 更要有生活。
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6: 文艺生活家。
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8: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么今天的夏色光谱系列的第五期呢，我们就把视线从前面那几期的浓墨重彩收一收，咱来聊一聊哈，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呢穿起来又比较难出彩的白色，更准确的说是玉色。
7: 说到白色呀，很多人可能觉得这白的有啥可聊的，不就白 T 恤吗，对吧？
8: 对啊，谁没两件啊？
7: 对对对对，我前两天呢收拾衣柜，还真的我翻出一件我年轻时候留下的那个白衬衫。什么材质的？的确凉。
8: 的确凉白衬衣。
7: 我跟你说，我都不是说现在谁有的确凉白衬衣，谁能认识这材质？哎，这个材质叫什么？能说出来这叫的确凉。
8: 哎，就是你看我这仨字，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断句，是的确凉还是的确凉？
7: 对，的确凉，就是那个的确凉的白呀、那是小时候的衣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是，可能后来搬家什么，我爸妈怕我想念儿时的生活，把我小时候的衣服也给拿过来了，
8: 回忆一下童年。
7: 就是他那个白呀、对，他不是说那种，不是说现在这种漂的发蓝的那种冷白、就是微微泛点米黄色，跟旧宣纸一样的暖白色。
8: 我知道，
7: 就是我突然间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人就骨子里喜欢白，因为这个小葱拌豆腐也是嘛，白白净净的、就是一种纯洁的代表。它但是这个白它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喜欢那种一块羊脂玉的感觉
8: 啊。我能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就你像我小的时候哈，我老说我穿那个白色运动衣、特别晃眼，他说你这个白就不对，就是属于死白或者是寡白
7: 啊。
8: 但是呢他亲手给我做那些什么小褂啊小袄啊，用的是那种就重的棉花纺出来的线又织的布，没有经过过度的漂白，那个颜色呢就是你说的这种泛着点米黄，像旧宣纸一样，就属于暖白啊或者是乳白，它看起来呢就很温馨，很暖和，很厚实。然后我姥就老跟我说，他说这个人呢就得跟玉一样温温润润的， 你不能跟个大白墙一样。
7: 哎，没错。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不说那些化学漂白的那个冷白色，咱们聊聊这种带着体温的玉色。
8: 好，
7: 从穿在身上的棉麻，到吃进嘴里的豆腐、荔枝，再到骨子里的君子品格，看看这抹不刺眼的白是怎么撑起中国人的夏天的。我是。

0: 哎，那既然今天咱们说白色，那咱们就先跟着百家讲坛的赵瑞华老师从这个字儿开始说起。
1: 对于白字的这个字形啊，多年来啊，这个学者们的解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甲骨文当中的那个白就是太阳升起的象形文字，上半部分是太阳，下半部分是地平面。那么太阳出生，其道大光，白的精神内核与它的字形是恰如其分的。古人从来没有隐藏过自己对于白色的追捧和喜爱，因为它纯净的这种自然的属性啊，被许多人赋予了更多的象征寓意。比如儒家认为白色可以用来形容君子的正直高尚啊，这个道家呢就认为白色代表着无为而治的宁静。于是越来越多的谶纬学说就将各种白色的动物当作祥瑞上奏朝廷，白色的鹿、白色的雉鸡、白色的燕子，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只要是全身雪白，那就一定是天降祥瑞。翻开史书你会发现啊，这种牵强附会的祥瑞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百姓们相信，皇上也相信，于是对于白色的喜爱就逐渐的从活物上发展到了这个日常的用器上，白瓷就成为了将这种质简的审美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代名词。上学的时候，历史课上有一个形容这个陶瓷发展情况的这么一个词啊，叫做南青北白。青瓷就有咱们前面讲到过的啊，柴窑、汝窑、越窑等等，这些都是代表。白瓷就会出现几个可能不太熟悉的名字，比如说邢窑、定窑、磁州窑等等。在北方的众多白瓷窑口当中啊，定窑

苗是大家公认的质量第一，但是位于河北邢台内丘的这个邢窑才是中国白瓷的发源地。邢窑是创烧于北朝到隋唐时啊，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顶点，远销海内外。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啊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有一个名字叫做物理洞岛的港口啊，在这个港口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木船的遗迹。当地呢一直都有流传说海底有宝藏。渔民们也会偶尔的啊在这儿捞到一些古代的器物，这就是黑石号。那么伴随着这艘木船的发现，人们在船上找到了大量的陶瓷，这一下就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这艘沉船的年代，根据诸多货物上的文字啊，被确定为是在中国的唐代中晚期。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打捞上来的文物超过了6万件。那么在这里面占比最大的就是瓷器啊，当然还有少量的金属器物等等啊。我们秉持着东西越少它越珍贵的这个理念啊，黑石号上的白瓷只有300件，对比6万件的总商品数额，白瓷的宝贵可见一斑。那么纯白的瓷器它为什么珍贵啊？其实很简单，它太难烧了。从工艺制作的角度上来讲，追求白瓷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减少铁元素的一个过程。从北朝开始一直到唐代啊，数百年的努力才出现了茶圣陆羽评价的邢瓷泪雪。之所以能够烧出这么完美的白瓷，其实是因为这一时期啊，这个邢窑的烧制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白瓷难烧啊，是因为它对原材料和烧制温度的要求都是极为苛刻的。第一，这个瓷土必须要够细啊，这就需要反复的过滤、淘洗、揉制。那么第二，烧制温度必须要够高。邢窑白瓷的烧制温度是唐代所有瓷器当中最高的，一般都在1320摄氏度左右。对比现在制瓷的烧制温度，这也属于最高级别了。那么第三，釉面里面是加入了氧化镁和无氧化二磷，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吸收釉面里面多余的水分，还可以使得这个釉面更洁白。那么最后一点啊，虽然不是邢窑独创啊，但是却是这个时候开始广泛使用了，那就是使用匣钵来承载器物再进行烧制啊，也避免了烧制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这么制作精良的白瓷啊，从诞生之初就被开始作为河北道的重要土贡啊，需要定期的啊进贡给朝廷使用。那么作为唐代的官窑成员之一，这些白瓷不光进贡朝廷，还要跟随着一艘艘的商船远渡重洋，销往大洋彼岸。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若有缘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夏色光谱第五期，我们来说一说极简主义的白色，那更准确的说呢是玉色。其实很多人喜欢白色哈，但是夏天呢又不太敢穿白色，一个是不耐脏不好洗，特别是男性朋友穿过之后如果不及时洗，那个领口啊就发黄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因为就是怕自己皮肤偏黄或者偏黑，那穿上之后会不会更黑呀？会不会显得很憔悴呀？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这种冷白色给骗了，就是那种漂的甚至有些发蓝的白色，它跟咱们亚洲人的肤色放在一起对比确实有点强，也确实会显黑。
0: 哎，但是这个玉色的这个白不一样。
1: 嗯，
0: 玉色是白里透了点米黄色或者带点点的灰调，像羊脂玉那种。
1: 对，
0: 就是这种白呢是低对比度的，柔和不刺眼，它不像冷白那样咄咄逼人，反而能够衬得这个皮肤细腻温润。哎，白皮穿了显干净，黄皮穿了能够中和掉那种焦躁的黄气，显得人很沉稳。
1: 是，那咱们再说点实在的穿搭哈，你比如说男士，咱到夏天啊，尤其是身材不太好的，千万不要穿那种特别紧身的白 T 恤。
0: 嗯，
1: 咱可以选一件玉色的亚麻衬衣，就是那种微微透着点米黄调的亚麻。穿了几次之后呢，它还带着一些自然的褶皱感，就看着特别松弛，很 chill。 然后你下身呢可以搭一个深灰啊或者是卡其色的棉麻裤子，脚上再踩上一双布鞋，哎呦，你往那儿一坐不用说话就自带着一股书卷气。
0: 哎，就是你千万注意啊，有的那个强迫症就是一看着这衣服不行，我得给它烫一下。
1: 那不是你吗？
0: 挂烫机哗来几下就是不行啊，就是你千万别烫的笔挺笔挺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那个浆洗感它就没有了。
1: 啊，对对，一定要有那种是很自然的一点小褶儿，其实挺好看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女生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玉色的旗袍，就是改良款的那种旗袍哈，或者是长裙子，因为夏天出汗多，玉色的面料呢，如果是不贴身的话，远看就像是一层柔光照在你身上。我前两天在公园里头就看见有一老太太穿了一件玉色的丝绸褂子，然后里边是那种藕荷色的衬裙，然后风一吹过来，哎呦，衣角飘起来那个颜色一层一层的，老太太就像从古画里头走出来的仙女儿一样。
0: 哎呦，你看看，就是那么白色穿搭呀，在这上面到底有什么讲究？它跟哪些颜色最搭？又如何在夏日穿出时尚感跟个人特色？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穿搭博主婉池的建议。
2: 提到白色，我们会想到洁白的雪花、晶莹的棉花糖、舒展的白云、珍珠、小白兔、羽毛、天使等等。所以，白色给我们的情感印象是干净纯粹的、纯洁神圣的、恬静雅致的、纯真梦幻的。白色是明度最高、最浅、最具轻盈感的颜色，而且因为它能反射太阳光，吸收的热量较少，也是很适合夏季穿着的颜色，凉爽而轻盈。而且白色很适合应用在柔软的、轻盈的材质上，比如雪纺、纱质、羽毛、欧根纱、蕾丝、镂空等等，具有垂坠感、飘逸感的材质，能把白色柔软而轻盈的特质很好的体现出来。但是越浅的颜色越具有膨胀感，越深的颜色越具有收缩性。白色作为最浅的颜色，的确是会显胖。所以对于梨形身材假胯宽的人来说，选择白色牛仔裤、白色护腿裤等就要谨慎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白色的配色。白色太百搭了，可以和许多颜色搭配，比如甜美温柔的马卡龙色系、清爽恬静的冰淇淋色系、艳丽动感的高饱和度颜色等等，都可以衬托出这些颜色的美感。所以与其分享白色适合和哪些颜色搭，不如来聊聊白色不适合和哪些颜色搭。白色配色首先就是要辨析起冷暖，就像粉色、绿色有冷暖调性一样，其实白色也有冷暖调性之分。干净的雪白、纸白、纯白、荧光白，放到阳光下都白得刺眼的那些白是冷色调的白，更适合和冷色调的颜色做搭配。泛黄的白、米白、杏白、乳白等是暖色调的白，更适合和暖色调的颜色做搭配。那我们如何区分彩色的冷暖调性呢？带大家来一起分辨一下。黄色里，红里偏橙为暖色调，比如砖红、枫叶红，红里偏

0: 得少数偏绿的黄为冷调，比如柠檬黄、明黄等。绿色里，绿里偏黄为暖调，比如牛油果绿、军绿；绿里偏蓝为冷调，比如墨绿、青绿；蓝里偏绿为暖调，比如蒂芙尼蓝、苏式蓝；蓝里偏紫为冷调，比如克莱因蓝、长春花蓝；紫里偏红为暖调，比如酱紫色、茄紫色；紫里偏蓝为冷调，比如香芋紫。像这些颜色里，暖色调的颜色我们就用泛黄的暖白色去做搭配，温馨柔静；冷色调的颜色我们就用纯净的冷白色去做搭配，干净清爽。其次呢，白色除了和油彩色搭配，还很适合和黑色做搭配。黑白搭，经典永不过时，摩登又高级，帅气随意，知性大方。黑白的上下搭或是内外搭都可以，更推荐用干净的冷调本白去搭配黑色。白色还可以和灰色做搭配，雅致干练，清新清爽，理性从容。和灰色搭配的白色同样也适合冷调白哦，也可以这俩色都掺和进来，黑白灰三色搭配，和谐一致，渐变又有层次感。白色还很适合和牛仔单品做搭配，简洁清爽，实用好搭，优雅大方。那暖调的白呢，就比较适合和卡其色、驼色、焦糖色、棕色、咖色等颜色来做搭配，秋冬温暖系，柔和又安宁。除此之外，白色还可以和金色、银色这样的金属色来做搭配，更添时尚感，或是更彻底一些，干脆一整身都是白，雅致高级，一尘不染。花无缺和白子画就是这样的配色，白衣飘飘，仙气满满的即视感。一身白啊，可以有三种穿法，一种是全身都是白，通过不同单品的材质来表达层次感，轻盈的配厚重的，简单的配繁琐的，柔软的配硬挺的。另一种是冷调的白和暖调的白搭在一起，配色的话讲究一个有共性也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不同颜色的不同冷暖搭在一起，共性太少，很难有和谐感。但如果是同一个颜色就可以冷暖相配，因为同一个颜色就可以是共性了，就像暖绿和冷绿搭在一起，暖粉和冷粉搭在一起，暖蓝和冷蓝搭在一起。所以白色在穿一身时也可以冷调白和暖调白搭配，会有所层次感。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
0: 刚才我们聊了玉色的穿搭，说白了就是怎么穿能够穿出那种人养玉的温润感。
1: 哎，
0: 那接下来咱们聊聊吃的，要说夏天最离不开玉色的美食。
1: 哎呀，那你要说夏天吃的白色的玉色的，我第一个想到的那就是豆腐，就不是那种特别白特别硬的豆腐哈，是那个卤水点的老豆腐，
0: 老豆腐
1: 颜色也是微微发黄的。对，老豆腐，也就是北豆腐嘛，北豆腐，像那个凝脂一样。夏天我其实还挺爱吃那凉拌豆腐的，豆腐切成块，然后浇上酱油、醋、香油，再撒点葱花、虾皮，最好可以给我配一点松花蛋。
0: 哎呦，
1: 用那个勺子蒯着吃，哎呀，滑溜溜的一口下去，豆香，然后再配着那个酱香，特别清爽，然后还顶饱。
0: 哎，没错，豆腐呢确实算玉食。那我再找补一个，荔枝
1: 啊，荔枝也是，
0: 荔枝那颜色也是。
1: 对，
0: 哎，那你剥出来一看，你看不，它不是那种啊遮眼的白，不是，它也是比较温润，跟玉似的那种白。
1: 对，透着光呢。
0: 对，苏东坡不是说吗，叫日啖荔枝300颗，对吧？
1: 对，
0: 荔枝剥了壳，果肉晶莹剔透，白里透光，哎，非常漂亮，跟羊脂玉似的，含的一口，哎，汪水儿，咬一口呢，这个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流，哎呦，这个甜呐，这个甜劲儿真的是打喉咙眼里一直甜到心窝里。
1: 对对对。
0: 不过呢，这个荔枝上火，你别真跟苏东坡似的，一天吃了300颗，太多了，你吃。对，你吃个10来颗解解馋就挺好。
1: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海南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好像有一个那个荔枝园，他跟我说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就家里边那个荔枝树熟了之后，他说我就坐在那树底下，我就放开了吃，他说我吃完之后，我那个脸上就长了一个痘。我说哦，才长一个痘啊，我说那也没事儿。然后他是跟我摇摇头，他说不，跟鸡蛋一样打在脑门上，就真的是上火。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说到上火的话，咱们也来说。对了，说一个那个清火的，
0: 好，
1: 莲子羹。
0: 哦，这个是真清火。
1: 对，莲子嘛，它也是这个颜色。

0: 把干莲子泡发，去掉那个苦心儿，然后加上冰糖慢火去熬，熬到莲子软烂，汤汁黏糊，然后放凉了之后就吃。莲子的颜色也是白白的，然后又胖胖的，浮在清汤里头，跟胖娃娃一样。吃起来呢还粉粉的，带着清香。这个也是夏天啊比较解暑养心，还可以去火的一个甜品。
1: 没错，除了这些呢，夏天还有很多好吃的这个预设食材，比方说茭白
0: 啊，茭白我最爱了，茭白炒肉。
1: 对，茭白炒肉啊，山药，山药注意啊，刮山药的时候戴手套啊，因为那个确实过敏啊。
0: 对，
1: 银耳
0: 啊，
1: 你看这些食物呢。对，看着都清淡，其实特别养人，不像红黄食物那么燥，也不像蓝绿食物那么凉，它们的性平温和，跟玉一样滋养身体。中医说白色入肺，夏天养肺润燥，其实你看你说入肺想起来大鸭梨都削了皮儿，它不也是这个白色吗？对吧，
0: 养肺的。
1: 对，多吃点这些预设食物啊，比喝多少凉茶都管事儿。
0: 而且呢，我发现一个规律哈，就越是好吃的白色食物，越不能去过度的加工。你像这豆腐，我凉拌挺好，但你要是油炸豆腐炸过了头，就失去了那份嫩。那荔枝呢，如果泡了什么药水啊，可能也就失去那份甜了。莲子如果没有芯儿，也就失去了那份清。这个其实也跟做人一样嘛，本色出演才最动人。
1: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了。明天我们将跟大家带来另一种极具生命力的颜色。不过在此之前呢，让我们先沉浸在这份预设的清凉和温润之中吧。
0: 是啊，哪怕说天气再热，心烦意乱的时候呢，您可以看一看手上戴的玉镯子，对吧？吃上一口嫩豆腐，或者是穿上一件玉色的麻衫儿。然后傍晚时候出去溜溜弯，这心情啊也就跟着静下来了。
1: 没错，今天夏色光谱玉色我们就聊到这儿，稍后呢是文化漫游记，请您也千万别走开，继续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0: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翻阅文字，总能为平凡的日常解锁崭新的风景。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跟着小学语文课本里美丽的小兴安岭这篇文章，走进黑龙江中北部连绵起伏的小兴安岭，品读北国临海独有的四季风光，细数山林间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触摸这片土地沉淀几代人的百姓故事，读懂临海从奉献到守护的转变之路。还记得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里那篇《美丽的小兴安岭》吗？文章用朴素细腻的笔触铺展开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栗树层层叠叠，几百里连成林海。课文依照春夏秋冬的时序铺陈景致，四季风景各自拥有截然不同的气韵，每一段山林风貌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密林的浪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品读字里行间绘就的山林胜景。
1: 美丽的小兴安岭。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栗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山上的积雪融化了，雪水汇成小溪，淙淙地流着，溪里长满了春水，小鹿在溪边散步，它们有的俯下身子喝水，有的侧着脑袋欣赏自己映在水里的影子。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森林封得严严实实的，挡住了人们的视线，遮住了蓝蓝的天空。早晨，雾从山谷里升起来，整个森林浸在乳白色的浓雾里。太阳出来了，千万缕金光穿过树梢，照射在工人宿舍门前的草地上。草地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红的、白的、黄的、紫的，真像个美丽的大花坛。秋天，白桦和栗树的叶子变黄了，松柏显得更苍翠了。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这时候森林向人们献出了酸甜可口的山葡萄，又香又脆的榛子，鲜嫩的蘑菇和木耳，还有人参等名贵药材。冬天，雪花在空中飞舞，树上积满了白雪，地上的雪厚厚的，又松又软，常常没过膝盖。西北风呼呼地刮过树梢，黑熊躲进自己的洞里冬眠，紫貂捕捉野兔当美餐，松鼠靠秋天收藏在树洞里的松子儿过日子，有时候还到枝头散散步，看看春天是不是快要来临。小兴安岭一年四季景色诱人，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也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0: 在中国的北方边陲，有一片充满神秘和传奇的土地，那就是兴安岭。大小兴安岭林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功能区，承载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的重要功能，在国家生态保护总体战略中具有特殊地位。小兴安岭因为原生态的条件，让这里几乎没有人为干扰地按照大自然的规律生生不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面前，这里成了红松的故乡。有数据证实，全世界70%的红松在中国， 中国 70% 的红松在伊春。这里气温低，纬度高，无霜期短，自然环境相对寒冷，木材生长缓慢，但这却成就了红松质地坚硬细密，纹理通直，不翘不裂，抗腐蚀，耐水湿，弹性好等优点。这都是最优秀的木材才具备的特点。伊春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祖国林都。一杯酒开心扉，豪情美酒自古长相随。祖国是一座花园，北方是园中的腊梅，森林是花中的蕊。这是诗人郭小川在1962年2月以特约记者身份深入伊春新青林业局金林林场采风期间创作出的著名组诗《林区三唱》中《祝酒歌》中的句子。当年郭小川在林场与林业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受着他们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冰雪当饮水，窝头当干粮的艰苦，体味着他们在林海雪原摸爬滚打生产木材的豪迈，聆听着他们在冰天雪地里震天响的喊山声。诗人被这些身处大风雪、大严寒、大森林中的林业工人所展现出来的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所深深感染，诗情奔涌而来，在祝酒歌后又相继创作了《大风雪歌》《轻松歌》，这就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名篇《林区三唱》，影响和激励了林区几代人，也为诗人赢得了“中国森林诗歌之父”的美誉。这里也是林业英雄马永顺坚守一生的地方。1948年，马永顺来到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局，成为红旗下第一代林业工人。他作为伐木模范，凭借出色的技艺和不懈的努力，创造了全国最高伐木记录，并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和方法，为国家增收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马永顺并没有止步于此。退休之后，他毅然转变身份，成为一名育林英雄。从1982年退休到1999年底，他坚持不懈地造林17年，共植树5万多棵。他不仅在自己家附近的山上植树，还动员全家人、祖孙三代一起参与到植树造林的伟大事业中。1995年，他在山上建立了马永顺林育林基地，誓言要代代相传，持续造林。他用行动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小兴安岭北段还是我国最早并经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发现地。1902年，伊春市嘉阴县龙骨山出土了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考古界称之为满洲龙。后来大量的恐龙化石在嘉阴龙骨山发掘出来，拉开了小城闻名世界的序幕。如果您来这里游览，新安初春，积雪才缓缓消融，山谷寒气并没有完全散尽。最动人的景致是火山岩坡上连片盛放的新安杜鹃，也就是本地人说的达子香。深黑坚硬的玄武岩铺满山野，粉紫色花簇顺着岩石缝隙肆意舒展，冷硬山石搭配柔美的繁花，形成极具反差的视觉美感。春天来这里，您可以沿着乡村小路缓步登山，能在湿地滩涂等候白头鹤迁徙过境，也可以跟着当地村民进山采摘刺嫩芽、蕨菜等山野菜，简单焯水清炒就是独属于北方春天的清甜滋味。尤其在初春，林区游客相对少，整条山谷时常只有风声相伴，适合喜欢安静偏爱小众取景地的游人。等到了盛夏，全国很多地方被高温笼罩，小兴安岭林区平均气温稳定在18到22摄氏度，空气里负氧离子数值最高可达每立方厘米27000个。走进森林间深呼吸，浑身燥热瞬间消散。夏天的游玩方式丰富多元，比如您可以沿着山间浅溪开展平缓漂流，水流不急不躁，两岸林木遮天蔽日，全程不会被烈日暴晒。山间林苑可以近距离地投喂小鹿，溪水草坪搭配茂密树林，随手就拍出森系氛围感画面。7月下旬到8月，野生蓝莓陆续成熟，游客们可以走进采摘区域，亲手摘取浆果，品尝原味果香。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造了多条森林育步道，行走在铺满松针的栈道上， 林木释放的芬多精浸润全身，是现代都市人舒缓疲惫的绝佳去处。秋天是小兴安岭全年视觉层次最丰富的时节，坐落于小兴安岭腹地的林都伊春，拥有着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红松林。每年九月中旬以后，随着天气转凉，早晚冷空气侵袭，小兴安岭林区树叶开始渐渐变色，各种深浅不同的绿、白、黄、红、紫色开始呈现，千里林海五花山色渐渐形成。山中的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等各种树木会呈现出各种深浅不同的颜色，分外艳丽，而这种美丽的景色就被称作五花山。这个季节也是摄影爱好者心中不容错过的黄金档期。晨昏时分，山间薄雾升腾，把五彩林海衬得朦胧悠远。和江南秋日温婉内敛不同，兴安的秋热烈又辽阔，登高远眺，层层色彩顺着山势起伏延伸，视野开阔，没有遮挡。这段时间当地会举办五花山观赏节，开设山林写生基地，吸引全国各地美术从业者和爱好者前来创作。山间农家乐推出松蘑炖鸡、山珍炖豆腐等特色菜肴，一口就能尝出山林馈赠的地道鲜味。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远方的家栏目中跟随记者走进深秋的小兴安岭。
1: 小兴安岭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因为它位于大兴安岭的东侧，所以也被称为东兴安岭。深秋时节，桦树的白、落叶松的金黄、红松的青绿依然层次分明，如同多声部合唱一般的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走在山谷中，仿佛能听到落叶沙沙作响，直挺挺的白桦树倒映在河水中。汤旺河是黑龙江水系松花江下游的一条主要支流，被誉为松花江干流的北岸第一河。与汤旺河相依相伴的是一片奇石林海。记者首先来到的是汤旺河地质公园，这里是汤旺河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近年来，国家公园在世界各国迅速发展。马胜利说，汤旺河国家公园的独特性在于这里的花岗岩地质地貌。
2: 我们现在就穿过一片
1: 这里的花岗岩石林，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的硬质期地质遗迹。
2: 我觉得这个大石头最奇怪的地方就是这里，这里怎么长了一棵树啊？
3: 这棵树他们看到是这条缝隙。
2: 是有点小缝，
3: 因为它从小小的树杆长起来，它长在这里面又会对这个岩石产生一种根皮作用。
2: 根皮作用，它的根在哪儿呢？
3: 它的根在岩石的里面，你是看不到的，从缝隙扎到下面，而根呢又会分泌出一种那个酸性物质，对这个岩石产生一种腐蚀。
2: 这个就根皮作用。
3: 对。
2: 它能达到多大的力？就是它这个所谓的劈能劈开多少？
3: 它不是说劈开多少，它只是将这个岩石，产生一种腐蚀，将岩石的表面变成一种，凹凸不平，然后它上面呢又会附着很多的尘土，再给其他的这些苔藓呐提供一种营养。而它本身呢产生根皮作用呢，也会使岩石产生很多的裂纹，最终随着年代的久远，随着这个树木的这种更替，逐渐将这岩石的缝隙越腐蚀越大。
1: 在东北地区的山林中，这种花岗岩石林并不多见。汤旺河石林形成于2亿年前的印支运动期，地壳熔岩从地壳深处上升到地表以下10公里左右的地方，冷却后形成了巨大的岩盘，之后再随着地壳的碰撞挤压抬升露出地表，逐渐形成今天的石林。
2: 为什么要右手？
1: 一块块石林像一个个石物一样点缀在树林当中，有些石头还形成一线天，穿行其间有很多乐趣。
0: 看过秋日的小兴安岭，这里的冬日覆盖每年11月到第二年3月，整片山林换上素净银装。库尔滨流域的雾凇是冬季限定王牌景致，不同于吉林雾凇的热闹喧嚣，库尔滨雾凇更原生态，水流常年不动，水汽遇冷附着枝头，一夜之间万千林木挂满蓬松冰晶， 玉树琼枝绵延数十里。冬天来这里游玩，选择也十分的丰富。

0: 比如说平缓的雪道适合新手体验滑雪，马拉爬犁穿行在寂静林海，傍晚窝在林区木屋，围着炭火小炉煮一壶热饮，抬头便能看见城市里难得一见的澄澈星空。当地举办森林冰雪欢乐季，雪地温泉、冰雕展览、林海徒步穿越轮番登场，即便零下20多度的低温，依然能找到治愈人心的冬日乐趣。四季四种风貌，每一季都有专属的游玩乐趣，这也是小兴安岭文旅产业从单一旺季转向全年均衡发展的核心底气。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央视远方的家栏目中跟随记者来到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参观。
1: 在伊春还有一座森林博物馆，这里可以说是浓缩了森林中的精华，一走进去耳边不时传来呼啸的风声、虫鸣、鸟叫声，
2: 完全模仿大自然的环境。
3: 对呀，
2: 我刚才就很注意到这棵树，它好像不是假的吧，
3: 太真了吧。
1: 博物馆里的树木大部分是承重的立柱，外侧包上红松的树皮做成了仿真树，而我们面前的这棵树则是一棵风化过的红松标本。
2: 那树是怎么做标本呢？
3: 把它干燥防腐之后也做成标本。我们看树干是真实的，但它叶子保存不下来，叶子是仿真的。
2: 就是说它呢已经是一棵死树了，但是它已经
3: 我们把它做成树木标本，
2: 保持原状树木标本。
3: 对对对，
2: 这样
3: 我们就是可以让来的游客非常直观的比较是真实的还是。
1: 小兴安岭历经300万年前的冰河期，有红松、水曲柳、黄菠萝等乔木110种，以大面积的阔叶红松林为主。博物馆里还再现了以四季为背景，以不同阔叶树种为特色的红松林。
2: 关于这个五花山，我有一些问题，就是每一种叶子分别都是什么植物？
3: 咱们小兴安岭的树种非常的丰富，它每一种树种的成熟颜色它都不一样。像枫叶，
2: 红色的是枫叶，
3: 红色的一般都
2: 是
3: 我们当地叫伞木槭，是槭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枫叶。
2: 那黄色比较多的呢？
3: 黄色可能是桦树、白桦、椴树，绿色一定就是松树。
2: 主要就是以这三种颜色
3: 为主，
2: 是不是？
1: 森林博物馆中展现了小兴安岭林区的不同树种，另外还模拟了鄂伦春族、赫哲族先人的渔猎生活，以及林业工人在林区作业的工作场景。
3: 这是一个林业工人用最早的集材方式，是牛套子集材，牛拉着套子把木材从山上我们说拖拽下来，就叫牛套子，是最早的集材方式。
1: 小兴安岭的林业开发从1946年开始，老一辈创业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那个时代属于他们的辉煌。如今在森林博物馆中，通过这些老照片、老物件，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便这样鲜活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3: 像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是采用牛套子和马爬犁集材，到了我们山下的时候就用这种杠子，用几个人，有4个人、6个人、8个人把它抬蘑菇头抬到山下，而且喊着森林号子抬蘑菇头。一般的林业工人抬完蘑菇头之后，我们的肩背这个地方，这个骨头要比正常人要高一些，叫蘑菇头，因为它经常长期的劳动力，对，要抬着这个木头，就肯定是要受挤压，骨头就变形了，叫抬骨，就是抬蘑菇头嘛，就是它的属于谐音吧。
1: 历经几十年，为了国家的建设生产，小兴安岭输送了大量的优质木材。面对天然红松林即将枯竭的局面，2004年开始，伊春市全面停止天然红松林的采伐，让红松休养生息，同时也通过认领红松的方式，唤醒更多人保护生态的意识。
0: 喊着顺山倒的森林号子，伐木工人手握斧锯，筑木场满是木材。这曾是黑龙江省小兴安岭林区的生产场景。当年为了加油鼓劲，森林号子成为伐木工人抬木头时唱的一种歌，便于抬木行走的时候迈步整齐，分担压力。2014年4月，黑龙江省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昔日的伐木场景早已远去，林区独有的森林号子也逐渐淡出。不同于当年为工人鼓劲的吆喝，现在小兴安岭林区又响起久违的森林号子，林间的回响成为林区人对外讲述森林故事、展示林区新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全面停伐后，位于小兴安岭腹地的林都伊春依托林下广阔空间积极发展生态经济，特色森林旅游成为群众们增收的重要途径。眼下正是伊春的旅游旺季，各景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

个月多，崔健华喊森林耗子喊得越有劲儿。很多游客可能不懂也没有听过，但很好奇，大家都很喜欢听古朴的森林耗子。崔健华是景区的管理者之一，也是家族中生长于这片森林的第三代人。他说，森林耗子是曾在这里伐木几十年的祖父教给自己的。嘹亮的劳动歌谣记录了那个时代林区人充满力量的生产场景。现在更多林区人把它作为迎客歌曲演唱，向游客们讲述林业工人与山林和谐共生的新历史。崔建华的第一份工作是护林员，他的父亲是森林公安。父亲常说，砍树是为了建设，护树是为了未来。随着伊春市坚定推进生态保护，自2017年以来，伊春市森林蓄积量年均净增超1000万立方米，覆盖率攀升至 83.8%。 在保护森林之外，伊春市还建成多个自然保护区，推动生物多样性恢复，消失多年的猞猁、紫貂重新现身，恢复生机的山林成了天然氧吧。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等重点林区，大量游客慕名前来感受洗涤身心的纯净空气与林中美景。崔建华感叹道，看到漫步林间给小松鼠拍照的一群群游客，自己才理解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正意义。如今景区正进一步推动旅游开发，发展红松子产业等，推动当地百姓收入再上台阶。生态红利在伊春市持续释放，在游人如织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旁，退休林业工人刘养顺正在自家的农家院民宿厨房里忙碌着，准备着晚上游客们的晚餐。客人们订了小鸡炖蘑菇、铁锅炖鲤鱼、排骨炖豆角等特色菜。刘养顺曾是林场司机，2016年退休后开始经营民宿，依托伊春生态旅游的兴起

我们推开远方的窗，旅行则让我们亲身奔赴窗外的风景。当我们再次放下课本，回望这片北国临海，便能明白山河真正的意义。它不只供人们观赏游览，也不只是物产宝库。大地将这片山林赠予人间，检验着每一代人的取舍、坚守与担当。孩子们在课本里读懂临海的美丽，成年人在现实里见证山林的蜕变。小兴安岭的四季年年如约而至，松涛岁岁作响，人与山林相知相伴的故事也会顺着绵延山岭长久书写下去，彼此共生，携手同行。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北京地铁1号线时光列车近日再度呢是换新出发，带了一段独属于今夏的京城文化漫游。当灯火铺满了京城街巷，热闹顺着晚风是蔓延全城，夏日的北京呢是越夜越精彩，五色交辉。中国美术馆之夜打造了多元丰富的美育体验，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喵喵啊！
1: 对，就是那个猫那个喵，
0: 也是喵的那个谐音啊。
1: 对，
0: 带着游客呢是沉浸式的夜游中轴线。
1: 那么此外呢，还有众多精彩的暑期展览相继和观众见面。5000年文明看山西巡展在天津启幕，朱姬玉佩的时光叙事展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亮相。
0: 目光呢转向线上 AI 元素是满满的。国内首部 AI 长片《奇谈》指认杜荒墟持证首播，还有停运8年以后披上 AI 外挂的游戏 QQ 宠物呢，我这个都回来了吗？
1: 对，再度回归，我又回来了。
0: 我那就是不是我可以什么时候重新偷菜的感觉？这怎么可能？
1: 你怎么不关心宠物？你怎么就关心偷菜？那么再来说，2026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那瓷呢，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物质符号之一，也是唯一以器物直接命名国家的文化现象。
0: 这个夏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多家博物馆仿佛约好了一般，拿出了压箱底儿的瓷器珍藏。从御窑单色釉、元代青花考古遗存，到南北窑口雅器、外销瓷、居瓷修复佳作，是悉数亮相，串联起了跨地域、跨民族的陶瓷文明脉络。今天的文艺广角，一起云游四方的展馆，读懂泥土与火焰沉淀的东方美学。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们一览万象，首先来介绍一辆神奇的列车。最近刚看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
1: 东方快车。
0: 没有，太喜欢经典的这种推理，
1: 不要乱联想。
0: 对，来说咱们这事儿啊。当语文课本里的经典篇章遇上飞驰的地铁，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就此开启了。
1: 为了提升暑期乘客出行体验，7月28号呢，北京地铁1号线时光列车是再度换新出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北京地铁时光列车，它是串起了北京地铁的发展历程。乘客在车厢中既能看到地铁开通初期的线路图，富有年代感的标志、车票、风扇罩等老物件，也能体验到20世纪60年代横排座椅、80年代红色座椅的时代印记。那北京地铁1号线8通线途经古城、军事博物馆、天安门东、王府井、国贸、双井、环球度假区等站，对应着不少文化地标或文旅资源。
0: 本期时光列车呢，是以跟着课本坐地铁畅游京城好风光为主题，以语文课本当中啊经典篇章为线索，串起众多京城文化地标。列车呢，在7月28号至8月30号的每周二至周日上线运行，每天呢是往返一趟，从古城站驶向环球度假区站。
1: 那步入车厢啊，你仿佛就走进了一本立体的语文书。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老舍的《北京的春节》，一篇篇熟悉的课文片段跃然眼前，伸手就能触摸到那些曾经背诵过的段落。
0: 此外呢，为了方便乘客的是按图索骥，车厢内呢特别设置了海报导览，清晰地标注地铁站点出口指引，是不是需要预约，以及是否免费开放等实用的信息。比如说啊，故宫博物院对应是天安门西站的 B 口，那天安门广场对应是天安门东站的 C 口等等，这些信息呢被做成了彩色的路线图，就贴在车厢里面。那大家可以随时看见。那地铁线成为了连接课本与城市的桥梁，让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啊在轨道上交汇，带来了一段独属于今年夏天北京的独特的文化漫游。
1: 你坐过这个时光列车没？
0: 我坐过地铁，我就挺时光的，在地铁哗一出。
1: 我应该是去年吧，之前我不知道这个消息，然后我去坐1号线，一上车， 就是当你看到那种特别复古的横排座椅的时候、我上去了又下来，以为自己真穿越了，
0: 没赶上了，这倒不事儿的。
1: 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它是分什么20世纪60年代车厢、70年代，我好像坐的是90年代车厢。
0: 我其实挺喜欢这样的，它能让你有时候略显单调的一些这种通勤生活，通勤时间变得丰富多彩了。
1: 而且像我这种就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突然遇到一辆这样的列车，有一种冥冥中注定的感觉。
0: 8又3/4车站是吧？
1: 9
0: 是吧？

0: 当然最近如果你要觉得白天酷暑难耐，夏天嘛，不妨去夜间看看好的地方。夏夜的文艺夜游活动轮番上新，中国美术馆之夜打造了特色夜间美誉，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也开启了沉浸式的中轴线夜晚。
1: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五色交辉中国美术馆之夜活动，日前呢是在北京举行，活动打破了日间观展模式，创新夜间美育场景，从语数机器人的开场表演到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的美妙音乐，将展览、音乐、机器人表演等融为一体，打造了多元丰富的美育体验，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浸润美育力量。
0: 中国美术馆馆长介绍，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开展以来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展览呢，向中国观众全面地阐释了文艺复兴的艺术价值与人文精神。那这个展览也成为中外文化艺术深度交流的一个极佳例证。
1: 那么目前呢，中国美术馆还在举办全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聚焦中国当代美术现场，集中展示了全国范围内青年创作者们富有创新活力的优秀作品，他们的创作扎根中华文脉，关照现实生活，感悟家国山河，回应人类共同命题，诠释了新时代年轻艺术家守正创新、融通中外的创作理念。
0: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美术馆从7月15号至8月30号呢，是优化暑期展览的开放时段。那工作日17点停止入馆，18点闭馆；周六日19点停止入馆，20点闭馆。同时呢，每日新增预约参观名额是2000个。
1: 这样就时间不用那么赶了。
0: 没错。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从中国美术馆出发，再去景山公园转一转。7月31号起，景山公园会开启夜模式，一个月观五只猫和一盏灯，将为大家讲述一个关于守灯和等规的故事。
0: 沉浸式夜游活动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的故事呢，围绕失忆月关啊，叫林华年跟五只性格迥异的灵猫展开的奇妙际遇。那失忆的月关，林华年嗓子倒了，日子呢也塌了，直到连续12个晚上，五只猫轮番闯进他的梦里撒野。第13个夜晚呢，他们干脆破门而出，堵在他的面前，认定你也是个猫。
1: 第6只猫，
0: 好家伙，
1: 五只灵猫武装心结，是轮番上阵要唤醒林华年，但是却被林华年猫毛过敏的喷嚏一次次打回原形。而暗处呢，还有一双眼睛早就在等这一刻。猫族守了千年的秘密，在夜色里一寸寸松动。
0: 活动以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为核心舞台，将原创戏剧故事真人实景演绎与 AR 交互体验有机融合，探索打造小而精美、兼具年轻化表达与京城文化底蕴的文旅夜游产品，让市民游客在沉浸体验当中感受中轴线文化的独特魅力。那观众呢也化身叫做猫族同盟啊，开启一场唤醒记忆、携手点灯的奇幻冒险之旅，于行进式当中互动体验，收获温情和共鸣。
1: 那么夜游活动呢，会融合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艺术形式，以传统文化为底色，依托趣味叙事、沉浸式高频互动，为观众带来轻松而新奇的体验。而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还引入了 AR 技术，观众呢可以虚拟浏览像永定门、天坛、鼓楼等中轴线地标建筑，在虚实交之间感悟千年文脉独有的厚重底蕴与人文温度。此外说，活动场地各处啊还暗藏故事专属的隐藏彩蛋，静待观众通过 AR 互动来解锁专属的支线剧情，为夜游增添探索乐趣。
0: 没错，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艺术作品当中啊，但凡它有只猫
1: 啊，
0: 它就不一样了，对吧？这个
1: 也可以是别的小动物嘛。
0: 我觉得你就别想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很有意思的临时邮局吧。
1: 日前北京中轴线泰安里博物馆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纪念日当天呢，举行了周年限定纪念封发行仪式，即临时邮局开幕仪式，以邮政加文博融合的模式拓宽文化传播新渠道。
0: 北京中轴线泰安里博物馆呢，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天桥街道泰安里，是展示北京中轴线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这个馆啊，临时邮局正式的揭牌亮相，也标志着北京中轴线泰安里博物馆公共服务功能啊进一步的完善。依托邮政的方寸载体，将千年中轴线文脉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呢是深度融合，让厚重的古都文化可感知、可珍藏、可传播。
1: 活动现场呢提出了一局一风一戳的文化传播理念，也就是 以临时邮局为阵地，以限定纪念封为载体，以特色邮戳为标志，将邮政文化与北京中轴线文化深度融合，让世界文化遗产通过方寸邮票走进大众生活。
0: 此外呢，中轴邮礼官方文创新品呢也是同步亮相，系列文创呢依托中轴线文化内核，涵盖精美冰箱贴、文具、毛绒等多元的品类，以年轻化、生活化的设计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北京中轴线文化体验。
1: 那这个暑假呢，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展览在全国各地相继和观众见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两个。
0: 第一个呢，就是5000年文明看山西啊，文化巡展天津站开幕式暨全域文旅推介活动在天津举行了。680平方米展厅啊，集中呈现了山西古建壁画、彩塑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三晋文明体验。
1: 展览呢，按照唐武。

0: 代、辽、宋、金、元、明、清等文明时序划分展区，陈列1:20应县木塔模型、佛光寺测绘手稿、永乐宫朝元图复刻、玉皇庙28星宿彩塑复制品等展品，系统展示中国古代建筑、壁画与彩塑艺术的发展脉络，彰显地上文物看山西的文化特色。
1: 这个展区内同步设置清凉山西、非遗百艺、数字沉浸式体验、研学互动、文旅产品五大功能的板块，融合数字光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场教学、曲艺体验和文旅线路推荐等内容，也实现了文物可观、非遗可感、记忆可学的全维度文化体验。那虽然啊，有的时候这个记忆它不是马上能学的，但是你感受一下，种下一颗种子，哎，这事儿它就好玩了，
0: 是一种熏陶。
1: 没错，这个展览免费开放，持续至8月中旬。
0: 接下来的目光转向新疆，珠玑玉佩的时光叙事展览诉说玉器风华，沉浸式品读中华古典美学。中国国家博物馆巡展珠玑玉佩的时光叙事展览呢，日前正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号厅亮相。
1: 珠是啊，就珠子的珠，珍珠的珠，它是人类文明演进里面极具标志性的物质载体，凝聚着早期精神的信仰、技术工艺和审美的意识。那么在中国古代的珠饰文化谱系当中啊，珠玑玉佩那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你看君子佩玉嘛，对吧？珠饰与玉文化的深度融合，你看天然材质它有灵气，
0: 对，
1: 哎，咱们有匠心的工艺巧思，有咱们民族的精神追求，而且以气载道是咱们的独特的内涵啊，你串起来这个珠饰文化就是东方的范式吧。
0: 那么本次展览呢，甄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600余件套珠玉珍品，分为了灵韵出凝、信仰礼序与价值之源、华光供应、百川汇流与审美交响，还有精工极严、礼序华章与世俗妙趣三个单元，循着时间与文明演进双重脉络，从文明基因的凝结到多元血脉的汇通，再到古典审美的巅峰，系统铺展中国珠玑玉佩跨越近万年的时光长卷，讲述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东方文明故事。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呢再来点高科技的。刚说完历史，那从2025年底的 AI 漫剧进入到主流视野不到半年，这行业啊就已经迭代生产出超过60分钟的 AI 全流程真人网络故事片。AI 对于影视内容的改造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在推进着。
1: 日前国内首部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 AIGC 网络故事片奇谈指认杜荒虚上线，那全片时长是超过60分钟，全程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完成标准化影视制作。这一事件呢标志着国内 AIGC 长篇影视创作正式进入了合规化商业化落地阶段。
0: 作为 AIGC 网络故事奇谈三部曲开篇之作，奇谈指认杜荒虚讲了一场充满东方志怪色彩的一个叫做奇幻冒险。内容是啊，就是失去记忆的叫预指师。是什么叫预指师啊？
1: 可以操纵纸
0: 啊，还有这个
1: 操纵纸片人
0: 啊。白小满为了找回记忆，与半纸人胡不归勇闯阴阳两界的夹缝隐士。在寻求无根水等三件宝物的过程里面，一段关于执念、救赎和人性的故事真相被逐步的揭开了。我这个故事啊，
1: 从你对他的不熟悉程度啊，由此可见你是很少看这类作品是吗？
0: 我会写这种故事，他没想到他比我写的还故事。哎呀，
1: 这种设定你得逐步接受。
0: 我的印象里面他不可能有御纸师这个职位，这个行业就没
1: 有御猫师、
0: 这个、我都接受不了。
1: 影片呢融合了幻境、奇观与市井烟火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觉风格，塑造出纸偶、异兽等具有辨识度的艺术形象，幽鬼奇景与烟火市井交织共生，呈现出独特的东方志怪美学。
0: 在此之前，国内 AIGC 的影视探索主要集中在短片、微短剧等内容形态，那相关作品呢在视觉生成、风格探索和技术应用方面有一定的经验了。但短时长内容更多验证的就是 AI 能不能生成高质量影像这个命题。那这次不一样，这个长篇的影视作品进一步考验了 AI 技术能不能够融入成熟的影视生产体系，你包括像叙事节奏啊、视觉风格的是不是统一等等啊，前期的创意、后期的精修啊等一系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片子的上线倒是提供了一个范本。
1: 那这部《奇谈指认杜荒虚》，它我们刚刚介绍过是主打诡谲变幻的东方志怪美学风格。那在观众普遍关注的这个假人感 AI 脸方面呢，说该片角色普遍拥有比较生动的表情纹路，甚至有人评价说有些角色的表演不亚于真人演员。而在 AI 更为擅长的场景建构和美学风格上呢，奇谈指认杜荒虚也是明显的展现出了超越与真人实拍的非凡想象空间。
0: 此外呢，该片获得了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也说明 AIGC 制作的网络视听内容已经进入到监管部门的审查与许可框架之内。未来啊，我觉得它是不是能够实现商业化的运营，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了。
1: 对对对，
0: 已经存在了啊。接受完了 AI 程序，我们再来说说跟许多人青春有关的电子宠物。我倒是没这玩意儿。
1: 你跟我们有代沟吗？
0: 我要养就养那个什么嘛，
1: 对。
0: 他这个也据说是 AI 外挂是吧？
1: 对，说被称为披上 AI 外挂的他又回来了。日前呢 QQ 宠物焕新回归，据介绍，新版本在保留基础养成体验的同时呢，对宠物形象是进行了一个 3D 升级，让宠物在形象、动作和互动反馈上更加灵动自然。
0: QQ 宠物呢是一款虚拟社区的喂养游戏，包括这个宠物的生长全过程，喂它、清洁、打工，打工是我打工还是他打工？
1: 他打工然后挣钱。
0: 那也可以养两个。早知道这样的话我还有学习啊，他学是吧？
1: 对，
0: 游戏、结婚、生蛋、旅游、任务，这几个词儿能放在一起吗？
1: 都是由他来独自完成。
0: 还是卵生的生蛋啊。2018年6月30号，官方论坛曾经发布公告表示 ，QQ 宠物呢是在2018年9月15号停止运营了。
1: 那天我给我的 QQ 宠物留下了很多照片。
0: 哦，
1: 就是它很可爱，它会突然冒出来跟你告别。
0: 不用了。
1: 说我真的要走了。
0: 再见。
1: 哎呀。 那么因为用户使用 QQ 的场景逐渐向移动端转移，说此次回归的这个宠物率先是支持手机 QQ， 并且融入了更多产品界面，说它可能在底部突然冒出来给你打个招呼，也可以在聊天框里和其他的宠物叠叠乐，甚至在聊天框上跳动，让用户随时随地都能与它产生连接。
0: 据介绍，这次呢 QQ 宠物回归的核心升级是 AI 能力的引入，那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嘛，比如说小太阳啊，可以选择一下这个性格，粘人精、淘气包、小戏精。那不同性格的宠物呢，那日常它就跟你表现的不太一样嘛。
1: 对。
0: 然后你要触碰它的时候，反应就不一样，有主动打招呼的啊，有提醒你天气的，还有表达需求的。哎，你有之前是什么样的性格那个宠物？
1: 以前它是一个类似预设的，它是固定的一套模式，所以这次不一样，就是你设定它的性格之后，它会根据你设定的性格做出不同的主动反馈。
0: 有没有一种宠物就是它不见了我也不知道那种？我跟 QQ 反映一下。
1: 我们期待升级版是吧？
0: 这个我养过好像。
1: 有一天突然发现我好久没见它了。
0: 对对对，这个意想不到啊，这个是啊。
1: 有可能。那么说依托 AI 的能力，新版的这个宠物能够记录并和主人分享自己的日常活动，在比如说学习、打工、冒险等过程中呢，能够实时分享发生的事情，还能每天根据当天发生的事生成一个叫宠物日记，既为用户留下独家的养成记忆，也为好友之间创造新的聊天话题。这些变化让宠物从被动的养成对象升级为有性格能表达的互动伙伴。
0: 那除了个人养成啊，新版宠物依托 QQ 社交的关系链，进一步的探索了跟好友之间的互动可能啊。用户呢不仅能串门好友啊，你帮忙啊，还有
1: 去你朋友的宠物小窝帮忙护理啊，打扫卫生啊，喂吃的呀。
0: 那我倒是养一个，你们帮我来打扫。
1: 但是呢也能展开宠物 PK 互踩，甚至雇佣别人的宠物来打工给我赚取金币。
0: 不是，我个人觉得啊，你都养了这么一个宠物，你让它快快乐乐的活一下好了，你还让它去打工，
1: 让它感受与我一样的生活，
0: 还要帮你去赚钱。我天哪，你这个
1: 就更加活人感吗？
0: 还活人啊。我不太接受这个东西啊。
1: 说系统也会推荐更多的宠物好友，不怕你的宠物没地方串门，比如说你根本顾不上它，
0: 我都没有朋友了，我都没朋友，他朋友遍天下。
1: 你没有朋友，你不能限制他交友。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刨土一摇火，串联起了景德镇的古今日常。这份延续千年的制瓷技艺从未断流，如今更迎来了跨越时空的回响。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审议，正式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在此之前，世界遗产领域已经涵盖了丝绸与茶文化载体，唯独缺少瓷。申遗成功，填补了这个空白，实现了中国古代丝绸、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
1: 而千年瓷运不止封存于景德镇本地的展厅，2026年暑期呢，全国多家博物馆是集中推出瓷器主题特展。那稍后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去这些展览转一转。在一件件瓷器之上，读懂景德镇瓷文化向外延伸、不断交融的广阔脉络。待会儿见。

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这个夏天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千年窑火终于在世界遗产的版图上拥有了自己的坐标，而瓷器的故事早已在全国的展厅里铺陈。
0: 从元青花的陈雄，到明清单色釉的简静，再到文章瓷的斑斓，瓷器的光泽正从全国各地博物馆的展柜里漫溢出来。接下来呢，咱们换一个轻松的逛展思路啊。不用按照城市清单挨个打卡逛展，而是顺着几条有意思的线索云游一下各大的展厅。从御窑精工美器到南北窑口各有各的精彩，再到瓷器串联起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地区的漂洋过海的故事，还有修复残瓷、市井民间陶品的独特韵味，一件件展品啊是自带故事的。
1: 接下来我们一起用耳朵丈量展厅的纵深，聆听泥坯旋转、釉色流淌、窑火奔突的声响。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北宋景德元年，因为烧制青白瓷得到了帝王的青睐，以年号定名，景德镇之名自此流传。宋代青白瓷莹润通透，被冠以雅号饶玉。哦，这个名字好美啊。北宋彭汝立目睹了窑厂的盛景，写下了诗句：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酒。美玉般的釉色精准勾勒出宋代瓷品的审美高度。
1: 景德镇的窑火兴盛千百年，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闭门造车。全国各地的窑厂是各有特色，彼此交流借鉴，凑出了中华陶瓷百花齐放的热闹场面。比如说这个暑期，镇江博物馆就上新了一场叫瓷上风雅宋金元瓷器主题展，从天水市博物馆借来了98件古瓷，从啜英咀华的点茶之趣到清孤酣饮的宴饮之乐，从书斋雅趣的文人静静到知白守黑的哲学意境，再到瓷上生花的民间烟火，泛金琢玉的耀州匠心，六大单元是交相呼应，搭建起了一场南北瓷器面对面的趣味对话，全景呈现了宋金元瓷器的艺术高度与精神世界。
0: 磁州窑呢是彩绘奔放，纹饰鲜活；耀州窑清釉深沉，刻花灵动；定窑、邢窑白釉纯净如雪；钧窑、龙泉窑是各具风姿。北方窑口的拙朴雄浑与南方窑口的清雅秀润呢是同时呈现。两种风格摆在一起啊，反差感是直接拉满的。
1: 对，同一个时代，南北匠人就地取材，做出了审美完全不同的器物，却一直是互通有无的。景德镇的青白瓷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而北方窑厂的装饰巧思呢，其实也在悄悄地影响着江南制瓷师傅。陶瓷文化从来不是单一城市独有的风景，而是各地窑口互相滋养出来的。
0: 没错，我们说一下。

0: 那这个展览呢是慈上风雅宋金元瓷器主题展，
1: 嗯，
0: 展期呢是7月18号到9月17号，镇江博物馆，
1: 嗯，
0: 别错过啊。那既然到了镇江，为何不到彩云之南走走？这好像有点远啊，我转的有点生硬啊。是因为云南省博物馆里面有个叫做闽瓷双璧福建博物院黑瓷白瓷特展，
1: 嗯，
0: 会持续开放到8月底。
1: 福建呢，其实自古啊就是中国重要的瓷器产区之一。那这个展览是专门聚焦了包括以建窑黑釉瓷为代表的黑建与以德化窑白瓷为代表的白建。那展览的四个部分呢，是串联起八闽制瓷源流、宋元黑釉巅峰、明清白瓷绝艺与当代瓷艺复兴，从古窑原始瓷到国宝重器，从古代外销瓷到当代复烧佳作，完整的梳理了闽瓷，闽就是福建的简称嘛，闽瓷千年发展脉络。
0: 这宋代呢，它有一个斗茶风，
1: 嗯，
0: 啊，这个建盏呢，就是茶桌上的一个爆款的器具，
1: 嗯，
0: 算是斗茶的工具。
1: 对，
0: 德化白瓷啊，细腻的像一个象牙一样。明清时期啊，大批量的销往海外，哪怕和景德镇相隔千里，福建瓷业和景德镇的商贸往来是从没有间断过的。
1: 嗯，
0: 原料、造型、绘画技法呢是互相借鉴，一起撑起了宋元陶瓷贸易的一个庞大网络。
1: 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正在云南省博物馆展出的闽瓷双璧福建博物院黑瓷白瓷特展，展期是一直到8月30号。
0: 嗯，我曾经用家里的建盏啊，
1: 嗯，
0: 这个
1: 也想复刻一下斗茶。
0: 结果发现太逗了这事儿，结果我自己
1: 自己把自己逗乐了，
0: 太浪费这茶了，没有人能跟我一起逗啊。我说

0: 如果说窑火是流动的河，汇入它的就是不同地域的支流。
1: 嗯，
0: 从福建到南京，从黑瓷白瓷到青花，展厅里陈列的是整个宋元陶瓷贸易的庞大网络呀。
1: 嗯，刚刚你说到了青花，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场名为元青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的特展。这个是正在南京城墙博物馆展出，将会持续至10月25号。展出的290件套文物呢，汇集了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南京市博物总馆、丽水区博物馆等多家机构的珍贵馆藏，众多完整器物和出土残器是其中展出，刷新大家对元青花的认知。
0: 之前大家呢接触元青花，大多呢只见过流传百年的这个大件完整的瓷盘和瓷罐。
1: 嗯，
0: 这场展览呢直接搬出了大量窑址挖掘出来的残片和完整器物摆在一起啊，你就对照观赏一下，直观的就能看懂了元青花完整的制作流程。
1: 那展览呢是分为3个单元，讲解了元代瓷器格局、元青花中外工艺审美交流与全球化传播历史。
0: 如果大家呀、特别好奇这个元青花是怎么诞生的，这答案呢就藏在一场跨越万里的材料联姻里面。
1: 嗯，首先说这个波斯的骨料叫做苏麻离青，烧出来的青花呢发色浓翠，还有自然的铁锈斑，那是后世怎么也仿不出来的一个专属身份证。
0: 主要是那个骨料它不是太纯，
1: 所以反而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特点。
0: 到后期的明代，它就没有办法拿到特别好的苏麻离青，所以它那个蓝色呢就不是那么蓝了，一些淡了。那之前元代的那个骨料里面含铁又比较高，
1: 对对，
0: 蓝是很蓝，可是有些铁斑，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1: 所以这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区分元青花跟明青花的一个重要的？
0: 这倒不用，因为元青花没几件，用不着你来区分，
1: 都在博物馆里，
0: 都在，咱见不着啊。
1: 另外呢，还有比如说中外融合的缠枝纹样，成为青花瓷器上最经典的装饰语言。还有景德镇周边的高岭土，氧化铝含量高，烧成后呢，胎体坚质洁白，为青花的呈现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画布。
0: 嗯，
1: 就这样，3种来自不同文明的材料，在一座江南小城的窑火中完成了融合。
0: 这个展览呢是元青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展期的是6月5号开始的，直到今年的10月25号，南京城墙博物馆。
1: 嗯。那么接下来呢，从青花的多彩，我们再转向另外一种极致，就是单色釉。
0: 雨过天青是什么色呢？梅子青又是什么色？天蓝与霁蓝有何不同呢？
1: 嗯，
0: 那些写在诗词里的颜色，烧进了瓷器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在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里，50件明清颜色釉瓷器馆藏给了一个答案。那尤其是不少人看瓷器啊，第一眼你就被那个青花彩绘吸引。
1: 对，
0: 哎，但是我真不觉得，我很喜欢单色釉
1: 啊，很纯粹。
0: 清代的雍正皇帝也喜欢单色釉啊，
1: 也有非常颜色绚烂夺目的瓷器
0: 有
1: 那这场展览是把单色釉单独拎出来做主角，展厅里青如远山初雨，白若初雪凝脂，红似晚霞初染，蓝比静海幽玄，黄如秋日金波，诗词中那些只可意会的色彩在此刻化作釉光，触手可及。那这个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就是2027年的2月14号，所以整个暑期大家都能安心的去打卡。
0: 没错，展览从中国人的观色方式切入，设置了红浴火丹霞，蓝碧落天宫，黄中和至美，白凝脂积雪，青千峰叠翠，5大篇章。
1: 嗯，
0: 你铺展跨越数朝代的一个窑火文脉，5个板块，5种颜色，红蓝黄白青，每种颜色一个厅。哦，这个颜色感的视觉冲击力很强啊。
1: 对对，你完全沉浸在那唯一的一种颜色当中。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先来说这个红吧。红釉是中国古代颜色釉中非常醒目的一个颜色，体现着生命的热烈与张扬，象征着温暖、庄严、喜庆和吉祥。那铜红釉呢，以微亮的铜为成色剂，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比如说展品中呈现的这个叫
0: 豇豆红
1: 釉，
0: 哎，
1: 它就是高温还原铜红釉，它是采用吹釉法烧成，具体说就是工匠用竹管蒙上纱布，然后蘸那个釉一层一层吹上去，非常难均匀，所以呢常常会形成那种斑斑点点的苔点。发色纯正者叫做桃花面或者是娃娃脸，如果发色不佳呢就会沦为叫驴肝马肺
0: 简称驴肝肺
1: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窑变成苹果绿色的意外呢，更被视作是千中难得的极品，
0: 它会有一点变绿的地方。
1: 嗯，
0: 那再来看另外四个颜色，蓝色釉里面有霁蓝、洒蓝、天蓝。那霁蓝呢是沉稳庄重，洒蓝呢如雪花般呢是飘落釉面，天蓝那就是雨后初晴的颜色呀。
1: 嗯，
0: 再来看一下黄色，这个我很喜欢，它很温暖。
1: 嗯，
0: 像秋叶又像菊花那个颜色，果实
1: 金橘。
0: 对对对，黄色象征着尊贵、高尚、丰收和兴旺。
1: 嗯，
0: 那么白色呢，其实对应五行当中呢，它是金色。
1: 嗯，
0: 是霜雪素炼明。明月之色，白釉那就肯定质感特别好。
1: 对对，
0: 那么在中国陶瓷史上，白色釉的瓷器还是很受重视的。
1: 对，比如说永乐年间有个叫甜白釉，说釉面温润如凝脂，就有一种甜的质感，
0: 就像是牛奶。
1: 很光滑，
0: 对对对，
1: 丝绸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甜呢，不是味觉，是一种视觉的错觉，让你一眼看上去，哎，这个瓷器是甜的，
0: 高，这个厉害啊，这个。还有青梅木色，这是草木山川江水之色。青釉呢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出现的釉色品种之一，它的烧造贯穿了整个陶瓷史。晚唐五代的秘色瓷啊，是青瓷的精品之作。还不是有那句话吗？叫做“九秋风露月妖开，多得千峰翠色来”啊。
1: 咏叹青瓷的名句。
0: 宋代啊有个后釉技术的发明，其实给青瓷呢开了一片天地。比如说汝窑“雨过天青”，
1: 天青色等烟雨。
0: 官窑粉青，没人等你，没人再等你，这东西可太珍贵了。龙泉窑的梅子青，那我直接讲，像这种瓷器啊，在古代它就是极为贵的，那现在那真是价值连城了，很难用价格去判断了，都俗了。
1: 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可以去这个上海的九世美术馆看一看这个展览，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会一直展出到明年的2月14号。
0: 颜色釉瓷器摒弃了一切的纹饰，没有青花的花鸟，没有粉彩的人物，没有斗彩的斑斓，它只有颜色，一种颜色，纯粹的、极致的、不留余地的这个颜色。
1: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那这句话原本形容的是。

0: 从青花到单色釉，从元代的雄浑到明清的精致，一炉窑火烧出了太多的面貌，而它烧出的远不止这些。瓷器啊，从来不只是摆在家里观赏的摆件，它从来也不只是器物，它是路线图，记录着文明交往的每一条通道。
1: 比如说正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陈家祠展出的瓷形万里朝明清广东陶瓷展呢，会持续展出到8月31号。这个展览呢，是以临海通金、陶火新传、明瓷远航三大主题脉络，聚集了100余件南北民窑的精品，从唐宋西孙窑到明清白石湾和广彩，重现了海上陶瓷之路的繁华，完整的还原了当年瓷器出海的完整故事，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陶瓷文化盛宴。
0: 广州呢，是中国古代陶瓷贸易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最重要的外销枢纽，也是中国陶瓷走向世界的主要门户。西汉时啊，具有海外贸易意义的海上贸易之路就已经形成了。东晋南朝起，广东本地的瓷器呢，已经自此呢是海陆外销。明清时期，随着海上贸易持续发展，广东石斑陶与广彩瓷呢，凭借着鲜明的地方特色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声名远播、影响深远的外销名品。那展厅当中啊，全国南北民窑精品跟本地外销瓷是并列展现，也生动再现了广州货通四海的集散地的盛景啊。
1: 那么这场展览呢，叫做《瓷形万里朝明清广东陶瓷展》，正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展出，会一直展出到8月31号。
0: 其实在清代外销瓷品的众多品类当中，有一类瓷器是格外特殊的，那就是文章瓷。7月10号，两场跟它有关的展览呢，分别在桂林和上海拉开了帷幕。
1: 海淘这个词我们现在非常熟悉了啊，一种消费方式。那其实啊，早在数百年前，许多来自海外的商人是同样的漂洋过海来广州采买定制中国商品，再将比如说瓷器啊、珐琅啊、银器、牙雕和漆器等等带回欧洲。那正在桂林博物馆展出的叫海淘东方清代外销艺术品特展呢，没有将文物说是简单的按照品类来并列陈列，而是以清代广州13行贸易为历史背景，将观众带入了一次完整的当年的东方采办之旅。
0: 那么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里啊，一场名为关照18世纪文章瓷中的时尚与世界特展呢，则是以 what and why, where and when, who and how, 我这英文明显就没法进行外贸啊。
1: 6个元素
0: 3个单元
1: 3个疑问，就是什么是文章瓷，他们如何从中国走向欧洲，哪些人参与其中，引导观众在器物之美中阅读这段跨越大洋的故事。
0: 哎，我们首先用中文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1: 怎么你还要同声传译吗？
0: 什么叫文章瓷呢？就是欧洲啊，这个有些贵族家族啊，他有自己的这个专属的文章，比如说盾牌、狮子、老鹰、王冠、花卉等等，组合成自己啊独一无二的一个家族符号。你看到这个样子就知道是他们家的。文章越复杂，他这个身份地位仿佛就越高。
1: 那么不同于普通的外销瓷啊，一件文章瓷不仅是商品，更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因为只有贵族和富绅，他才有那个财力去定制专属的文章瓷。那同时呢，它也是家族记忆的载体，记录着比如说联姻、继承、爵位晋升等家族大事。
0: 18世纪呢，欧洲贵族高端定制啊，这个会把自己的家族文章图案画成图纸送到中国来。咱们画师呢，照着图纸啊，在瓷器上描绘这些完全陌生的这个

0: 西方符号，烧好了装上船漂洋过海啊，几个月以后到达了欧洲的港口。然后这个贵族付一大笔钱，把印着自己家族文章的瓷器摆进客厅。这是什么身份的象征？是我买得起中国瓷器，我这就是我有钱，我荣耀。
1: 给请大家来参观一下。
0: 对对对。
1: 据说300多年前，一个欧洲贵族如果拥有一件中国瓷器，那是一件相当洋气的事情。像清乾隆广采傲气欧佛家族的文章文盘，说堪称文章瓷之最。有一个数据啊，说1740年前后呢，该家族定制了70个餐盘以及30个上菜盘，总价是高达100英镑。而当时英国工薪阶层近2周的收入不过1英镑。
0: 我的天，这个生意挺好，
1: 财力雄厚。
0: 对，这个文章瓷呢，器型非常的丰富啊，这个几乎涵盖了西式餐桌跟茶桌上的所有你能看到的陈设方方面面啊。光餐具当中啊，比如说有这个什么上菜盘、餐盘、汤盘、汤窝，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盐碟儿、酱菜碟儿。酱汁斗啊，各种用具吧。
1: 还有比如说甜点用具中有边缘镂空的甜点碟，盛装这个糖渍水果碟的高脚小盘、蜜饯碟等等。那酒具呢，有用于冰镇酒瓶的双耳冰桶、深腹广口的潘趣酒碗等等。那茶具啊、咖啡具就更是品类繁多。东方与西方就这样在一只瓷盘上达成了奇妙的共存。
0: 这是两个展览。第一个海淘东方清代外销艺术品特展呢，是7月10号到10月11号，地点呢是桂林博物馆。
1: 第二个展览呢是关照18世纪文章瓷中的时尚与世界特展，这个展期是7月10号到10月12号，地点呢是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0: 瓷器啊，不只有宫廷的陈设、窑口的正品，那些出土时破裂成千百片的这种残器，乡野间烧制的粗糙的杂件，实际上他们也在讲着瓷器的故事。
1: 对，
0: 修复师呢将散落在各地的瓷片重新拼合，让一件破碎的器物重生。你断纹的地方呢用金色的修补。哎呀，这个我特别喜欢修补这种东西。
1: 我看过一个那个修补瓷器的纪录片，特别细致，
0: 真棒。尤其是完整之后，你看到它当年的残缺变成现在的样子，
1: 更动容。
0: 哎，我的心好像哪一块被修复上了，那种感觉
1: 很治愈，
0: 很治愈。
1: 而民间窑口烧出的日用器物，可能釉色不像官窑那么匀称啊，造型可能也不是那么规整，你却会感觉它们保留着泥土最原始的呼吸。
0: 没错，完整无瑕的精美古瓷亮眼，但是带着裂痕的残瓷反而藏着独一份的东方生活智慧。桂林博物馆7月24号推出一个叫敬天惜物居瓷文化展，很有趣。这个是国内少见的专门讲陶瓷修复手艺的特展，整个暑期都能参观呀。
1: 我们经常听一句俗语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其实这句话说的就是居瓷手艺。就古时候啊，瓷器碎了它不会直接丢掉，手艺人呢会拿着金刚钻，比如说在裂缝两侧打孔，嵌入那个曲钉拉紧瓷片，填补缝隙之后，器物就能正常使用了。
0: 不少的巧手匠人还会顺着裂纹设计花纹。原来的那个破损的痕迹啊，那现在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装饰了。
1: 对，
0: 就咱们国家有一种传统叫敬天惜物。我小时候家里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还能用，它会让你一直使用着，
1: 缝缝补补又3年。
0: 对，但是别看它破，有些东西修复以后吧，它有点物尽其用的感觉，反而有了重生的那种状态。
1: 对，而且你会在它身上投射更多的情感，你会觉得它获得了新生。
0: 防护我。
1: 那居瓷呢，不仅是一门修补器物的手艺，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就像你刚刚说的敬天惜物，还有比如说破瓷重圆的一种朴素的哲思。
0: 谁说破镜不能重圆？就我们说一下这个展览吧，是敬天惜物居瓷文化展，也是在桂林博物馆，时间是7月24号到10月7号。

0: 瓷艺术展。广东的鹤釉四系壶敦实饱满，常用来储酒储油。云南的灰陶瓦猫活灵活现，兼具装饰与镇壶功能。西藏的双耳带柳酒壶以当地红粘土为原料，并与金边勾勒。新疆的绿釉双耳高颈罐便于穿绳提携，装饰与实用并重。那在这儿呢，185件乡土陶瓷是集中展出，和精致的官窑瓷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1: 千百年来，庙堂的金工重器跟市井的烟火陶品呢，可以在这个展览当中啊并肩存在，合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完整鲜活的咱们中华的陶瓷文明史。
0: 那这个展览呢是7月1号已经开展了，将会持续到11月

0: 瓷器如同多扇面向大众敞开的窗口，带领观众跳出单一地域的局限，看见陶瓷文明纵横万里的生长轨迹。一件件瓷器记录工艺迭代的历程，留存文明相遇的印记。越窑釉色藏着古人极致的审美追求，外销瓷面镌刻海上的帆影，
1: 居丁缠绕的裂痕诉说代代相传的西坞之心，南北各大窑口彼此呼应，官方官窑与民间民窑共生共存，共同织就了庞大而鲜活的中华陶瓷版图。博物馆里的古瓷是历史留下的坐标，当代匠人手中的泥坯正在书写新的篇章。窑火延续的意义不止复刻千年前的器物，更让陶瓷技艺持续地适应时代，不断生长出新的生命力。
0: 火焰不灭，瓷脉不绝，一捧瓷土的故事仍在持续书写。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1: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2: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3: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4: 各小组注意。
5: 各小组注意，
6: 你们各自为战，
7: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涤荡胸怀，催人奋进。

0: 起。
1: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3: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鱼，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终结。
4: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5: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4: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降旗器耳畔
7: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我是英宁。
5: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下面这一位雅号叫小狗熊。
6: 哦，这
5: 是哪位先生？
6: 这个我接触的还比较多
5: 哦。
6: 这位老先生呢，本名叫郭全宝。
5: 对，那有小狗熊，是不是他就有
6: 大狗熊？
5: 大狗熊，
6: 对，大狗熊呢是我师爷孙宝才先生，
5: 演双簧的表演艺术家。
6: 对，孙宝才先生人高马大的，
5: 高壮。
6: 对了。这个王文禄先生呢又没有孙先生那个身材，就更显着孙宝才先生人高马大的，起了一名叫大狗熊。郭全宝先生呢是等于是我师爷的徒弟，所以呢就是又在老头身边，当年撂地的时候又在一块儿，就是圆圆乎乎的，就是这就是小狗熊了。
5: 而且郭全宝先生面部的表情
6: 非常的丰富，
5: 也很丰富，
6: 跟罗荣寿先生演双簧有几版视频，跟赵世忠先生也有几版这个双簧的视频。您可以看出来郭全宝先生当年就是在老年之后舞台上还那么灵活呢，青壮年的时候那效果更加强烈。
5: 哎，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郭全宝、刘宝瑞表演的《当行论》。
7: 这回咱们说一段相声。哎，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什么都要研究。
8: 是啊，
7: 啊，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生意人。
8: 哎，在那个旧社会。

0: 这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1: 是不是？
0: 就叫生意人。
1: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0: 本来不对，
1: 怎么叫生意呢？得说是手艺算对。
0: 手艺怎么讲啊？
1: 你瞧，人家观众一看呢，这是谁啊？刘宝瑞
0: 啊，
1: 说相声呢，说得很滑稽，有意思。哎呀，真好，说的哏儿着呢。都认识你呀、
0: 这么个熟了。
1: 哎，人熟是一宝吗？
0: 对对，
1: 熟了什么什么他就容易了。
0: 哎，熟意
1: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呢。
0: 是啊，
1: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0: 哦，那是骗人了。
1: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
0: 嗯，
1: 您看这个买卖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0: 让人不让人？
1: 对了，
0: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1: 你比如说饭馆啊，
0: 饭馆
1: 雇衣铺啊，过去那卖雇衣的卖成衣的这地方
0: 旧衣服
1: 啊，谈谈

0: 对，
1: 能让人，
0: 让人。
1: 雇一铺也一样啊，
0: 雇一，
1: 你只要往那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
0: 嗯嗯，
1: 买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尺码合适啊？
0: 对，
1: 往屋里让，
0: 让。
1: 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0: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1: 棺材铺不让人。
0: 棺材铺、啊，
1: 哎，
0: 对，
1: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0: 是啊。
1: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0: 麻烦了。
1: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0: 站在门口，
1: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0: 嗯，
1: 买什么去啊？买棺材吗？里边瞧，里边看，班后底儿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0: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1: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0: 哎，那是。
1: 嗯，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0: 哎。
1: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0: 哦，
1: 有这样的买卖，
0: 那我倒没听说过。
1: 你瞧，
0: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他怎么会耍派头啊？
1: 有这么几种买卖啊，耍派头，
0: 是什么买卖啊？
1: 你比如说吧，钱粮档这三行，
0: 钱粮档，
1: 哎，架子非常的大
0: 哦。
1: 这个钱呢，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
0: 钱庄，
1: 钱庄，
0: 嗯，钱铺，
1: 哎。
0: 粮食店
1: 呢？
0: 粮食店
1: 啊，
0: 当呢？
1: 当就是当铺啊，
0: 当铺。
1: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0: 哦，
1: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0: 是啊，
1: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0: 嗯，
1: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那都上年纪人多。
0: 对了，
1: 都是50多岁。
0: 嗯，
1: 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0: 哦，
1: 青布马褂。
0: 呵。
1: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
0: 嗯，
1: 大鱼福子旅，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儿，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派头啊，那派头大极了。
0: 是啊，
1: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当当，他不着急，
0: 他不忙，
1: 沉得住气。
0: 对呀、啊。
1: 那意思往那儿那么一坐呀，
0: 嗯，
1: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0: 高凳子
1: 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0: 嚯，
1: 哼，
0: 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1: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0: 那废话，
1: 你想谁当当到那儿不着急呀？
0: 对呀、啊，
1: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0: 不着急，
1: 他老是气人，
0: 气人。
1: 要怎么这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
0: 外带着气穷人、
1: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0: 对，
1: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
0: 是啊，
1: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20，你到那儿当20，他不给你写20，
0: 那是，
1: 就给你写呀、啊、8块，
0: 八块，
1: 或者给你写6块。
0: 哎，他得把这个18个月的利钱
1: 是不是
0: 算在里头。
1: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0: 有韵。
1: 嗯，
0: 什么韵？
1: 说话爱拉长声。
0: 是吗？
1: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0: 嗯，
1: 拿着一件皮袄，
0: 皮袄，
1: 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啊，2毛检查的筒子。
0: 哦，
1: 到那儿荡荡去了。你看这个当铺那柜台啊，它特别高。
0: 对了，那么高
1: 是不是？
0: 那怎么回事？
1: 哎，他是怕打架。
0: 怕打架？
1: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它也不是那么高。
0: 哦，也不是那么高，
1: 矮。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呀、啊，才把那柜台啊起高了。
0: 起高它是什么道理呢？
1: 你想，他当当人着急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0: 嗯，
1: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0: 着急，
1: 伸手啪给他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不是？
0: 是啊。
1: 后来呢，他们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那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
0: 嗯，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1: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0: 哎，好吧。
1: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0: 嗯，
1: 当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0: 瞧瞧，
1: 你给人瞧货呀。不去拿着烟袋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0: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1: 就是这意思嘛。
0: 这叫什么买卖？
1: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把这皮袄拿起来
0: 瞧东西。
1: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0: 哦，

0: 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1: 瞧瞧人，
0: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2: 是啊，
0: 胖多少？
1: 怎么这个味儿啊？
0: 他有韵调吗？
1: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哎，
0: 这拉长声啊，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1: 哦，规矩。
0: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1: 慢了。
0: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1: 啊啊，
0: 那儿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呀，那儿写当票。
1: 哦，对，写当票。
0: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
1: 嗯，
0: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1: 对，
0: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1: 半个字，你不认识。
0: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1: 嗯。
0: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
1: 写满了。
0: 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1: 对，他那当字，
0: 哎，那么当字，
1: 嗯，
0: 当多少？
1: 就这味儿。
0: 哎，那就说您给我写30块钱吧。
1: 30，
0: 没敢多说。
1: 嗯，
0: 30块干脆。
1: 多少？
0: 不要，
1: 不要。
0: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1: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呀？
0: 多少钱呢？20。
1: 20。
0: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1: 用钱。
0: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这一放，
1: 嗯，
0: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1: 不着急。
0: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给你麻烦了，少当手术少花力气。
1: 对呀，
0: 我写了。
1: 写了，
0: 人家写了，
1: 嗯，
0: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1: 对呀，
0: 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1: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0: 说你这东西不好。
1: 哎，对了，
0: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
1: 嗯，
0: 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1: 怎么不对头？
0: 写。
1: 写
0: 干嘛提写呢？
1: 嗯，
0: 他这一提写，那写票先生好预备写。
1: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0: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下来了。
1: 是啊，
0: 老杨皮袄一件。
1: 老杨，
0: 那位一听不对呀、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1: 是啊，
0: 陈弟一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1: 哎，这也是
0: 往下一包便不像话，
1: 怎么？
0: 老杨皮袄一件，光板无毛，重尺鼠咬，20块。来个重尺鼠咬，
1: 光板无毛，
0: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1: 这真是，
0: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1: 哎，
0: 他就要那么说，
1: 就要那么说。
0: 哎，多在你熟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1: 是啊，
0: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1: 他好不换。
0: 对了，
1: 也不赔了
0: 啊。那位啊，写了20块。
1: 嗯。
0: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1: 哦，
0: 我当当去了。
1: 你也当当去了
0: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那蓝布大褂还那时候我上台穿的呢。
1: 是啊，
0: 辗转80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1: 瞧这个，
0: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那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1: 对，不值钱了吗？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我说您给我写1块钱怎么样？
1: 1块，
0: 没敢多说呀。
1: 是啊，
0: 1块不值。
1: 多少？
0: 4毛。
1: 4毛？
0: 才4毛啊！
1: 真要命！
0: 吃顿饭呢，也就是。
1: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0: 你跟他磨蹭，他也不理你了。
1: 哎，
0: 我说您给我多写1毛，哪怕挣5毛呢？
1: 5毛呢？
0: 多了不要。
1: 说
0: 好，
1: 他就急了。
0: 哎，4毛，咱就4毛，
1: 4毛4毛吧。
0: 他也得包贬呢，
1: 是啊，也得找毛病。
0: 给我这大褂挑眼呢，
1: 哎，
0: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话？
0: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看我旧布，
1: 旧布，
0: 旧布还挂一件啊，还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这。
1: 哦，他嫌你身量矮。
0: 对了，
1: 还挂。
0: 啊，还挂就还挂吧。
1: 对、
0: 啊，往下还包呗。
1: 嗯，
0: 旧布还挂一件，缺襟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1: 怎么？
0: 我是熟墩布，我是熟屁股帘啊。
1: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0: 全给包面没了，
1: 太不像话了，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老爱挂韵调，
2: 挂韵。
1: 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啊，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2: 雇车，
1: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2: 雇这个，
1: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2: 啊，洋车，
1: 他在那儿雇车，
2: 雇车，
1: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2: 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1: 他在人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韵调，
2: 也那么拉长声。
1: 哎，也是拉长声。
2: 是啊，
1: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儿，在旁边那儿喝大碗茶去了。
2: 哦，
1: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
2: 还转俩圈，
1: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2: 哦，
1: 一瞧啊，双灯脚铃八成新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就是这袋子呀热不了一块。
2: 好，这也瞧出来了啊，
1: 敲的了敲的，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2: 怎么说的？
1: 这辆洋车谁的？拉车说我的车你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2: 对呀、啊、也要当啊是怎么着
1: 啊？拉我单排了要多少？
2: 单排了要多少？
1: 这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了啊，您给五毛钱吧。
2: 五毛吧。
1: 两毛。
2: 两毛？
1: 我多花你一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2: 啊。
1: 这他还包贬呢，
2: 人家拉车的找你了。
1: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
2: 哎，
1: 我对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2: 是啊，
1: 我们有个街坊啊，
2: 啊，
1: 没有一大哥
2: 哦，
1: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2: 他就在当铺里。
1: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怎么呢？习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2: 哦，
1: 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2: 是若是呢，
1: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2: 怎么？
1: 站柜啊分头二三柜，
2: 头二三柜，
1: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
2: 啊，
1: 收什么呀？净收细软的东西。
2: 对，
1: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红货呀。
2: 是是，
1: 收这个。二柜就不然了。
2: 二柜是？
1: 二柜收点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呢、啊、
2: 哦，
1: 毛料子的衣服啊。
2: 三柜呢？
1: 三柜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2: 哎，普通、
1: 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2: 哎，像您那个大褂什么？
1: 哎，大褂什么的都归他。
2: 对，
1: 三柜这位啊就是占三柜的这个资格。
2: 是，
1: 往这一站也撇着大嘴的，他也小人说话你拉长声
2: 啊、
1: 有一回才可乐呢。
2: 怎么了？
1: 有一个人上那儿荡荡去了，拿这东西呀、他不认识，他净收衣裳什么的。
2: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
1: 这个人的当什么呀？
2: 当
1: 戏台上打的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挠帛，铜镲。
2: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镲。
1: 哎，两个铜镲
2: 啊啊，当那个
1: 啊，两个鼓包，
2: 是我
1: 红绸子条，
2: 我知道，知道，
1: 当那个。就赶上这位啊在那儿站着呢。
2: 是，
1: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2: 瞧这个。
1: 他接过来一看，
2: 不懂装懂啊，
1: 啊，这是什么呀？他连这铜镲他都不认识，
2: 没见过
1: 啊。心想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2: 说是呢，
1: 我没见过这个呀。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2: 对呀、
1: 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2: 问问人家。
1: 当多少？
2: 这味儿倒小会了。
1: 那位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
2: 得
1: 写一块。
2: 一
1: 块给咱们一块呀、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2: 害怕
1: 了。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2: 怎么？
1: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2: 对他没法吆喝。
1: 哎，他要喊不上名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2: 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呢？
1: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2: 哦，
1: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太可笑了，
2: 炫起的名儿，
1: 炫起一名。
2: 那怎么吆喝？
1: 写一提写，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2: 对，
1: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2: 啊，救火用铜草帽
1: 啊， 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2: 那是可乐，
1: 嘿，有意思啊，同草帽一对啊，倒是同的倒是草的呀，
2: 说是呢，
1: 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2: 本来嘛，
1: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着可乐，
2: 对，
1: 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他还叫同草帽呢，有点意思，
2: 嗯，
1: 明儿我在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2: 还找他，
1: 咱俩有商量，
2: 好嘛，
1: 这儿一起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2: 写了，
1: 那位走了，
2: 嗯，
1: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2: 又来了，
1: 又来了，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2: 单皮，
1: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2: 哦，就那个
1: 圆的，
2: 圆的就打当中，嘣嘣嘣嘣嘣，
1: 哎，对，挺响的那个，
2: 那个
1: 单皮，
2: 哦，
1: 这位夹着来的，
2: 嗯。
1: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2: 没在这儿，
1: 他还不当呢，还单等他。嗯，哦，童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2: 待会儿再说，哎，
1: 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2: 你说真有意思，
1: 啊，来了，您受累，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2: 瞧这个。
1: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2: 熟人。
1: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啊？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2: 是啊，更不懂了，
1: 也得问问人家啊，
2: 当多少钱，
1: 当多少，
2: 当多少，
1: 那个说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2: 还两块，
1: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2: 还是一块，
1: 那位也好，
2: 嗯，
1: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2: 哦，他就爱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1: 哎，这不是成心掺和我吗，
2: 有意思，这位也逗，
1: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2: 说是呢，
1: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儿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2: 又给起上名来了，
1: 又起上一名字来，
2: 怎么喊的，
1: 写
2: 写
1: 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2: 嗯，
1: 缺边短样，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2: 啊，
1: 胡出主意吗，这不是，
2: 谁说的，这是
1: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2: 对呀，
1: 还在那旅行用的呢，后来在家了不能用，
2: 是
1: 铁片先生的气大了，呵，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2: 真是，
1: 这多少钱呢，一块啊，认准了一块了，
2: 一块，
1: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
2: 嗯，
1: 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啊，
2: 是啊，
1: 什么东西都抻连不短的，
2: 嗯，
1: 得嘞
2: 得嘞，
1: 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2: 明儿还见，
1: 转过天又来了，
2: 又当什么呀，
1: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2: 帽镜，
1: 哎，大帽镜，
2: 哎呀，
1: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2: 嗯，
1: 哎，正赶我们那大哥在那儿站柜呢，
2: 是啊，
1: 这木头板啊冲我们这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冲外，
2: 对，人家抱着镜子，
1: 抱着镜子吗，
2: 恐怕摔了，
1: 啊，往那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蒙着了，
2: 嗯，
1: 您给我瞧瞧这个，
2: 瞧瞧这个，
1: 好好，哦，还是你啊，
2: 嗯，
1: 这是什么呀，
2: 那是红木的架子
1: 啊，
2: 啊，挺好看，
1: 当多少，
2: 当多少呢，
1: 那个说啊，当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
2: 别要价，
1: 硬木的架子，
2: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2: 对呀，啊，
1: 跟他呀说好话，
2: 套熟，
1: 套熟乎，
2: 嗯，
1: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2: 对，
1: 这好吧，当多少钱您就给颠赔了，这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吧，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2: 瞧着写，
1: 我们这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呀，一块，
2: 瞧着写也一块，
1: 还是一块，
2: 白废话了，
1: 那位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2: 嗯，
1: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
2: 嘿，这也够怄气的，
1: 你当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2: 喊吗，
1: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2: 这个也编了个名，
1: 也编一名，
2: 写
1: 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2: 嗯，
1: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呢，
2: 是，
1: 连那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2: 注意了，
1: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2: 对，
1: 嘿，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2: 哎，
1: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 木头小影子一个。

0: 头小影子
1: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这
0: 好嘛，
1: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0: 怎么了？
1: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0: 啊啊，
1: 把柜台里的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仪式呢。
0: 仪式
1: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0: 怎么了？
1: 哎，别忙，还有
0: 还有
1: 还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弹屏一个，没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
0: 说，那怎么写呀？那个
2: 刚才是郭全宝、刘宝瑞表演的《当行论》，下面听到这儿，我们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小声编辑部。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下面咱们继续来说说相声演员的雅号。下面这二位演员呀，这雅号可不一般，这大名也不一般
1: 哦。
0: 咱们就说雅号啊，一个是土豆，一个呢是妖姬
1: 哦。这个呢是根据形象来的，
0: 哎，就是咱们先说啊，就是这个在当时看来。其实是有一种调侃的意味在的，
1: 有略微有一些喜爱演员，同时呢也有一些呢对演员的多少有点不尊重。
0: 哎，我们就把这段历史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初期，在天津宴乐，这两位演员呢一炮而红，那么演的作品呢清新，和以往的那些演员们演的那个就完全不一样，就是让大家哎呀，这个相声能这么说，甭管是戏剧杂谈还是戏剧与方言，那就是学的也好，惟妙惟肖，那么表演铺陈也是特别精致，语言精致到精炼的程度。这捧哏演员是光头，年轻的时候就是光头，所以那个这个形象呢像个土豆。逗哏演员呢身材是瘦的，
0: 哎，
1: 瘦瘦的，又留背头呢，显得脸也很长，所以就留了"妖姬"这么个外号，一个妖姬，一个土豆。实际上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大家侯宝林、郭启儒。
0: 哎，大家可能只是想象不到的。我们下面来听一段不常见的作品啊，是由侯宝林和郭启儒表演的《汾河湾》。
2: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3: 哎，就这么四门。
2: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3: 哎，全都能唱。
2: 您都能唱什么？
3: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2: 哦，这是唱的一门。
3: 哎，
2: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
3: 是
2: 比较容易。
3: 京戏啊，
2: 因为京戏啊，北京的地方剧
3: 是啊，
2: 这角儿也多。
3: 哎，
2: 每天无线电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3: 不错的。
2: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
3: 怎么影响啊？
2: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儿都听得见。
3: 是啊，
2: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3: 可不是吗？
2: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3: 什么叫冷门啊？
2: 您看现在昆曲不是没人唱了吗？
3: 这个昆曲啊，
2: 哎，我认为有意思。
3: 好啊，
2: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3: 哎，
2: 我特别喜欢听。
3: 是是，
2: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3: 好啊，
2: 金山寺，
3: 哎，
2: 我最喜欢听。
3: 是是，
2: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3: 哦，
2: 您听过没有？
3: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2: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3: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2: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3: 哪个梅老板呢？
2: 就是我们旁边煤铺那老板呢。
3: 煤铺老板
2: 啊，他很喜欢我。
3: 是啊，
2: 他说侯宝林，你这嗓子忒好了，
3: 嗯，
2: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3: 你听，
2: 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就跟他合作了。
3: 唱戏啊？
2: 不是，摇煤球了。
3: 也叫摇煤球。
2: 这是说笑。
3: 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2: 跟梅先生一块儿唱。
3: 哎，
2: 那咱可不行。
3: 是啊，
2: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3: 那倒是啊，
2: 人家的艺术好。
3: 哎。
2: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3: 那都得好啊。
2: 啊，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3: 好。
2: 我对这个昆曲啊
3: 是
2: 会几出。
3: 哦，
2: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3: 谁呀？
2: 韩世昌。
3: 韩先生啊，
2: 跟这个白云生
3: 啊，
2: 这二位老先生，
3: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呢，
2: 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3: 哎，
2: 这二位我都学。
3: 那是，您能学得了吗？
2: 哎，
3: 那您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2: 这二位是我老师。
3: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世昌先生。
2: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3: 哦，是您的老师。
2: 哎，
3: 哎呦呵，
2: 跟他可不太熟识。
3: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既是师徒啊，怎么会不熟识啊？
2: 哎，不太熟识
3: 啊，
2: 因为他的艺术好
3: 啊，
2: 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3: 哎呦，
2: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3: 哎，这不像话。
2: 嗯，
3: 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2: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3: 是是，
2: 我崇拜，
3: 应当崇拜。
2: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3: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2: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3: 哎，
2: 看我就去学他。
3: 是是，
2: 您看那个齐双慧这出戏
3: 啊，
2: 我还记得我听这个白云生跟韩世昌
3: 是
2: 这老二位唱。
3: 哎，
2: 那是真好
3: 感情。
2: 那个小生念出来那个好听
3: 哦
2: 啊，那个赵宠
3: 是
2: 一出来打那个引子，
3: 哎，
2: 一片丹田彻底清。好，
3: 哎，你怎么自己叫好啊？
2: 哎，我看戏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叫好。
3: 你叫好行啊？
2: 我听他那个音调好听
3: 哦，
2: 我就叫好。
3: 那么您自己唱啊，您别自己给自己叫好啊。
2: 我这不是我唱
3: 啊，
2: 我这是学人。
3: 学人你不能自己叫好啊。
2: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3: 啊。您唱什么呀？
2: 昆曲太难了。
3: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2: 哎，
3: 嗯，
2: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3: 哎，
2: 差一点都不行。
3: 是啊，
2: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啊。你能学一出，
3: 是是，
2: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也学不了一出，
3: 就这么难。
2: 所以嘛，
3: 哎，
2: 我捡着容易的学。
3: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2: 我喜欢这个梆子。
3: 梆子，
2: 哎，
3: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2: 我对梆子有根基。
3: 哦，您唱梆子啊？
2: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3: 啊？李桂云知道啊？
2: 知道吗？
3: 啊，知道啊。
2: 哎，
3: 啊，
2: 那就是我姐姐。
3: 哦，是你姐姐。
2: 嗯，
3: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2: 哎，
3: 嗯，
2: 他这个
3: 这怎么意思？
2: 就这差点
3: 啊，是差点。
2: 他你也不懂、嗯、
3: 怎么？
2: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3: 哦，
2: 我们是师兄弟。
3: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
2: 啊？哎，
3: 哦，那就是一师之徒。
2: 对了、
3: 哦，
2: 他比我年纪大，
3: 是是。
2: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3: 哦，那不能够。
2: 叫大姐。
3: 好，
2: 就那么意思。
3: 是
2: 秦凤云，
3: 秦凤云，
2: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3: 歌。哦，是是是，
2: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歌、
3: 啊、不错呀。啊，
2: 我师父。
3: 您师父是哪位？
2: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3: 哦，是是是，
2: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3: 不错，
2: 这老老板。
3: 对对对，
2: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3: 对，
2: 哎，那是我老师。
3: 是是是是，
2: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3: 哦哦，您唱的是哪工啊？
2: 青衣花山。
3: 哦，青衣花山。
2: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唱青衣花山吗？
3: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2: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3: 哟呵，
2: 这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3: 是啊，
2: 嗯，尤其我这个身段，
3: 嗯，
2: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3: 哦，
2: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3: 是是。
2: 您看我这个身条，
3: 哎，
2: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
3: 哦。
2: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子，
3: 是
2: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3: 哦，那么好看，
2: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3: 像谁？
2: 张君秋。
3: 张君秋。
2: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3: 就您这个姿势啊。
2: 啊，
3: 我看您这个姿势不像君秋，
2: 有点像素秋。
3: 像泥秋。
2: 嗯，泥秋。
3: 嘿嘿，
2: 泥秋干嘛？
3: 我听这嗓子倒是不错呀。
2: 嗓子是很好、
3: 啊、是。
2: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3: 哦，
2: 似乎差一点。
3: 哎，也不差，挺好。
2: 我对梆子我能唱。
3: 好、哦、
2: 瘾头大。
3: 这个梆子我也能唱了。
2: 哦
3: 啊，
2: 学过吗？
3: 学过。
2: 跟谁学过？
3: 还敢问？我是门里出身。
2: 哦，
3: 嗯，
2: 这么说你父亲唱梆子？
3: 是啊。
2: 哪位？
3: 您知道有个郭宝臣呢，
2: 他的艺名叫袁红。
3: 哎，对对对对。
2: 哦，那是你父亲。
3: 哎，不，那是我大爷。
2: 那么你父亲呢？
3: 我父亲叫郭宝岩。
2: 郭宝岩。
3: 对。
2: 哦，有名有名。那我知道，
3: 听说过吧？
2: 哦，那梆子可好啊。
3: 感觉
2: 好嘛，真撑得起老梆子。
3: 哎，对，老梆子呀、啊。
2: 不是，唱的老调，老调的梆子。
3: 呵，您这名字可不好。
2: 老调的梆子。
3: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2: 可以啊。
3: 怎么样？
2: 可以
3: 啊。咱们唱这出叫分河湾。
2: 好啊，
3: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啊，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2: 好，
3: 怎么样？咱们又打第三场那儿唱。
2: 哪点？
3: 不带设宴。
2: 嗯，
3: 这叫摇钱相会。
2: 嗯嗯，
3: 怎么样？
2: 好，
3: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2: 去哪点？
3: 丁山文该来了。
2: 啊，就那点。
3: 哎，又打这儿唱。
2: 那行、啊、
3: 我给您打家伙。
2: 行行行。
3: 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台台台台台台龙台。
2: 现在就开始了
3: 啊，唱啊，
2: 这就唱啊，
3: 这就唱了。
2: 哎，
3: 啊，
2: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唱过。
3: 啊，是，
2: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兜着点。
3: 初次合演。
2: 对对
3: 啊，
2: 哪点？
3: 这个第三场啊，摇钱相会啊。
2: 嗯，
3: 您的台帘里头搭调
2: 什么词儿？
3: 丁山儿该来了。
2: 又打那句唱，
3: 又打这句唱，
2: 什么味儿？
3: 什么味儿？
2: 什么味儿？ 顺你来了，我
3: 这会儿啊，
2: 我听
3: 第一

0: 味儿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
1: 啊、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0: 您大家我唱。
1: 哎，您唱吧。抬龙抬龙抬龙抬

0: 唱啊。
1: 哎，
2: 丁山。
1: 哎，不是这句喽
0: 啊，
1: 您这句也是台联里的搭调。
0: 哦，是啊。
1: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呢。
0: 六句。
1: 哎，
0: 什么词儿？
1: 什么词儿
0: 啊？
1: 你得问我呀。
2: 啊，对了，就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啊？
1: 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2: 我是我的词儿
1: 啊。
2: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1: 啊，
2: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是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1: 哦，
2: 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1: 嗯，
2: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1: 啊。没听说
2: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1: 僵得慌
2: 了，僵得慌，我把这个词儿也可以没忘
1: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了？
2: 马虎了一点。
1: 这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2: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一点？
1: 我知道。
2: 你来来来来，我听听。
1: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2: 这头一句我知道
1: 啊。
2: 我这下边
1: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2: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1: 那您哪句马虎？
2: 我这第三句马虎。
1: 第三句。

0: 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1: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第五句了，
0: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1: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0: 蒋三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1: 是啊，坐那就完了。
0: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1: 什么词儿啊？
0: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1: 那你说。
0: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1: 哦，同把饭餐。
0: 对，
1: 餐是怎么？
0: 哎，就是吃。
1: 那就吃。
0: 哎，
1: 六句。
0: 六句啊。
1: 哼，你这不好。
0: 那么你呢？
1: 八句。
0: 啊，你八句词儿
1: 比你这个词儿好
0: 啊。
1: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0: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1: 来来来，
0: 你有词儿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抬个龙抬
1: 顶上。

0: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1: 我这怎么自己抱身子呢？这个、
0: 啊、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1: 这好吗？
0: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1: 啊、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0: 这点不有身段吗？
1: 噔个隆噔，噔个隆噔。
0: 他出窑门的时候，
1: 噔个隆，噔个隆。
0: 他有一个身段，非常的漂亮。
1: 噔个隆，
0: 他已经走出来了。
1: 噔一个隆，噔个隆的咚。
0: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1: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噔个隆，个隆，个隆的咚，噔个隆。
0: 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盼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1: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
0: 不是要不然这干不自恋
1: 的。
2: 先生，天气不早，该回来了。啊，丁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1: 隆咚一个隆，
2: 丁山，
1: 我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1: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2: 哎。

0: 餐。
1: 哎，
0: 吃餐不一样的。
1: 哎，不，这得说餐
0: 哦，一同吃啊餐，
1: 还吃餐干什么呀？
0: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你没听说。马来，
1: 你干嘛来了？
0: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吗？
1: 没有马童，
0: 一人来的。
1: 我一人。
0: 那我怎么样？
1: 哎，你打家伙呀、
0: 啊？扛来切来扛，再扛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得咚得咚个咚得咚得。
1: 不是，你怎么拉上没完了？
2: 这咱得找部门。

0: 你这叫什么词啊？
1: 怎么这味儿啊？
0: 你听好，
1: 当里根当根咚根咚咚里根咚，
0: 杀得了！
1: 哎呦呵，
0: 娃娃我的理不断。
1: 这腔可逮着理了。
0: 哎，
1: 当里根咚里咚根咚咚，你得等一等。
0: 这我等谁呀？张翠马。用我看
1: 我干嘛？
0: 嗯，
1: 德行。
0: 我不看你看谁呀？

0: 还得等一等。
1: 我没法等了。
0: 摔灯铃儿响了吗？
1: 杰西，这账还没还完呢，
2: 你甭管我，
1: 干嘛急的这份儿？
2: 哎，这叫云遮月，
1: 云遮月。
2: 哎，
1: 我听你这像雪打灯，
2: 你甭管。

0: 嫂请来见礼。
1: 我你说话呀，
0: 啊，
1: 这给你见礼呢。
0: 那可不能。
1: 怎么？
0: 我不能跟你说话。
1: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0: 哎，男女有别呀。
1: 啊，
0: 好，我们是妇道。
1: 啊，
0: 你是老道
1: 啊，你才老道呢
0: 啊！
1: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0: 那我得跟你说话，
1: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0: 哦，原来。

0: 你就这样。
1: 你怎么改话剧味儿了？
2: 啊，
1: 这是梆子呀，
2: 梆子
1: 也不是这词儿啊。
2: 那我说什么？
1: 还礼还礼，那一句也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2: 哦，这词儿，
1: 哎。
0: 哦，还礼还礼，那一句也。
1: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
2: 嗯，
1: 这是梆子呀。
2: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1: 那不行。
2: 非得用棒子。
1: 哎，
0: 啊，还礼还礼，哪一句也放路不走，你是里真火。
1: 这什么味儿？
2: 这真正棒子味儿。
1: 请问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0: 此处是华北地面。
1: 啊，华北地面
2: 啊？
1: 哎，不对呀、啊。
2: 哪儿？
1: 龙门郡。
2: 哟，这又改了郡了。
1: 哎，这儿没改。
0: 龙门郡。
1: 这词庄民。
0: 北京市。
1: 怎么北京市啊？
0: 那北京市吗？
1: 大王庄，
2: 哦，这儿都改名，
1: 这儿没改名，戏上就这地名。
2: 哦，戏上，
1: 哎，
0: 这里叫大王庄。
1: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2: 那怎么着？
1: 他有名的便知。
2: 哦，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啊、你又全认到了，
2: 又不对了。
1: 他无名的不晓，
2: 那差一字没关系。
1: 那不行啊。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1: 这好，爹爹此人大大的有名，
0: 咱不知道你能扫听谁呢。
1: 这什么味儿啊？刘英焕
0: 啊，你问那刘英焕吗？
1: 真的是，
0: 我不知道啊，
1: 这什么味儿啊？
3: 刚才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汾河湾》。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20:00。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0: 八一军旗高扬，重温铁血传奇，以京剧唱诵峥嵘岁月，用剧目致敬最可爱的人。根据真实战例改编，再现志愿军小分队乔装穿插夜闯敌营，奇袭白虎团的惊天一战。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八一特别策划，重温十三勇士奇袭白虎团。8月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杰，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
2: 先问各位一个问题，最近出门，您是不是感觉刚迈出家门，热浪啪的一下就糊在脸上了，走不了几步，后背就全湿透了？
3: 这可太形象了。常言道啊，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里，

0: 有时候头顶的太阳跟个火球似的，走到哪儿都是蒸笼。那三伏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伏，是趴着不动的意思吗？哎，问得好。大多数的人呢只知道三伏天热，却不知道这个伏字的背后藏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只是一个气象概念， 更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一套文化体系，甚至曾经还是个正经的节日。
1: 节日？三伏天还当过节日？古人不热吗？
0: 热呀，当然热了。可老祖宗的厉害之处就在于越是难熬的日子越要过得有章法，有讲究，有滋味。今天咱们就沿着历史的长河从头说起，聊聊
1: 这三伏天里的文化故事。咱们先从这个福字说起。哎，小昭啊，你先给大家拆解拆解福字怎么写。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犬，人字旁加一个犬字。嗯，这是个会意字。
0: 经过2000多年自行演变，人和犬这两个构件始终都没有分开过。
1: 人和狗，哎，这跟大热天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天太热了，人跟狗都趴在地上不想动？
0: 你还别说，真有几分这个意思。但要追溯伏和夏天的正式关联，得回到公元前六七六年，春秋时期的秦国。公元前六七六年，那可是2000多年前了。发生了什么呀？《史记·秦本纪》里记载，
1: 初伏以狗御谷，秦德公二年，秦国正式设立了伏这个时日，并且在这一天用狗来祭祀，抵御所谓的谷，也就是热毒恶气。哎，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每年入伏的日子都不一样啊，有的年份早，有的年份晚，那古人到底是怎么算的呀？
0: 这问题就问得专业了。唐代的初学记 引用阴阳书里的说法，讲得非常明确。从夏至后第三个庚日起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末伏。
1: 庚日，什么是庚日啊？
0: 这就得说到咱们老祖宗的干支纪日法了。十天干，十二地支，天干地支两两相配，六十天一个循环。
1: 凡是天干带庚字的日子就叫庚日。
0: 哦，哎，那为什么偏偏选庚日，不能选甲日乙日吗？这就要说到五行那套逻辑。庚在天干里属金，秋天属金，夏天属火，火克金，所以一到庚日，金气就要伏藏起来。伏者合，金气伏藏之日也。这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1: 哦，我好像有点懂了，就是说秋天的金气被夏天的火气压得抬不起头，只能潜伏着，所以叫伏。
0: 哎，非常的准确。嗯，唐代学者张守节说的就更直白，伏者，引伏必盛暑也。严师古也解释过，伏者为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生，故为藏伏，因名伏日也。
1: 你看，阴气想上来，可上面的阳气还太猛，压得阴气生不起来，只能藏在地下。这就是三伏天，又热又闷，上蒸下煮的原因。嗯，古人还从阴阳的角度解释了三伏的原理。那除了阴阳五行的说法，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啊？有，还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伏日是万鬼行的日子，有史书记载，伏日万鬼行，故近日蔽，
0: 不干他事，意思是伏天厉鬼出没，所以大家最好关门闭户，待在家里，别出门乱跑。万鬼行，
1: 这听着有点吓人啊。
0: 其实换个角度想，这可能是古人一种朴素的卫生防疫观念。三伏天高温高湿，食物容易变质，疫病容易流行，人也容易中暑。 用万鬼行的说法提醒大家减少外出，居家休息，反而起到了防疫避暑的作用。
1: 哎，这么一说就合理了，名义上是躲鬼，实际上是躲暑躲病。老祖宗的智慧常常包装在神话和禁忌的外壳里。
0: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
1: 汉代的时候啊，伏日还是法定假日。汉和帝永元六年，也就是公元94年，朝廷正式下诏，出令伏必禁日，全国放假一天，大家都在家歇着。
2: 汉代就有伏天假期了，这也太人性化了吧。
1: 所以说呀，三伏天不只是一个气象概念，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文化属性、社会属性。2000多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也为他写下了诗篇。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古诗中感受一下古人眼中的酷热天气。
3: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4: 苦热，陆游。万瓦粼粼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雨何分哀外，坐觉争吹抚赠中。时见寒泉空有梦，冰湖团扇欲无功。余威向晚犹堪慰，欲把斜阳满野红。
2: 这陆游的诗里说的，房上的瓦片像一排排火龙，太阳定在天上一动

0: 在常说的桑拿天吗？
1: 当然了，苦尽总有甘来，等到三伏一过，诗圣杜甫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写道，三伏事已过，骄阳化为林。
0: 宋代文人唐庚也说过，三伏光阴过，初秋雨昼新。
1: 你听，从苦热到清凉，从煎熬到舒展，三伏天儿就像一道坎儿，跨过去就是秋高气爽。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好了，说完了伏的来历，咱们再聊聊古人到底是怎么过三伏的。我问问你啊，你觉得古人过三伏主打一个什么字？
0: 那还用说呀，一个字，躲呗，躲在家里不出门，避暑嘛。
1: 只猜对了一半儿，古人过三伏，一半是躲，一半是闹。
0: 闹，大热
1: 闹，
0: 闹，大热天的闹什么呀？
1: 过节呀，伏日在古代是和腊日齐名的重要节日，合称伏腊。西汉有个叫杨运的人写过一段非常生动的话，我念给你听听。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刨羔，斗酒自劳，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伏否而呼呜呜。
0: 又是炖羊肉，又是烤羊羔，喝酒唱歌，敲着瓦盆打拍子，这也太热闹了吧。不是说伏日要闭门不出吗？
1: 闭门那是对外的，对自家关起门来庆祝那可不耽误。秦汉时期呢，伏日是民间非常看重的节日，家家户户都要改善伙食，饮酒作乐，这种习俗一直传了很久。
0: 那传到什么时候呢？
1: 至少到唐代，岭南地区还把伏日看得和冬至春节一样重。你想想，北方过年冬至吃好的，南方把伏日也提到了同样的地位，可见古人对夏天有多重视。
0: 哎，那刚才说的躲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躲体现在社交上，古人讲究伏天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就是尽量别串门。有个叫程晓的人写过一首伏日诗，特别有意思。
0: 怎么个有意思法？
1: 诗里头说呀，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正常情况下，三伏天路上连车都看不到，大家都在家躺着。可是呢，偏有那种不懂事儿的人，大热天的非要串门。
0: 然后呢，主人怎么办啊？
1: 主人听见客人来了，皱着眉头，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也没办法，陪着摇扇子，胳膊都摇酸了，汗流得跟下雨似的。最后诗人还补了一句，船借朱高棚，热行一见喝。奉劝各位明白人，大夏天别乱跑串门，是要挨骂的。
0: 嗨，这太真实了，原来古代就有三伏天别串门的社交礼仪，放到现在也适用啊。你想想啊，大热天的，谁也不想接待客人，都想在家安安静静的待着。
1: 所以你听，古人的生活智慧一点都不过时。伏天伏着，少折腾，少奔波，顺应天时，这本身就是一种养生。
0: 那躲在家里都干些什么呢？总不能一直躺着吧？
1: 哎，这就说到重点了。古人三伏天在家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养生。咱们常听的冬病夏治三伏贴，源头就在这儿。
0: 三伏贴我知道，现在啊，很多医院在夏天都有，原来古代就有了。
1: 原理古已有之，《黄帝内经》里就提出了春夏养阳的理论基础， 后世医家在此之上逐渐发展出三伏灸、三伏贴的外治疗。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聊了这么多习俗和制度，咱们呀也该讲几个好玩的故事了。小昭，你先说说，在古代名人里，谁过三伏过得最有个性？
1: 那必须是东方朔，西汉第一段子手。他呀，智商情商双商在线。《汉书·东方朔传》里记载了一个伏日割肉的故事，特别的经典。
0: 伏日割肉，怎么回事啊？
1: 话说有一年三伏天，汉武帝下令赐肉给侍从官员，大家都到齐了，可负责分肉的官员却迟迟不来，别人都老老实实等着，唯独东方朔等不及了。
0: 那他怎么样了？
1: 他直接拔出剑来，自己动手割了一块肉，还跟同僚们说，伏日当早归，请受赐，伏天就该早点回家，我先领了皇上的赏赐了。说完啊，揣着肉就走了。
0: 这也太大胆了吧，皇帝赐肉不等主管官员来就自己割，这是违制的呀。
1: 可不是吗？有人转头就把他告到汉武帝那儿去了。第二天上朝，汉武帝就问他，昨天赐肉你不等诏令下来，自己就用剑割了就走，为什么呀？
0: 那东方朔怎么回答呢？
1: 东方朔摘下帽子跪下谢罪。汉武帝说，行了行了，你起来自我批评一下吧。结果呢，东方朔就开始了，他对着自己说，东方朔啊东方朔，受赐不带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亦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仪细君又何仁也？
0: 哎，你等会儿啊，等会儿，这是自我批评吗？听着怎么像自我表扬啊？
1: 对啊，你听出来了吧？翻译过来就是，东方朔啊东方朔，你受赏赐不等诏令多么无礼，拔剑割肉多么豪壮，割的还不多多么廉洁，带回家给老婆吃多么仁爱。
0: 这哪是检讨啊，这是变着法的夸自己。那汉武帝当时什么反应啊？
1: 汉武帝直接被逗笑了，说让你自责，你倒反过来夸自己了。笑完之后呢，不但没有治罪，反而又赐了他一担酒一百斤肉，让他带回家给妻子。
0: 实在是高啊，既给自己找了台阶，又哄得皇帝开心，还赚了酒肉。哎，东方朔这智商情商绝了。
1: 所以说三伏天热归热，有趣的灵魂走到哪儿都能找到乐子。
0: 那关于这三伏天还有别的故事吗？
1: 再讲一个傅粉和狼的典故。三国时期有个美男子叫何晏，字平叔，皮肤特别的白。
0: 白到什么程度呢？
1: 白到连皇帝都怀疑他是不是擦了粉。据《世说新语》记载，魏明帝怀疑何晏脸上抹了粉，就想了个法子试探他。
0: 什么法子呀？
1: 特意挑了一个最热的三伏天，宣何晏进宫，赐他吃热汤饼。
0: 这招可够损的啊，大热天的吃热汤面，那不一会儿还不满头大汗啊？
1: 对呀，何晏吃完果然大汗淋漓，就用红色的衣袖擦脸，结果呢，擦完之后脸色反而更白了，白里透红，皎然光洁。魏明帝这才相信人家是天生丽质，真没擦粉。
0: 哦，这就是傅粉和狼的由来吧。不过也正好印证了咱们之前说的，伏日食汤饼是当时的习俗，皇帝赐汤饼本身也是符合时令的。
1: 没错，这个故事侧面说明三伏天吃热汤面在魏晋时期是非常普遍的习俗。
0: 哎，还有一个人我特别好奇，谢安啊，谢安那么淡定的一个人，这三伏天是怎么样的呢？
1: 谢安的三伏天那叫一个境界。据说呢，有位客人三伏天去拜访谢安，天啊热得邪乎，客人就算对着风口扇扇子还是

0: 汗流浃背。再看谢安呢，谢安穿着家常的粗绢衣裳，端着一碗热白粥，吃得津津有味，神色安然，一点热的样子都没有。客人当时就服了，说也就您吧，换别人真扛不住。
1: 嗯，这个就是心静自然凉的最高境界呀。
0: 所以你听，同样是三伏天，东方朔过得机智，何晏过得精致，谢安过得从容。每个人面对酷暑的姿态不同，但都活出了自己的风格。今天咱们聊了三伏的来历，古人怎么过节，还有那些有趣的历史故事。其实归根结底，三伏文化的核心就是两个字，顺应。
1: 顺应天时。
0: 对，天气热了就伏下来，少折腾多休养，该补养的时候补养，该劳作的时候劳作，不是和暑硬碰硬，而是顺着自然的节奏找到最舒服的相处方式。
1: 那放到今天其实也一样，咱们现在有空调有冰箱，物质条件比古人好多了，但是很多人反而过得更焦虑了，天热了烦躁，工作忙了也烦躁。其实学学古人啊，该服的时候服一服，慢下来静下来反而更有力量。
0: 这就是给我们当代人的启示，热是常态，服是智慧，懂得藏服才懂得生长，懂得慢下来才走得更远。
1: 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张杰，
0: 我是小昭，
1: 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再去听听理学大师们的传承故事。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和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理学的传承不仅在于师生间的言传身教，更在于那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中所折射出的广阔胸襟与深远寄托。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我们将继续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去体会程颐在丢钱小事中的豁达与反思，去重温程颢那句无道难以的千古期盼，再去聆听如坐春风的教诲，并一同送别程颢这位留下无尽遗憾的理学宗师。
0: 聚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北宋元丰三年，也就是1080年秋天，程颐受吕大林邀请前往关中讲学，途中挂在马鞍上的1000钱丢了。那天黄昏时分，马车涉过一条清浅的河流，来到了一个有7-8户人家的村庄。程颐下了车，因为年过半百，一路颠簸，腰背酸痛，他笑着对弟子们说，毕竟年纪不饶人，这一路骨头缝里都泛着酸疼。两名年轻弟子连忙上前，一人搀扶着他，一人弯腰卸下行李。就在这时，他们发现挂在马鞍上的钱不见了。仆人仔细回想了一下，说应该是过河的时候掉进水里了。程颐微微叹了口气，平淡地说，这1000钱丢了，实在可惜。一名弟子说，1000钱算不了什么，先生不必放在心上。另一名弟子望着河水缓缓说，水里的钱和袋子里的钱本没有分别，先生的钱虽然丢了，但如果有人捡到，也算是物归其主，何必叹息呢？程颐想了想说，如果有人捡到，那钱不算丢失。我可惜的是，如果钱沉入水底没人捞到，就白白浪费了。说完，他凝视着暮色中的河水，弟子那句人亡人得有何可叹，在他心里转了几转，他觉得很有道理，东西丢了有人捡到就不算真的丢失，如果真沉入水底叹息也没用。这么一想，心里的惋惜便散去了。两天后，程颐到了雍城，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宝鸡凤翔，吕大林接待了程颐一行人，并问起路上的见闻。程颐讲了丢钱的事和几个弟子的不同看法，他感叹道，人的气量和见识果然不一样，从圣贤到普通人中间不知道有多少差距，同行的不过几个人，看法就有高有低。吕大林问，先生认为哪个人的看法最好？程颐说，最后那位说的最好，人亡人得有何可叹。吕大林点点头说，这句话确实高明，不过我听先生刚才讲，您自己先是觉得可惜，后来又觉得弟子说的有道理，能这样反思自己看问题就比别人深刻。程颐摆摆手说，过奖了。说完丢钱的事， 程颐问起了张载去世后关中学者的情况。吕大林目光微垂，语气中带着几分悲凉。张先生走了以后，我们这些弟子像失去牧人的羊群，没了领路人。有人去洛阳拜师，也有人困守关中。如今先生远道而来，对大家来说就像久旱逢甘霖，我们期盼已久了。程颐说，张载是我的表叔，在学问上我很敬重他。我这次来，一是应关中学者的邀请，二是促成两种学说的交流和融合。吕大林听了，心头涌起一阵暖意，再三对程颐表示感谢。丢了1000钱，几个弟子各抒己见，程颐自己也从惋惜到释然。这件事虽小，却能看出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而不同态度背后是气量和见识的差别。程颐能从弟子的议论中悟出道理，反思自己，正体现了他不固执己见、虚心求是的品格。
2: 当我们将目光从关中转向南方，一位被称为神童的青年学者杨时，正为了心中的大道，毅然放弃仕途，踏上了拜师之路。面对这位天资聪颖的弟子，程颢又寄予了怎样深切的厚望？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探寻落学难传的那段佳话。
3: 杨时是福建江乐人，8岁就能写诗，人称神童，23岁考中进士。公元1081年，28岁的杨时本要去徐州上任，途经河南时，听说二程在传授孔孟之学，内心激动不已，便毅然放弃做官，前去拜程颢为师。当时程颢刚被免去扶沟县令，没了俸禄，家里几十口人开销困难，只好借住在朋友家。尽管生活清苦，他仍坚持讲学。杨时前来拜见时，程颢感叹道，自从我和弟弟在洛阳唱名道学，世人大多嘲笑我们，如今幸得你来，我的学说或许又有希望了。杨时说，我曾经读过佛书，但佛学终究不如先生讲的道理让人明白，做官可以晚一些，求道问学却耽误不得。程颢说，孔孟的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杨时天资聪颖，每次听程颢讲学，他都能很快领悟。程颢常夸他会得容易，意思是说杨时悟性极高，一点就通。正因为如此，程颢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继承道统，把学问发扬光大。一年后，杨时要回南方，临行那天，程颢送他到门外，望着他的背影长叹，我的学说要传到南方去了。这句话借用了东汉经学大师马融无道东夷的典故，寄托了程颢对杨时的厚望。2年后，杨时在程颢的指导下完成了《春秋义》一书。神宗元丰8年，即公元1085年，程颢病逝。杨时在家中设灵位窟祭，并连夜写下祭文和哀词寄给程颐。他在祭文中称，程颢是孔孟之后千余年来传承儒学的第一人。他在哀词中深情地写道，先生的学说铲除了人们思想上的杂草，为后人劈开了一条通向正路的平坦大道。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教诲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杨时性格温和，与程颢很相似，深得程颢喜爱，两人的诗风也颇为相近。程颢写过，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杨时写过，坐临流水襟怀冷，卧对浮云视虑空，都是闲适从容的心境写照。程颢去世后，杨时和游作一起拜程颐为师。杨时没有辜负程颢的期望，后来在无锡东林创立学社，就是著名的东林书院，许多学者都来追随杨时，尊他为正宗。落学由杨时传到罗从彦、李栋，最后传到朱熹，朱熹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杨时把落学带到南方， 被后世称为程氏正宗。程颢一句无道难矣，既是对杨时的期望，也是一位老师对学问传承的深切寄托。杨时用一生践行了老师的嘱托，让落学在南方生根发芽。
2: 杨时用一生践行了嘱托，让落学在南方生根发芽。不过落学的发扬光大离不开一处安身立命的讲学之所。就在杨时南归之后，为了既能安心讲学，又能照顾年迈的父亲，二程兄弟在洛阳建起了一座影响深远的书院。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听听看，这座书院是如何在名臣的鼎力相助下拔地而起的。
3: 北宋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的一天清晨，程颢和程颐兄弟俩坐在洛阳吕道方的书房里商量着一件大事，建书院。这些年他们先后在登封、颍阳等地讲学，也曾在扶沟创办书院，但这些地方离洛阳都比较远。如今父亲年迈，兄弟俩希望能找一个离家近些的地方，既能安心讲学，又能照顾家人。程颐想到了一个人，文彦博。文彦博是北宋名臣，当时正以太尉身份管理洛阳一带的事务。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待人谦和，尊德乐善，和邵雍、二程都有往来，且交情不错。程颐便给文彦博写了封信，希望能把龙门山上一处荒废的寺院拨给他们，作为著书讲学的地方。程颐在信中写道，唐代王圭曾在龙门山建书堂，传为佳话，自己虽才疏学浅，也想为龙门山再添一处圣迹。文彦博读后回信说，先生斯文已任，道尊海宇，著书立言，名崇天下。意思是程颐已经把传承儒家道统当作自己的使命，名望很高。他还主动提出把自己在明高镇的一处庄园和石青良地送给程颐建书院。他说，这不仅是为后学留下一个求学的地方，也是为当世做一件美事。程颐收到回信十分感激，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建，一高书院终于落成。书院大门上挂着一高书院的匾额，院内古木参天，一棵柏树挺立其间。清晨钟声悠扬，读书声从讲堂里飘出来，学子们有的伏案苦读，有的三五成群低声讨论。此后20多年，程颐除了给宋哲宗当了一年多老师，被流放福州3年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洛阳和一高书院之间往来讲学著书。他的重要著作有《程氏易传》《诗解》《论语解》《孟子解》《春秋传》等，构思和撰写都与一高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经说过，自己40岁以前读书诵经，50岁以前研究义理，60岁以前反复推译，60岁以后才开始著书。这份沉甸甸的学术成果大多是在一高书院完成的。先后在一高书院从学的弟子有80多人，其中杨时、尹吞、张毅、邵伯温等人都成了名儒，伊洛地区也因此被称为理学名区。后来战火燃起，书院曾被焚毁，但元代重建了书院。元仁宗还御赐了伊川书院的匾额，由大书法家赵孟俯手书而成，书院得以中兴，成为河洛地区重要的文化圣地。从一封信到一座书院，程颐用20多年的时间在一高书院培养弟子，著书立说，洛学由此发扬光大。
2: 从一封信到一座书院，一高书院见证了洛学的兴盛。然而世事无常，就在书院日渐步入正轨之时，程颢却迎来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面对一份雪中送炭的微薄官职，面对弟子如坐春风的赞誉，这位温文尔雅的理学宗师在临终前又留下了怎样 令人扼腕的遗憾。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去送别这位在洛阳城中点亮精神灯塔的明道先生。
3: 元丰六年，也就是1083年秋天，程颢接到朝廷的任命，前往汝州担任监酒税。这个官职不算大，但是这一差事对程颢当时的处境来说却是雪中送炭。但是程颢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段为官的时光。这一集我们来讲程颢生命中最后的两年。北宋元丰六年，也就是公元1083年九月，程颢接到朝廷任命，前往汝州担任监酒税，负责当地酒税的征收事务。这是一份官职不高的工作，但对程家来说却是雪中送炭。当时程家人口众多，仅靠父亲程学微薄的退休俸禄难以维持。汝州监酒税的差事是司马光推荐的，他知道程颢才学出众，这样既能帮朝廷任用贤才，也能解程家燃眉之急。临行前，司马光写了一首诗送给程颢，其中有两句是为之富米乐，不觉报官悲，意思是说程颢像孔子的弟子子路一样，为了供养父亲，宁愿背着米走很远的路，不觉得官职低微丢人，只愿尽孝行道。在汝州期间，程颢仍然不忘讲学。前来求学的弟子中有一位叫朱光庭的人很值得一提，他和程颢是同榜进士，又在朝中做官，却甘愿拜程颢为师。他跟随程颢学了一个月后，别人问他对程颢印象如何，他说，我好像在春风里坐了一个月。这正是成语如坐春风的来历。这是因为程颢讲课循循善诱，温和亲切，从不疾言厉色。和程颐那种烈日秋霜般的严格相比，程颢的教学风格更像和风甘雨。两年后，也就是1085年的六月，一位弟子从洛阳来看望程颢。程颢急切地问司马光还在不在洛阳，弟子笑着说，司马光已经被朝廷任命为执政，去京城上任了。程颢站起来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感慨地说，君师兄在洛阳就颇负盛名，这次任用真是众望所归。弟子说，如今皇上新即位，广招贤才，先生的声望很高，恐怕不会长久做这个监酒税的小官了。几天后，朝廷果然传来旨意，召程颢担任宗正四丞，负责皇家事务。然而就在6月15日这一天，程颢突患重疾，卧床不起。临终前，他轻声喃喃道，道还没有弄明白，我心里不安啊。话没说完，气息就微弱了下去。程颢去世的消息传开，洛阳城里的士人百姓无不哀叹，大家觉得失去了一座精神灯塔，朝廷也深感痛惜，赐田地作为安葬之地。程颢悲痛欲绝，写下了《明道先生行状》，记述哥哥的生平事迹。他说，程颢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字字如金石交明。朱光庭也评价说，程颢得到了圣人程的真谛，他事亲成孝，事君成忠，交友诚信，治理政事，爱护百姓，就像保护出生的婴儿一样，细心、贫贱、富贵、生死，这些人生考验都不能动摇他的心智，他真称得上是大丈夫。程颢临终前虽然有道未明无心未安的遗憾，但他穷尽一生追求的学问与品格，已在后学心中播下了不灭的火种。
2: 从程颐丢钱后的豁达自省，到程颢无道难以的千古期盼，从医高书院的晨钟暮鼓，到程颢临终前道未明无心未安的无尽遗憾。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听到了北宋大儒们在面对得失、传承与生死时那份超然的境界与执着的追求。 正如王杰教授所言，程颢虽然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但他穷尽一生追求的学问与品格，已在后学心中播下了不灭的火种。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4: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4: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4: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平凡的世界。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很多中国人的书架上都摆着这样一套书，三卷本，百万字，写的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才子佳人，而是黄土高原上两个农家兄弟十来年的光景。可就是这样一本只写普通人的书，几十年来一直摆在无数读者的床头。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及2015年播出由毛卫宁执导的同名电视剧。路遥1949年出生在陕西榆林清涧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家贫被过继给了延川的伯父。饥饿和自尊是他童年记忆里最深的两个词，后来也成了他笔下最常见的两个词。1982年，中篇小说《人生》轰动全国，并被搬上荧幕，可路遥没有停下。为了写《平凡的世界》，他翻遍10年间的报纸核定本，下煤矿，住乡村。小说从1986年起分3部推出，1988年三卷本还没出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始联播。这部作品最早的一批知音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第3届茅盾文学奖，排名第一位。第2年冬天，路遥病逝，年仅42岁。

1975年的风雪里，一个高中生要等所有人都离开饭场，才敢去拿属于他的两个黑面膜。十年后的煤矿上，一个懒工汉出身的矿工在月报栏前读到了他此生最不愿意读到的几行字。十年之间，孙少安守着土地，孙少平走向远方。路遥用百万字写下普通人在时代里的站立与跌倒，毛卫宁用56集电视剧把这片黄土地重新带回荧屏。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读路遥的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与您一同翻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以陕北双水村孙玉厚一家为中心，铺开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城乡社会的变迁。全书有两条主线，哥哥孙少安留在土地上，从生产队长干到砖厂老板；弟弟孙少平不甘困在黄土地上，从乡村教师到揽工汉，再到煤矿工人，一路往更大的世界走。兄弟二人，一人往回扎根，一人向外生长，撑起了这部书的骨架。下面我们翻开小说的第一章，路遥没有安排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开场，他只写了一顿饭。1975年2、3月间，原溪县立高中的一顿午饭。

在校园内的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表付给每人预定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3毛钱。乙菜其他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1毛5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飘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5分钱。各班的甲菜只是在小脸盆里盛一点，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丙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只有乙菜各班都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漫漫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菜。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从排队的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除个把人的衣装和他们的农民家长一样土气外，这些已被自己的父辈看作是先生的人穿戴都还算体面。贫困山区的农民尽管眼下大都少吃缺穿，但孩子既然到大地方去念书，家长们就是咬着牙关省吃俭用，也要给他们做几件见人的衣裳。当然这队伍里看来也有个把光景好的农家子弟，那穿戴已经和城里干部们的子弟没什么差别，而且胳膊腕上往往还撑着一块明晃晃的手表。有些这样的洋人就站在大众之间，如同鹤立鸡群，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他们排在非凡的甲菜盆后面，虽然人数寥寥无几，但却特别显眼。就在这时候，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走过了一个瘦高个儿的青年人，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小伙子脸色蜡黄，

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脸上看来才刚刚褪掉少年的稚气。显然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焕发出他这种年龄所特有的那种青春光彩。他撩开两条瘦长的腿，扑踏扑踏地踩着泥水走着，这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膜的主人。看他那一身可怜的穿戴，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瞧吧，他那身衣服尽管式样裁剪的勉强还算是学生装，但分明是自家织出的那种老土粗布，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不缩，现在已经短窄地掉在了半腿把上，幸亏袜腰高，否则就要露肉了。可是除过他自己，谁又能知道他那两只线袜子早已经没有了后跟，只是由于鞋的遮掩，才使人觉得那袜子是完好无缺的。他径直向饭场走过来了，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面膜的。跛女子在他未到魔框之前，就早已迫不及待地端着自己的饭碗，一瘸一跛地离开了。他独个儿来到魔框前，先正了一下，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膜，筐里还剩两个，不知他为什么没有拿。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地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他瞧见椅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盐水滴答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撕拉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清新，血涌上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唉，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在水房后墙上伸出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掺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膜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突然停止了咀嚼，然后看着一位女生来到魔框前，把剩下的那两个黑面膜拿走了。是的，她也来了。他望着他离去的穿破衣裳的背影，愣怔了好一会儿。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膜。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开学没有多少天，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他蹲在房檐下，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在心里猜测，他之所以也常常最后来取饭，原因大概和他一样。是的，正是因为贫穷，因为吃不起好饭，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才使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但他对他的一切毫无所知，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

0: 刚才这一段是平凡的世界的开篇，菜分甲乙丙三等，馍分白黄黑三色，学生们管他们叫欧洲、亚洲、非洲。一句玩笑，把1975年的贫困清清楚楚地摆在了一张饭表上。再看孙少平那连串的动作，等人都散了才来，食馍之前先挣了一下，咬那点残汤剩水时慌得如同偷窃一般，铁勺刮着盆底撕拉一声，路遥写他像炸弹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饥饿逼着人弯下腰，自尊又逼着人竖起耳朵，之后拿走剩下两个黑面膜的郝红梅出现了，两个同样寒酸的年轻人将从这里开始全书第一段朦胧的靠近。2015年，由毛卫宁执导、温豪杰编剧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首播，电视剧的第一集几乎原样还原了这个开篇。纷淋的雨雪，泥泞的院坝，三只菜盆，筐里剩下的黑面膜，镜头一动不动地等着那个缩着脖子走过来的瘦高个儿的青年。
1: 孙少平上这个学实在是太艰难了，家里头能让他这样

所以在眼前的环境中他是自卑的。虽然在班上他个子最高，但他总感觉自己比别人都低一头，而贫困又使他过分自尊。

0: 少平，我说每回吃饭都行不见你，原来你躲在这儿啊。哎，你咋吃最差的黑非洲黑面膜，连五分钱的饼菜你都不买一份？下雨雪大家都回宿舍吃，就你还在这儿吃，你就为了看这个女同学？
1: 从开学到现在，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班总是我们两个最后来，取走自己两个黑

0: 样，愿穷，因为吃不起好饭菜，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我们等人都走完了，才悄悄地出来，拿走自己这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
1: 在孙少平眼下的生活里，实际上还有一件令他无法言明，可给他的内心带来一丝温暖和愉快的小小的事情，那就是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可以看见郝红梅。起先他们之间只是用无声的目光进行交流。
2: 老师没收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啊？
0: 红颜，我在县图书馆借的。
2: 里面有个江姐。
0: 后来牺牲了，可悲壮了。
2: 对。
0: 你看过这书？
2: 我没看过，以前是我爸给我讲过里面的故事。
0: 你爸念过书？
2: 我爸没读过书。我爸的字全是我爷教的。我爸是农民，成分不好。不是我爷是地主。那本书要是老师还你了，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0: 能了。
3: 如果说开篇这顿饭写的是少平的自尊，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写的就是少安的克制。少安13岁辍学回家务农，18岁当上生产队长，是双水村最能干的后生。村支书田福堂的女儿田润叶是县城的小学教师，两人从小一起长大。这一天，少安为姐夫王满银被劳教的事进城求润叶帮忙，润叶把他约到城外袁溪河边的草坡上，他有满肚子的话想说，可他只当他是来说急人事的。他马上意识到他有些不正常，他并且对自己这种情绪很懊恼。

0: 愿意。少安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不愿意就算了，这又有什么难的呢？他只好这样说：啊，这是主要要你拿来。我是问你，你看怎么办？他抬起头固执地问他。少安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了，他掏出一条纸片，从口袋里捏了一撮烟叶，迅速卷起一支烟棒，点着抽了几口，说：那你不愿意不就算了，人家纠缠我。我润叶难受的又低下头。纠缠？少安不能明白，既然女的不同意，男的还纠缠什么呢？城里人的脸怎么这么厚？你是个死人。润叶低着头嘟囔说。少安感得很内疚，润叶需要他帮助解决他面临的困难，但他在关键的时候却无能为力。这叫他怎么办呢？要么让他去把纠缠他的那小子捶一顿，可人家是县领导的儿子，再说了，他凭什么去捶人家呢？哼，如果将来兰香长大了，有人敢这样，他就敢去捶他个半死。他看见润叶一直难受地低着头，急忙不知怎样安慰他，就急躁地说：要是小时候，谁敢欺负你，我就早把拳头伸出去了。你不记得那年咱们在诗歌节上高校，有个男同学专意给你身上扔篮球，我把那小子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再说了，那时候你要是看哪个土崖上有朵山丹的花，或者一波红酸枣，要我上去给你摘，那我都能让你满意。可现在可这事儿。润叶听他说着，突然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哭了。少安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把半支没抽完的烟卷扔掉，又赶快卷另一支。过了一会儿，润叶用手绢把脸上的泪痕抹去，不再哭了。刚才少安的话又使他深切地记起他和他过去那难以忘却的一切。他因为少女难以克服的羞怯，眼下一时不知怎样才能把他的心里话给少安哥说清楚。他原来看小说里的人谈恋爱，女的给男的什么话都敢说，而且说得那么自然，可是当他自己面对心爱的人，一切话却又难以启唇。他对少安麻木不仁感得又急又气，多聪明的人现在怎么笨成这个样子？可话说回来，这又怎能怨他呢？他说的是别人追他，又没给他说明他对他的心意。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平凡的世界。上半段的最后交代一句，孙少安最终没有接受润叶，他娶回了山西姑娘贺秀莲，润叶则在痛苦中嫁给了他不爱的李向前，两条原本挨得很近的生命就此岔开。半点之后，我们去读弟弟孙少平，读他如何走出双水村，也读那场让无数读者至今意难平的告别。下半段精彩继续。
1: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2: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1: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2: 清风将愁思扫荡，
1: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也是美的风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平凡的世界。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上半段我们读了饥饿，也读了初恋，下半段我们要读的是出走以及失去。高中毕业后的孙少平回村当过教师，村办初中垮台以后，这个读过书心里装着远方的年轻人说什么也不肯再困在双水村了。他揣着十几块钱只身来到黄源城，在东关大桥头当揽工汉，背石头扛水泥，脊背磨烂了再结痂，痂掉了再磨烂。也正是在黄源，他与田晓霞重逢。田晓霞是地委书记田福军的女儿，当年县立高中里那个又洋又俊的女同学，如今是黄源师专的大学生。每个星期她都借书给少平看，两个人谈诗谈小说谈外面的世界。一个揽工汉和一个地委书记的女儿，在精神的世界里站到了完全平等的地方。下面这段书斋发生在古塔山后山湾的一棵杜梨树下。那天小霞给少平讲了一个她刚读到的苏联小说的故事，讲着讲着故事就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心事。

终于毕业了。小霞终于开口说，她正坐在教室里，突然有个女同学在门口叫她出来一下。女同学叫她，谁啊？少平敏感而惊奇地转过头，对小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感到莫名其妙。小霞仍然微笑着不看她，只瞅着那朵粉红色的打碗碗花继续说，是的，是一位女同学叫她出来一下，她出来了。那女同学在教室外面的走道里对她说，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十年以后咱俩见一次面吧。我敢肯定你要给我说你的事。那个女的就叫田小霞吧。少平脸涨得通红，插嘴说。小霞仍然不理他，只管说她的。那女的说完后，男的问她为什么要见面。女的说，因为我想知道那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喜欢你，你原来要在今天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少平忍不住又打断小霞的话。男的问那女的，为什么你以前

一直不说呢？女的说，说了又有什么意义？你那么喜欢妮娜。小霞继续说她的，我不愿听你们的三角恋爱故事，少平叫道。那男的怅然若失地问道，那咱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面呢？十年以后5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剧院那排圆柱正中间的通道里。不过黄园剧院那排柱子是方的，十年后大概会变成圆的。少平的话里含着一种酸味的讽刺，他接着便沉默下来，任凭小霞去说他的罗曼蒂克故事。要是那儿的圆柱是单数怎么办？男的问。那儿有8根圆柱，女的说，如果我的外貌变化很大，你就凭我那时候的照片来辨认我吧。好吧，那时候我肯定也是个知名人士了，反正我准是乘我的小轿车来。那才好呢，到巡时你就带着我在全城兜风。就这样他们分别了，岁月流逝，后来发生了战争。战争？孙少平看着如痴如醉的田小霞惊讶地问，他越来越被他给说糊涂了。是的，战争。战争开始了，他从大学辍学进了航校，以后他牺牲了。当年他所爱的那位男同学在军医院住院期间，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了授予空军少校卢缅采娃以苏联英雄的称号。哦，哎，你这家伙，你原来说的是一个苏联故事啊。孙少平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可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小霞仍然瞅着手里的打碗碗花，脸上的微笑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消失了。生活不断向前，作者这样写道。有时候我会蓦然想到我们俩约会，快到约会期限的那几天，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不安的感觉，仿佛过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为这次会面做准备。少平轻声问，后来呢？后来他在当年约定的那一天终于如期来到那个大剧院前，他向卖花姑娘买了一束铃兰，朝大剧院圆柱正中央的通道走去。圆柱确实是8根，他在那里矗立了片刻，然后把那束铃兰送给一个脚穿球鞋、身材纤瘦的灰眼睛姑娘，就驱车回去了。作者后来这样抒发自己的感情：刹那间，我真想令时光停住，好让我回顾自己，回顾失去的芳华，缅怀那个穿一身短小的连衣裙和瘦窄的短衫的小女孩，让我追悔少年时代我心灵的愚钝无知，她轻易地错过了我一生中本来可以获得的欢乐和幸福。这是一本什么书？在哪里？让我看一看。少平从草地上跳起来，对田小霞喊道。小霞也站起来，用手绢把眼角的两滴泪珠揩掉，从尼龙布挎包里摸出一本去年出版的苏联文艺，说，就在这上面，名字叫《热尼亚·卢缅采娃》，作者是尤里·纳吉宾。少平走过去，先没有接书，立在小霞面前，浑身微微地抖着。小霞抬起头来，用热切而鼓励的目光望着他。他终于张开懒工汉有力的双臂，把他紧紧地抱住了。他头埋在他胸前，深情地说，2年以后，就在今天，这同一个时刻，不管我们那时在何地，也不管我们各自干什么，我们一定要赶到这地方来再一次相见。是的，一定
说：“

借别人的故事说自己的话，这是田晓霞的方式。热尼亚卢缅采娃里的那个十年之约，主人公最终只等来了一场空。晓霞把这个故事讲到这里，转身就在杜梨树下和少平定下了一个两年之约。不管我们那时在何地，也不管我们各自干什么，这句话当时听起来是浪漫，回过头看却是伏笔。门第悬殊的两个人在这棵杜梨树下定下了一个无比确定的约定，具体的日期，具体的时刻，下午1:45。

0: 这几天怎么一直下雨？你多穿点衣服，别着凉了啊！你出门要记得带伞。
1: 哎，你放心吧，我挺好的，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0: 也没啥事儿，这不下雨吗？正好这两天啊，矿上就停工了。我有时间
2: 在宿舍里边复习复习功课，给你打个电话。
0: 哎，我可查了一下日历，离咱们在古塔山的约会只有三天时间了。
2: 查了日历没有？
0: 哎呀，我一想到还有三天咱们就要见面了，我这心里啊。
1: 少平，我恐怕不能赴约了。
0: 啥？你咋了？你是不是身体有啥不舒服啊？
1: 没有没有，我挺好的。我就是抢到了一个紧急的采访任务，所以我现在就得出发了。
0: 什么任务那么紧急？哎，你不能找人替你去吗？
1: 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从高朗那儿才抢到的。
0: 高朗，小霞，
2: 我是不理解你，我只觉得
0: 你有什么任务比咱们的约会，比你去双水村见我爸见我奶奶还重要。
2: 小霞，你知道我要多重视这次约会。
1: 少平，你不要太敏感了。
3: 我呀，我采访完了我就跟你回双水村，我会以你未婚妻的身份去见你爹你奶，但是现在我没时间了，咱们回头再说好吗？
0: 咋那么急？这跟我说话时间都没有吗？
3: 小平，你别这样。
1: 我真的马上就得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小霞，你快点。
1: 哎，
0: 我不影响你。
1: 什么叫不影响我？孙少平，你什么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3: 就这样吧。
5: 哎，海姐，
1: 文香，你们怎么来了？
5: 我听凤平说你要上抗洪前线去采访，放心不下你就过来。
6: 我在路上碰见高朗。
7: 小霞，
1: 哎，你可不准跟我抢这次采访任务。
7: 我不跟你抢，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次采访的危险性太大，按照报社的规定女同志不能上前线。他们已经去火车站了，我马上也过去会合。你既然都请好假了，就安心的休息吧，采访的事交给我。
1: 凭什么我们女同志就不能上前线了啊？你们男人不怕危险，我们就怕了。我不管。
5: 小霞姐，我和信上说你过几天不是要跟他回双水村我家里吗？你这一去前线还怎么去我家呀？
1: 你放心吧，兰香，等我采访回来我马上就回双水村。
8: 少平和小霞两年之约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此时的田小霞已经是省报的一名记者，南部那座著名的城市突发洪水，她主动请战，随部队去了抗洪一线。而孙少平在大牙湾煤矿天天不务下井，给自己攒假期。他和小霞约好了杜梨树相见之后，两个人要一起回双水村。这一次他是以他未婚妻的名义回去。这天少平撑着伞像往常一样站到矿部的月报栏前。

孙少平自高中认识田晓霞以来，在她的影响下，一直保持着每天看报纸的习惯。不过，到煤矿后，区队的报纸常常被矿工们拿去包猪头肉，七零八落，从未齐全。他一般都在矿部前的这个月报栏前立着看。至于参考消息，过几天他才设法找齐，躺在床铺上作为一种高级享受来阅读。现在，少平撑着雨伞立在这报栏前，按通常的习惯，先前后转着浏览了八版《人民日报》。当然，国际版稍微多费了一点时间。接下来，他才看办得很糟的《省报》。在少平看来，《省报》在内容方面连《黄原报》都赶不上。不过，《省报》今天倒让他一惊。他突然被头版头条的黑体字标题所吸引，南部那座著名的城市被洪水淹没了。更让他大吃一惊的是，电头记者田晓霞几个字迅速跳入他的眼帘。啊，他已经在那里了，那么他还能按时如约赶到黄原吗？孙少平一边看田晓霞的这条惊人的消息，一边在想他能不能赶回黄原的问题。他用这双重思维读完了这条简短的消息。他知道以后的几天才会有大量详细的背景新闻，但是对孙少平来说，真正爆炸性的新闻是紧接着这条消息的另外几行字。又讯，本报记者田晓霞发出这条消息后，在抗洪第一线为抢救群众的生命英勇牺牲。牺牲？我的小霞。孙少平一下把右手的四个指头塞进嘴巴，用牙齿狠狠咬着，脸可怕地抽搐成了一种怪模样。洪水扑灭了那几行字，巨浪排山倒海般向眼前涌来。他收起自动伞，在大雨中奔向二级平台的铁道。他疯狂地越过雪梅楼，沿着铁路向东面奔跑。他任凭雨水在头上、脸上、身上漫流，两条腿一直狂奔不已。他奔过了东边的火车站，他奔出了矿区。他一直奔跑的心力衰竭，然后倒在了铁道旁的一个泥水洼里。东面驶来的一辆运煤车在风雨中喷吐着白雾，车头如小山一般急速奔涌而过。他几乎和汽笛声同时发出了一声长嚎。孙少平浮在泥水中，绝望地呻吟着，大雨在头顶哗哗浇波，满天黑色的云朵潮水般向北涌去。铁道那面的黑水河发出呜咽似的声响，远处干石山那里，干石噼噼啪啪地在向深沟中滚落，滚落，整个大地都在向深渊滚落。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当孙少平满身泥浆返回宿舍，那神态已经完全像一个疯子或纯粹的白痴。同宿舍的人看他这副样子，都吓住了。谁也没敢问他个长短。他换了身衣服，便倒在床铺中，两眼呆呆地望着雪白的蚊帐顶。他无法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这是报纸的失实报道，这张报纸经常干这种事。下午，同宿舍的人给他捎回一份电报，他从床上跳起来，手抖得像筛糠一般打开了这份电报。他希望这是田晓霞打来的，他相信会有奇迹出现。

可是电报竟是他父亲的。桐城大牙湾煤矿财务区孙少平，请速来我处，田福军。孙少平两眼一阵发黑，把电报纸丢在床铺上。是的，小霞的死是真实的，可是谁让他父亲给他拍电报呢？他根本不知道他和小霞的事，他怎么知道他在这里？他为什么给他拍电报？速来。孙少平神神魔魔，赤手空拳走出了宿舍。他很快赶到矿部前的小广场，每隔一小时发往桐城的公共车正在往上挤人。他扑进车门，夹在人缝里，胸膛像压了一块大干石，呼吸困难而急促。一个多钟头后，他在桐城下了汽车，上了当天开往省城的最后一趟火车。火车在茫茫大雨中驶过绿色的中部平原。

这是全书最让读者难以承受的一段。路遥把这个消息放在报纸的一条右讯里，一个读者爱了三部书的人物，他的死讯最先是以新闻的格式抵达的，短的只有几行字：牺牲，我的小侠。读完那几行字，少平的脑子里只剩下这两个词。接下来的他把手指塞进嘴里狠咬，在暴雨里沿着铁路狂奔，直到心力衰竭，倒在泥水洼里发出一声长嚎。这个一贯把苦难嚼碎了咽下去的人，全书第一次没有咽。还有一个细节不该忽略，少平每天读报的习惯是高中时小霞帮他养成的，他得知他死讯的方式恰恰来自他当年留给他的礼物。据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回忆，路遥写到田小霞牺牲时曾失声痛哭，专门打电话把他叫到跟前，翻来覆去只说一句话：田小霞死了，田小霞死了。

1975年的风雪里，一个高中生要等所有人都离开饭场，才敢去拿属于他的两个黑面膜。十年后的煤矿上，一个懒工汉出身的矿工在月报栏前读到了他此生最不愿意读到的几行字。十年之间，孙少安守着土地，孙少平走向远方。路遥用百万字写下普通人在时代里的站立与跌倒，毛卫宁用56集电视剧把这片黄土地重新带回荧屏。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全书共三部，百万字，写了上百个人物，却没有一个完人，也没有一个纯粹的坏人。孙少安的精明里藏着担当，孙少平的高傲里裹着自卑，田福堂的算计里有他的时代，王满盈的荒唐里有他的可怜。路遥不给任何人发放豁免权，也不给任何人判死刑，他只是看着他们在各自的处境里能扛的扛，能改的改，实在扛不住的就弯下腰去再慢慢直起来。小说结尾，少安失去了病倒的秀莲，少平拒绝了留在城市的机会，脸上带着伤疤回到大牙湾，回到慧英嫂和明明身边。两兄弟谁也没有得到世俗意义上的圆满，可他们谁都没有倒下，这大概就是书名里平凡二字的真正含义。伟大不必在远方，它就长在一个人认真活着的每一天里。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愿我们都能像少安、少平两兄弟一样，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不肯敷衍地活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随手色当，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2: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2: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漫游经典，
3: 漫游经典，
2: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说到暑假和电视剧，每个年代的人啊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记忆。比如说70后的暑假是电视剧《西游记》里孙悟空一个筋斗108000里，80后的暑假是《新白娘子传奇》里许仙和白娘子的断桥相遇，90后的暑假是《春光灿烂猪八戒》里猪哥哥的嘻嘻哈哈，《武林外传》里同福客栈的欢声笑语。那么00后的暑假呢，则是《仙剑奇侠传三》里的玉佩奇缘和《爱情公寓》里的欢喜冤家。
0: 今天这期时光漫游机，我们的主题就是荧屏上的暑假记忆。我们将顺着光影的脉络，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走到新世纪，看看不同年代的国产影视作品如何记录了几代人截然不同的盛夏时光。
1: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会重温6部经典影视剧的难忘片段，从《西游记》到《爱情公寓》，很可能其中有一部就是你现在还会重温的经典作品。
0: 没错，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会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跟我们聊聊数十年间暑期热播剧集的题材和审美变迁，以及那些经典老剧为什么能够反复重播，经久不衰。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暑假和电视剧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荧屏上的暑假记忆。
0: 咱们今天第一站啊，先回到1986年啊，那一年的春节，《西游记》首次在央视播出，轰动了全国，创造了89.4%的收视率神话。在此后的几十年当中啊，这部电视剧成了中国家庭寒暑假的固定节目，也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在寒暑假里，一共重播了3000多次。只要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前奏一响，咱们就知道暑假又到了。
1: 是的，这部电视剧里有一个让很多观众都忘不了的段落，那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被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大喊，快去请如来佛祖。如来佛祖赶到之后啊，没有直接动手，而是和孙悟空打了个赌，如果说孙悟空能飞出他的手掌心，天宫就归孙悟空，要是飞不出啊，就得下界再修炼几年。
0: 孙悟空啊，当时还比较单纯，没什么心眼儿，所以一口就答应了。他一个筋斗翻了108000里，看到有5根柱子，以为就到了天边了，于是就在柱子旁撒了泡尿，又写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等他回来再一看啊，那5根柱子不过是如来佛祖的手指。我们也来听听这一段。
4: 哦，哼，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5: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4: 哦，
6: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4: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6: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4: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动就是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6: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4: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6: 慢，我和你打个赌。
4: 哦，
6: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
4: 哦，
6: 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 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吵闹。
4: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6: 做得，做得。
4: 可不许反悔。
6: 不悔，不悔。
4: 一言为定。
6: 来，
4: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老孙走了。
1: 1986年版的《西游记》不仅是一部电视剧，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它用当时有限的拍摄条件，创造了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马德华的猪八戒，严怀里的沙僧，每一个角色都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
0: 是啊，时间来到1993年，我们引进了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这部剧呢，一经引进就迅速火遍全国，跟《西游记》一样，成了每年暑假电视上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
1: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这样一个片段，白素贞和许仙成亲的新婚之夜，许仙对白娘子说，自从父母因病过世以后，他就立志改读习医，要当大夫。白娘子问他为什么不做官呢？许仙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做官会招人骂，好官被坏人骂，坏官被好人骂，怎么做都不对。
0: 于是呢，他支持许仙行医，因为行医他还能帮得上忙。两个人决定开设保安堂，白素贞用千年道行辅佐许仙行医济世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对话虽然简短，但是却奠定了整部剧神仙眷侣悬壶济世的基调，咱们一块来听听。
7: 啊，官人，为什么你不想做官，放弃仕途？这个小姐有所不知。哎，官人，你又忘记了，怎么还叫我小姐呢？哦，是娘子。这个你有所不知，做官不管好坏都会有人骂。哎，做不得的啊，只有坏官才有人骂，如果是好官呢，哪会有挨骂的道理呢？坏官有好人骂，好官有坏人骂。这个年头坏人多，好官不好做，因此我也不想做官了，只想当大夫济世活人，免得挨骂。啊，做个大夫就不会挨骂了吗？济人活命怎么会挨骂呢？那万一你医不好人，人死了不也挨骂了？哎，死人可不会骂人啊，但是死人的家属会骂你呀。万一人家说你是庸医杀人，告到官府那里，那说不定还要坐牢呢，那怎么办呢？
8: 这个我倒没有想过。如此说来，这是连大夫都不能当了，这如何是好呢？哎，不瞒娘子说，我平生什么都不爱，就是乐于为医药之事，如今连此路都不通了，那我岂不是成了废物了吗？
7: 官人，官人先不必着急，要是你真的立志为医救人活命的话，说不定为妻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啊，难道娘子也深通岐黄之术？略知一二。

0: 2006年，一部改变中国情景喜剧格局的作品播出了，那就是《武林外传》。这部剧以明朝万历年间为背景，讲述同福客栈里一群年轻人的爆笑日常。开播至今已经20年，它依然是无数人心中下饭剧的榜首，每年暑假都会在各个平台被反复重温。
1: 有一集啊，讲到新年将至，同福客栈的众人开始忙碌地准备过年，郭芙蓉主动承担起写春联的任务，她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幅让人笑到肚子疼的春联。我们接下来跟着声音再次回到同福客栈。
2: 报晓，
3: 谁要你插嘴啊？
4: 问你了吗？
2: 那啥，就是给你提个醒啊。
3: 用不着，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写春联啊？
2: 这个鸡的右边呢，不是三横，是四横。嗯，
4: 是吗？要不你来写。
2: 好。你写，我给你准备浆糊去哈。
3: 我用不着你倒浆糊啊！我再重申一遍啊，我自己事情自己会处理，用不着别人给我帮忙。
2: 去！要，这个纸都写废了，要不我给你换一张哈。自己来，读比较像。
3: 金鸡报晓天下白。绳头挥棒世间轻，横批放到一个算一个。真还是挺有写意的哈，有眼力，要就行。再瞧这个胡子，嘿嘿，这胡啊，
4: 对啊，我用行书、隶书、楷书、草书各写了一遍。虽然男人了一点，但这叫四福临门。
3: 四喜临门吧，啊，都一样，写得好。
4: 那我就贴上去了。
3: 哎，那帮你贴吧。啊，
4: 别，
3: 哎，算不点这个江湖啊，千万不要贴歪了啊！
4: 知道，再絮叨我就刷你脸上了。
5: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6: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2005年，一部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抗战剧播出《亮剑》，演员李幼斌饰演的李云龙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史上最经典的军人形象之一。这部剧开篇第一集就把观众的情绪拉到顶点。
1: 话说1937年，李云龙率领的新一团被日军坂田联队包围，上级命令从侧面突围，但是李云龙得知对面是全38旅的死敌坂田联队之后啊，直接决定跟对手硬碰硬，违抗命令选择从正面突围。他让部下用迫击炮两炮端掉了坂田联队的指挥部，炸死了一名大佐和两名中佐，然后率部从正面成功突围，击毙了联队长坂田信哲。
0: 这一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也打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李云龙也因此被上级处分，但观众记住了这个不按常理出牌却总能打胜仗的老李。
7: 连长，哟，
8: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9: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8: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
7: 去，
8: 抓个活的问问。

0: 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1: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0: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孔杰的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
1: 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0: 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
1: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精锐，
0: 我就不信那个邪，我就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1: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0: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3: 时光漫游机，时间来到了2009年，一部改编自同名游戏的仙侠剧播出，《仙剑奇侠传三》。当时由胡歌饰演的景天，杨幂饰演的雪见，成了很多90后、00后暑期里边最难忘的荧屏情侣。
4: 故事的起点是一次被迫的相遇，由胡歌饰演的景天在集市闲逛的时候遇到了唐家堡大小姐雪见，两人随身携带的玉佩产生了共鸣。这玉佩啊，本是一阴一阳一对儿，一旦两块玉佩相遇，就会合二为一。在玉佩的相互吸引下，两人热闹而又尴尬的相识了，成了一对欢喜冤家。
5: 老大，老大啊，今天这么多人结婚，一定是好日子啊！
6: 当然是好日子了，我已经是掌柜了，而且我还捡了这个宝贝。
7: 妈妈，等我赚了大钱，我一定帮你娶老婆。
8: 好啊，好啊，好啊！
7: 你看这大腿呀，
9: 就是。
7: 哎呀，我说妈妈，你急什么呀？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赚了大钱就带你去长安娶老婆。
10: 小姐，怎么了？
7: 怎么了？
10: 小姐。

0: 老大，你怎么了？这是干什么？
1: 怎么回事啊？
0: 你做的什么轿子啊？怎么还会飞啊？
2: 挂着线绳到的。
3: 你还想啊？我杀了你！怎么回事？这是哪儿啊？
2: 我怎么知道？
3: 谁问你了？
2: 我也没回答你啊。
3: 你是谁啊？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老大，你没事吧？
3: 怎么的？
0: 老大，
3: 看你们老大做的好事。
0: 哎，我们老大绅士风度，绝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3: 肯定是你们老大看上我们小姐的美貌，所以用了这种肮脏的手段。
4: 肯定是你们家小姐长得实在太丑，所以才逼我们家老大娶她做老婆
2: 啊。对呀、啊、你说的没错，我后面这个女的肯定是贪图我的美色啊，施了什么魔法啊，想要逼我就范让我娶她。
3: 岂有此理，本小姐士可杀不可辱。我要挖出你的眼睛来看到你的手。
2: 来啊，你来啊，你来啊。
3: 小姐，你说什么？我说我要杀了她。
4: 怎么出去啊？
3: 小姨，
2: 喂，帮忙！你干嘛呢？快想办法救我！
0: 老大，我马上想，马上想。去找梯子，梯子！老大，老大，你没事吧？你怎么样？有没有事啊？干嘛那么急啊？我正要去找梯子呢。
5: 你没救就没事。我还找他做买卖呢。
0: 来，让我看看有没有事啊。
5: 我没事，我没事。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6: 除了《仙剑奇侠传三》，2009年还有一部剧，同样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暑期标配，它就是《爱情公寓》啊。这部剧呢，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公寓里的合租生活。曾小贤和胡一菲这对欢喜冤家，是剧中最让人上头的一对情侣。
7: 可能很多人还记得这部剧第一季第一集，展博准备投奔同父异母的姐姐胡一菲，却迷失在了乡村公路上。此时胡一菲正在公寓里筹办一场婚礼，和担任婚礼主持人的曾小贤为了婚礼的执行方案发生了激烈矛盾，两个人针锋相对，谁也不让谁，却不知道这场争吵只是他们未来无数场战争的开端。我们来听听。
8: 少废话，赶紧去办。安美啊，查一下光线指数，通知摄影师试拍一组画面。地毯要是还不够长，让他把自己的红裤衩缝上去，凑足那5米。来，乐队的乐器要搬到差，这件事情谁负责？让他过来见我。还有 Lisa， 帮我看一下神父出来了没有？ Go go go go go！ 托尼啊，外卖效率。
9: 外卖马上就到了。
10: 同志，我有话想跟你说。
8: 快点说，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
10: 我希望你在指挥的时候能不能有一点团队意识。
8: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团队很好啊，有条不紊的。
10: 我指的团队是指参加策划组织这次婚礼的其他成员。
8: 比如说？
10: 比如说我。
8: 哦，你是主持的，等我这边忙完了会来找你开会的。
10: 我想强调一下，我是主持人，不是报幕员。
8: 有区别吗？
10: 当然有区别。我想新郎委派我来当主持人，是希望由我来控制整个婚礼的现场流程。
8: 哦，我想新娘委派我来担当这次婚礼的总导演，是希望我来掌控现场的所有事情，包括主持人。
10: 你既然已经看过了我的演讲稿和我的计划安排，为什么你还没有看过，对不对？
8: 谁说我没看过？
10: 你既然……
8: 我只是觉得你的那套不是很合适这场婚礼。哪个奇怪大叔写的旧社会婚礼方案？
11: 解放了这么多年了，不能用的。
10: 再怎么奇怪，也比你这个变态大妈的计划要好吧？都想把这个婚礼办成一个动物狂欢节。
8: 哦，来了，等我有空来给你叫。
10: 站住！新郎是我朝夕相处的室友，我希望给他一个完美的、没有遗憾的婚礼。
8: 新娘可是我大学就在一起的闺中姐妹，我不允许她的婚礼一板一眼，毫无特色。
10: 这就是你所谓的特色？
6: 从1986年的《西游记》到2009年的《爱情公寓》，这20多年间，这些经典的剧集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标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暑期记忆。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来听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头曲《生生世世爱》。下半段的节目呢，精彩继续。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啊，我们重温了六部不同年代的经典影视作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游记》，到九十年代的《新白娘子传奇》，再到新世纪的《武林外传》《亮剑》《仙剑奇侠传三》和《爱情公寓》，每一部作品背后都站着一整代人的青春。
0: 这些剧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几乎都在暑假被反复重播。八六版《西游记》在几十年间重播了3000多次，《新白娘子传奇》和《武林外传》呢，也是暑期档的常客。那么，为什么这些老剧能够年复一年的霸占荧屏？为什么我们明明都已经知道剧情，甚至能背出台词了，却依然愿意一遍又一遍的看呢？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节目的老朋友，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
0: 每到暑假打开电视，总会发现那么几个老朋友，《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武林外传》等等，他们就像约好了一样准时出现。有人说啊，这是电视台偷懒，所以反复播。但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观众不爱看，电视台是不会反复播出的。
1: 是啊，这些剧呢，之所以能够跨越几十年，陪伴几代人，那一定是有一些超越了时代的东西在里面。
0: 是的，
1: 是故事本身足够好啊，还是演员的表演足够传神呢？或者是他们恰好契合了某种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偏好呢？
0: 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的观点。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说来有意思，每一代人回忆起自己的暑假，最先跳出来的往往不是去了哪里旅游，考了多少分，而是那个夏天电视里在放什么。七八十年代的孩子会说《西游记》，九十年代的孩子会说《新白娘子传奇》，新世纪出生的孩子则会提到《家有儿女》和《武林外传》。这些剧集像一枚枚时间的锚点，牢牢钉在不同代际的记忆版图上，它们不仅仅是消遣，更是一种集体性的情感仪式。只要那首主题曲一响，你就知道放假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顺着荧幕的光影，从七八十年代一路走到新世纪，去看看不同年代的中国孩子在暑假里究竟在看什么，为什么看，以及这些剧集为什么能跨越数十年，依然被我们念念不忘。我们先回到七八十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家庭，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件，谁家要是有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那简直是整条胡同的骄傲。每到傍晚，左邻右舍搬着小板凳聚到有电视的人家院子里，像看电影一样追剧。而暑假正是这种集体观影最密集的时段。1986年，央视播出了杨洁导演的《西游记》，这部25集的电视剧在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电视史上重播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据统计，仅央视各频道就重播超过3000次，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为什么是《西游记》？答案其实很简单，它天然属于假期、神话、冒险、师徒四人、打怪升级的单元式结构，每一集都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你从哪一集开始看都不会太吃力。而且它的价值观极其朴素，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善良的人会有好报，这种确定性的道德框架对于坐在电视机前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安全而愉悦的精神体验。但《西游记》的意义远不止于娱乐，它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全民普及。有多少人是因为看了电视剧才去翻了原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记住了《敢问路在何方》的旋律，才对唐僧师徒的西行之路产生了最初的想象。杨洁导演在极其有限的预算和技术条件下，用实景拍摄和简陋的特效，硬是拍出了一个足以让几代人幸福的奇幻世界。那些现在看来略显粗糙的布景和特效，在当年却是孩子们眼中最神奇的视觉奇观。更重要的是，这部电视剧传递的那种历经磨难终成正果的信念，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代人精神底色的一部分。进入90年代，中国电视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彩色电视机开始普及，

0: 有线电视网络逐步覆盖城乡，电视频道的数量从几个增加到几十个。与此同时，国产电视剧的制作能力和产量也大幅提升。这个时期的暑期档不再只是少数几部剧的天下，而是出现了真正的百花齐放。暑假是一个可以创造超高收视率的黄金时段，只要选对了剧，就能锁定整个学生群体。从此，暑期档这个概念正式进入了中国电视行业的运营思维中。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也是海外引进剧的黄金时期。暑假期间，各大电视台会集中播出引进的台剧和新加坡剧，《东京爱情故事》、《莲花争霸》等作品，成为许多80后、90后的暑期记忆。这些剧集带来了与国产剧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和叙事节奏，极大地拓宽了中国观众的视野。90年代的暑期档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动画片。这个时期，国产动画经历了从辉煌到低谷的转变。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经典作品，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仍然是暑期重播的常客，但新作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在下降。90年代末，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VCD 和 DVD 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观看方式。在此之前，看电视是一种被动的行为，电视台放什么你就看什么。而随着家庭影碟机的普及，人们开始可以主动选择自己想看的内容。暑假期间，租碟店的生意格外红火，学生们成群结队地去租碟，一租就是一整套《鹿鼎记》《神雕侠侣》等热门剧集的碟片，在暑假期间往往一碟难求。这种从被动观看到主动选择的转变，是观看方式的一次革命，也为后来网络视频平台的兴起埋下了伏笔。进入新世纪，中国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年以后，省级卫视的崛起加剧了收视竞争，各家电视台开始在暑期档投入更多资源，推出专门针对学生群体的编排策略。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普及和视频网站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看习惯。暑假的荧幕不再只是那块客厅里的电视机屏幕，还包括了电脑显示器和后来的手机屏幕。
1: 感谢沈教授刚才这段分享啊，让我们对于暑期经典老剧的长寿密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确实啊，这些剧能够反复重播几十年，靠的绝不只是便宜两个字，他们在剧本、表演、配乐、制作等各个环节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2: 是，除此之外啊，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这些剧的受众非常广泛，从几岁的小孩到几十岁的中年人、老人，全家老小能坐在同一台电视机前看同一部剧，这在今天碎片化观影的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西游记》的奇幻冒险，《新白娘子传奇》的凄美爱情，《武林外传》的爆笑日常，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覆盖了不同年龄层的审美需求。
1: 那么这些经典老剧在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和人物塑造上到底做对了什么呢？他们在当下的文化传播当中又承担着怎样的价值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有两部剧集成为暑期档的新王者。第一部是2005年首播的《家有儿女》，这部情景喜剧以北京一个重组家庭为背景，讲述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趣事。它的成功在于精准地捕捉了当代中国家庭生活中的笑点和痛点，父母与子女的代沟，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冲突，这些话题在每个中国家庭中都真实存在。而《家有儿女》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出来，让观众在笑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家有儿女》的暑期属性特别明显，它的每一集时长只有20多分钟，节奏明快，笑点密集，非常适合在暑假的午后下饭。而且它的故事设定本身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复杂的背景需要交代，观众可以随时加入，随时退出。这种低门槛的观看体验使它成为暑期重播的常客。据统计，《家有儿女》在各大卫视的重播次数仅次于《西游记》，是名副其实的暑期钉子户。第二部是2006年的《武林外传》，这部由尚敬导演的古装情景喜剧， 以颠覆性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成为一代人的文化图腾。它表面上是一部古装剧，讲的却是现代人的困境和焦虑。它看起来是武侠题材，实际上是对传统武侠叙事的解构和调侃。佟湘玉、白展堂、郭芙蓉、吕秀才、莫小贝这些角色的名字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想起了，但只要一提起俄狄神啊，子曾经约过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那些记忆就会瞬间复苏。武林外传在暑期档的统治力来自于它的解压属性，暑假本来就是一个放松的时段，而武林外传提供的正是那种毫无负担的纯粹的快乐。它不需要你动脑子，不需要你记住复杂的人物关系，你只需要坐在沙发上看着同福客栈里那群活宝插科打诨，就能收获一整天的好心情。这种轻量级的娱乐体验在学业压力日益增大的新世纪成为学生们最需要的暑期调剂。200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暑期档开始向线上迁移。2006年优酷上线，2009年哔哩哔哩成立，视频网站的兴起使人们不再受制于电视台的播出时间表，可以随时随地观看自己想看的内容。对于学生来说，这意味着暑假的观看体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观众不再需要守在电视机前等待某个剧集的播出，而是可以在网上一次性刷完一整部剧。这种刷剧的模式成为新世纪暑期生活的新常态。与此同时，网络自制剧也开始崭露头角。2010年以后，以万万没想到为代表的网络短剧，以快节奏、高密度笑点和贴近年轻人生活的题材，迅速占领了学生的暑期观看时间。这些剧集的单集时长只有几分钟到十几分钟，非常适合在碎片化的时间里观看。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暑期档的内容生产从电视台向网络的全面转移。2010年以后，暑期档的格局进一步分化。一方面，传统电视台仍然在暑期推出大制作的电视剧，如《花千骨》《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古装仙侠剧。这些剧集凭借精美的服化道和曲折的爱情故事，吸引了大量年轻女性观众。另一方面，视频网站的自制内容越来越丰富，网剧、网络综艺、网络动画等新形态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与传统电视并行的网络暑期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老剧重播的传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在 B 站等弹幕网站上，年轻用户一边观看《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武林外传》等经典剧集，一边发送弹幕，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观看体验。这些弹幕既是评论，也是社交，更是对经典内容的二次创作。一部30年前的电视剧，在弹幕的加持下，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这种老剧新看的现象，是数字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也是经典内容跨越代际传播的最佳证明。
2: 刚才沈晓教授的分享让我们意识到，经典老剧的价值远不止于怀旧二字，它们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不同代际之间的审美和情感。当70后、80后、90后坐在一起讨论电视剧《西游记》的时候，年龄的差距就被暂时抹平了，大家共享的是同一份记忆，同一份感动。
1: 而且啊，这些剧还在不断地吸引着新一代的观众。你像很多00后、10后并没有在他们首播的时候赶上，但是通过重播和网络平台，他们依然成为了这些剧的粉丝。这说明好的内容啊是有生命力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2: 那么在当下这个短视频爆发、注意力极度分散的时代，这些节奏相对缓慢的老剧为什么还能留住观众呢？他们给今天的影视创作又提供了哪些启示呢？我们再来听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剧集能够成为暑期钉子户，数十年如一日的被反复重播？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质，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观众百看不厌？我认为有三个核心优势。第一个优势是确定性带来的安全感。前面我已经提到，暑假的本质是一段可以放心的、重复的沉浸在熟悉事物中的时光，经典剧集恰恰提供了这种确定性。你知道孙悟空一定会打败妖怪，你知道小燕子一定会闯祸然后被原谅，这种可预测性在现实生活中是稀缺的。

0: 在暑假的沙发上，它恰恰是观众最需要的东西。当你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度过了一个学期的紧张学习，回到家里，打开电视，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和情节，你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这种安全感是任何新剧都无法替代的。第二个优势是代际共享的情感功能。经典剧集往往是全家一起看的，爷爷奶奶看《西游记》，爸爸妈妈看《新白娘子传奇》，孩子看《家有儿女》。但有趣的是，这些剧集实际上是可以跨越代际的。一个60岁的老人和一个6岁的孩子可以同时为孙悟空的72变而欢呼。这种代际共享的观看体验，在当今这个信息茧房日益严重的时代变得越来越珍贵。暑假是一个家庭成员相处时间最长的时段，而一部全家都能看的剧集就是连接不同代际的情感纽带。这也是为什么电视台在暑期编排时会特别倾向于选择那些老少皆宜的剧集，他们不仅能够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还能创造一种难得的家庭共处时光。第三个优势是文化记忆的承载功能。经典剧集不仅仅是娱乐产品，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当你听到敢问路在何方的旋律，你想起的不仅是西游记的情节，还有那个夏天，那个院子，那些和你一起看电视的人。这些剧集已经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们承载着关于成长、关于家庭、关于社会变迁的丰富信息。重播这些剧集不仅是在播放一段影像，更是在激活一段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激活对于维系文化认同和代际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各位听众朋友，从70-80年代的黑白荧幕，到90年代的彩色电视，再到新世纪的网络视频，中国孩子的暑假观看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变。那份在炎炎夏日里窝在沙发上吃着西瓜看着喜欢的剧集的惬意和满足，也许这就是暑假这个词最核心的含义。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种情感状态，一种可以放心自由无拘无束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里的状态。而那些陪伴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暑假的电视剧，就像是时间的琥珀，将那些美好的瞬间凝固保存，等待着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次打开，再次回味。当《西游记》的片头曲响起，当《新白娘子传奇》的旋律飘扬，当《武林外传》的同福客栈再次出现在屏幕上，我们知道那些属于我们的独一无二的夏日记忆将又一次被唤醒。
1: 感谢沈教授带来的精彩分享，从暑期档的荧屏变迁到经典老剧的文化价值，沈教授啊，带我们看到了这些老面孔背后更深层的东西。他们不只是几部电视剧，更是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坐标系。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啊，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10: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荧屏上的暑假记忆。
0: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从1986年的西游记里孙悟空没法跳出的如来佛祖的手掌心，到2009年爱情公寓里曾小贤和胡一菲为了一场婚礼吵得不可开交，20多年的时光被6部电视剧串联了起来，每一部剧都是一把钥匙，打开的是不同年代的人关于夏天的记忆。
1: 这些剧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暑假。他们或许制作没有那么精良，或许特效有点粗糙，但是他们足够真诚。在那个没有短视频、没有智能推荐的年代，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同一部剧，那就是最朴素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正是被今天越来越碎片化的娱乐方式慢慢稀释掉。
0: 但是好在啊，只要云宫迅音的前奏一响，只要千年等一回的旋律一起，我们依然能够瞬间回到那个吹着电扇、看着西瓜、盯着电视屏幕的夏天。那些剧集还在，那些记忆就不会消失。
1: 愿每一个夏天都有一部好剧陪你度过。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在家吃，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力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天天听书，
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9集。几天后，评奖结果出来了，果然没有逃出丁副团长所料，戏只是拿了个演出奖，没有获得优秀创作奖。只有《忆秦娥》是大满贯，不仅表演一等奖，而且在以后不久公布的梅花奖的评选中，还满票进入了获奖名单的最前列。在那个座谈会上，就有专家公开讲，像忆秦娥这样的演员就应该是梅花奖的样板。戏曲演员如果都像忆秦娥这样功底扎实，扮相俊美，唱念作打俱佳，那就不愁拉开大幕没有观众了。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剜着楚家河的心。他想，这碎女子啥都得到了，那自己奋斗还有啥意义吗？再奋斗也都只能在忆秦娥之下了，还唱这个戏，那不是自取其辱吗？在上海演出结束后，团上专门安排大家逛了一天，楚家河却是连体统都扶不起来的蒙头大睡了一天。大家都以为他是病了，只有周玉芝知道他的病害在什么地方。没人的时候，周玉芝对他说，家和，咱得认命呢。
1: 你脑子进水了吧？认命？认啥命？
0: 傻傻的周玉芝倒好像是真的认命了，一天呱吃呱睡，啥心不操，反倒活得哼出唱进的快活了。可楚家河做不到，一想到做饭出身的忆秦娥竟然混得比自己好，并且还不是好一点儿，是好得不得了了，他就浑身一阵乱颤，是有一种活不下去的精神躁乱了。从上海回来后，秦八娃就要回北山去了。走的那天，忆秦娥说一定要请秦老师正经地吃顿饭。他跟善团和风道说，没有秦老师这个戏，也就没有他忆秦娥获大奖的机会。而秦老师什么奖也没有，他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善团说还是团上出面请，可忆秦娥执意要自己掏腰包，最后把地方定在了钟楼佟盛祥泡馍馆。秦老师走进包间后还说太奢侈了，他说吃饭其实就街边小馆子人来人往的好。他们想着胡先杰获了9个单项奖，连音乐配器、道具、服装都榜上有名，唯独编剧缺了项。而团里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许多掌声其实是鼓给剧本的，尤其是秦老师的唱词写得生动典雅，浑然天成，喜剧处诙谐幽默，令观众情不自禁地要互相拍腿捶背，悲剧处九天银河倾覆而下，满座泪光闪闪，唏嘘不已，胡适人情家长里短，酒色财气爱恨情仇，无不充满了哲理意蕴。这都是评论会上专家说的，可另一些专家却提出了戏的时宜问题。最终，这个戏还是与编剧奖失之交臂。大家的心情好像都很沉重。忆秦娥端起一杯酒，毕恭毕敬地站到秦八娃面前，嗫嚅着，只说了一句话，秦老师，感谢你，大家都觉得最应该获奖的是你。秦八娃突然仰天大笑起来，说秦娥啊，你秦老师也是俗人一个，真给奖我也不会矫情拒绝。你那个师娘还就爱我弄些奖牌牌子回去，
1: 满屋里乱挂着，磨起豆腐来，那个屁股撅得老高的有劲儿来，来了客人也好显摆。不过，不给这个奖，我也不少啥。你想想，一个黄土都快掩住脖子的人了，凭职称没文凭，升官发财，一个镇文化站的碎摊摊，是老鼠的尾巴炸不出几钱油来。何况我已经是站长了，莫非还想靠奖弄个太上站长不成？他的一句话把大家都惹笑了。秦老师接着说，说实话，我要是为了获奖，就不写这样的戏了。我给你们交个底儿啊，写这个戏，一切都是为了你易秦娥。秦腔出这么好个角儿，太难得了，你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戏呀。包括写狐狸戏，也是为了充分展示你的美。人和妖比起来，那自然是妖狐更美些了，并且还可以在化妆服装上做足文章。在写戏的过程里边，几乎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我都想的是你易秦娥在舞台上的表现力怎么能充分释放出你的外在美和内在美，我就怎么写。很多观众与专家觉得最精彩的那些笔墨，恰恰都是你艺术才华的极限展示。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我们互相感应出来的。我秦八娃是编剧，你易秦娥也是编剧之一。
2: 哎呀，秦老师，你可不敢这样说，我哪里还编得了剧呢？
1: 不，艺术是通灵的，这个文字只是表达的方式，是工具。在北山有很厉害的剪纸艺术家，甚至可以叫做剪纸大师。他们一字不识，但他们的造型、构图、意象摄取的能量，甚至可以跟毕加索媲美。你易秦娥，天生就是舞台上的精灵。你朝舞台上一站，任何文字都只能是你的工具。在上海的时候啊，有记者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创作《狐仙节》这个戏呢？我的回答就是，为演员写戏，为世间最好的演员写戏，这是写戏人的福气呀。易秦娥越发被说得坐立不安了，善团风导一个劲儿地让易秦娥敬酒，秦八娃也就大中大中地开怀痛饮起来。他说，金杯银杯不如这个口碑呀，尤其是戏更是这么个理儿。10年、20年、30年后，狐仙节还能不能演，这才是关键，其余的都是过眼烟云，不足道耳，不足道耳啊。无论怎样，戏没有禁演，只是一些人有看法而已。只要这个戏还能见观众，那就是对写戏人最大的奖赏啦，我很知足，很知足啊。真的，我觉得我的劳动已经很值得啦。
0: 那天秦八娃老师喝得酩酊大醉，就在几个人朝回搀扶的时候，他还口占了一阙易秦娥。
1: 易秦娥，狐仙节。狐仙宴，山崖断处留残月。留残月，欢歌洞穴又成灵雀。
0: 死生慷慨琴音绝，悲歌召唤声声裂。声声裂，秦娥堪忆动容真切。吟完了，他呼的一口把一肚子羊肉泡馍全吐在善团的背上，并且他死活要上钟楼顶上睡一觉，几个人都摁不住，还把善团的3000块钱稿费都掏出来说，就买钟楼顶上一觉，看够不。幸好那天上钟楼的门关着，要不然还不知道要吵吵出啥乱子来。最后秦八娃硬是在钟楼邮局门前的花坛石条上睡了4个多小时，才慢慢的醒了酒。酒醒后看着身边的善团、风岛和易秦娥，连呼哎呀呀，喝一辈子酒，丢一辈子丑，把这个丑都丢到钟楼下了，嗨，实在是丢丑啊。秦八娃老师就这样回去了。胡仙杰又连着演了20多天，也就在这20天里，上边突然要求团上进行改革，说是要实行名角挑团制，全国都已经动起来了，还说这是剧团今后的发展方向。单团长为这事儿专门去开了会，领回来的精神是，为了稳妥起见，原有院团建制予以保留，可以在院里先探索成立演出队，但必须由名角挑头，总之是要打破大锅饭了，还必须尽快行动起来。省琴如果分成2个演出队，不说艺术质量会彻底下滑，并且立马就会拿不出一台现成演出的剧目了。可上边的精神非常明确，要求必须贯彻落实，善团如果不动，别人还会说他舍不得放权呢。所以他就给易秦娥做工作，想让他挑一个队先干起来，还说这也是上边领导的意思。在开会时，有领导的确指名道姓地讲，我看像易秦娥这样的名角儿，就可以挑一个团先干起来嘛。善团刚给易秦娥说了几句，易秦娥就一口回绝了。那天易秦娥正在工棚里练狐仙节里的断崖飞狐，这是戏里设计的一个高难度动作，虽然演出20-30场了，可还稳定不下来，有几次都差点从断崖上跌下去。秦八娃老师就给易秦娥讲庄子，说那里边有一个佝偻乘挑的故事，也叫驼背翁捕蝉。秦老师还笑着说，你易秦娥就是那个驼背翁，把易秦娥惹得笑了个不停，说我啥时候成驼背老汉了。秦老师就买了一本庄子送给他，说这本书对他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要易秦娥没事翻一翻，还说里边大多都是十分精彩的故事，很容易看进去。秦老师走后，易秦娥就一直翻这本书，并且跟背台词一样，先把佝偻乘挑背了下来。背着背着，他似乎突然从驼背翁练捕蝉的专心致志中体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明白的东西。驼背翁为了让竹竿上的泥丸稳定下来，才苦练了5-6个月，就让蝉误以为他是枯树桩，纷纷来投了。而他为唱戏的各种技巧已经苦练了10好几年了，应该说唱戏的哪个技巧都比捕蝉复杂，但哪个技巧他也没练到驼背翁捕蝉的境界和水平。断崖飞狐这个绝技之所以坐不稳定， 他觉得正是没修炼到驼背翁那种专一的程度。驼背翁算是个残疾人了，跟正常人无法相比，但他在捕蝉这个技巧上却远远地超过了常人。孔子就说这个老汉是用智不分，乃凝于神，根本还是完全排除了外界的干扰，才把活儿做绝的。一个驼背的老汉都能练就这般绝活，自己怎么就把一个断崖飞狐练不过硬呢？其实易清河也听到大家都在吵吵分团分队的事儿，也有人当他的面说，清河啊，你恐怕得挑团单干嘞。他就捂着嘴笑着说，你嚷我干啥嘞，我就是个唱戏的，连娃都哄不下，还挑团嘞。他一句也懒得听，懒得打问，反正他相信不管谁挑都不会不要他唱戏的。所以最近他就整天在工棚里佝偻成挑着。谁知善团来了这一招，易清娥自然是差点没笑得喷出饭来。可善团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还搬出了上边领导的指名道姓。易清娥就急忙拿起东西，浑身像是从水里刚捞起来一般，连连说着，不不不，绝对不可以，就跑出了练功棚。他回到家里，见刘洪兵一脸坏笑着，他问笑啥，刘洪兵就说，哎，以后是喊你易团长嘞，还是喊你易队长嘞？你咋知道的？
3: 我咋能不知道，这事在团上都快吵破天了，大概就你还蒙在鼓里。
1: 哎，善团跟你谈了吗？
2: 我才不当呢。
3: 恐怕不由你了吧，上边领导点兵点将都点到你头上了。
2: 管他点谁嘞，我反正不当。
3: 你为啥不当嘞？
2: 我咋能当领导嘞？
3: 你咋不能当领导嘞？
2: 开国际玩笑呢吧，我能当了领导。
3: 你咋当不了领导嘞？
2: 我就是当不了，我不喜欢。
3: 当上你就喜欢了？
2: 打死我也当不了。
3: 必须当，不当就是傻子。你看看人家都跳起来抢着当呢，你这是鼻涕流到嘴边了，顺便吸溜一下就进嘴的事儿，还有个不当的道理？
2: 你咋说这么恶心的？
3: 哎，我这个话丑理儿端的吗？
0: 易晴娥突然把刘洪兵怔怔地看了半天，
2: 莫非你跟善团都串通好了？
3: 不是我串通的，是善团先找我做的工作。
2: 你咋回答的？
3: 我开始我也客气地推辞了几句，那后来那就答应了吗？
0: 易晴娥顺手就把擦汗的毛巾团成一团砸了过去。
2: 谁让你答应的？要当你去当。
3: 我要是角儿，是秦腔小皇后，我要是没花奖，我还不用你煽火，我一蹦老高我早就去了。当官那是多牛的事儿吗？为啥不当嘞？必须当，当了就是你说了算，再不受人摆布了。哎，那个时候你想演就演，不想演了就宣布全团休息，你懂不懂？
2: 我不懂。
3: 哎呀，没了说你傻呢。
2: 我就不傻，咋了？我就不当，咋了？
3: 恐怕已经没有退路了。
2: 我当不当还有你了？哼，就不当，偏不当。
3: 哎，青娥，你知不知道团上现在有多少人想出来伸头？
1: 关我啥事儿？
3: 关你啥事儿？那要是楚家河挑了头嘞？
0: 易晴娥一下子笑歪在了地上。
2: 楚家河跟我一样，还能当了领导？
3: 要是你不当，这个团谁都能当。哎，娥儿，你搞清楚哦，人家楚家河也是主演过《白蛇传》《游西湖》的人，我报纸上也宣传过，电台电视也都上过，要说名角儿，也是能跨上边边的。再说楚家河他妈的活动能量，那可不是你易晴娥能小瞧的。
0: 易晴娥就不说话了。
3: 晴娥，团上这几天都鼓到疯了，听说跃跃欲试想挑头的就七八个嘞，都等着看你咋弄。你要弄了，这个青年队就是你挑头了，没人敢跟你争，要争的就是另外一个队的头。你要不弄了，这省钱可就热闹了，只怕是连青年队都要争破打破头嘞。
0: 易晴娥想了半天，还是直摆头，
1: 不弄不弄不弄，坚决不弄。
2: 他爱谁弄谁弄去，反正没人要我，刚好我刚好去看娃。
0: 易晴娥还正说演出停下来了，想把娃带回来，她想刘毅都快想疯了。刘洪兵看这匹劣倔骡子咋都不上道，就说，
3: 你会后悔的，你信不信？要是让楚家河挑了头，你哭都抹眼泪了。
0: 正说着，善团和风导也推门进来了。自他们迁到新居，他们还是第一次来。善团一进门就夸奖，
3: 哎呀，把这房收拾得这漂亮的哦。
0: 刘洪兵像是早有预见似的，在外边买了一堆吃喝，一铺开就是一桌硬菜。善团风导一坐下，他就张罗着喝了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临时凑起来的酒桌上，一切事情都定了下来。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九十集，疫情鹅是不出山都不行了，善团说这是硬任务，胳膊扭不过大腿的。好在善团为他考虑得很周到，把风导也强拉进了青年队，并且明确讲由风导给他把架子撑着，他就挂个名，能顾上了顾一顾，顾不上了他演好戏就行了。善团还说，青哥，你过去在宁州不是也当过副团长吗？易晴娥不好意思地说，那就是挂名，啥事儿都没干过，并且也就当了一个来月就调到省上了。
1: 这也是挂名嘛，拉杂事儿都让风导去干就行了。
0: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易晴娥再不答应也真没理由了。加上刘洪兵更是大包大揽，动不动就磨麻的，啥都是碎碎个事儿，好像一切都跟接龙抓包子一样容易。易晴娥是牛犊子不喝水，被强人硬按头了。四个人碰了酒，易晴娥就算是同意出任省勤青年演出队的队长了。演出队宣告成立那天，省勤院子里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上边来了不少的领导，媒体也是争相报道。省勤一下子分成了两个演出队，一个由易晴娥挑头，另一个是由一名演黑头的名角扛起。有领导提出，何必叫演出队呢，就叫演出团好了，中老年队叫演出一团，青年队就叫二团，出去叫着也顺口。大家就急忙改口，把易晴娥叫团长了。易晴娥还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善团的脸，省勤怎么能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团长呢？没想到善团并没有不高兴的意思，还反倒带头叫起他易团长来了，易晴娥也就少了内心的诸多不安。一阵热闹过后，其实困难比想象的要多出十倍百倍来。首先是没有一本浑全的戏，人员虽然有个大致的划分，青年是一团，中老年是一团，可在实际操作中，有像灯也有像火的，互相拉扯就完全不是当初想象的那盘局面了。比如楚家河就坚决不参加易晴娥的青年二团，刚好一团也有人想要他，说是那边也要复排游西湖白蛇传。楚家河一进入一团就是按一类主演计分计酬的人物，也算是进入一团的核心层了。虽然说一切都有风导把局面撑着，可面子上的事儿，大家还是要找团长。开始易晴娥也觉得有点新鲜，集合开会时，办公室人老把她朝主席台上簇，虽然也有点害羞，但簇上去坐了几次，也觉得滋味还是蛮好受的。过去全团集合，她都是窝在一个看不见的拐角，压自己的腿，握自己的鱼儿，劈自己的叉，领导讲啥他也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有时候干脆懒得听，就想自己的戏，背自己的词，抹自己的唱，反正领导就是那些话，排戏要遵守纪律，不能迟到早退，戏比天大，观众是上帝，听不听就那回事儿。现在该他说了，可他总是张不开嘴，老是要让风导说。有一天，风导硬是推他讲了一回话，他只说了几句就找不到词儿了。他说，是事儿推到这儿，我们得先把戏排好，把戏排好了，有戏了，我们才能出门演戏，排戏不敢马虎，这是我们的饭碗，反正我会带头的，大家看我咋干都跟着干就是了。
2: 办公室要把伙食给大家弄好，要干事就得吃好喝好。我讲完了。
1: 好。
0: 风导不仅带头喊了一声好，还鼓了掌，说他讲得好，话不多，但句句都在点子上。那次，易清河真的有点释然，觉得当领导讲话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时间一长，他还是有一种焦头烂额的感觉，又要排戏，又要管事儿，累得王朝马汉的还不落好。他就老想着善团过去跛来跛去的样子。团建好了，第一件事儿

0: 又是补戏。丰岛跟义勤娥商量说，先把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和狐仙节补起来，然后又布置了窦娥冤、清风亭、三滴血、马前泼水等几本大戏。两个团分开后，无论演员、乐队、舞美队都拉扯得乱七八糟，四本现成戏就补了两个多月，加上一些演员已有的折子戏，总共凑了七八台节目，就算是可以出门演出了。也刚好到了秋天的演出旺季，丰岛安排打前站，挂了义勤娥的头牌出去，台口竟然定下不少。加上刘洪兵动用自己的关系，还有他爸的人脉，有到处打招呼，演出的场次就从十月一下子定到了春节前，足有上百场戏呢。不过问题也是明显的，本戏太少，撑不住大台口。关中人包戏有个习惯，要么唱三天三夜，要么唱三天四晚上，还有唱五天六晚上的，见天中午、下午、晚上都得有戏，一天三场，三天就是九场戏。虽然折子戏专场也能作数，但只能在下午加三演出，其余的时间都是要求要上硬砸本戏的。可二团凑来凑去都凑不够九场戏，最后是拉扯了个清唱晚会，才总算是能接三天三夜的台口了。义勤娥的团长要说当得累也累，主要是累在演出上，平常一应诸事担子都压在丰岛肩上，据说丰岛差点没来成，他老婆在家里闹得不行，不让他出门，尤其是不准他跟妖狐义勤娥在一起。最后还是善团出面做工作，说丰岛要去给他挣大钱嘞，并且给他雇了保姆，买了些米面油，他老婆才骂骂咧咧地放行了。善团对丰岛叮咛说，无论如何都得帮义勤娥一把，等倒饬顺了，有人能顶住事了，你再撤退不迟。这事儿最红火的是刘洪兵，与其说义勤娥当了团长，还不如说是刘洪兵当了团长。见天都有人给他打小汇报，有人给他抛媚眼绯闻。刘洪兵本来就喜欢在团里钻来钻去的，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有情有趣有意思，用他的话说叫特别好耍耍的地方。这下就更是有了理由乱窜乱耍起来。义勤娥骂他，嫌他不该来的太多，尤其是不该参与团上的是非。刘洪兵还有理八分地说，我不替你盯着点儿，只怕让人家把你这个团长卖了，你还帮人家点票子嘞。义勤娥也的确是累得没办法，刘洪兵要掺和也就只好让他掺和了。不过有时候他还真能顶住事儿，比如到外面包场，他的外联能力几乎是无所不能，连丰岛都表扬了好几回。尤其是剧团每到一地，都是他出面跟地方领导协调，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无论伙食、住宿、车辆、结账，都办得利利索索、顺顺当当、妥妥帖帖的。当然也有人撂杂话说义勤娥是在开夫妻店嘞。这里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义勤娥他舅胡三元也在二团出门演出不久投奔义勤娥来了。在义勤娥挑团的时候，他舅胡三元就来过一次，说了想帮他的话，可义勤娥没好应承，就怕人说闲话，还没咋嘞，先把自己的舅弄来了。可下乡演出不久， 团上那个敲鼓的竟然几次撂挑子，弄得有一天差点把戏都摆在了台上。过去团上有三个敲鼓的，这次分团两个都去了一团，二团这个就成了十里谷地的一棵独苗了。他先是闹着嫌绩效工资给的低，要拿跟疫情额一样的分值，后来又嫌每天演出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屁股疼，他前后要把裤子脱了让风导看，还扬言要让易团长看了，说是起了痱子都成了黄水疮了，咋都坐不下了，还为坐车没安排前排，住店没安排向阳的房子，跟办公室吵了好几架，都让风导想办法。风导说有啥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弄一个敲鼓的来，他就蔫儿下了。刘洪兵就趁机撺掇易晴娥让把他舅弄来，易晴娥就打电话把舅叫来了。胡三元在宁州也是处于没戏敲的闲散日子，团长朱继如退休了，从县文化局调来个新团长，说过去是兽医站的，能吹笛子，就进了文化部门。可他不懂戏，也不喜欢戏，说一听秦腔就头疼。到宁州秦腔团才一个月天气，就把一个老戏曲团体改成了春蕾歌舞团了，演员们都唱了歌，乐队修起了长发，玩起了电子琴、电吉他、电贝斯，节奏是靠摇沙锤，中间摆的是架子鼓，那玩意儿胡三元自然是敲不了了，并且也不可能让他敲，他一个半边脸烧得黑乎乎的人，怎能坐到台中摇头晃脑地当电声乐队的指挥呢？那得是一个风流潇洒的人物玩着才能给舞台提神聚气的，并且好多团的架子鼓都是美女敲的。春蕾歌舞团的团长一眼就看上了当初给易晴娥配眼青蛇的惠芳玲，她年轻漂亮机灵腿长，敲架子鼓就非她莫属了。这女子的确学得快，从舞旦转行到敲鼓只一个月，上台竟然是满堂彩。他不仅敲得神采飞扬，而且中间还突然把鼓槌向空中一抛，翻了个筋斗起来，接住鼓槌又连着往下敲，观众都惊奇地站起来为他叫好鼓掌。可胡三元就觉得自己的时代是结束了，宁州剧团再没人找他商量戏的节奏了，连过去跟他那么好的胡彩香也说，你的好日子到头了，赶紧转行吧，哪怕学个敲猪扇牛都来得及。气得他就想扇胡彩香一板子。新团长倒是征求过胡三元的意见，问他做饭不，说如果同意做饭也可以随团外出。宋光祖和廖耀辉那两个老做饭的年龄太大，出去带着不方便，团上是准备出去跑一年的，路线端直化了好几个省。胡三元当时想抽新团长几个大嘴巴，让他去做饭得是又文革了想整人嘞，但他忍住了，到底没发作，他自然也是不会答应去做饭的。可胡彩香去了，是随团做饭去了。他不想待在家里老跟张光荣吵架，也怕胡三元磨乱他，是出去图清静去了。再说歌舞团能赚钱，最近凡来宁州演出的都是满把满把的把钱赚走了。他们自然相信春蕾歌舞团也是会斗大的元宝滚进来的。大家都出门后，胡三元 也没啥事儿，就拿着一月几十块钱的生活费，整天还练着他的板骨。他也知道，再练也没用了，可不练又觉得活不下去，就还成天梆梆梆梆地敲着，敲得一个院子剩下的人都觉得胡三元犯了神经病。终于，外甥女儿易勤娥当了团长了。开始，胡三元也想投考，可又开不了口。娃毕竟才当官，他也不想添麻烦。谁知不久，易勤娥就打电话来让他去。胡三元是在甘肃天水的演出点上把剧团赶上的。他一去，易勤娥就给他讲了来龙去脉。胡三元说，放心，弄别的事就不行，巧固不是旧吹的，还没有让旧服气的人。杨排风、白蛇传，包括游戏湖，这三本戏就立马就能接受。你为个胡仙杰给我三天的时间，保准不会把他敲烂在台上。易勤娥是知道他舅的本事的，可这么急呼呼地招他来，也不是想让他立马就上，就是搞一个备份，让现在这个敲鼓的有所收敛而已。这也是封岛的意思。他就说，舅，你来还是先坐在舞场面上看看戏，帮着打打勾锣，敲敲梆子、木鱼儿啥的，一旦需要你上，我立马给你说。他还一再给舅叮咛，这是省钱，不是宁州县，你千万不敢把你那火药筒子脾气拿到这儿来，这儿可没人吃你那一套。你放心吧，我也是四十后几的人了，一辈子的亏吃的还少了，还和谁扛劲呢？不扛了，不会扛了，何况这是啥呢？这是我亲外甥女儿的探探子，我咋能不省思到这种程度，把自家人的摊子朝乱包的提呢？说归说，可胡三元还是胡三元，吃啥喝啥他都没要求，住啥房子也不讲究，可一开戏见别人敲鼓不在路数上，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觉得二团现在这个司鼓问题很大，首先是把戏的节奏敲得跟温吞水一样，轻重缓急不分，再就是手上没功夫，下底锤肉而无骨，软弱无力。关键还有一个致命的瞎瞎毛病，看客下菜故意刁难演员。他看了半天，一忍再忍，一憋再憋，可脸还是越憋越紫越黑。他不仅不停地抿着那颗包不住的包牙，还把怨恨之气直接大声哀叹了出来。坐在高台上的司鼓已经几次冲他吹胡子瞪眼了，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表示出不满。有天晚上差点都接上火了，但他看在外甥女儿的面子上把气咽了回去。忍得他难受的回到房里，竟然把一盆冷水兜头泼了下去，还用空塑料脸盆罩住额头，蹦蹦蹦地使劲拍打了几十下，直到头皮淤青渗出血来才作罢。他像一头暴怒的野猪一样在房里奔来突去，又是拿头撞墙，又是挥拳砸砖的，直折腾到半夜才独自在一本书上用鼓槌敲打起胡仙杰来，天明方罢。但这种难受憋屈到底没让胡三元走向隐忍修行，而是在一天晚上演胡仙杰时终于总爆发了。那天晚上的天气有些怪，不停地吹旋旋风，把舞台上的幕布刮得铁墩子都压不住。有人还俏皮地说，莫非今晚把这个狐仙给惊动了？ 敲鼓的就借机剪戏，行话叫腰戏。刺鼓的竟然把大段大段的戏通过自己手中的指挥棒给裁剪掉了。可这个戏胡三元已经看过好几遍，剧本也烂熟于心，在私底下他把戏的打击乐谱都已经基本记熟了。按照司鼓现在的腰戏法，底下的观众肯定是看不懂了，并且那个司鼓的在台上还在下狠手的继续腰。胡三元就发话了，说这个戏恐怕不干这样腰吧。司鼓本来对胡三元的到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知道他是县剧团的敲鼓佬，仗着自己是义亲额他舅，黑着一副驴脸就赶到省琴这潭深水来胡扑腾了。狗怂是吃了豹子胆，还给他唉声叹气甩脸子嘞，这阵儿竟然又公开指责他腰戏。腰戏是啥？也是一种技术，一般敲鼓的还没这几下子蹬打呢，他腰又怎么了？那人问我这戏腰的咋了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
5: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

0: 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五十二集，
3: 修理走了之后，戚艳荣和白静回到了办公室。
4: 白静说，我看这个修先生彬彬有礼的，眉宇之间也有忧色，他不像是坏人呢。
3: 要是以前，戚艳荣也会附和白静的。然而自从与涂白药共事以来，戚艳荣对人的看法有了变化。相貌与个性和心理有统一的地方，不过对于那些受过专业训练或是心机深沉的人而言就不太适用了。所以他没有直接回应白静，而是略带打趣地说，
4: 如果要说长相，牛总看上去就很憨厚啊。
3: 白静立刻闭上了嘴巴。戚艳荣打开礼物包装，是一份冬虫夏草、一袋东阿阿胶和一块智能手表。再打开牛皮纸袋，是石捆扎的刀切一般整齐的人民币，一看就是10万元。
4: 哎呀，这个修老板果真舍得呀。哎，你看那牛胖子平时吆五喝六的，但过年也没给人送这么贵重的礼呀。
3: 戚艳荣把礼品放进了柜子，再把钱锁进了保险箱。白静坐了下来，思量了良久，才说道，
4: 姐姐，本来呢，我这个人啊，是不愿意说别人的是非的，更不想管闲事。但是看着修总的举动，明显是想封你们的口啊。为什么？此话怎讲？你想啊，要是文姐她有精神病，那么我觉得全世界都得是疯子。白静今天的眼睛很亮，好像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当时文姐跟我一个屋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聊了天的，但是她让我保密，我就没有说。妹妹放心吧，我是不会强人所难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姐姐，昨天晚上呢，真的是让我心头敞亮了。我突然觉得，我以前的很多观念是不对的。文姐的弱点是什么呢？就是害怕别人知道她的事儿。可是她越是隐瞒，她就越痛苦，别人呢，也越是掐住她的弱点。比如说我，以前啊，我总是以为我犯的错只有少数人知道。后来发现，几乎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就是那个捂着耳朵去偷铃铛的人，而文姐呢，她也是这样。齐艳荣一下子站起来，扶着白静的肩膀说，静静，你真的很聪明，非常的有悟性。我有吗？
3: 白静以前曾经被老师夸奖过有舞蹈的天分，进入社会之后老是被人夸奖长得漂亮，但是她的智力还从来没有被人夸奖过。
4: 当然有啊，静静，太有了。白静兴奋地在戚艳荣的左腮上亲了一口。姐姐啊，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你这么可爱呢？我也是刚刚发现你特别的聪明可爱啊。哎，如果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多一些宽容和理解，那该多好啊。咱们就说那个修总，文姐这样的老婆到哪儿去找啊？可是她就是偏往邪路上走。你怎么知道她往邪路上走？凭我自己的分析啊。姐姐既然夸我聪明，我必须得聪明一回。
3: 然而白静接下来的讲述着实让戚艳荣吃了一惊，同时也不得不佩服涂百药的直觉与推理。为了将来能让涂百药和叶风琴两个人了解这次谈话，戚艳荣早早的就按下了藏在办公桌下的 录音机的按钮。
4: 白静和谢文在小屋子里待着，时间长了自然会有交流。谢文总是拿出小金佛看里头的照片，白静就问这照片是谁呀？谢文一开始说这个小女孩是在学校做义工的时候收养的。后来白静好几次听到谢文在梦中呼喊着玉娇的名字，就直言收养的孩子绝对不可能如此之牵挂。谢文有一天晚上失眠，终于把秘密告诉了白静，并且让他发誓保密。
3: 原来谢文家道深远，又是独女，家教甚严。中学期间他因长相出众被男生追求，父母知道之后强行转学了。谢文表面顺从，内心却反抗强烈。父母为了让他专心学习，私下与老师达成了协议予以监督。谢文上大学之后环境相对宽松，但是父母仍然私下雇人监视。那个时候网络刚刚兴起，谢文自然知道父母看得严，就通过网络交友很快坠入了爱河，与一名程序员在中关村同居了。父母知道之后以自杀相要挟，谢文只好与那名程序员断绝了关系。可是不久他发现自己怀孕了，谢文十分害怕，他不想让父母知道，就私自办理了休学。等父母发现的时候，胎儿已经七个月大了。父母气得发疯，不过也无可奈何，只好让谢文把孩子悄悄地生下来。为了让女儿继续学习，父母花重金为小玉娇找了下家，在孩子出生仅仅三天之后，就找了一对无法怀孕的小夫妻，随后帮助他们办理了合法的领养手续。谢文当时差点自杀呀，精神接近崩溃，但父母就是不告诉是谁收养了他的孩子。谢文冷静下来之后，也逐渐明白了父母的苦心，接受了现实，发愤图强，后来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用做公益的方式赎罪，在西部贫困地区开办了很多学校。直到有一天，他的父母出了车祸，父亲当场死亡，母亲在临终前将孩子的下落告诉了他。他找到这户人家时，孩子的养父因贩毒入狱，养母不知去向，是好心人把孩子送到了智光特殊儿童学校。
4: 谢文在那个晚上哭得撕心裂肺，他没有料到出生三天就离开妈妈的孩子会变成智障儿童，他的世界轰然坍塌了，所有的财富对他来说都已经不再重要了，他只要小玉娇能够活得像一个普通孩子。于是谢文以做义工的名义到了智光学校，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唤醒女儿。然而谢文并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用尽心血仍然不见起色。在谢文就要绝望的时候，修理闯进了他的生活，奇迹般的使小玉娇恢复了心智。事后谢文才逐步地了解到，自己的父母虽然在玉娇的身上花了很多的钱，但是玉娇的养父母力令智昏，不仅不照顾她，甚至虐待她，致使小玉娇从小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才会自闭和抑郁，从而被误诊为智障。
3: 修理训练小玉娇所付出的爱心深深地打动了谢文。谢文多么希望小玉娇能有一个像修理一样的父亲啊！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嫁给了修理。婚后，谢文还发现修理有经商的才能，还加上热心公益，他就逐渐把珠宝生意和公益项目全部交给了修理打理，自己则把小玉娇接触了智光学校悉心照料，随后送她上了私立学校。然而短短几年时间，修理逐渐掌控了谢文的公司，对旗下分支机构也安插了人手，高调宣传自己，把自己包装成了慈善家，对谢文实施冷暴力，还私下吸毒。谢文惊觉之后开始反击， 但是他发现，无论是公司还是公益项目的骨干，都心向修理了，而小玉娇也更听修理的话。谢文这才醒悟，修理是有预谋的。此刻的谢文如同关进了瓶子里的昆虫一样无助，而最可怕的是，在修理的策划下，谢文居然成了一名精神病人。
4: 白静讲完谢文的故事，对戚艳荣说：我不认识文姐前，以为我是天底下最悲惨的人，在认识了她之后，我才感觉还有人生活在真正的地狱。我得承认，我现在落到这步田地是生活对我的惩罚，但是文姐那么的善良却受到最严酷的惩罚，这实在是太残忍了。静静，难道谢文没有试图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吗？法律？下一步可能是法律问题。据文姐说，修理正以妻子患重度精神病而向法院申请离婚呢。其实离婚文姐她并不害怕，甚至失去财产她也不怕，但是文姐她怕失去小玉娇，因为她现在无法对小玉娇说自己是她的亲生母亲，就算是说了小玉娇也不相信呢。现在啊，小玉娇只相信修理的话，认为文姐是个疯子，所以文姐在多重压力之下真的抑郁了。其实这一切都是谢文年轻的时候一念之差造成的后患。我觉得这个修先生他的心机恐怕比那个舒笑娥还要深沉。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0: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大年初八，不仅中途岛成员全部都回来了，连那些请假回家过年的客户也都到齐了，中途岛又恢复了原有的节奏。然而戚艳荣总感觉到有一些怪异。首先是涂百药，回来之后话很少，好像怀有心事似的。他是大年初七晚上一个人回来的，也没有找戚艳荣单独聊聊，甚至对一向关心的中途岛的住客也都只是打一个招呼，好像过年这十来天根本不存在一样。只是有一个变化，他把刘刚、荣坤、牛星等人集中在一号诊室，教他们如何调理自己的元阳。
4: 然后就是叶风琴，他回家探亲之后似乎提不起精神，偶尔还打哈欠。戚艳荣关切地问及他回家之后如何孝敬父母，叶风琴反问，屠夫不是说了不能愚孝吗？爸妈的身体挺好的，就是催着自己找对象。老同学们则各自炫富晒幸福，总旁敲侧击地问他在北京买房了没有，让他非常的无奈。
3: 第三个是刘刚，归来之后似乎也没有以前那么勤快了，有一次早晨他带领客户们跑操还迟到了，只有陈让和赵娟仍然一如既往勤勤恳恳。不过涂百药似乎对这些微弱的变化毫无察觉，上班时间居然在电脑上还下起了围棋。
4: 戚艳荣本来就不是一个多事的人，现在的中途岛毕竟已经有了存粮，不像过去那样成天交心资金的事儿。春节之后也有三名客户前来治疗，因为是普通的家庭问题，价格也在十万以内，完全由叶风琴协助他处理，涂百药也不过问。正月十五雨夹雪，能见度极低，涂百药打算去看望宋时余，让叶风琴看家，戚艳荣陪同前往。车子开出院门，戚艳荣说，涂老师，我这段时间感觉有些怪怪的。于是戚艳荣讲述了自己的疑惑。
3: 涂百药笑了， 先前啊，我还以为你不太关注这些细微的东西呢。

0: 看来你还挺敏锐。不过大年三十你叫我大哥，今天怎么不叫了？
1: 戚艳荣脸色微红，只好回应道，不过就是一个称呼嘛，书面和口头还是不一样的。
0: 哎，其实啊，很多事情是一个道理，在不同的平台上表现不一样。譬如网上说话吧，就相对随意，但是真正的面对面就不得不考虑一下，要周全一些。你可能认为我这一段时间很闲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这段时间啊，我忙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
1: 原来您还是没有放弃谢文的事情啊。
0: 等见了石鱼再说吧。
1: 这次与宋石鱼见面是在北运河边一家安静的餐厅里。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到达的时候，宋石鱼已经等待多时了。位于三楼的包房很小，服务生上了茶点之后关门离开。涂柏耀居中一坐，对戚艳荣说，
0: 戚博士，这个春节前后我和石鱼差不多都在路上奔波呀，光差旅费花了十来万了都。
1: 我就知道涂老师和宋总不会放下谢文的事儿的，但是花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报销呢？
0: 哎呀，这个得问宋总，我现在几乎就成了他的跟班了。涂柏耀说着看了一眼一直低头喝茶的宋时雨，宋时雨抬头看了看戚艳荣，我是不想让除了二位之外有其他的人知道，不好意思啊，包括你的那个小姐妹叶小姐。
1: 戚艳荣向来视叶风琴为亲妹妹，恐怕宋时雨此举有他难言的道理，因此戚艳荣只是认可地点了点头。这时宋时雨突然撩起了衣衫，戚艳荣看见宋时雨的胸口有几道伤口，现在已经结痂，但是还没有复原。
0: 哎呀，我差点老命都丢了，你看看身上大大小小的伤有十几处，都是这个修理找人修理的。
1: 宋时雨说这个结果的时候还不忘悠自己一默，接着他向戚艳荣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0: 宋时雨答应涂柏耀前去调查修理和谢文的事情之后，他特别的小心。修理这个人他早就在媒体上看到过，没有太留意。涂柏耀郑重其事地委托他打前站，他自然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办。一开始他运用多年的资源多方打探，基本形成了阶段性的结论。首先，修理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社交广泛，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第二，修理是一个经商能手和表演高手，具有极强的组织和控制能力，虽然出入高级会所，但从不与明星和名人亲密接触，也没有什么绯闻。第三，他帮助过许多人，包括有才能的媒体人员、科技人员、律师和涉黑人员，但是又与达官显贵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涉。第四，他与谢文结婚之后曾经收养有智力障碍的问题儿童李玉娇，五年前谢文将总公司以及下属企业的经营权授予修理，修理只用三年的时间便几乎全换成了自己的人，架空了谢文。第五，他没有什么恶习，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几乎没有什么缺点。
1: 然而宋时雨是相人专家，他深深地知道一个人有失误啊，这个修理越是表现得完美无缺，他越有可能包藏祸心。他的目的有可能就是涂柏耀预料的那样，他想鲸吞谢文十数亿资产。宋时雨通过一个从事地下调查工作的朋友了解到，修理喜欢到什刹海的孔乙己酒家吃绍兴臭豆腐，他觉得还是现场给这位神秘人物看看相再说。宋时雨本来是想去碰碰运气的，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竟然真的碰到了修理。
0: 修理只身一人，只穿了一件普通的灰色羽绒服，坐在酒店散客厅的东北角落，慢慢地品尝着青灰色的小块臭豆腐，杯子里只是盛了一

0: 杯白开水。宋时雨走过去问他能不能坐下，修理看都没看他，就说如果你是宋先生就请坐。宋时雨虽然有点吃惊，但还是坐下了。他换了几个话题，想从修理那儿套出点料，但是修理似乎对他完全了解，根本不理他。吃完之后，他拿起纸巾轻轻地擦了擦嘴，说宋先生还是回家吧，不要瞎折腾。宋时雨笑了笑说，我看你人中发青，山根发暗，恐怕不久有灾。修理反问说，宋先生满面红光，难道就没有灾吗？
1: 修理走了之后，宋时雨也要了一份臭豆腐，一瓶小二，但是即便是在烈酒的压制之下，仍然闻不了臭豆腐那味儿。最后他只好点了别的菜换上。宋时雨没有开车，一连喝了两瓶小二，身上才暖和起来。出了酒店，他走到马路边上拦出租车，一个穿黑色羽绒服的中年男子过来问他要不要坐车，宋时雨下意识地拒绝了。那个人抢步挡住了他的去路，停在一旁的黑车里头突然钻出来一个人。宋时雨还没明白过来的时候，感觉腰间一麻，瞬间就失去了知觉。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53集。
5: 宋时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昏暗的地下室里，算计他的人是用高压电棍击昏了他，把他扶上车之后，不知用什么方法让他一直不醒。他的手腕和脚踝都被拴着，浑身酸疼，血迹未干，显然是挨了一顿暴揍。他像狗一样被拴在地下室里，没有人跟他说话，每天只有一个戴着口罩的人送来不至于让他饿死或者是渴死的食物和水，大小便也只能解决在墙角的大塑料盆里。不过宋时雨是一个吃过大苦的人，他既不喊也不叫，他也知道这就是修理的手段，所以他只是静静地苦熬着。一个星期之后，他头上被套了一个黑布套，解开了铁链，手脚被绳索锁住，被两个人扛着扛出了臭气熏天的地下室，塞入一辆车里，车开到不知什么地方停了，他被扔到了一个垃圾站。但是手上被绑得并不太紧，只用了几分钟他就自己解开了。他扯掉头套一看，身边放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他的手机、手表、钱包、证件等随身用品，完好如初。讲到这儿，宋时雨喝了一口茶，看着戚艳荣：戚博士，你有什么看法？
4: 根据宋总的讲述，这修理是早就料到您会去找他。
5: 应该是这样，因为我都是秘密探访的，就算修理爱吃臭豆腐，怎么那么巧，我去孔乙己酒家的时候他正好也在呢，我出来的时候他就派人收拾我。
4: 那宋总您的意思是咱们中途岛有内鬼？
5: 宋时雨没有说话，涂百耀说：我认为没有，但时雨说有可能，这个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我这个人大大咧咧惯了啊，这回时雨兄弟被绑架被控制很危险，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谢文才在大运河公园趁机甩开我们离开。很可能他的智能手表上显示了修理发的信息，但是直到修理确定我们不再管闲事之后才放了时雨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后来的调查足以证明，这个修理不仅是个骗子，更是一个罪犯。
4: 涂百耀这话让戚艳荣大吃一惊。宋时雨回到中途岛之后，在洗澡的时候与涂百耀交换了意见，认为现在谢文的事儿，中途岛在明，修理在暗，停止对谢文的帮助是必须的，但是得考虑用其他的方式进一步调查，不然呢，这哑巴亏就白吃了。涂百耀劝说宋时雨作罢，说万一有什么不测，他无法面对刚生了二胎的孔爱家。宋时雨瞪了涂百耀一眼：
5: 哎呀，我说你就别装了，我出这口恶气尚在其次，依你老兄的脾气，不到黄河不死心，你是不会放弃的。再说了， 那个温和善良的女客户受到摆布和控制，这是严重的婚姻问题。这个事情处理不好，中途岛啊不会有前途的。
4: 于是两个人在洗澡间哗哗哗的水龙头下商议，趁过年这段时间，他们两人结伴彻查修理的老底。
5: 涂柏耀和宋时雨两个人先是飞到了乌鲁木齐，再去了修理的户籍所在地石河子市。宋时雨私下请公安系统的朋友调出了修理的户籍档案，信息显示他是外地迁入的，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石河子人。户籍迁入时间是7年前，迁入地是云南文山，理由是在石河子购房。不过经过调查，在石河子修理名下并没有商品房。两个人赶紧从石河子又回到了乌鲁木齐，再乘飞机到昆明，又转乘汽车到了文山。当地派出所根本就不接待，宋时雨只好再麻烦朋友，几经周折，户籍民警才答应。查了半天，没有修理户籍迁出的存根。
4: 涂柏耀和宋时雨两个人当时就傻了眼，难道说这个修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住在宾馆里，一连抽了两包烟，还是没有想出办法来。宋时雨分析，这个修理的名字可能是假名，他既不是文山人，也不是石河子人。在前些年政法系统比较混乱的时候，很有可能是通过关系花钱办的户口。胡百耀也认为有这种可能，舒孝娥的事情就说明当年牛星找人在偏远地区办户口，这是可能的。既然身份信息是假的，那么什么南方某大学 MBA 学位、大学老师、职业经理人等等等等都没有必要再查了。那么关键在于这个修理他究竟是谁呢？
5: 宋时雨认为，不管修理是谁，盯上谢文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他花在谢文身上的精力最多。可涂柏耀觉得可能因为谢文有钱，修理为了谋财才盯上了谢文。宋时雨并不同意，说有钱的人多了，修理去盯别人却很难奏效。涂柏耀猛然一拍大腿，说来说去还是孩子嘛。他立刻拿出了纸笔，迅速写了几条分析意见。第一，修理是因为孩子才接触到谢文并逐步感化他的。第二，谢文逐渐感受到修理的阴谋之后，仍然不敢轻举妄动，主

0: 要是顾忌孩子。第三，修理是如何知道谢文在志光学校做义工的呢？他是怎么知道谢文私生女的秘密的呢？写完之后，涂白要在第三条上画了一道横杠。宋诗瑜思考良久之后，缓缓地说道，如果我是小玉娇的养父母，我自然知道我养的孩子是谁生的吧。涂白要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涂白要在与戚艳荣探访的过程中忽略掉了李玉娇的养父母啊。当时他们只知道小玉娇的养父因为贩毒进了监狱，而养母失踪，所以玉娇才被志光学校收留。而知道谢文是小玉娇生母的人，除了谢文自己之外，那就是他的父母和小玉娇的养父母了。可是谢文的父母已经过世了，小玉娇的养母失踪了，那知道这个情况的当然就只有小玉娇的养父这个人了。
1: 看来关键点就在小玉娇的养父那儿。涂百耀当即给志光学校的校长董淑华打电话拜年，东拉西扯了几句，然后转而问小玉娇的情况，说希望能够帮到小玉娇。在电话里，董淑华说，
2: 小玉娇离开志光之后很好，有修先生和谢女士照顾着，他们呢早就办理了收养手续了。
0: 啊，那小玉娇她父母他们的意愿是什么呀？
2: 哎，小玉娇的妈妈不是已经失踪了吗？她爸爸又在监狱里头，所以这个修先生和谢女士的收养当然是合法的啦。
0: 哎呀，这说来说去啊，毕竟是亲生父母啊。董校长，我打算去看看小玉娇的父亲，方便吗？
2: 他的父亲叫李新明，当时是因为贩毒情节特别严重，判了19年呢。哎呀，我曾经带小玉娇去看过一次，但是小玉娇特别不愿意，所以啊，后来就没有再去了。
0: 哦，那就说明现在还在监狱啊。
2: 是啊，19年呢。
0: 在哪个监狱啊？
2: 在房山的第9看守所。
0: 在北京这样的首善之都，这贩毒很难呢。这个小玉娇的父亲，哎，真是糊涂，怎么就在这儿贩毒啊？哎，
2: 这种事儿我怎么会知道？好像听说是云南那边来的货啊。对对对，哎，就是那个缅甸边境那个金三角。
0: 打完电话之后，涂白耀就把李新明这个名字记了下来。宋诗瑜就要回京，通过警方的熟人去找这个人，但是涂百耀却有了另外的想法。他认为既然毒品来源于金三角，说不定负责缉毒的云南省边防总队也能查到李新明的信息。如果修理是从李新明那里知道小玉娇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两个人一定有关系，说不定修理也是一个毒贩。这个推论让宋时瑜也大吃了一惊。
1: 但是李新明的犯罪信息涉及公安系统机密，就算是托人也无法得知。胡百耀却来了兴致，收拾东西退房，直奔位于昆明市滇池边的云南省边防总队。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接待涂百耀的是他的老战友向国华大校，这位当年与涂百耀一起摸爬滚打的军人声若洪钟，在得知涂百耀想查当年毒贩档案的请求之后，直摆手说，老战友，你现在是地方的百姓，既不是军人也不是警察，这么查不合规矩。涂百耀无奈，只得住在了部队招待所。
0: 当天晚上， 向国华请涂百耀和宋诗雨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涂百耀说：老战友啊，我知道咱老百姓查这个不合规矩，但是咱老百姓有举报的权利吧？向国华看着涂百耀，我们抓捕毒犯当然要靠老百姓配合啊，当年咱们在边境抓捕毒犯不也是靠老百姓提供线索吗？哎，这就对了。现在我有一个犯罪分子，当年贩毒潜逃之后化名叫修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富人和慈善家，你们管不管啊？宋诗雨听涂百耀这么说，知道这完全是他在瞎蒙，但是也不能说破。向国华一听来了精神，有证据吗？涂百耀便把用智能手机在修理办公室拍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向国华看了很久，觉得这个人看上去温文尔雅，怎么会是毒贩呢？涂百耀便把修理身份来源不明的事情讲了，说这个人与你们抓到的李新明有关联，现在李新明在北京服刑，但是这个人却逃掉了。向国华半信半疑，但是他还是打了一个电话叫来了一位少校，让这个少校去查李新明的信息。三个人接着喝酒，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少校前来汇报说，李新明的确在北京服刑，也到过金三角和普洱地区，但并不是边防武警抓住的，而是在北京落网的，当时是一个叫汪秀丽的毒贩供出来的。向国华问这个汪秀丽在哪儿，少校说这个人在从普洱押往昆明的途中从车上跳下了悬崖，但是尸体没有找到。向国华马上拿出电话打到普洱支队，要求再查这个汪秀丽，并且让这个少校把涂百耀拍的照片拿去与电脑里留存的汪秀丽的照片做比对。
1: 宋时雨听得直惊心，如果涂百耀的猜想成立，汪秀丽和修理是同一个人，那么不仅能够彻底的解救谢文，还能够协助公安机关破获重案。但是这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吗？
0: 少校离开之后，向国华询问涂百耀妻子的情况，涂百耀没有吱声，起身去了洗手间。向国华觉得有点不太对，就看向了宋时雨。宋时雨见涂百耀躲开了，料想涂百耀是不愿意重提此事，连忙说：哎，领导，您别问了啊，嫂夫人跟涂兄离了。向国华拍了一下桌子：这怎么可能啊，天下的夫妻谁离婚我都信，但是这百耀和杨柳离婚打死我也不信。宋时雨知道涂百耀夫妻离婚的事儿，但是对他们的过去一无所知，看来涂百耀的这位老战友是一清二楚的，于是他小声地想问一个究竟。向国华点了一支烟，叹息了一声，开始讲了涂百耀和他的前妻杨柳两个人的往事。
1: 当年涂百耀所在的特种侦察部队在云南边境执行任务，向国华是上尉，涂百耀是中尉，还是重庆医科大学军医学院的杨柳来部队实习，很快就和涂百耀坠入了情网。有一次出任务，涂百耀带领五名侦察兵追踪毒贩，结果行踪暴露，寡不敌众，两名队员当场牺牲，三名队员重伤回队，而涂百耀却下落不明。特侦大队派出大队人马搜寻，深入丛林之中，山深林密，又连天降雨，搜索了一天毫无结果。部队决定返回营地，可是杨柳就是不回，被领导强行拉上了车。可是等回部队集合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杨柳不见了，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部队领导非常的生气，不得不重新派一个小队返回搜寻。就在第二天傍晚，在离战斗地偏东1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涂百耀和杨柳两个人。原来杨柳趁着雨夜悄悄下车， 独自去搜寻涂柏耀的下落。也许是上天垂怜吧，他第二天上午在一条小溪旁发现了一点血迹，结果就在溪边的一个树洞里发现了身中三枪早就已经昏迷的涂柏耀。如果不是杨柳及时施救，就算部队找到涂柏耀，也已不能复生了。而杨柳虽然救了人，却违反了部队的规定，实习未完就被退回了学校。但是这种救命的恩情让涂柏耀终生难忘，随后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向国华讲完，宋时雨也叹息一声。涂柏耀上完洗手间回来，眼睛有点红。向国华和宋时雨两个人见了，欲言又止。
0: 过了不多久，少校拿了一页彩打的纸交给了向国华。向国华看后犹豫了一下，还是交给了涂柏耀。涂柏耀强打精神，拿起来与宋时雨一起看。A4 纸上并排的两张图片并不是一个人。宋时雨眼快，他看了纸上的文字，纸上写着汪秀丽，男，汉族，1975年3月7日生，身高1米76，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新林乡汪家村人，初中文化程度，服过兵役，于1997年开始在广西云南一带贩毒，系金三角地区惯犯，主要从事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等国家管制毒品犯罪活动，数量特别巨大，建有走私和运往内地的贩卖网络。2008年4月6日，汪范被普洱支队官兵围捕，在押往昆明途中跳下悬崖失踪，生死未明。从照片来看，两个人的面貌确实不一样。汪秀丽脸胖，修理则脸颊消瘦。汪秀丽是单眼皮儿，修理是双眼皮儿。但是涂柏耀看了半天，肯定地对向国华说，就是他，这两张脸啊，就是一个人。向国华在边防一线缉毒多年，眼神自然犀利，他摇了摇头，特征不一样啊，不像是一个人啊。老战友，现在的整容技术厉害得很啊，你看过电影叫变脸吗？现在连变脸里的那种技术都不算什么了，千变万化呀。但是有一点，耳朵变不了，你看看这两张照片的耳朵是一样的，特别是耳朵天轮部分向上耸起，像电影里的外星人吧，你看看。向国华和宋时雨两个人一看，果然是这样。
1: 就在这个时候，普洱支队打电话来汇报，向国华应了几声之后就挂了。涂柏耀接着分析说，脸庞可以减肥换皮，所以这个人的脸看上去没什么表情，单眼皮可以割成双眼皮，正是因为是逃犯，所以才花心思改户籍，化名叫修理，与原来的汪秀丽后面的秀丽两个字是谐音。试想，谁会起这么个奇怪的名字呢？为了使向国华更进一步了解，涂柏耀简略地介绍了谢文被修理控制的事儿，认为汪秀丽既然供出了李新明，说明他们俩之间来往非常的密切，他也知道谢文的事儿，从而实施了骗婚计划。
0: 宋时雨也把自己被绑架和非法拘禁的过程对向国华讲了，还特别谈到修理好吃绍兴臭豆腐，而汪秀丽正是绍兴人。向国华命令那个少校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最后他说，感谢二位提供这些线索，但是法律上需要更深入的调查取证才能实施抓捕，我们会与你们保持联系的，等时机成熟再采取行动。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汪秀丽，就算他跑到非洲也能把他抓回来。 于是涂柏药

0: 和宋时雨两个人再次返回北京。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0: 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办好啦。
7: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2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

0: 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54集，
3: 茶换了两次，涂百耀和宋时雨两个人才把整个过程讲完，只是隐去了向国华讲述的涂百耀的爱情史。戚艳荣只是安静地听着，他不明白这两个人为什么要专门找个地方对他讲明原委，这完全不像是涂百耀做事的风格呀。至于修理是不是汪秀丽，只有警方才能说了算。修理现在仍然是慈善家，并且没有明显的犯罪迹象，就算宋时雨被绑架这样的事儿，都无法证实是修理所为啊。涂百耀看了看戚艳荣，戚博士，你还有什么看法呀？
4: 虽然涂老师和宋总费了这么多的周折，但是目前来看还是不能够确定修理就是罪犯。
3: 宋时雨点了点头，的确不能，所以只有等。
4: 等？等什么？
3: 等这个修理犯错误。
4: 宋总，如果这个修理和汪秀丽是同一个人，那么他犯错误的概率应该很低的，他所做的一切差不多是天衣无缝啊。
3: 所以啊，我们两个才把你请出来，看看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修理露出马脚。
4: 我怎么会有什么点子呢？风琴的点子也比我多呀。
3: 涂百耀想说话，可是又忍住了。看着涂百耀欲言又止的样子，戚艳荣干脆直说了。
4: 二位老师，我想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儿要瞒着风琴呢？他是咱们中途岛的重要的成员，贡献也很大呀。
3: 宋时雨站起身，从裤袋里摸出了一张明信片递给了戚艳荣。戚博士，这个事情跟老涂没关系，是我自作主张，请博士谅解。戚艳荣一看这张明信片很精致，印着卡通花纹，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宋玉川小朋友春节愉快，没有留名字。
4: 戚艳荣心下骇然，这是修理寄给宋时雨的小儿子的，孩子才几个月大，根本就不认识字儿。修理此举意在继续警告宋时雨别多管闲事儿，否则将会对他的孩子不利。联想到大年初一修理来拜年，恐怕也是探虚实和封口啊。戚艳荣把明信片还给了宋时雨，真是太抱歉了，这事儿给宋总您添麻烦了。
3: 宋时雨笑了笑，没说什么。涂百耀点了一根烟，深吸了几口。戚博士，这个事情轮不到你道歉，是我惹的麻烦。种种迹象表明，修理是真正的黑社会。他不仅拥有谢文的财富，可能还掌控着以前的贩毒网络。所以啊，我们必须要摆出放弃谢文案的姿态，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4: 其实谢文本来也没有找我们呢，再说了，他们的事儿也不算婚姻治疗。我想这个修理是不会疑心我们在管闲事儿的吧。
3: 宋时雨说道，我们的确没有理由管闲事，但是从修理的角度来看，他还会防着我们的。他能建立贩毒网络，从武装押送中逃脱，还能治疗小玉娇的心灵创伤，短短几年便掌握了谢文的产业并发展慈善事业，足以证明这个人的情商和智商都是极高的，心理素质也非常好。所以我才建议老涂必须做出完全放弃谢文的样子，并且只限我们三个人知道。涂百耀在旁边继续说道，我知道齐博士您对小叶的感情啊，我也看好小叶，但是时余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小叶隐藏了秘密。
4: 这怎么可能啊，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一起，他不会做对中途岛不利的事儿的。戚艳荣从情感上还是无法接

0: 接受把叶风琴排斥在外。
1: 宋时雨冷笑了一声，人是最易变的动物，如果诱惑足够大，一切都难说呀。我家住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孩子叫什么，修理怎么会知道，中途岛的人也只有你们三个知道，难道是你和老图告诉修理的？
0: 戚艳荣极力地保持着冷静，不过我们就算怀疑小叶，也得拿出证据来的。
1: 好了好了好了，鉴于修理的危险系数高，我们还是将知情人的范围缩得越小越好啊。我们也没有说一定是小叶泄密嘛，但是当前情况下只能这样。现在我俩着急，得请博士您想个招啊，让修理犯错误。
0: 然而此时此刻，戚艳荣的脑袋里一片空白，他趁这个机会把白静对谢文的描述录音播放了一遍。涂白药和宋时雨听了都认为这里头一定有修理的阴谋，甚至谢文的父母前夫之死都和这个修理有关。宋时雨说，
1: 戚博士，你是心理专家，而修理是社会上混出来的没有文凭的心理专家，恐怕还得要从心理方面入手啊。
0: 可是戚艳荣依旧一筹莫展。涂白药见状宽慰他说，
1: 这个也不急，得需要一点时间嘛，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办法啊，特别是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你一个人就把白静的病给治好了一大半，我跟石鱼啊很佩服啊。
0: 如果你们是修理，想鲸吞谢文的财产的话，你们有什么办法呢？
1: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离婚呢、啊、其实耗着也不错，实际上这个修理已经掌控了财权，离不离婚关系也不大。
0: 那么他有没有可能采取极端的手段呢？
1: 极端的手段？
0: 嗯，
1: 那就是把谢文杀了。
0: 谢文已经是精神病，精神病人自杀这也是极有可能的。
1: 涂百药和宋时雨两个人都知道这个修理是有可能安排谢文自杀的，以他的聪明造成假象，成功率还是很高的。三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都打了一个寒战。
0: 戚艳荣站起来严肃地说，我觉得咱们如果继续管这个闲事，势必得突然袭击。如果这个修理真的是汪秀丽，谢文和他多待一天就多一分危险，所以我认为当前根本不是和修理玩心理战的时候，而是要明确地通知警方，修理是在逃已久的毒贩，就在今天闯入金枝公司去抓捕修理。就算咱们弄错了，大不了就是举报有误，挨批受罚就是了，这也比咱们现在在这儿瞎猜强啊，对吗？
1: 听戚艳荣这么说，涂百药、宋时雨两个人的眼里都露出了尊敬之色。涂百药马上联系了向国华，告诉他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嫌疑犯可能会伤害人命。向国华听后说，要是在云南可以直接抓捕，但是在北京必须要按程序来。涂百药急中生智，劝说老战友灵活对待，毕竟这个嫌犯的公司陈有大量的毒品是可以查封的。向国华却仍然在考虑，万一没有毒品，那么警方就会很麻烦。涂百药只好坦诚自己去过修理的办公室，当时就怀疑墙壁夹层有毒品，他还在洗手间的垃圾筐里发现了吸毒的针头。涂百药最后掷地有声地保证，老向啊，我是举报人，如果没有毒品，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向国华沉默了一会儿，好，你先去金枝公司，把地址发给我，我联系缉毒特警。
0: 在车上，戚艳荣纳闷地说，涂老师，你真的肯定修理在公司藏了毒品？
1: 完全是瞎猜，但是我那天见他的办公室有些怪异啊，装修风格很像监狱，看似是怕谢文自杀，但是他的心里应该清楚啊，谢文没有疯啊。我左思右想，修理那么骨瘦如柴啊，是有吸毒的嫌疑的，而且谢文和白静的聊天当中也明确提到了他吸毒，反正事已至此，就赌一把，大不了承担举报失误的责任呗。
0: 车到修理公司附近的时候， 涂柏耀把车钥匙交给了戚艳荣，让他开车回去。戚艳荣不肯，表示要和他一起去。涂柏耀见戚艳荣眼神坚定，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打电话让跟在后头的宋时余回家。可是宋时余仍然负隅顽抗。涂柏耀在电话里说，
1: 老宋，你有老婆孩子，我们都是单身，不一样，你回去吧，听我的。
0: 宋时余最终依言离开。
1: 不一会儿，涂柏耀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接起来发现是警察打来的。警察要求涂柏耀先上楼，他们率领武警官兵五分钟之内就包围目标大楼，再上楼搜查。涂柏耀与戚艳荣上了楼，正值傍晚，楼里的灯光有些昏暗。上楼之后，涂柏耀见修理的办公室紧闭，就深吸了一口气，并起两指敲门，没有回应。他就用拳头砸门，仍然没有回应。难道是修理和谢文已经不在这儿了吗？正在纳闷的时候，持枪的武警赶到了。经领队少校同意，一名武警撬开了门，另外三名冲了进去。随后进入的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不禁为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房间的地板上，修理和谢文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事件的发展大出涂柏耀和戚艳荣二人的意料。三天之后，公安机关的初步调查和处理结果出来了，认定修理就是逃犯汪秀丽。金枝公司办公室搜出了少量的毒品，修理试图制造谢文自杀现场，反被谢文击伤。修理长期吸毒，谢文也涉嫌吸毒，公安机关正组织力量对修理展开深入的调查，对谢文处以15日拘留，罚款2000元。
1: 再复杂的案情，结果出来之后就这么简单。由于涂柏耀等人举报有功，加之戚艳荣医生能够帮助谢文进行心理治疗，公安机关向戚艳荣和涂柏耀介绍了情况，归结起来不过几百字。那就是7年前从事毒品犯罪活动的汪秀丽在云南边境被捕，供出了在北京的下线李新明。在押送途中，汪秀丽跳下了山崖，受伤逃得一命，潜逃东南亚，在新加坡做了换脸手术，返回云南后通过关系又弄了新的身份，再以购房名义化名修理，迁至新疆石河子上了户口。此时修理原有的贩毒网络被端掉了，急需用钱。他想到李新明曾与他谈过收养了一个小孩叫李玉娇的事，知道谢家资财雄厚，便苦心设计了一个骗婚计划，从小玉娇入手，骗得谢文的情感，进而接管了金枝公司和慈善项目，成了商业大腕和慈善明星。为了掠夺谢文的财富，汪秀丽以小玉娇作为要挟，胁迫谢文吸毒和成为精神病人，同时收买无业人员，组建了涉黑性质的犯罪团伙。宋时余被绑架和恫吓，正是其手下所为。谢文感觉到了危险，私自到中途岛戒毒和治疗心理创伤。但涉及修理的事情相当复杂，特别是孩子的问题十分棘手，所以一直不敢言明。等到宋时余被绑架，孩子也受到威胁，谢文不得不从运河公园返回公司住所。修理在确定外部干涉停止之后，亲手制造谢文自杀现场。然而谢文早有提防，在修理动手时突然反击，结果两人均倒在了现场。要不是警方及时赶到，两个人恐怕都是性命难保。
0: 涂柏耀进了有便衣警察把守的医院特殊病房，修理的呼吸器已经取下来，头上的输液架上挂了4瓶液体，他几乎不能动弹。据说他浑身上下有10几处重伤，肝和肺 都被刺穿了，就算是医好也是废人一个。他要求见涂白要私谈，不能够录音录像，这是他招认全部罪行的唯一条件。警方同意了。便衣警察和护士都出了房间，门关上了。涂白要搬了一把小椅子坐在病床边说，
1: 我现在是称呼你修先生呢，还是汪先生？
0: 修理看着涂百药说，
1: 随便叫什么都可以，名字只是个代号，没有意义。我想不明白的是，涂先生大费周章管这个闲事，对阁下有什么好处啊？人人都有病嘛，我的病就是爱管闲事，管闲事上瘾。如果你不派人把我的兄弟关在地下室并且下重手，可能我还真会放了手。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会对谢文动手呢？而且还掐得这么准。我不知道，我是瞎猜瞎撞的。哎，我的错误就是以常理来判断了，以为放了你那个姓宋的兄弟，再加上补交上了谢文的食宿费就没事了。谁知道你连过年都不好好过，四处打探我的情况，你真是一个疯子。我决定要办一件事儿，而没办成，总是很焦虑，焦虑的吃不下也睡不着。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杨柳要跟你离婚了，像你这样的人谁嫁给你都是一场噩梦，那谢文嫁给你就是美梦啊。
0: 修理突然笑出声来，可是他的脸上依然没有表情，他的笑显得很别扭。
1: 对谢文而言当然是噩梦，但对我呢同样可怕。你能了解一个男人结婚之后却不能碰老婆的痛苦吗？
0: 涂白药点了点头，因为当年杨柳决定离婚之后也不让他碰半根指头，这非常的伤人，也是一种冷暴力。
1: 其实你不了解，杨柳跟你那是闹别扭，而谢文却是一条死蛇，懂吗？死蛇。当你发现无论你怎样的努力他就是一条死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感觉到恐惧，你会厌恶你自己，你会觉得自己很龌龊很恶心。无论你在外面有多风光，但是在家里，在你妻子的眼里，你就是一个畜生。你们都认为我可怕，但谢文才真正的可怕。他鄙视我，他不做任何的反抗，他就是一条浑身僵硬的死蛇。没错，想杀他的念头我已经很久了。我既要钱财，更想要他的命。
0: 说到最后，修理体力不支，只剩下牙关咬得咯咯作响。涂百耀一直以为自己的心理强大，但是此时此刻不由得浑身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听到修理咬牙切齿的声音，涂百耀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不了解婚姻。有很多杀妻杀夫案，根本原因还真的不是钱财，而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心理的原因。涂百耀问修理，
1: 难道当初你在智光学校结识谢文真的只是为了骗婚？那个时候是为了骗他的钱财，但后来我发现根本的原因是我迷恋他的身体。你知道 谢文是一个美人，每次见到她，我都恨不得把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但是她和我结婚完全就是因为玉娇，她不爱我，我要她全心全意地爱我，但是我们却背道而驰，越行越远。本来我想好好的跟他过日子，创造财富，从事公益，教育孩子，但他的心里从来没有接纳过我。他的冷漠和不屑就像毒蛇的牙齿，咬得我吃不好睡不着。那你又要巨额的财产，又想要美人心，还想要好名声，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你太贪心了吧，想要的太多了吧。
0: 修理没有回答涂百药的问题，涂百药继续说，
1: 不过无论如何我敬佩你，你能把小玉娇从一个自闭的儿童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而且成绩还那么好，花了不少的心血啊。孩子总是无辜的，我是做过很多坏事，但我对玉娇是真心的，我让她活回自己，玉娇也让我活得像一个人。我做过坏事，我也做过好事啊，我从事慈善事业是真心的，我想赎回我的罪。
4: 是，我相信你的本事比我们都大，更比谢文大，你能把金枝公司做得风生水起，凭的是真本事吗？
0: 修理的眼神里露出了感激的神色，良久他才说，
1: 今天请你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五十五集，涂百耀进到了修理所在的医院特殊病房。在病房里，修理说他要告诉涂百耀一个秘密。
4: 我今天请你来，其实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5: 哦，秘密？什么秘密？
4: 玉娇，其实是我的孩子。
3: 涂百耀的内心一震，纵使他再有想象力，他也没法想到居然会是这样。
4: 你想一想，一个人再有公益心，都无法在别人的孩子身上花那么大的心血。只有天然的妇女的基因才会真正奏效。涂先生，你不要多想，事情很简单。12年前，我在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谢文，我迷恋上了他，但是我当时的身份根本就没法追求他，所以我就设了一个计策把他迷奸了。没想到他竟然怀孕了，还生下了玉娇。我知道之后，让李新明找到谢文的父母，收养了玉娇。后来的事情你都晓得了，
5: 那你招出李新明是因为李新明夫妇对小玉娇不好，虐待孩子，对吗？
4: 这个王八蛋。
5: 涂先生，你认为我会那么轻易被抓住？我让警察抓我就是为了要招出李新明，我要让这个王八蛋进去。他收了谢文父母的钱，还有我的钱，却把一个聪明无辜的孩子弄成了自闭症。我岂能饶他？
4: 那或许他老婆失踪跟你也有关系了。
5: 一个虐待儿童的恶妇，我能让他活着吗？
4: 看来谢文的前夫李浩然还有谢文的父母都在同一年出了车祸而死亡，也不是什么巧合吧。涂先生，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巧合呀？
3: 涂百耀张了张嘴，没有再问下去。他把脸埋在手掌之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很显然，修理为了独占谢家的财产，可谓是机关算尽。他说谢文的冷暴力是毒蛇，而他其实才是一条真正的毒蛇。涂白要问，
5: 谢文知道这些吗？
4: 他不知道。 也许他是没有证据，但我们男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女人的。你做了这么多伤害他的事情，如果他没有一点感知，那就说明他不是女人了。也许吧，也许他有感觉吧，不然他怎么会不让我碰他？但是，这些事情都已经结束了。现在真正知道真相的人，只有你和我。那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因为我相信你不会说出去，也不会不管玉娇涂先生拜托了。
1: 修理的声音渐渐的变小，眼神也暗淡了下去。两秒钟之后，他的浑身剧烈的抽搐起来。涂白药大惊，起身扑过去一看，修理的瞳孔已经在逐渐的放大了。涂白药赶紧跑出房间叫医生和护士，两名便衣警察飞奔进来。
4: 中途岛，夜已深。涂白药颓然地坐在办公桌前，目光变得呆滞。谢文和修理一案虽然全盘获胜，但终于还是没有保住修理的性命。修理事先在牙缝里藏了足量的氰化物，随时准备自我了断。医生赶到的时候，已经停止心跳了。他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把修理临死前说的真相告诉戚艳荣和谢文。倘若谢文知道当年迷奸自己的人就是修理，而且他还是孩子的生父，并且这个修理还谋杀了自己的前夫和父母，那一定会精神崩溃的。如果小玉娇知道，很可能会诱发他已经平复的精神创伤。长大之后，如果孩子知道父亲是这样的人，一生都可能会有阴影。于是涂柏要决定把这个秘密烂在心里。
1: 然而修理在死之前把这个秘密告诉涂柏要，其用心极为险毒。作为唯一的知情者，如果公诸世人将违反诺言，如果讳莫如深，则会心生恻隐。修理是社会上历练出来的心理学家，他自知罪大恶极，性命难保，也知道涂柏要是什么样的人，他出于对涂柏要的报复来了这么一招。
4: 在这个世界上，杀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一种负担植入别人的心里。涂柏要丧气之处在于他与修理斗法看似全胜，实则完败啊。因为涂柏要无法忽略和忘记小玉娇。这个修理的确是一条罕见的毒蛇。
1: 至于谢文和修理的决斗，这个过程并不复杂。谢文害怕修理伤害小玉娇，自己也曾经受修理的诱惑吸毒，更不愿意牵连好心帮助他的涂柏叶、戚艳荣等人，所以一直在装傻，任由修理摆布。修理出门前把谢文用尼龙套绑在椅子扶手上，谢文既不挣扎也不喊叫，就像真的精神病人一样，目光呆滞地坐着。后来修理受不了谢文直接拉在椅子上的大小便，才把他放开，但是一样看管得非常的严。
4: 正月十五这一天，修理从外面回来，对绑在椅子上的谢文说，你我缘分已尽，应该告别了。谢文像往常一样一声不吭。修理拿出了塑料手套戴好，把白床单撕下了一段，站在椅子背后套在谢文的脖子上，还说这个不疼。
5: 谢文突然喊了一声等一下，说你要杀我可以，但是玉娇怎么办？修理说你放心，我会待她如亲生女儿。谢文说你杀我你也跑不了。修理说我干嘛要跑呢？一个重度精神病患者在自己的寓所上吊自杀，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了，警方最多怪我没尽到丈夫的看护责任。谢文说你明明是勒死我的，怎么是我上吊呢？修理边用力勒一边说，受力点都在咽喉，只等你睡过去后我再吊起来就可以了。看见没有，窗户上有栏杆，把这布条拴在上面就可以。正在说着，修理突然感觉小腹一凉，低头一看，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已经刺进了他的身体。修理大惊，不由得松开布条过来抢刀。谢文绑在手上的尼龙绳不知道怎么松开了，他拿水果刀在修理的身上乱戳。修理声如牛吼，不顾身上喷着血，一把夺过刀子，死死地掐着谢文的脖颈。但是因为身中数刀，失血虚脱，最终没能要了谢文的命。最后修理重伤，谢文力竭，两个人双双倒在血泊之中。
6: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6: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正月十九晴，涂百耀一早起来跟着跑了会儿操，就被牛星和荣坤给叫住了。三个人停下脚步，边走边聊。牛星说，
4: 涂总，你教的这几招练了不几天，我小肚子疼啊。哎，这坤儿也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两个没掌握要领，走火入魔了？涂百耀笑了，走火入魔是练某种功夫到了较高的段位才可能的，我教的只

0: 是外部的穴位刺激，能帮助激活肾功能。哪儿会走火呀？你随便反复按摩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会疼，这是正常的，半个月之后就不疼了。
1: 这段时间牛星的气色明显的好转，也发现白净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心头高兴说，
0: 涂总啊，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哎，我们家静静真的是好多了，我也感觉一身轻松多了，荣总也有同样的感受啊。涂白要笑了，这都是戚博士的功劳，我早就跟你们说过，我是二把刀，这两下子上不了台面。旁边的荣坤也笑了，涂总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谦虚过度，你管他啥招呢，能管用就是好招嘛。这人世间啊，就是怪，马路越修越宽却越来越堵，医院越建越多，看病的人却越排越长。我看啊，涂总你不如把业务扩大一下。涂百耀心下认同，就说，二位都是企业家呀，多多指教啊。牛星拍了拍胖手，涂总一说指教，我们哥俩就只好闭嘴了啊。我俩要是真有本事，自己就整好了，不会到这儿来。我看啊，荣总说的有道理，现代人特别是女人麻烦得很，男人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想干什么。我有一些商界的朋友啊，最头疼的不是赚钱，而是如何跟女人相处。如果涂总和戚博士啊，整个培训班好好训练一下他们，婚姻情感问题就有了解决方案，那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啊。对，牛总你说的对啊，市场需求是有的，但是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哎，如果是缺钱，咱哥几个可以凑一点啊，入股可以，拆解也行。荣坤也说，我同意老牛的意见。说真的啊，现在我们找新的业务增长点也不容易，目前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不过这文化产品倒是抬头了，咱们这些大老粗也玩不来嘛，所以培训女人这个事儿我看行。这样的机构全国有的是，南方啊竟然还有一些城市在搞三从四德培训，就是要女人守规矩，学古代女人的温顺，据说生意挺火啊，什么世道啊。牛心晃着脑袋，这个有点扯啊。你看啊，像我家静静，你要是能把她培养成贞洁烈女，那你就是神仙了。荣坤哈哈大笑，老牛你别胡扯，人家静静是舞蹈家，有个性，新时代的女性哪能搞什么三从四德呀，不让你七上八下你就阿弥陀佛吧。涂百耀正色说道，哎，塑身塑形都可以搞，三从四德那套还是省省吧，咱们要真搞啊，白老师完全可以当形体教练，女人最在乎形象，白老师身材是我见过最好的，他来教啊有说服力呀。哎，这是好事，我们家静静如果能教，那就有了自己的事业，也省得我心头成天挂15个吊桶。哎，对了，我们都听说了谢文的案子咋样了？涂百耀不以为意，哎，已经由公安机关处理了，结果还不知道，牛总的事也一样，我们是无权过问的。三个人正聊着，已经到了中途岛的门前了，一辆黑色的汉兰达停在门口，下来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中年人，请问哪位是涂百耀先生啊？我就是啊。您是？
2: 我是谢文的律师，受谢总委托与您有事商榷。
1: 谢文的律师叫刘振威，有25年从业经验，办事老成。涂百耀把他请进了办公室，介绍了戚艳荣和叶风琴，但是刘律师明确说只和涂百耀一个人谈，涂百耀显得有点尴尬。不过戚艳荣他们两个人倒是很大方，将一号诊室的门打开，请他们二人入内深谈。刘律师没有废话，进屋之后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一份文件递给了涂百耀。涂百耀一看，原来是谢文签署的一份遗嘱。令涂百耀吃惊的是，遗嘱的监护人竟然是自己。内容很简单， 鉴于本人身体原因以及可能遭遇不测，名下所有财产归养女李玉娇所有，监护人为涂百耀先生。委托涂百耀先生经营名下产业和项目，拥有 5% 的股权，刘振威律师协助执行。签署人是谢文，日期是1月31日。
2: 涂百耀想了一下，谢文从大运河公园离开的日期正是1月31日。看来谢文离开通州之后就找刘律师写了这份遗嘱。但是自己与谢文非亲非故，甚至都不算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再说了，现在的谢文已经脱离危险了，只是在伤好之后被拘留半个月，他为什么要请律师来说这件事呢？刘振威的话回答了涂百耀的疑惑。涂先生，当时谢总立遗嘱是考虑可能有不测的情况发生，现在虽然没有了性命之忧，但他仍然坚持原来的决定，特让我来告诉您，征求您的意见。说完他拿出了法律文书，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涂百耀迅速看了一下文件，金枝总公司净资产约为25亿元，涂百耀以1元的价格受让 5% 的股权，也就是说涂百耀只要签字就可以坐拥上亿资产。
1: 如果说涂百耀一点都不动心，那完全是假的。他经历惨败，做梦他都想东山再起。当年他的公司看着大，名头也响，可是他自己清楚，都是宣传造的声势。即便是在最辉煌的时候，净资产也不到10亿。谢文的公司经三代苦心经营，不声不响地把门店开遍全国。涂百耀的前妻杨柳只是一个并不起眼的二级代理机构，就可以做到一年利润数百万，可见谢家的根基之深。见涂百耀没有吱声，刘振威又说，
2: 谢总的遗嘱仍然不变，只是后来他又加了个条件，请涂先生出任金枝公司的总裁，年薪另议，合理范围内谢总都没有意见。
1: 真是天上掉金砖一掉一大片呢。涂百耀的脑袋有点懵。
0: 刘律师，谢总有没有跟你讲过理由啊？
2: 刘振威面无表情地回答，谢总想到涂先生会有这个问题，让我转告您一句话，因为他相信涂老师，也因为他没有选择。这句话让自诩铁石心肠的涂百耀鼻子发酸，眼睛发胀。他知道谢文说的不是假话，一个一生渴望真情实感的女人却逢遭巨大的灾难，家破人亡，有女不敢认，有苦无法说，纵使有亿万财产又有什么用呢？但是很快涂百耀的理智占了上风，请刘律师转告谢总，感谢他的信任，但是这个协议我不能签。刘振威没有多说，收起了文件。涂先生有什么话要我转告谢总吗？请转告谢总，除了这件事情不能应承，其他的事情我都会尽力。
1: 刘律师走了之后，涂百耀回到了办公室，叶风琴问，涂老师，究竟什么机密啊，搞得神神秘秘的。
2: 涂百耀坦陈实情，他本以为叶风琴和戚艳荣会大吃一惊，但是他们的表情出奇的冷静，这倒让涂百耀吃惊了。你们不相信啊？
1: 叶风琴一边整理着文件夹一边说，有什么不相信的呀，很明显嘛，这位亿万富姐早就爱上你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2: 等一下，辛弃疾不是那个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硬核大将军吗？怎么半夜一个人跑到乡下的稻田里遛弯呢？
3: 你呀，别看他打起仗来威风凛凛，他一脱下铠甲呀，就是个顶级的夏日徒步视频博主。哎，你听这开头，明亮的月光惊得喜鹊扑棱棱飞起，半夜的清风送来一阵阵蝉鸣，这个就是满分的大自然沉浸式音频呢。最好闻的是空气里的稻花香，最热闹的是水田里的青蛙，正七嘴八舌地开着丰收预测大会呢。
2: 青蛙开会预测丰收，太有画面感了吧。
3: 是啊，眼前乡间夜景处处鲜活，整首词没有浓烈悲喜，只有平和治愈的烟火气。夏夜清风微凉，这份独属于成年人的松弛与偶遇茅店的小惊喜，都被辛弃疾写的是格外动人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入圈，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公点点头，马良先生，你提醒的好啊，可是我已经派王普去了，去沿江建造烽火台啊，是高富之处，就修他一座烽火台，或30里，或50里，或180里呀、啊。只要荆州一有动静，我让王普派军校白天点起狼烟，晚上是举火为号，咱们就立刻回兵，我看是万无一失。君侯您想得很周到，不过咱们在这一带呀，您可要知道，这整个的地方全都是人家曹操的，我们这么光顾往前杀了，如果曹操悄悄地派一哨人马断了我们的粮道，那可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他斩断了我们的归途。如果荆州有点什么风险，咱们再回兵都困难，君侯不可不察呀。关公一听马良说的对呀，马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分出一哨人马去镇守夹县，夹县属于颍川郡，那么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是个办法。关公立刻分兵派人去守夹县。关公刚把人马派走，他的儿子关兴来看望他来了，营中省亲。关公把关兴给打发回西川，让他去见他的伯父汉中王。随后关公扶了一个表，请汉中王是按功行赏。把关兴打发走了之后，关羽这才进兵樊城。现在樊城干什么呢？樊城啊，紧张死了，水还没退呢。哎呀，把曹仁给闹的焦头烂额呀，简直是六神无主了，于禁的七军都完了，回来没有个七八个，领着那么多的精兵，就这一下子就让关公都给灭了，把抬着棺材的那位先锋官到底给搁在棺材里了。曹仁能不慌吗？这大水汪洋汪洋，樊城的城墙啊不行了，呼隆，不是东边瘫了哗啦，就是西边倒了。军校今儿个修这儿，明儿个修那儿，修城都修不过来，还怎么守城啊？只好啊，把全城的黎民百姓，是反能动弹能干活的都给轰出来了，干嘛呀？帮着修城守城啊。哎呦，老百姓的房子不知扒了有多少哦，整天这樊城里边啊鸡犬不宁，人喊马叫，有哭的有闹的，大街上全是水。您再看那位主帅曹仁，一脸的泥，浑身上下全都是湿的，那两条腿啊朝天在水里泡着，上了东城看西城啊，把曹仁闹的也没

没个模样，光这么闹还不算，他手下的这些偏将都没主意了，全都让关公给吓破了胆了。他们在曹仁的耳边一劲叨叨，我说大将军，这樊城看来是守不住了，干脆咱们弃城走吧，不然呢樊城也没了，咱们也完了，您看这还怎么守？就凭咱们这些人，这座城能抵挡得了关羽关云长吗？大将军您不好好想一想。曹仁一听这话说得对呀，这樊城咱是不能在这儿守了，咱们赶快弃城走。可我已经给魏王连连打去了几份告急文书啊，请求魏王派救兵。嗨，这些文武一听大将军，那来不及了，魏王不是已经把于禁派来了吗？又当如何了，就派来援兵，此城也不能守了，那么以你们之见，咱们只有弃城而走。对，给我备马。曹仁吩咐外边把马给他备好了。哎，等等，曹仁一想，我得见见满宠啊，魏王把满宠派来，满先生是我的谋士，弃城走也得跟他打个招呼。满先生呢？满宠啊，修城墙的。满宠扛着个锹，跟这些黎民百姓军校一块干，累得他是满头大汗，也是浑身上下连汗水带泥水呀。满宠听说了，说曹仁将军要弃城走啊。满宠吓了一跳，什么弃城？大将军在哪儿？大将军正在找您呢，我去看看。满宠提了铁锹来找曹仁来了。这个二位啊，就在帅府前面一站，两条腿在水里泡着。您瞧这个二位这相大了，怎么呢？尤其这位满宠先生肩上扛着把锹，曹仁一把拉住了他。哎呀，伯宁，我正找你呢，咱们赶快弃城吧，看来樊城是守不住了。满宠一听这句话呀，扑通，怎么了？把铁锹扔水里了。您说了些什么呀？弃城岂有此理。满宠急了，把曹仁吓一跳，自从认识满宠那天还没看他着过这么大的急呢，眼睛瞪得滴溜圆呢。伯宁，怎么了？嗨，大将军，您胡想些什么呀？说什么这樊城也不能弃呀？还不能弃？那咱们怎么守啊？城墙稀里哗啦一阵塌，这么大的水，关云长眼看就杀来了。哎呀呀，大将军，关云长啊，不过一时侥幸，他使了一个水攻计而已，这算得了什么？这是兵家之常事，不是水攻就是火攻嘛。咱们呢大意了一点，这个事情主要怪于禁，可这水它不能总这样，慢慢它就得退下去，水一退了，这城咱们怎么守不住？你可要知道，大将军，樊城要是一丢啊，那咱们这整个黄河以南就全完了。大将军呐，你可是魏王的兄弟呀，你是他的股肱之臣呐，你对得起魏王吗？他为什么让你在这儿镇守着襄樊呢？他怎么不派别人呢？谁说出这句话来都行，因为他们是一些偏将，有些人他无知，既不懂兵书也不懂战策，就让关公这个表面上的威风给吓住了。从大将军你的嘴里可绝不能说出弃城二字啊。现在关羽呀，他的心情也很紧张，因为他怕咱们派人马呀截断他的归路。现在等着水撤下去之后，我们就能把这城池守住。现在您什么也不能想，就得想固守樊城。嚯，满宠这番话是慷慨激昂啊，简直都急了，把曹仁给说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怎么呢？你看看人家满宠满伯宁，不过就是我家魏王驾前的一位谋臣呢，我呢
我是魏王的兄弟，你看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满先生，你说的太对了。那好，我是绝不能弃了樊城，咱们要把此城守住。哎，满主一听这就对了，我那铁锹呢，得在水里摸，怎么呢？那水好一米来深呢，摸着铁锹，满宠一看，您忙您的，我忙我的，去吧。这番话别说曹仁呐、曹仁身边的那些文武啊，全傻了眼了。只见曹仁呐、冲着满宠深施一礼，多谢先生。说完了，他回过头来看了看这些偏将，然后一点手，把马给我牵过来。马童赶快把马牵过来，以为大将军要上马，不是。只见曹仁举起手中的金背砍山大刀，咔嚓噗的一下把马宰了。大伙没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大将军无辜把马杀了？要吃马肉？不是。曹仁告诉大伙，今后再有人说弃樊城，就与此马同，就跟这马一样，我就宰了他。上城。曹仁上了城了，把所有能守城的东西全搬上去了，什么弓箭、滚木、雷石、灰瓶、炮子、锅碗瓢盆。锅碗瓢盆干嘛？等着弓箭射完了，雷石木全都砸完了还不能行怎么办呢？就往下扔锅呀。这回急了，曹仁横了心了，与樊城共存亡啊。他刚布置完，关公的人马就到了，关羽亲自城前讨战。哎，曹仁一看呐、满宠说的真对呀、怎么这水可小多了，不像那么深了，这城池没什么事儿了。关公亲自来要战，只见关云长头没戴盔，是身没招甲呀，只穿着一件绿征袍，哼，这份儿太大。关公也说得明白，用不着顶盔冠甲，我让曹仁马前请降，就这一战我就得把樊城取过来。曹仁这么一看，关公是真够威风的呀，他悄悄摆了摆手，干嘛？让所有的众将和军校全都给我蹲下，把那金旗都给我放倒。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打的旗子都不够精神的，怎么还放下呀？哦，放吧，金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放下去了。曹仁领着这些人全在垛口后边藏着。关公在马上这么一看，哼，笑了。笑什么？我刚一叫阵，你看看这曹仁吓成什么样，金旗都吓倒了，他这仗还怎么打呀？关公往前催马，关平在旁边提醒，父亲您不要离城太近了，唯恐受他人暗算。哎呀，关公摇了摇头，我儿这话怎么说出来的？你没看吗？曹仁骨头都吓酥了。为父向前催马，现在我把赤兔胭脂马赶上城头，曹仁他又能奈我何？说着话，俩腿一磕，飞虎颤，马往前一长腰，哎呦，赤兔胭脂马眼看就到了樊城城下了。这时候曹仁左手持弓，右手搭箭，咬紧了牙关，他在那垛口那儿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俩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凋零箭就瞄准了关羽的心窝。曹仁心想，关羽啊，你太傲了，头不戴盔，身不着甲，连护心宝镜都没带，你特意藐视你家曹仁将军了。关公这是要干什么呀？跃马扬刀的要在曹仁跟前示威呀？不是，关公想身先士卒，用青龙刀劈开城口，带领人马就杀进去了。以关公想啊，曹仁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可是他万万也没想到，曹仁那凋零箭
正瞄准了他的胸窝呀。这时候只见关公把青龙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就这一瞬间，曹仁用尽全身力，嘎嘣，这箭就射下来。曹仁这接尾眼找得太好了，他正赶上关公举刀的时候，他射这箭。关公举大刀干什么呀？这是一道暗令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冲啊杀呀、这就要喊了，是这意思。还没等喊出来呢，人家的箭就到了。关公只觉得对面金风扑面，不好，他在马上这么一扭身，幸亏这一扭身呢，要不然就完了。箭正中右臂，啪，青龙大刀落了地了。关公的右臂一阵钻心疼痛，他赶忙往回这么一圈马，这马没圈利索，腾扑通，关公又马上摔下去了。这下子把关平给吓得，关平差点从马上掉下去。周仓也急了，他飞身向前呢，伸手把大刀抢起来了，然后他想扶关公上马。这时候城楼上的曹仁看得清清楚楚，看见了没有，一箭把关云长射下马去了。擂鼓，他这一声令下，鼓声大震，曹仁立刻吩咐打开城门，冲出城外，活捉关羽。他带着人就杀出来了。周仓扶着关公往下拜，关平是断后死战，这才把关公给救回了大营啊。救到大营来之后，这些医官赶忙过来给关公起箭上药，起了半天这箭起不下来，这箭射得太深了，太重了，好容易把箭起下来，医官一看坏了，怎么这箭呢、伤了骨头了，而且这箭还有毒。关公倒是一声没哼啊，医官们吓坏了，关平的心情更紧张啊。他看这几位医官那神色不对，吓得关平啊心里都蹦蹦直跳。他当着关公的面他也没敢问呢。等上完了药，扶持关公休息，随后关平这才出来，把这几个医官找到自己的大帐。几位先生，君侯的箭伤怎么样啊？哎呀，这几位医官呢、都咧着嘴了。少君侯您看这个，把这支箭搁在桌子上，一看那箭头啊，蓝汪汪的，带着血迹，那血是黑色的。关平倒吸口冷气，这是支毒箭，不错。少君侯，毒箭跟毒箭不一样，有的那毒箭呢，这个箭头就在那毒药水里头蘸一蘸就行了，他这毒箭是用那毒药水泡出来的，这得赶快医治啊，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解毒药，咱们大营里现在没有，如果这要一耽误啊，三七二十一天毒气归心，这君侯危矣呀、哎呦，关平听完这番话脸都白了。我说几位先生，你们怎么不准备点解毒的药呢？准备了，但是他这毒药与众不同，咱解不了他呀，你们赶快给我想办法，如果治好君侯箭伤必有重赏，如要治不好啊。关平把牙一咬，他一扶肋下佩剑，这几位医官一哆嗦，就明白少君侯这意思了，我就斩了你们，别耽误功夫了，我们赶快去找药吧。四处求药，关平急的呀，是坐立不安的。关平还尽力控制着自己呢，不让这种焦急忧虑的心情带到脸上来，别让文武知道，那哪瞒得住啊，全知道了。马良、廖化等文武官员都来找关平来了。少君侯啊，你不必这么着急了，
现在是事已至此，君侯伤势这么重。

0: 咱可不能再在樊城前这儿待下去了，咱赶快撤兵回荆州吧。最要紧的先治好君侯的箭伤啊，现在君侯那胳膊呀动都不能动啊，这怎么还能领着兵打仗啊？现在有好多人愁的呀，饭都吃不下去了。少君侯，您快去说说吧。关平这么一听，我一个人不敢去说呀，一说呀，哼，我家父亲非火了不可，那就得咱们大伙一块儿去，人多面子重啊。大家一听，一块儿去就一块儿去呗，走。众文武跟着关平来到了关公的大帐，关公啊也听到了一点风声，别的看不出来，他看自己身旁的那些亲军，一个个眉头挽个疙瘩，愁得唉声叹气，有好些人呐，好几顿没吃饭了，也忘了饿了，愁得上了火了也吃不下去，有的偷偷直抹眼泪。关公一想，不好，我不能再在床上躺着了，我得起来。关公起来装作跟往常一样披着战袍，有时候出去在帐外散散步，有时候看看书，还找人来陪着他下盘棋。哎呀，这得多大的毅力呀，铜筋铁骨也吃不消啊。关公这么一来啊，他身边的那些亲军校尉更受不了了，大家揪的那心疼啊，止不住的顺额角直擦冷汗呢、啊、他们替关公难过，您这么样怎么能行呢？一看少君侯领着文武来了，关公一看，嗯，诸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来的这么齐全呢？都请坐吧。大家这么一听，先别坐下了，君侯，我们有话向您回禀，有话就请讲吧。互相看了看，关平张了张嘴啊，没敢说，心说我别找这不自在。关平话都到嘴边了，没言语，看了看周仓，周仓也没敢说话，瞅瞅廖化，廖化轻轻摇了摇头，廖化看着马良，马良一看，嗨，心说这哪行啊，到了君侯的大帐里互相就这么看着，这不是个事儿啊。马良上前一拱手，回禀君侯，您的伤势很重啊，我们想请您回荆州先治疗箭伤，等箭伤痊愈之后咱再来取樊城，不知君侯意下如何？大伙儿一看，坏了，关公生气了，真生气了，这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我们已经把樊城是团团围住了，樊城指日可取，曹仁指日可擒呐、啊！我们擒了曹仁，破樊城之后，就可以大兵长驱直入，直取许都，可以消灭曹贼，重扶汉室啊！怎么能够因此小疮而无大事？汝等难道说要慢我军心不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老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公在樊城中了曹仁的暗箭，箭伤很重，这胳膊是又红又肿，动转挪移都十分困难，根本就不能动。这些子可把荆州的文武给惦惦坏了，这怎么办呀？君侯这伤势这么重，咱们还在这儿困着这个樊城啊，干脆劝君侯班师回荆州吧，到荆州请名医

0: 治疗君侯的箭伤，伤势痊愈之后，咱们再发兵樊城也不迟。众文武站在关公的面前，把这话这么一说，关公生气了，嗨，列公，这算得了什么呀？咱们好不容易围住樊城，眼看樊城指日可破呀，我就要擒曹仁了，这时候怎么能够撤兵呢？再说大将上阵，不死带伤，这小小的疮疤算得了什么呀？我将起个三五日就可以出兵去战曹仁了。哎呦，大伙儿一听啊，人家关公根本不想搬兵回荆州，这可怎么办？都没词儿了，谁也不敢再多说了。你要再说呀，关公就火了，谁不知道二军侯那脾气呀？大家站在这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面相觑。就在这时，从帐外跑进一个棋牌官来，他回禀军侯，说是在营门外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由江东来，孤身一人驾一只小舟。此人说呀，他听说军侯身中箭伤，他是特地前来给军侯治病的。哎呦，众文武一听这高兴，就好像啊，阴天阴了半个月，咔嚓一下晴了天，见着太阳一样，又好像就在这大沙漠里头走啊走啊，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带的那水也都喝完了，眼看就要渴死了，突然间发现了一股清泉，众人心里头唰啦下子就甭提多亮堂了，快接吧，接这位江东来客。众文武啊一齐往外走，与其说走出来的，倒不如说是跑出来的。呼啦一下，也没等关公说呀是请啊还是不请，大家一想不能问了，一问呢，如果关公这时候心里不痛快说我不见，那怎么办呢？关平领着文武跑到辕门这儿，这么一看，果然辕门外这儿站立一人，此人身高八尺，呵，这个儿够高的，其实也不高，汉朝的那尺码小，六寸九一尺。大家一打量这位啊，不由得都一愣，怎么了？见此位生的是松形鹤骨，相貌清奇，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山得配，四方阔口，两耳垂纶，三绺虚然胸前飘洒，头戴竹冠，身着布袍，腰束丝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云鞋，在左臂上挎着一条青囊布袋子，鼓鼓囊囊的。关平赶忙抢步上前施礼呀，不知先生驾到，有失远迎，请您恕过。这位先生微微一笑，哦，请问将军尊姓大名？我乃关平是也。哦，这位点了点头，原来是关公之义子少君侯，不敢当。请问先生，您家住哪里？贵姓高名？余下不才，乃沛国谯人呢。沛国谯人，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县。姓华名陀，字元化。这一报名了不得了，怎么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当时啊，荆州文武是一阵纷乱的。呦，怎么回事？大伙儿全都嘀咕开了。谁？华佗先生。哎呦，神医名医呀、啊！关平也惊喜异常啊，赶忙二次十里，您就是曾经医治过江东名将周泰的那位华佗先生，不才，正是余下。哎呦，华佗还了得。 那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一代名医，你说什么科吧，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针灸科无不精通，尤为擅长的是外科，开颅剖腹大手术啊，不知救活了多少垂危的病人呢、啊、华佗先生自己采药自己炮制的一种名药叫麻沸散呢、啊、感情早在公元二世纪，在麻醉方法以及外科手术，我国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了。华佗先生就是创始人之一啊，他行医各地，声名颇著，而且华佗先生还创造了五禽戏，到现在早晨起来您上公园看看，练五禽戏的还不少呢，就是那虎鹿猿熊鹤啊。华佗先生可了不得，后汉时期人称他是指下活人，当代的扁鹊。扁鹊就是那位战国时代的医学家呀，脉学的倡导者呀，就是中医看病诊脉号脉，那是人家扁鹊先生提倡发明的。这位华佗呀称之为后汉三国时期扁鹊。你说关平这高兴，哎呀，这是哪阵香风把先生您给吹来了，这可真是大旱风时雨呀，请也请不到。华佗先生笑了，少君侯您过奖了，我正在江东行医，我正在江东那儿给人家看病，听说君侯中了箭伤，我是慕名而来，就是说我对关羽关云长太羡慕了，我非常敬仰他，说关公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威震华夏，现在中了箭伤了，这是多不幸啊，华佗特地赶来给君侯治伤。关平听了华先生这番话呀，哎呦，激动的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我得怎么感谢先生。马良上前提醒，少君侯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呀、啊。心说您怎么在这儿说起来没完了，赶快把先生请到大营去啊。
1: 哦，对对对，
0: 关平往旁边一闪身，嚯，众文武站立两旁啊，像众星捧月一样把华佗先生给请进来。关平跑到前面去进大帐，禀明了关公，关公也是早闻华先生的大名啊，人家华佗今天是慕名而来给自己治伤，关公也很感动啊，吩咐关平快请先生帐中一叙。关公是起坐相迎啊，华佗进来一看，哎呀呀，这我怎么敢当，君侯您快请坐，华佗来迟了。说着给关公施了一个礼，他上下一打量关公啊，哼，华佗不住的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呀，是赞美，我早就听说关羽关云长这人的名字了，可从来没见过，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呢、啊、看关羽生得相貌出众，风采夺人。关公让座待茶呀，华佗谢座之后坐下来一看，关公谈笑自如，华佗心想这伤势不太重，可能是擦破一点油皮，看关公很自然呢、啊。众文武都在两边那站着，华佗先生一看，先别喝茶了，我先看看君侯的箭伤吧。关公吩咐关平把战袍脱下，关平赶忙把战袍给脱下来，这时候华佗先生站起来走到关公的跟前，龙眼神这么一看，这伤啊，

0: 华佗先生一愣，就先生这一打愣神啊，了不得了，怎么了？这大帐里呀、这气氛是十分紧张，当时帐中是鸦雀无声啊，所有的文武这眼神都盯着华佗，干嘛呀？看先生的表情啊，这很正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一个患者病危的时候，请来医生一给针治，您看患者那亲人瞅着那医生那神态，都看着医生那表情，因为这个病人呢、这个病忌手不忌手啊，从医生那个脸上能够反映出来。如果要是笑而言约的，这病好治；如果医生要把双眉一皱再摇一摇头，大概就危险。今天帐中这些文武啊，也想要从华佗先生的表情里看出点什么来，可是华佗先生行医啊，他从不吓唬人，就是说什么倒吸冷气呀、皱眉摇头啊，他没有这个。看什么伤什么病，他脸上都那么平静。一是因为医学太高啊，药到病除；二呢，什么疑难大症都见过，所以华佗先生看病啊，脸上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的，你根本看不出什么来。但是今儿个华先生一看关羽的这箭伤啊，他那眉头微微这么一皱，哎，就被马良给看出来了。您说马良看得多细吧，华佗先生的表情只是一刹那呀，他看关羽这箭伤啊太重了，这只右臂是又红又肿啊，有那左胳膊俩粗。华佗先生愣，他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打量关羽干什么呀？华佗心想，哎呀，看我进的门来一见君侯那个样子，他像没事人似的，这么重的伤好像伤在别人的身上。哎呀呀，华佗先生轻轻摇摇头，暗挑大指啊，真不愧为汉中王亲封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我说的呢，义军主帅负了伤，军容仍然这样整肃，这是个小事情嘛，一枝不动百枝不摇啊。正是因为二军侯若无其事往这儿这么一坐，所以军心才这么稳。华佗先生打心里往外佩服，说这样吧，我是不是出去给军侯开一个药方子？关羽这么一听，先生，您就在此处开不好吗？这个，华佗先生笑，冲着关公一条大指，军侯真乃盖世之英雄也。我本想背着您开个方，先跟少军侯打个招呼，随后啊通过他再跟军侯你说，现在啊不用了，我就直接跟您讲得了。关公也乐，华先生您怎么治就请讲当面吧。军侯所中的这一箭是一支弩箭，这支箭用乌头药毒药浸泡过了，同时呢这个毒气啊已经粘到骨头上了，那么您得赶快早治，治晚了轻则说呀得断臂，这胳膊就保不住了，重一点呢性命攸关呐、三七二十一天毒气归心，再治也治不了了。哦，那么请问先生您得怎么治我这个箭伤呢？哎呀，华佗听得这会儿一皱眉呀、治我倒是有办法，不过我说出来呀、唯恐君侯您害怕。关公一听笑了， 大丈夫视死如归，这个小小的箭伤我怕什么呀？哦，那好，这个您要治好这个箭伤啊，就必须得用刀把骨头上这个毒刮下来。就这句话呀，旁边有两位文臣差点坐在地上，大伙儿都吓了一哆嗦，心说什么用刀子刮骨头，天哪，那不得疼死啊。大家这目光全都集中到关公的脸上了，看君侯害不害怕。二君侯啊脸色很平静，冲着华佗先生点了点头，哦，那么就有劳先生您动手医治吧。啊，华佗呀一愣，哎呀，二君侯您说的真轻松啊，就这么就治了？呵呵，不行，要治啊也可以，但是必须在这帐外竖一棵木桩，就找一大木桩子，两丈多长，栽在地里一半去，外边留一半，桩子上边钉一大环子，把君侯您呢绑在这桩子上，把您那胳膊从这环子里掏过来，用皮条绳拴住，随后我再给您熬点药喝，就是我的麻沸散，给您熬两碗麻沸散，您喝下去之后用被子把君侯您蒙住。这时华佗方能刮骨疗毒啊。华佗先生把这治疗方案说完了，关公是朗声大笑，华先生刮刮骨头何必费那么大的事呢？还立桩子钉环子呀，我看您就在帐中医治吧。说着关公吩咐，来呀，摆酒，把酒宴摆下，一方面是款待华佗先生，一方面关公自己是痛饮了几杯，随后把马良请过来了，干嘛？你我对弈三盘，咱们下几盘棋吧，先生给我治着病，我也别就这么坐着啊。马良一听这是下棋的时候吗？可是君侯已经传令了，下吧。下的什么棋？不是象棋，跳马出车拨鞭炮，是黑白子的围棋，围棋通仙呐。把棋盘摆下了，酒菜也摆好了，华佗先生就好像突然间不认识关公了，他左眼右眼的打量关公，啊，君侯您就坐在这下棋让我给您治箭伤，不错。关平过来，先生那就请您净手医治吧。哎呀呀，华佗先生摇了摇头啊，那么我这麻沸汤怎么办呢？二君侯一听麻沸汤可以不用啊，这酒不比那个强吗？嗨，华佗苦笑了一声，心说这酒是酒，麻沸汤是麻沸汤啊，你那麻沸汤再好关公他不喝呀。说着关公叫关平把战袍扯下，把这胳膊这么一伸呢，就等着华佗先生治疗了。华佗先生一看这就治吧，自己也赶忙把袖子高高挽起，净手之后由打那青囊里边一伸手，蹭把手术刀拿出来了，让两个小校准备一个铜盆，干嘛呀？接血。把那铜盆往胳膊下边那儿一放，两个小校单腿打气儿往这儿一跪。华佗先生手里头拖着这口刀，看了一看关公啊。关公跟马良下着棋，饮着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好一派凛凛威风，大将之风度。 华佗先生看着关公是更加敬佩了，他轻轻地走到关公的身边，拖着刀往那儿一站。哎呦，这时候这大帐里头的空气呀，甭提多紧张了。这时候啊，就比关公开始中了箭伤那时候要紧张得多。怎么回事呢？大家都替关公担心呐，这也不服药，也不上药，就把胳膊伸出来，就要刮骨头，这能吃得消吗？一个个大瞪着俩眼呐，瞅瞅关公，看看华佗先生，那意思好像是说：“先生，您那手可轻着点儿啊。”华先生站在这儿，低低的声音告诉关公：“君侯，我可要动手给您治伤了，请君侯勿惊，你可别害怕。”关公回头看了华佗先生一眼，先生说的哪里话来，您就只管医治，关羽并不是世间俗子，其具痛哉。我是大将军，不是世间俗子，你就放心大胆的治，我根本不怕疼，不比世间俗子，那可不是吗？扎一根刺嚷嚷半天，血淋的要命，那哪是关羽呀？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终结。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8月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2: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8月1日，八一建军节，所以啊，我们笑声编辑部也推出了两期，就这个周末跟大家一起听听有意思的相声作品。我们老说曲艺是轻骑兵，尤其是相声作品，在当年的特别的年代里，它是很快能够把一些主要想反映的东西，
2: 对对对，
0: 思想反映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2: 相声、快板、山东快书，就是反映速度最快的三种艺术形式。
0: 哎，所以啊，有很多部队题材的、歌颂题材的，这个作品，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听上一听。首先这一段叫《新兵小传》。
2: 《新兵小传》这是姜唐合作，早期的作品，
0: 姜昆、唐杰忠先生，
2: 对，这是他们俩早期的合作的作品，也是在合作之初，但是磨合期很短，您可听不出来俩人是新搭档，因为都跟名家合作嘛，而且他们俩这个作品呢，现在听就难能可贵，现在听不过时，就好相声就是在历久弥新呢、这体现得很好。
0: 那这作品讲的是什么呢？
2: 其实它是一个讽刺型的歌颂作品。
0: 这话怎么讲呢？
2: 就是讽刺的我，就主人公我，就是以小见大，我的处处
0: 不行，
2: 不如像解放军同志怎么应该学习。最后他觉悟了，应该向解放军同志学习的时候，用的那个结尾呢是荒诞可笑的，就是在就这方面不应该比，他也觉得应该向解放军同志努力的去学习才好。
0: 哎，我们来听听啊，姜昆、唐杰忠表演的《新兵小传》。
3: 最近一年我没有参加电视里演出。
4: 那你干什么去了？
3: 你都不知道啊？
4: 不知道，
3: 我当兵了。
4: 哦，参军了。
3: 爱民模范连，光荣的一兵。呵呵，
4: 那可是个英雄的连队啊。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4: 大家都知道吗？
3: 对，这个连队可不简单了
4: 啊！
3: 早在红军时期，红军时期你知道吗？
4: 知道，
3: 听你爷爷说的。哎，
4: 干嘛非得听我爷爷说呀？
3: 你多新鲜！红军时期那是什么年代？我记得那时候还没你呢，
4: 那时候更没有你啊。
3: 但是我们连长告诉我了
4: 啊，
3: 早在红军时期，我们这个连队就以爱民著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你知道吗？
4: 知道
3: 啊。听你大爷说的，
4: 那时候我就记事儿。
3: 那时候我们这个连队又为巩固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知道吗？
4: 知道。
3: 听你儿子说的。
4: 合着我这人呐，什么都不懂，全得听人家说。
3: 你多新鲜，人不能生而知之吗？传统就得听人家说，这叫做革命传统代代传。
4: 那也不能从我儿子那往我这儿传呢。
3: 那你儿子把传统传给你，咱算你光荣接班还不行吗？
4: 没听说过。
3: 哎，你说在这样一个连队里当兵怎么样？
4: 那当然光荣了。
3: 光荣吗？
4: 哎，
3: 你知道当兵的头一天我妈管我叫什么吗？
4: 叫什么呀？
3: 给我起了个名字。
4: 哦，
3: 管我叫小牛犊。
4: 那是夸你的体格棒。
3: 你知道我们班同学管我叫什么吗？
4: 叫什么？
3: 管我叫小勇士。
4: 那是夸你的勇敢。
3: 你知道邻居二婶管我叫什么吗？
4: 叫什么？
3: 管我叫小雄鹰。
4: 那是夸你的英姿。
3: 我说你们夸我干嘛老小小？哎，有那个大字的名字没有？
4: 有大字的吗？
3: 二婶的儿子给了我个大字的名字。
4: 叫什么？
3: 管我叫傻大兵。
4: 哎，傻大兵。
3: 我当时我就问了，我说二胖，你听谁说是什么叫傻大兵啊？
4: 是
3: 啊，二胖说，我听好些人都那么讲，人家还有一套科呢。
4: 什么科？
3: 他们说当兵真叫苦，一月6.5块，一身橄榄绿，站这儿冒粗气，穿衣服都个别，上面西服领，底下老爷们鞋。
4: 嗨，这叫什么话呀？这个
3: 气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4: 谁都得生气。
3: 我说二胖，你这人你太不像。
4: 哎，你哭什么呀？
3: 哭什么？我心里难受，凭什么说我傻呀？
4: 就是。
3: 让大伙看看我们当兵的哪个傻。
4: 嗯，
3: 你甭说傻了，连缺心眼的我们都不要啊。
4: 那倒是。

0: 实话，
1: 大伙儿评理，让你说，我这小伙子这个头
0: 长得够帅的，
1: 够帅的。我告诉你，我在我们班我是最次的，
0: 最次的。
1: 人家说了，我也就算粗粮细作。
0: 他们还都比你强。
1: 你到我们班看看啊，我们副班长那个胳膊有两个这么狠，哇，
0: 真够棒的，
1: 大个子啊，身高1.92米。
0: 哦，比你还高20公分。
1: 你穿鞋，你穿多少号？
0: 39的。
1: 39啊，那小王44，
0: 这么大脚丫。哎，
1: 大李58。哎，
0: 我说有58号的鞋吗？
1: 帽子号58的。
0: 我说的呢。
1: 你再看我们班长，我们班长那个特大号的被窝，哎呦那个大，你往里头钻吧，你爬2个多钟头打前头你出不去。
0: 我说。你这什么被窝这么长啊？
1: 鸭绒口袋，前面死口的。
0: 那当然钻不出去了。
1: 我就形容一下，我们班长长得5大3粗，跟黑铁塔似的。
0: 解放军的身体个个都够棒，
1: 身体棒啊，思想也过硬啊。
0: 那倒是。
1: 当兵的头一天，班长跟我们说：“啊，同志们，我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就应该把心紧紧地系在人民的身上。”现在我们的战友在前方流血流汗，后方的战友应该怎么办？
0: 班长启发你们呢？
1: 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说：“报告班长。”我说前方的战友流血流汗，我们在后方加紧吃这个、我们在后方加紧训练，加紧训练，多做贡献，救人救火冲向前。哎，班长，什么时候着火能提前告诉你一声吗？
0: 着火有提前通知的吗？
1: 我开个玩笑，不过打这儿以后留上神了。谁点烟划个火，打个打火机，捅个火炉子，我就凑跟前看一看，什么叫草棚的，什么叫木板房，什么叫柴火洞，我经常溜达。一边溜达一边琢磨，怎么老不着火啊？
0: 什么？有盼着着火的吗？
1: 哎，你别说，那天还真让我给盼着了。
0: 是啊，
1: 那天我刚躺下睡觉，就听见嘚一声哨响，睁眼一看，窗外是一片火光。哎
0: 呦，真着火了！
1: 我一想，立功的机会来了。当时我这个动作这个快，嗖，像箭一样的出去，噌，我又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我没穿衣裳。呵。
0: 你着什么急啊？
1: 赶紧穿好了背心，蹬上了裤子，一系裤腰带喘不过气来。
0: 怎么回事？
1: 我一看是大个子的裤子，裤腰到脖子这块儿，
0: 那多马虎！
1: 哎，赶紧穿好衣服冲出去。没一会儿火就让我给救灭了。
0: 还真够快的。
1: 快呀！你没看我们大家伙呢？这个手给烫伤了。那个脸给熏黑了，有人衣裳也给撕破了，就我们班长最可乐了，从那个脖领子顺着后脊梁到裤脚管全是凉水。
0: 那是怎么弄的？
1: 怪我呀，手没劲儿，进步登高了，也端不住那盆了，一盆凉水顺着脖领子全倒进去了。
0: 你这不胡闹吗？你啊，
1: 我是故意的吗？我做错事我心里难受不难受？你批评我教育我啊。我们班长这个教育方法个别。
0: 什么方法？
1: 他拿这个手指头捅我肚脐眼儿。
0: 捅肚子？
1: 你说你这么一捅我，我还能保持一个严肃态度吗？我只好乐了。我一乐把眼睛睁开了，我一看，我躺在床上，班长那正拍我肚子呢。小江醒醒，你往我这被窝里又捅又踹，我就没理你，弄盆凉水往我这里塞什么？
0: 感情你是在做梦啊。
1: 闹了半天撒着一张救了场火。
0: 你说这多热闹。
1: 您说这么一折腾我还睡得着吗？
0: 我看呢你更睡不着了。
1: 睡不着了，跟班长聊天。
0: 哦，谈谈心。
1: 我说班长，我也睡不着了，咱们俩说说话吧。你看这两天我急得直上火，外面也不着火。我倒不是盼着着火，我是想咱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也不能老做梦救火呀。
0: 你就别提这个了。
1: 班长一听，小江别老救火救火的。哪有那么多活让你救啊？我告诉你，明天是星期六，咱们休息。咱们几个人商量商量，到车站去打扫卫生去，建设文明城市，做出自己的贡献。你说这个小事儿怎么样？
0: 哎，这个办法好啊！助民为乐是我们解放军的好作风，比你那个做梦救火呀更有意义。
1: 有意义啊！就这次助民为乐，我让个卷毛羊把我给气了。
0: 我说你这么大个子，让羊给你气了？
1: 说他是羊，其实是人。小伙子挺好的，小伙子那个头发烫的切了拐弯，就跟您那个毛在什么时候。
0: 别拿我比啊，
1: 这个人可不像话。我那正扫地呢啊，他抽着一根烟卷在我身后溜达。溜达你就好好溜达吧啊，他冲我乐，你看他这劲头往这一溜达。我雷锋。傻哥们儿。大扫除。做好事儿。来受累，把我烟屁给我扫了。 你说我招他了吗？
0: 这行为太可气
1: 了。当时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又跟我说了，哟呵，窝头不大眼儿不小，还瞪我一下，哎呦，气得我这个气儿都到这儿了。
0: 你呀、啊，不理他就完了。
1: 表面上我没理他，哎，照后腰踹他一脚。
0: 哎啊，你这打人可不对。
1: 谁打人了？
0: 你踹了他一脚。
1: 我是心里想踹他，咱是解放军，不能那么干。我脚趾头动上两下，脚后跟没离开地。
0: 没踹啊，
1: 我新鲜，
0: 有两下子。
1: 回到家我可受不了了啊！我跟班长说，我说班长，咱们做好事不是图表扬，可讽刺咱也不行，什么坏风气。我提议下次咱们做好事啊，咱们和沙威风相结合，你们做好事，我沙威风去。啊！非得抓一个卷毛羊给送羊肉铺里不可。
0: 哎，啊，干嘛送羊肉铺啊？
1: 找几个人让他接受道德法庭审判。
0: 哎，这办法不错。
1: 其实我也就是气话。哎，没想到第二天连里同意了我的要求，
0: 真同意了。
1: 全连到百货商场打扫卫生去。
0: 全连出动，
1: 哪能全连都去啊？啊，挑好样的去。党团员带头。哎呦，那个脾气张火就着的不让去。
0: 那你去不成了？
1: 你胡出什么主意？没谁也得有我呀。
0: 怎么呢？
1: 主意是我出的、啊、我属于特殊贡献者啊，连里照顾我名额了。
0: 行啊，
1: 高高兴兴跟大家伙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啊、哦、一边走着路一边唱着歌，谢谢雷锋好榜样，终于革命终于党。
0: 行，这队伍够精神的。
1: 我唱的词儿跟他们不一样。
0: 哎，你唱什么词啊？
1: 心里怎么想怎么唱。
0: 心里话，
1: 谢谢雷锋好榜样，大这外方我记心上，心里的酸疼我拔了的香，我眼睛亮来耳朵长，坚决抓他一个卷毛羊。
0: 抓卷毛羊，
1: 没一会儿就来到了百货商场的大门口。
0: 哦，到了，
1: 一声哨响，大家热火朝天的干起来，
0: 开始劳动。
1: 我说班长、你们干好事吧，我执行我的任务去了啊！班长一点头，乐得我这个嘴叉子绕过了耳朵了，
0: 太高兴了。
1: 一转身我就进了人群了，呵，一进人群，呲楞，把耳朵支棱起来了。
0: 哎，支棱耳朵干什么呀？
1: 我得听听谁说我们的风凉话。
0: 哦，对了，这是你的任务。
1: 哎，你支棱过耳朵吗？
0: 我没支棱过。
1: 你支棱一个试试。
0: 不，我可不会。
1: 你说这个人怪了，人这耳朵，你看这耳朵使劲往上一支棱，啊，哎，走道不会走了，
0: 是吗？
1: 在人群里一顺撇了。
0: 犯病，
1: 别人这躲我啊！我说你们躲我干什么？我听见你们谁说我们风凉话？
0: 哎，我说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就这么走着呀，我只听见这个说解放军真是好样的，那个说老传统又回来了，还有人说得向解放军学习。我就纳闷，我今儿怎么一个说风凉话的都没有啊？
0: 没有盼着说风凉话。
1: 可就在这时候，我听见有人说我们解放军是秃子。
0: 秃子，
1: 我蹭我就过去了。喂，你干嘛说我们解放军是秃子？
0: 他怎么回答？
1: 这个人赶紧解释，不是，俄罗斯很辛苦啊，解放军秃子。
0: 嗨，你误会了啊，人家讲的是方言，管你叫同志，不是秃子。
1: 哦，不是，哎，不是。对不起，我听成秃子了。那个人还解释了，不是秃子，是兔子。我纳闷，我怎么听着都像秃子，他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0: 你就别琢磨他说话了，
1: 继续支棱着耳朵，东转转西转转，把耳朵都支棱累了。班长过来问我，小江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怎么样，您看都快抽筋了。
0: 行了，快把耳朵撂下来吧。
1: 可就这么一会儿，我告诉你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我明白了，现在社会上的坏风气只是大地上微微的支流，人民中间蕴藏着正气。我们解放军想当社会主义文明的爆春花，有党的阳光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何愁社会主义文明花坛百花不艳的。
0: 想得好啊！啊，这是班长给你安排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1: 我说班长，你们大家合伙来教育我来了。我，哎，我看见一个人。
0: 谁呀、啊？
1: 卷毛羊，
0: 快抓他呀！
1: 我现在还抓他干嘛？我得追他去。
0: 怎么呢？
1: 你看他喝得醉么咕咚的，这儿揣着一个酒瓶子，骑着个自行车，在人群里是撞来撞去。
0: 哎呦，这多危险、啊！
1: 这什么人呢？啊！我当时咚咚咚，
0: 哎啊、你喊他？
1: 一开始喊了，我说卷，不是羊毛。
0: 什么叫卷羊毛啊？
1: 管他叫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
1: 算了，就追吧。咚咚下来，咚咚下来。还不听话，
0: 哎呦，
1: 追出了五里多地，眼看出了城关，他上了一座小桥，前面一条小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三歪两歪，咚，掉河里头了。
0: 哦，下河了，
1: 人呼啦一下就围上来，这个喊救人呐、 那个喊来人呀，我也收不住腿了，我说我来啦，咚，哎，我也下去了。
0: 你也下河了？
1: 哎呀，当时太匆忙了，姿势也不好看。
0: 什么姿势呢？
1: 大概是老头钻被窝啊。
0: 你就别考虑姿势，你会不会水啊？
1: 我不会啊，我也想时间来不及了，咱们救人要紧，时间就是生命啊，我想干脆我在游泳当中学会游泳。
0: 我
1: 下去以后我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赶上这游泳哈啊，现学来不及，
0: 哎，多新鲜呐！
1: 一下去以后咚咚咚先喝三口水，哎呦，我还纳闷，我也不渴，我喝水干什么？咚咚咚又喝三口，哎呦，我害怕了，江哥你得憋住了啊，这么多水，你这么点肚子，你喝得过来吗？你至于那么渴吗？下来你就喝水，你不是救人了吗？你憋着点气儿不行吗？哎，我这么一胡琢磨，真把气儿给憋住了，三滑了，两滑了，来到了小伙子身边，一搭手，一使劲，哎，
0: 你把他救上来了。
1: 哪儿啊？他把我给拽下去了。
0: 俩人全不会水呀，
1: 咚咚咚又喝三口水，哎呦，我当时真害怕了，我想我完了，我得跟他同归于尽了，一害怕一张嘴就哭了，哇，现在又喝一大口水啊。可就在这时候啊，岸上的人可是越围越多，有两个勇敢的青年下来救我们来了，一个一个猛地扎向了他，另一个一个猛地扎向了我，救我这人也没经过训练，他一拉我胳膊，那只手他挠我嘎吱窝，我一乐，我又喝三口水
0: 啊。你还有功夫乐呢？
1: 等上了岸以后，肚子喝的这个圆，这个胀，前面一溜扣全崩开了。
0: 哎呀，你怎么喝那么多水呀？
1: 连拉带拽的也开了。上来以后受不了了，哇哇哇，吐了三口水哟。我低头一看，我心里气大。您说现在这人多不文明啊，什么都往河里头扔。我头一口水吐出一块橘子皮来，第二口水吐出两个瓶子盖来，第三口水里边还有二两粮片，
0: 怎么这里什么都有啊？那么那小伙子呢？
1: 我一看那个小伙子吐的比我还全呢，啊，他里边还六分钱钢镚呢，
0: 还有钱呢。
1: 我想真不错，我们俩合伙买一烧饼吃。
0: 你就别开玩笑了。
1: 小伙子看见我了，哎呦，您下来救我们了，真是那个。来，您喝两口的
0: 啊，让你喝点酒暖暖身子。
1: 我说你瞧我肚子都这样了，我还喝得下去吗？
0: 什么也喝不了喽。
1: 我一说话他认出来了，
0: 想起来了，
1: 哟，昨天在车站我不是还管您叫傻哥们来着吗？我一看我这模样，我可不真是那个傻，
0: 怎么了？
1: 我还想吐啊。
0: 哦，水喝得太多了。
1: 可是未吐之前我得把心里话跟他讲清楚。
0: 哦，说一说。
1: 我说伙伴，你说我傻，我就是傻，我告诉你，我是80年代的傻子，我是学雷锋我才做的傻子，我是要是你说我傻，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傻子，你喝了那么多酒你还骑车，你自己不要命了，你不过
0: 行了，快控水吧，先别说了，
1: 哇哇哇，我吐了这一地。小伙子在旁边说了一句话，把我也给逗乐了。
0: 他怎么说的？
1: 论喝酒我是喝多点，可是论喝水我向解放军师傅学习。
2: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新兵小传》。其实啊，说到相声演员，有很多的演员是部队的演员，比如说下面这二位：卢青、韩兰成。
3: 哦，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相声演员。
2: 哎，
3: 他们也是常年的在一线为战士们服务。大家熟悉兰成老师呢，是因为《曲苑杂谈》聪明的编辑。
2: 哎
3: 啊，但实际上呢，那在这之前，你比如说他们说的。咱爸爸，已经就是用相声的形式来
2: 讲历史了，
3: 讲历史，这个很难得，很好，选材也很好，用法也很好，而且这个也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2: 那说到卢青、韩兰成啊，我们来听一段不常见的作品
3: 啊。不常听
2: 啊，这段叫《文艺兵》。
3: 哦呵，
2: 自己讲自己。
4: 那今天我问您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5: 那我就回答你一个不该回答的问题，有话就说，别绕弯。
4: 您说在我们部队里啊，什么兵种最舒服？
5: 那当然是你们这些文艺兵了。
4: 哦，
5: 你看呢？
4: 啊，
5: 不站岗，不放哨，不训练，不出操，不打枪，不放炮，台上说说笑笑，台下蹦蹦跳跳，茶烟子抹粉不要花钱，头上毛稀了
4: 啊，
5: 还发头套。
4: 我们就这呀。
5: 你可别说， 有的时候你们还真顶用。
4: 什么时候？
5: 逢年过节问问病号，搞个联欢，凑个热闹，唱个歌曲，跳个舞蹈，说个相声，逗人笑笑，说

0: 的好听，那叫工作需要。说句实话，
1: 嗯，
0: 黄鼠狼的娶媳妇儿小玩小闹。
1: 完了吗？
0: 完了。
1: 请问您还有什么遗言吗？
0: 什么叫遗言呢？
1: 哎呀，没想到，我没想到，在跨世纪的今天，我还发现这么一个出土文物啊！
0: 我兵马俑啊，我
1: 把我们文艺兵那些光荣历史全给忘了。
0: 什么光荣历史啊？
1: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挥戈南下，起义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宜黄县城。当时由于老百姓受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不明真相，望风而逃。当我们部队开进县城，只见家家闭户，店店关门，粮食掩藏，水井被填，全城是空空如也，只剩下寥寥无几伤残老人。
0: 是
1: 千军万马难酬给养，渴了只有田沟水，饿了无食充饥肠，缺衣少药断粮无水，病得病倒得倒，走得走亡的亡，三万人马大部分失散，起义大军元气大伤。可到后来，我们的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带领大家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组织群众，扩大宣传，靠的就是我们宣传兵，一幅幅标语，一张张传单，一次次演讲，一个个节目，一段段快板，一处处小戏，一句句真言，一声呼呼唤，使群众明白了道理，看清了真相。从此以后，同志们老百姓这才架起了有力的桥梁。请问，我们这是黄鼠狼的娶媳妇儿小打小闹吗？
0: 不是，绝对不是。
1: 那我们应该是
0: 大姑娘买个剃须刀，
1: 怎么讲？
0: 没多大用。
1: 对，没多大用。
0: 这打仗嘛，还得靠枪杆子。
1: 对，就得靠枪杆子，
0: 你对不对？
1: 可也离不开文艺兵的重要作用啊。
0: 你说文艺兵有作用，我承认。
1: 您看看，
0: 还重要作用？
1: 那当然了。
0: 怎么重要？两军对垒，你们文艺兵来了，往下一站，一条大街，敌人全投降了。
1: 南城同志，
0: 什么事儿，小卢儿？
1: 忆往昔峥嵘岁月，无数次战斗，无数个胜利，哪一回能少了我们文艺兵的作用？在敌前，我们是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喊话；在敌后，我们是用欢歌笑语。
0: 等一会儿，我没说人家战争年代的文艺兵，
1: 那你，
0: 我是说现在的文艺兵。
1: 现
0: 在解放了
1: 啊，
0: 和平了，不打仗了，那还要你们干什么呢？还要你们打苍蝇？抓老鼠，捏蚊子，
1: 行了，
0: 你吓得我，
1: 吓死你！我军的光荣历程培育了寓教于乐的优良传统，这种形式过去管用，现在管用，将来更管用。
0: 我没说人家，
1: 嗯，
0: 我就说那个别的小毛皮。
1: 去，闹了半天说我呀
0: ？Yes, sir。
1: 我的确是很年轻，还是一名普通的文艺新兵，百花园中的一颗嫩芽。
0: 有，
1: 但是我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0: 有，
1: 我准备为繁荣部队的文化事业奋斗终身。
0: 有，
1: 我要努力的学习文艺理论，刻苦的钻研业务。
0: 有，
1: 既要学习老一代艺术家的演出技艺。
0: 有，
1: 又要不断的发展创新。
0: 有，
1: 腰筋劳损呢你。
0: 我怕你言过其实。
1: 不服气你就较量较量。
0: 你有多大能耐呀？
1: 为了当好新时期的文艺兵，合格的相声演员，我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下练三伏，冬练三九。
0: 人家相声演员那些说学逗唱你都行吗？
1: 我也不含糊啊。
0: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1: 行，说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0: 学
1: 小孩我是天真烂漫，学老人我是惟妙惟肖，学男的你看不出来，学女的
0: 怎么呢？
1: 我不用化妆。
0: 那废话，逗
1: 逗 啊！每次演出战友们都是开怀大笑，前仰后合，热烈鼓掌，再来一个
0: 唱，
1: 更是我的拿手戏啊！无论是山歌、民歌、军歌、情歌、戏曲、小调，我全行。
0: 你唱两句。来。

0: 我给你帮忙呢。
1: 您看我唱的怎么样？
0: 哎，还凑合。
1: 现在您还有什么体会？
0: 对，那个你们那儿还要人吗？
1: 哎呦，你也想当我一兵？
0: 哎，我去了可千万别让我当领导。
1: 嗯，没说的，就凭您这个条件。
0: 不，你千万别让我当领导。
1: 不让您当领导。
0: 那你也别让我当导演。
1: 不让您当导演。
0: 别让我当编剧。
1: 也不让您当编剧。
0: 哎，那我就放心了。
1: 就凭您这个条件，您这个气质，您的才华，到了我们那儿准能派上大用场。
0: 我干嘛呀？
1: 演汉奸。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6: 大家好，我是英宁。
5: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里头的红色经典。下面要来听到的这段作品呢，我印象当中啊，马季先生表演过一版，刘宝瑞先生表演过一版，这段叫铁桶。
6: 这个作品也是反映战斗题材的。这个马先生呢，看出来就是老师多的好处。
5: 怎么呢？
6: 你像马先生当时呢，侯宝林先生是责任老师，那么老师小组呢是侯刘二郭，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位先生看着这一个独苗，那么就是把四位先生对于相声艺术的理解完全用在了教育这一颗独苗上，那么处理的方法、运用的技巧怎么样的去借鉴，在这个马先生早期的那些作品当中都会能体现出来。就这铁桶就能听到很多传统相声的影子。当然我别说完之后您听相声该影响您的这个感受了。您听完这一段铁桶之后，如果您再听听其他的相声，您能发现都有出处，可见当年前辈艺术家的高明。
5: 我们来听听马季、于世友表演的铁桶。
7: 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哪桩？八路军打仗为老乡，日本鬼子侵略我们八年整，八路军为了我们大东洋，大东洋。
8: 哇，这歌好啊，
7: 好听啊，
8: 好听。
7: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8: 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7: 这我是干唱
8: 啊，
7: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8: 是什么叫湿着唱？
7: 就是加点伴奏啊。
8: 哦，加伴奏。
7: 哎，
8: 我给你伴奏
7: 啊，
8: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7: 手风琴不行
8: 啊，
7: 太乱乎。
8: 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7: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8: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7: 二胡不行，没气氛。
8: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来什么伴奏合适？
7: 最好来打击乐。
8: 我给你来个鼓，
7: 跟不上啊。
8: 来个锣，
7: 不是味儿啊。
8: 来个镲，
7: 那多累啊。
8: 那就得来个床了。
7: 来床干嘛？
8: 你躺着就不累了。
7: 这像话吗？
8: 那来什么合适啊？
7: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8: 铁桶，
7: 哎，
8: 我再来根扁担。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7: 干嘛？我挑水去啊？
8: 那你要桶干嘛？
7: 伴奏啊。
8: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7: 过去就有啊。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8: 是，你也不大呀。
7: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8: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7: 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8: 是
7: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8: 要桶的吗？
7: 我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敲起了桶来，我打起了桶，老汉我今天唱一唱人民子弟兵，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唱唱子弟兵，
8: 嘟
3: 咚咚咚咚咚。
7: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出了啥事情？
3: 怎么回事？
7: 来了一支子弟兵，神出鬼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8: 嘿，有点意思啊！
7: 好啊，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呀，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3: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7: 就是啊，
3: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7: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3: 号角，
7: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3: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7: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3: 那怎么吹呀？
7: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3: 哦，打呀，
7: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儿来。
3: 哦，
7: 是吧？
3: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7: 集合，咚咚，
3: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7: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咚咚。
3: 哦，一字一点啊。
7: 对，
3: 开饭喽，
7: 咚咚咚，
3: 鬼子来了，
7: 咚咚咚咚，
3: 马上准备战斗，
7: 咚咚咚咚咚咚。
3: 嘿，啊，真是一个字一个点啊，
7: 那错不了啊。
3: 哎，啊，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7: 哪种情况？
3: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7: 这，
3: 咚。
7: 打呀，
8: 完了，
3: 完了，
7: 嗯，
3: 这么多情况，50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7: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3: 什么意思啊？
7: 撤
3: 撤，
7: 嗯，
3: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7: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3: 哦，
7: 懂吗？
3: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7: 哪种情况？
3: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又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7: 这打
3: 还撤呀？
7: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它，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它。
3: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7: 这一下又变了字儿了。
3: 什么字儿啊？
7: 打。
3: 这又打了，
7: 那还不打他呀？
3: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7: 哪种情况？
3: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7: 咚，
3: 怎么又一下啊？
7: 这一下又变字了。
3: 又什么字？
7: 追，
3: 又追了。
7: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3: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7: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它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3: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的。
7: 哎，
3: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7: 不仅能当号角，
3: 嗯，
7: 它还能够当啊。
3: 当什么呀？
7: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3: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7: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3: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7: 能够打仗啊。
3: 嗯，
7: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3: 那怎么办呢？
7: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3: 嗯，
7: 早已经转移了。
3: 老百姓呢？
7: 交给我们自卫队。
3: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7: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3: 嚯，这支队伍不小啊。
7: 哎，
3: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7: 400多人。
3: 四全是自卫队员呐，
7: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3: 嚯，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7: 老年人有200多人。
3: 这就去了一半了。
7: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3: 嗯，
7: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3: 多新鲜呢。
7: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
3: 嗯，
7: 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8: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9: 有100多是孩子。
8: 那又去一半。
9: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8: 这全是废话。
9: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8: 那还剩100多人了，
9: 还有50多妇女。
8: 又去了一半。
9: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哪个妇女比……
8: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9: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8: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9: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8: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9: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8: 就这么几个人？
9: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8: 都有什么武器？
9: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8: 是，一支枪也没有。
9: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8: 怎么呢？
9: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8: 你这不废话吗？
9: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1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8: 下哪儿去？哪儿也不去。
9: 下哪儿去干嘛？
8: 那什么下？
9: 吓唬敌人呢。
8: 那怎么吓唬他呢？
9: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哒哒哒，跟机关枪声似的。
8: 嘿，这办法不错呀。
9: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8: 嚷土干什么呀？
9: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8: 哦，
9: 后面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了吧。叮当，
8: 还有炮呢。
9: 不是，桶里放一个2踢脚。
8: 嘿，
9: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翻译，翻译，
8: 叫翻译呢。
9: 这是什么部队？报告八路军的

0: 的。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明天来的。什么时候到的？大概是后天到的。哭了，
1: 都吓晕了呢。
0: 这时候我们要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冲啊！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翻译，翻译，
1: 又叫翻译。
0: 八路军的哇啦哇啦的，什么的干活呢？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包围我，皇军的永远不会像八路的的。赶快，快快快快！开路，开路，开路！我们永远不会像八路的的。
1: 还不上当呢。
0: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这小子一听就火了，巴格鲁，你们杀了八路军的党，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1: 嚯，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0: 快快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扫荡。
1: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0: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儿喷啪还响着呢。
1: 那干什么呀？
0: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
2: 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0: 机枪
1: 在哪儿呢？
0: 什么地方？在树上挂着。
1: 机枪挂树上？
0: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它。
1: 好，还响呢。
0: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嘿，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2: 报告，统统的跑光了。
1: 跑光了？
0: 光了。我们又杀了八路军的当。
1: 可不又上当了吗？
0: 快快把水桶的拿下来。
2: 是，
0: 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呱，
1: 什么意思？
0: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笨蛋，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1: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0: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0: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0: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0: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这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0: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
2: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0: 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像八路军的当。
2: 冲。嗨，
1: 还冲呢？
0: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2: 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1: 还铁桶呢。
0: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没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呢？
0: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1: 嗨，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季和于世友表演的相声作品《铁桶》。接下来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欣赏一段是由韩冰和刘畅表演的《家务战争》。这捧逗两个人分别扮演两口子。
4: 我呀，在部队当参谋。
5: 我呢，在总院当大夫。
4: 我专门研究这个高科技条件下的未来战争。
5: 我专门研究未来战争中的医疗保障。
4: 我专门研究敌人。
5: 我专门研究病人。
4: 我有兵。
5: 我有病。
4: 我有病干嘛呀？打起仗来 我是带领着战士们往前冲。
5: 打起仗来，我是拖着战士们向后跑。
4: 向后跑。
5: 万一有受伤的呢？
4: 共同的理想呢，把我们两个人焊接在了一起，
5: 可以说是亲密无份儿。
4: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结婚了。
5: 六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呀也结婚了。
4: 这不废话吗？
5: 六年，我们共同走过了从初恋、热恋到熟恋的风雨历程。
4: 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宣布，
5: 我们要离婚了。
4: 离婚就离婚，有些事儿啊，咱一定要说清楚。
5: 有些话，咱们一定得讲明白。
4: 光一只手打不出拍子，
5: 光上嘴唇唱不了曲子，
4: 光下眼皮兜不住眼珠子，
5: 光我一个人呢，生不了小孩子。
4: 多明白呀！
5: 既然咱们提到孩子呀，咱就从孩子说起吧。
4: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怨气呀。
5: 说起孩子，我是一肚子委屈。
4: 结婚第一年，我多想要个孩子，可你说刚来部队得多学点东西，你死活都不给我生啊。
5: 那结婚第二年，工作上稳定了，我也想要个孩子，可你外出学习一走就是一年，我想生，我生得了吗？我
4: 结婚第三年，你终于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5: 亲爱的啊，我有了。当时乐得一直蹦高啊。
4: 你从抗震救灾医疗队回来，又趴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5: 亲爱的啊，我又没有了。
4: 你这不折腾人吗？
5: 还说呢你，那不是因为老乡家的一头牛卡在牛棚里了吗？我去拉他，他拱了我一下，小产了吗？
4: 哎，你听听啊，你就为了老百姓的一头牛啊，你牺牲我一头孩子了。
5: 孩子不论头。嗨，
4: 你把我气糊涂了。
5: 那后来我不是给你生了吗？
4: 有本事生，你可没能耐养啊。
5: 怎么了？
4: 我工作忙，你好好在家待着呀。我一会儿一个电话，六号床发烧，噌，你走了。
5: 不是，
4: 这会儿一个电话，七号床抽风，噌，你又走了。你说是他抽风啊，还是你抽风啊？
5: 我就这工作，你怎么不在家好好待着呢？好容易有个双休日，你还跑到郊外看地形去了。
4: 我那不是做演习准备吗？
5: 你走了，才两岁多的孩子，一饿就是大半天呢。
4: 不可能，我临走的时候啊，专门煮了个鸡蛋，搁咱宝宝枕头上了。哼，
5: 不提这事儿，我还不来气呢。鸡蛋放枕头上，孩子一翻身，鸡蛋进被窝了。等我回家时，孩子吓得是哇哇直哭啊。
4: 哭什么呀？
5: 妈妈，我害怕睡觉觉的时候我下了个鸡蛋。嗨，
4: 那是你下的吗？
5: 打那以后，孩子睁大俩眼不敢睡觉啊。
4: 为什么呀？
5: 他怕再孵出我小鸡儿来啊。嗨，
4: 有这么悬吗？
5: 不光孩子，这些年你顾过家吗？你顾过我吗？哎，
4: 别说顾家顾我了，你顾过你自己吗？
5: 部队针对未来战争搞网上演习电子对抗，你在危机旁一坐就是三天三夜，也赶上天气潮点，你屁股底下的草垫子上愣长出俩香菇来呀。
4: 你不也一样吗？
5: 我怎么了？
4: 医院根据战时需要搞新药开发临床实验啊，你偷着往自己身上打实验针，结果身上愣长出一层红皮儿来。
5: 那不是药物过敏吗？
4: 不到三天，那层红皮儿退了，
5: 好了，
4: 又长出一层黑皮儿来。嘿，
5: 我是长虫啊。我
4: 那半个月你是又掉头发又掉牙啊，满脸的臭臭褶子。早晨我陪你散步，人外人还夸我呢。
5: 夸你什么呀？
4: 哎呦，哎，你瞧那当兵的啊，对他奶奶多孝顺呢。
5: 这倒是像话。我是那模样吗？
4: 是，那是你没照镜子。
5: 照镜子我也比你强。那次你带着部队搞野外生存训练，把能吃的都让给战士们吃了，等你回到家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4: 怎么呢？
5: 你呀，瘦的都成了人干了。就说你那脸吧，那是绿一块黑一块，黑一块绿一块。
4: 我迷彩啊。
5: 再说你那两条腿哦，当时刷点油漆就能当筷子了。呵，
4: 有这么粗的筷子吗？
5: 反正你在家我不敢开电扇。
4: 为什么呀？
5: 一开电扇你是飘不悠悠飘不悠悠，在屋里是直转圈啊。你
4: 我纸人啊，
5: 反正差不多。
4: 算，我也不跟你抬杠，
5: 我也懒得跟你理论了。
4: 你说说，这些年咱们俩哪还有共同的语言呢？
5: 就连梦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4: 有回睡觉你撒癔症，
5: 怎么了？
4: 突然坐起身来，两只眼直勾勾地望着我，还用指甲盖在我肚子上画了个十字，说：“同学们，下面呢，我们上解剖课，我先把他的胃拿出来，让大伙儿瞧瞧。你说悬不悬呢？”
5: 还说我呢你，那次睡觉你撒癔症，一把抱着我的头说：“
6: 战友们，下面我来讲讲热感导弹，准备螺丝刀，我先把它卸开。”
5: 你说你狠不狠呢？
4: 你说有这事儿吗？
5: 你呀、啊、都走火入魔了，
4: 你呀、啊、都神魂颠倒了。
5: 一座山放两只老虎总不是办法，
4: 两头叫驴拴一个槽子上那也闹得慌，
5: 咱们俩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4: 对，女士优先，我让给你啊。
5: 哎，这里怎么这么大方啊？
4: 那明摆着我的工作重要。
5: 我的工作也重要啊。
4: 哎呦，还重要呢？
5: 怎么了？
4: 都工作十年了还是个中级
5: 啊，还逞能呢，三十好几了还是个参谋、嗯、
4: 中级不进高，你顶多到人家腰，
5: 参谋不带长啊，你放哎，你什么都不想。
4: 我们首长说了、啊、我们那缺的是好参谋，不缺领导。
5: 我们院长说了，我们那儿缺的是新成果，不缺头衔。
4: 不为别的，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5: 别的我不为，因为我是一名军医。
4: 别把自己看得这么伟大，
5: 别把自己想得这么崇高。
4: 没有公鸡，
5: 母鸡照样下蛋；
4: 没有母鸡，
5: 公鸡下不了蛋。
4: 哎，你这都什么比喻呀、啊？
5: 实事求是，
4: 说来说去 啊，你就是两个字，自私。
5: 说来说去，你就是三个字，你非常非常自私。你
4: 这是仨字吗？算了，我呀不跟你吵了，咱们散
5: 得了。我也不跟你争了，咱们离。
4: 散
5: 离。
4: 哎，我说
5: 干嘛呀？
4: 离了婚咱可就不是一家人了。
5: 当然了，
4: 有句话呀我想送给你、
5: 啊、
4: 也算做个临别赠言吧。
5: 哼，那有句话呀我也想跟你说说，就算是临终嘱咐吧。
4: 离了婚呢、啊、再走一步
5: 啊，
4: 别再找军人了，军人太累，你还年轻，要找呢就找一个有钱的，懂得疼你爱你陪着你，不惹你生气，能够逗你笑的。
5: 嗯，
4: 就找马三立吧。
5: 离了婚呢你也再找一个，别再找事业型的了，女人干事业太难了。
4: 你还不老，
5: 要找就找个贤妻良母，能够帮你看孩子做饭打毛衣，最好找个岁数大点能照顾你的，就找赵丽蓉吧。
4: 咱们两个人的照片呢
5: 啊，
4: 我从中间剪开了
5: 啊，
4: 给你一半。
5: 我要你的那一半。
4: 咱们的电视机给你
5: 啊，
4: 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看吧。
5: 那咱们的洗衣机给你，将来找个人你们俩就洗吧。
4: 微电脑给你，你们两个人就打吧。
5: 自行车给你，你们俩就蹬吧。
4: 电风扇给你，你们俩就吹吧。
5: 不行，电风扇还是给你，你们俩呀就扇吧。啊、嗯、
4: 不过呀咱们的双人床我不能给你，我想留下做个纪念。
5: 不行，双人床我得要。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5: 我要我要我要。
4: 要不咱俩一人一半，
5: 那我睡这边你睡那边，
4: 明天早点叫我。
5: 那咱早点睡吧。
4: 睡觉，
5: 关灯。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韩冰刘畅表演的《家务战争》，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7: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8: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7: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8: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8: 北京时间7点整。
1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哎，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它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0: 八一军旗高扬，重温铁血传奇，以京剧唱诵峥嵘岁月，用剧目致敬最可爱的人。根据真实战例改编，再现志愿军小分队乔装穿插夜闯敌营，奇袭白虎团的惊天一战。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八一特别策划，重温十三勇士奇袭白虎团。8月1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曲文艺佳作也是接连亮相，探寻传统戏曲源远流长的底蕴。越剧演出说明书萃编1938至1955，探寻现存最早的越剧戏单的样貌，还有纪录片《南戏900年》即将两集连播，追溯南戏发展脉络。
1: 文艺广角呢，关注下工业旅游啊，在北京798艺术区长阳车间的美术馆，在吉林长影旧址博物馆追寻中国电影时代的记忆，在海南门昌航天超算中心感受飞天的科技。近年来工业旅游啊，受到了游客的追捧，那很多这个老厂房旧仓库稍微改造一下，它就成功的重构了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呢就纷纷去打卡。
0: 文旅新地标就这样产生了。从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到江南的轻工厂区，从北方的钢铁重镇到西南的工业名城，一座座曾经沉寂的工业遗址正在完成华丽转身。他们保留着时代的筋骨，填充进新潮的内容，让粗粝的锈迹与鲜活的烟火碰撞，让厚重的工业记忆与年轻的消费需求共生。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同走进这些重生的工业空间，读懂硬核美学背后的温柔改造，看看旧厂房里生长出的城市新烟火。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关注一下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精心推出的十条研学旅游线路，这就串联起了很多的主题，钟鼓楼啊、暮鼓晨钟、八达岭长城、琉璃窑，还有法海寺壁画、亮马，这能去得完吗？
0: 你有漫长的一个暑期。
1: 我有吗？我们列举几个啊，首先是非遗研学中轴寻脉之旅，第一天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北京钟鼓楼、王府井工美大厦、景泰蓝艺术博物馆。
0: 第二天的线路是从先农坛到报国寺，那这条线路呢，主要是展现了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印记。其中钟鼓楼作为北京中轴线北端的地标建筑，既蕴含着古代报时文化，也见证了传统市井生活。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则承载了儒家文化的精髓。先农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并且清耕的重要场所，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于先农坛内。还有报国寺曾经是文人墨客的雅游之地，在这里啊，可以淘书晒书、围炉煮茶，宁静中寻一份夏日清凉。同时呢，还可以在工美大厦、景泰蓝艺术博物馆体验京造非遗的神韵与传承。
1: 还有一条线呢，是艺术研学京西瑰宝之旅。第一天呢是法海寺，然后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这一天反正挺满的
0: 啊，但是基本上都在石景山那边，就还好，
1: 还好，还好。那么第二天呢是基于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
0: 那在这条线路中呢，大家可以探访京西千年驼铃古道，探秘明代壁画巅峰巨作，走进活在当代的皇家官窑。比如说你第一站参观法海寺，在讲解员手电筒光线的指引下，像考古一样观赏壁画。之后呢，到法海寺壁画艺术馆沉浸式感受壁画艺术与现代科技融合的无穷魅力。接下来再到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和燕京八绝博物馆，从地质演变到典雅工艺，打开模式口的历史长卷。
1: 它旁边好像有一个步行街区
0: 啊，驼铃古道。
1: 哎，对对对，还挺好玩的啊，
0: 有很多好吃的。
1: 吃了一些，没发现那么多呀。你怎么？
0: 你的要求太高了，我就是填饱肚子就行了。
1: 就是凑合就是最高的奖赏。哎，还有一条线路叫做湿地研学世园夏夜之旅。第一天呢是八达岭长城到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第二天呢是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
0: 这条线路呢串联了长城、湿地、世园三大研学资源，融合人文考古、生态观鸟、自然科普等多元研学体验。比如说你在八达岭长城可以化身实习考古队员，跟随长城保护员实地勘测长城。然后到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呢，开展比如说候鸟观测、亲子徒步等活动，动静结合，学玩相融。
1: 还有一条线路呢，叫做科普研学航空漫步之旅。第一天呢是中关村低空技术创新中心，然后到中关村村史馆。我就是中关村长大的，村里的孩子。那么第二天呢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学院路校区，还有到中国科学技术馆。
0: 那在这条线路中呢，大家可以沉浸式探访，比如说低空

0: 产业前沿展厅，近距离观摩无人机、飞行器等低空黑科技，还可以鉴赏珍稀战机、航天实物，体悟空天报国情怀，或者是参与各类创新实践活动，在趣味互动中探秘智能时代。
1: 此外呢，还有串联起峥嵘抗战岁月的红色研学为党而歌之旅，串联长城探访、科技农业、水源保护等多种研学体验内容的长城研学博物漫游之旅，全面覆盖新智科创研学场景的智能研学 AI 探索之旅，从现代农业前沿、传统耕读文化到湖山自然课堂的农业研学、山水耕读之旅，以及融合百年中医药文化和野生动物科普休闲两大主题的健康研学、医药康养之旅，和以艺术体验为线索的创意研学、潮流艺术之旅等等吧。
0: 就是十条线路各自有他们的特色主题。
1: 大家自己任选吧，自己感兴趣的可以多去看看啊，提供一个方案。那之前呢，2026 Magic on Ice 沉浸式冰眼啊，冰翼十年，这翼呢是回忆的翼。铂金炫彩系列活动新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了。
0: 作为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核心冰雪主题配套活动，本次冰眼呢将于8月7号到9号在北京冰立方，也就是国家游泳中心冰上运动中心呢上演4场。
1: 去介绍本次的这个叫 Magic on Ice 的冰眼，命名为冰翼十年，因为这10年啊，正是中国冰雪事业飞速发展的10年，跨越了2016至2026三个奥运周期。演出呢将以初心、拼搏、成长、传承为核心脉络，生动诠释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0: 那本次冰眼呢，汇集中国与俄罗斯两国12组16位花样滑冰运动员，涵盖女子单人滑、男子单人滑、双人滑和冰舞4个项目。俄罗斯运动员方面呢，有2022北京冬奥银牌得主亚历山德拉伊格纳托娃，也就是我们说的
1: 特娃，
0: 还有欧锦赛冠军马克孔德拉丘克、俄罗斯全国锦标赛亚军马卡尔伊格纳托夫等8位顶级选手参演。那中国运动员呢，将由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庞青佟健领衔，中国冰舞领军组合王诗月、柳馨予，亚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安湘怡，以及中国香港优秀选手郭幸怡、李佳瑞、何子淇等悉数在列。
1: 这个还是挺好看的。
0: 阵容很强大。
1: 对，我对这个冰上啊，非常感兴趣，因为夏天啊，这个也很凉快啊。看看美丽的这个冰上吧，
0: 看着就透心凉。
1: 对，也是艺术的享受嘛。

0: 那么暑期来临，北京的大小剧场演成为孩子们的欢乐海洋，各类儿童题材戏剧啊，就像雨后春笋一般都上演了，这个有意思。它有一个那个青少年有叫戏剧训练营，也有你台下是看戏的，你台上可以演，这个就好玩了。日前在水立方首演的大型沉浸式实景舞台剧《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将水上摩托巡游、五米高台跳水、
1: 演员水下前行及水体光影特效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剧体验。那么这个暑期呢，传统文化与文博题材也成为儿童剧市场的一大热点，比如说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将小桃人、青铜面具等文物搬上舞台，小年兽别捣蛋则将舞狮、打铁花、祭灶等传统年俗融入戏剧情境，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文博探索系列甲骨文学校三部曲也在今年暑期陆续上演， 在奇幻冒险中带领观众走进历史。即将登台国家大剧院的儿童剧《运河幻游记》则是以《山海经》中的神兽为引，开启水墨画卷中的奇幻冒险。
0: 国际饰演的为暑期的戏剧增添了别样色彩，中澳联合制作的音乐肢体儿童剧《神奇钟表街》 通过探戈、弗拉明戈、芭蕾等多元舞蹈与古典音乐串联，讲述了一个关于自然、科技与成长的温情故事。来自意大利的视觉角偶剧《脚尖上的厨房》也将亮相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艺术家将双脚化身为灵动优雅的角色，为小观众奉上诗意的观剧体验。
1: 那与此同时呢，儿童剧的这个观看方式也在被重新定义。 比如说在繁星戏剧村上演的沉浸式互动儿童剧《米小圈之不肯开口的好朋友》，将互动贯穿全剧。另一部同期演出的互动儿童剧《童戏社三八戒变变变》呢，则是让孩子们穿上传统戏曲服饰，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勾画脸谱，在游戏中感受唱念作答舞的魅力。
0: 此外呢，在剧场里孩子呢不只是观众，还可以深度参与戏剧的排演。今年暑期呢，各类儿童戏剧训练营和演出呢，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很多孩子啊，他从观众席他走上了舞台。咱举几个例子吧。
1: 对，比如说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呢推出暑期戏剧创作营，在五天内呢带领6到12岁的孩子排演小飞侠彼得潘等剧目，让孩子啊参与戏剧创作的全流程。还有鼓楼戏剧场是面向10到18岁的青少年推出了
0: 莎士比亚戏剧集训营，邀请专家全程指导排演经典片段。还有大华城市表演中心则推出了绿野仙踪创排夏令营。舞至18岁的青少年按照年龄和基础呢分为3个组别，哎，你就可以去看了去演，甚至可以选呢，你可以选导演组、舞美组、道具组、宣传组等等等等，
1: 幕后岗位。
0: 哎，对，你所有参与者的名字你都在主创团队的这个名单里面，您就是联合创作者绿野仙踪里面是不是有个铁皮人呢？对，
1: 还有狮子，还有稻草人，
0: 都可以。
1: 你就是不想演人是吧？
0: 演够了。等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剧场，走上舞台，他们收获的或许不只是一次观剧体验或一场演出，而是在笑声和掌声中完成了一次与自己的对话。下面呢，就来介绍一部即将上映的适合全家观看的剧目《脚尖上的厨房》，把一双脚幻化为戏剧演员，把意大利餐桌的有趣冒险搬上剧场。 8月8号和9号，意大利艺术家维罗妮卡·冈萨雷斯携脚剧团带来视觉脚偶剧《脚尖上的厨房》，将打造一场跨越年龄、不分国界的治愈舞台演出。
1: 全剧呢融合了肢体剧场、默剧、微型傀儡、现代舞蹈与视觉喜剧等多重艺术手法，创作灵感呢是根植于意大利美食文化，以分享美食、共享温暖为内核，把寻常的烹饪过程化作了一场诗意轻快的幻想之旅。灵动的双脚化身为鲜活有趣的小人物，在充满想象的梦幻厨房中跳舞。那剧目呢也有很多自己的独特亮点，我们来列举一下。比如说它是独创国际
0: 知名足尖戏剧，从这个名字我们就能看出来，艺术家是独具特色的脚步表演，就是以双脚来完成全部角色演绎，表演形式呢非常的新颖独特，也是获得了海内外戏剧圈的高度关注。
1: 哎，我就想象不出来这怎么演，你手倒是可以，这个脚它怎么演呢？去现场看一看，感受一下。
0: 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而且它是零台词无障碍的观演。 他不靠语言叙事，光靠这个肢体光影传递情绪，这个脚他怎么能传递情绪呢？这个
1: 就沉浸式，你得去看懂那个剧情。
0: 沉浸式看脚了，也挺有角度的啊。
1: 那么它也是一个全年龄合家友好剧目，低门槛，适配全年龄段，小朋友呢可以看得心情欢乐，成年人说也能从中读懂生活温情，属于亲子观影选择。
0: 对，演出时间呢是8月8号的10:30，8月9号的10:30和14点。演出剧场是假日经典小剧场，演出时长是60分钟，适合年龄是4岁以上。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意大利视觉角偶剧《脚尖上的厨房》即将奇幻上演。那与此同时呢，珍贵史料引人探寻。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介绍一套新书来揭开现存最早的粤剧戏单的神秘面纱。
1: 近90年前的粤剧戏单长什么样子？首部系统整理粤剧演出说明书文献的《粤剧演出说明书粹编》1938至1955全三册，近日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也填补了粤剧文献汇编领域的一个空白。
0: 那今年呢，刚好是粤剧诞辰120周年。那《粤剧演出说明书》，俗称就是戏单，
1: 对，
0: 是与舞台演出共生共长的原生史料，也是距离粤剧现场表演最近的文字载体。
1: 书中收录了450余种戏单材料，其中现存最早的是1938年12月施银花、涂杏花、银杏并蒂时期的这个戏单。
0: 嗯，
1: 当时啊，两位演员是并挂头牌，曾被沪上的报刊誉为叫银杏并蒂。
0: 嗯，
1: 那从戏单能看出他们在皇后剧院出演日戏三本、李三娘、夜戏三美史。
0: 那么此外，1943年9月20日，雪生剧团前身大来剧场班社时期出版的《边城女儿》，是目前所知第一份现代形制的粤剧演出说明书，从中呢也可以发现不少历史细节，比如说袁雪芬与范瑞娟的首次合作，尹小芳艺名的由来等等，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线索。
1: 区别后是编撰的史论著作、口述回忆和报刊报道。演出说明书这个很有意思，它诞生在每场公演的前期啊，也就那几天。
0: 嗯，
1: 你同步记录这个剧目的梗概、主创的编导、演员的阵容、剧团的班底、剧场信息、舞美编排乃至观众寄语、艺人的随笔，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客观的呈现每场演出最本真细节的一个重要资料。
0: 对，
1: 所以你要把这个能拿到的话，研究出来的话，那绝对是研究戏剧，包括这次是粤剧发展史上第一手的屏障，就是这个。
0: 对，那么说到戏剧啊，我们熟知的昆曲，包括刚刚提到的粤剧，还有欧剧、京剧，是千姿百态，各有韵味。但是你知道吗？中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态啊，其实是源自900年前的温州南戏。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即将在 CCTV9 播出的南戏900年。
1: 1946年2月6号，在大西洋彼岸的百老汇普利茅斯剧院，一部改编自中国南戏《琵琶记》的英语音乐剧《琵琶吟》缓缓拉开了帷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西传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啊！
0: 同年秋天，音乐剧《琵琶吟》开启了为期9个月的全美巡演，演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那这份跨越国界的动人魅力，正是源自温州诞生的南戏。
1: 8月2号，南戏900年将在 CCTV9 两集联播。该片呢是梳理了近代学界百年考证的脉络。清末学者王国维呢是深耕戏曲研究，在宋元戏曲史当中发现大量的南曲曲牌早于元杂剧。那结合古籍呢推断南戏诞生更早，但是呢因为缺乏早期的剧本呢，成为了历史的悬案。1920年，散落海外的《永乐大典》残卷被发现，其中收录了《张协状元》等3部南戏剧本，也证实了王国维的推测，将中国戏曲成熟年代从元代上推到了南宋。
0: 那南戏诞生的独特时代环境也藏着值得探寻的故事。南宋定都江南，温州朔门古港商贸繁荣，社会安定，为文艺发展提供了沃土。北方艺人南迁，与温州本土艺术交融，当地大量科举落地文人结成书会，专职创作戏曲脚本。那南戏呢，拥有生、旦、净、末、丑等完整7大角色体制，故事饱满，受众广泛，贴合温州人文特质，让南戏在民间蓬勃兴起。
1: 除了溯源考证以外，南戏绝境重生的传承历程也牵动着戏曲人的心。1997年，温州启动了南戏新编工程，叫这个经典剧目叫做《金钗记》。这个打磨以后数十年长演不衰啊，获了很多大奖。后续呢，也是陆续推出了6部经典的南戏作品。那么还有瑞安文人高泽成创作的《琵琶记》，也补习了南戏的文学短板，正式奠定了南戏的主流地位跟艺术巅峰。南戏声腔向外传播，逐步演化出了昆曲，并且深远地影响了京剧、粤剧、黄梅戏等各类剧种。
0: 那南戏走到今天，在当代传播的语境之下，也是有了全新面貌。比如说2023年央视春节戏曲晚会首次户外落地温州九山书会，原创节目一梦千年串联起千年戏曲传承脉络，还有戏从温州来文化周巡演覆盖全国多地。2024年欧剧张协状元首次登陆巴黎戏曲节，门票迅速售罄，海外分享会也是场场爆满，让东方传统戏曲美学走向了世界。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当生产线变成了风景线，工业旅游正在从小众尝鲜变成大众的热潮，其中以旧厂房老设备为主角的工业遗产旅游啊，特别吸引人。
2: 比如说你在武汉可以坐上光谷光子号空轨列车，透过脚下透明地板便可一览壮观的科创楼宇、智能工厂园区。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数十栋老厂房被完整保留，并利用现代化的建筑结构加固重塑，完成功能置换与业态创新。游客漫步其中就能触摸到陶瓷工业时代的脉搏，砖墙上还留着当年生产时的斑驳印记，大型机械设备展示着陶瓷生产的历史。
1: 不去景区咱去厂区，不看风景线咱看生产线。近年来的工业遗产旅游呢持续走红，玩法也是层出不穷，体验不断升级。咱举几个例子啊，游览工业博物馆的，咱就说那青岛啤酒博物馆，这个很好啊，完整保留了百年糖化车间，各种的那个装置都在，21件国家级文物至今还在运转着。你就不仅能看这个酿酒的全过程，你还能直接喝。我记得你就参加过嘛，是吧？
2: 对，我买了那个品尝套餐。或者你也可以去打卡文创艺术园区，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前身呢是国营宇宙瓷厂，如今红砖厂房主机还保留着原生工业风貌，而烧炼车间里展览不断上新，原料车间改造的陶艺体验空间也是人气十足。此外呢，还可以体验一站式度假综合体。在北京首钢园，工业循环水冷却池成了群民湖，是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地方。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成为健身活动的场地，钢铁一高炉被改造为沉浸式科幻乐园，一个园区里就能够实现观光、看展、运动、度假等等。
1: 没错，走进旧厂区改造的文创园，大家能淘到老零件设计的工业文创，你亲手体验传统的工艺，在高炉改造的咖啡馆里呢，喝一杯咖啡，是吧？伸手就能触摸墙上残存的炉渣。工业博物馆里面，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嘛，老的机械原理，动手组装一些小模型，很有趣的。
2: 那么稍后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那些重新活在当下的工业遗产们，待会儿见。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在下半段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抛出一个问题，一座工厂不再生产产品之后，它还能生产什么呢？
0: 这个答案呢，现在确实能超出大家想象了。有的工厂变成了美术馆，有的变成了博物馆，有的变成了篮球场，有的变成了咖啡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转一转其中的几个地方，他们曾经都轰轰烈烈地运转过，后来都安静下来，再后来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打开了大门。

0: 人们偏爱工业遗址打卡，最先被打动的应该就是那份独一无二的视觉质感。不同于江南园林的那种婉约雅致，也不同于自然山水的清新舒展，工业遗存自带那种粗粝肌理，宏大结构与岁月沉淀，构成了城市里稀缺的硬核复古美学。
1: 这些由钢铁、红砖、管道、机床构成的空间，是流水线岁月留下的天然艺术品。这种独属于工业时代的审美表达，无需刻意的雕琢，自带高级的氛围感。
0: 嗯，
1: 而且这些地方啊，都特别适合亲子暑期去，
0: 嗯，
1: 特别有趣，
0: 因为特别适合放电，是吧？小朋友电量太足。
1: 哦，对对，他不知道累，你知道吗？
0: 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首钢园啊。2010年12月18号，轰鸣多年的老首钢三高炉的炉火，在城市转型的浪潮中缓缓熄灭，成为布满时光痕迹的工业遗存。那在很多人看来啊，这些钢铁它不应该成为废墟，它是城市记忆的载体。于是首钢园开始了一场漫长的留其筋骨的改造。筒仓外壁的锈迹经过防锈处理后刻意保留，也就这个锈成为了建筑的一部分。三高炉的热风炉、除尘器、炉体、框架一个都没有拆，你走在园区里，你看到的还是当年那个高炉，只不过它不再冒烟。
1: 哦，但是非常雄伟啊。
0: 嗯，站在下面真的就感觉到一种
1: 工业上的伟大。
0: 就是不适合巨物恐惧症。
1: 巨物恐惧症是我从来没有。2025年12月18号，数字光影照亮了高炉的穹顶，一场树质重燃纪念活动在三高炉举行，让这座功勋高炉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0: 当你站在园区里抬头望去，锈红色的高炉外壁带着钢铁氧化的自然质感，蓝灰色的钢架结构勾勒出利落的几何线条，巨大的冷却塔静默矗立，与远处的石景山、永定河构成层次分明的画面。你站在高炉脚下抬头看，钢铁的尺度可能会让你不自觉地沉默，那种巨大沉重还有历经岁月却不言不语的坚硬本身就是一种语言。
1: 嗯，首钢滑雪大跳台，这是冬奥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再利用直接结合的竞赛场馆，巨大的冷却塔矗立在跳台旁边，一边呢是冬奥的冰雪，一边是工业的钢铁，冰与火之歌，这个新与旧的交替啊，这就这么站在了一起。钢架的冷硬，跳台的流畅，锈色的厚重，组成了一份独一份的城市景观，你随手定格一拍，那都是充满力量感的画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往河北走一走。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的工业美学同样是带着深沉的岁月厚度。那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啊，要形容废弃的煤矿可能都是什么灰暗啊、沉寂啊，但是啊，当你来到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一座有着140多年煤炭开采史的废弃矿井，你会觉得它还活着。
1: 嗯，
0: 就是游客你可以下井探秘，亲眼见证煤的形成、开采、运输，感受矿工的那种工作场景。
1: 这个我还真的挺想体验一下的，因为在那种环境之下，你会更加珍惜我们能源的来之不易。我觉得下这么一次矿井，你会对周边的很多事情的看法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0: 嗯，
1: 你看那些百年井架巍峨矗立在城市的中心，交错的钢架上刻满了岁月的印痕，高空的天轮仿佛还留存着当年转动的一个惯性，老矿区的铁轨顺着地面延伸，锈迹斑斑的矿车停在轨道旁，绞车房、老式发电设备整齐排列，每一处都带着机械化采煤时代的硬朗印记。
0: 嗯，我们来介绍一下，在这个矿山公园你可以玩什么，这个你应该很感兴趣。
1: 嗯，
0: 就是它有一个井下探秘，游客呢穿行于幽深的巷道，从人工挖煤、骡马运输到炮采、普采，再到现代综合机械化采煤，9个时期的场景真实再现采煤技术演变，还有什么老马厩啊、人防工程、地质世界等20多个节点令人流连忘返。在幽暗的光线里，工业文明的厚重感扑面而来，这种从地表延伸到地下的工业肌理是独属于矿山遗址的硬核浪漫，粗粝真实，带着力量感，也带着时光沉淀的沉静。
1: 嗯，这个地方我特别强烈推荐给暑期的这个家庭们，一起来感受感受吧。它可能比你去一些公园啊、亮马河
0: 硬核文明，
1: 哎，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工业之美啊。
0: 嗯，
1: 重工业的美它就是外放的、有冲击力的。
0: 嗯，
1: 那轻工业遗址它的美啊，相对一下它比较内敛，带着生活的烟火气。 咱就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穿城而过的昌江水见证了千年窑火的生生不息。作为景德镇文化新地标之一的陶溪川文创街区，这个现在特别的火。2016年10月正式开业，它的前身呢是1958年成立的景德镇宇宙瓷厂。岁月逝去，留下了许多跟当时工业生产相关的遗迹，有陈旧的工业厂房建筑，也有不再运转的生产设备，当然也有与当时生产生活相关的档案资料，还有一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
0: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它的核心价值，那就是真实。那其实真实就意味着不拆掉老的墙体、厂房以及构成它的构筑物。改造的时候呢，老厂房是全部保留了原始的墙面和铺顶结构，像什么电线杆啊、水泥柱子啊、地面铺装粗糙的墙壁也都被保留了下来。那不同于钢铁厂区的冷硬，那瓷厂的这个老厂房就会感觉更加亲和一点，线条更柔和一点。红砖的暖色调自带复古滤镜，烧炼车间的拱形屋顶线条柔和，连留存的这个制瓷设备好像都还带着当年那个手工创作的温度。老厂房呢，变身为孵化青年创客的艺空间，培养手艺人的工作室，或者是展示陶瓷产品的直播基地。
1: 我就看过这个直播，他就说这个是厂房改造的一个，就大家在那边学，你知道吗？做陶艺。我就立刻我觉得，哎呀，那种感觉好文艺啊。
0: 不，主要是那个环境，你知道吗？
1: 很治愈。
0: 比如你在商场里面做陶艺，跟在这种老瓷厂里面做就不一样。
1: 商场里那个更多是约会的场景吧。这里面是真正学东西的地方啊。
0: 对，可以做陶艺、听讲座，就是沉浸式的触摸陶瓷文化。当你走在陶溪川的街巷里，工业的秩序感与陶瓷的文艺感交织。想象一下，日光透过梧桐叶落在这个老厂房的红砖墙上，光影错落间全是那种松弛的复古氛围。
1: 哇，这个好羡慕哲迪啊。我现在特别需要被治愈，你知道吗？

0: 独特的美学质感呢，是工业遗迹出圈的基础。那真正让他们从小众的所谓啊带引号这个废墟变成热门的文旅地标的，是功能的全面重构与消费场景的再造。那对于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记录着工业文明发展重要阶段的工业遗产来说，它就化身为充满文艺气息的展示空间，它是特别有诗意的一种转型。
1: 对，
0: 你看工业建筑的材料肌理，你看这红砖、裸露的混凝土、锈蚀的钢材、斑驳的砖墙，哇，这个太有味道了，
1: 就很有美学价值。
0: 我家里装修都想这么干。这些、
1: 现在有一种装修风格，不就是叫什么工业美学风吗？
0: 也就战损风也。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材料呢，本来就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我们家不装修都是就这样。
1: 原生态。
0: 不装修了，这就是工业风。
1: 哎，还赶了个时髦。
0: 哎，其实很多美术馆也是这么做的。
1: 对，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前身是1985年的南市发电厂，钢结构厂房高达165米的烟囱以及标志性的冷却塔，这些工业符号呢，不仅是建筑的组成部分，更是工业文明的物质见证。建筑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件展示工业历史的艺术品。原发电厂有着巨大的空间尺度，既能够举办大型艺术展览，也能容纳装置艺术等多种形式的当代艺术展示。还有由停用的龙华机场储油罐区改造而成的叫做上海油罐艺术中心，是保留了5个废弃航空油罐金属外壳与拱顶结构，外侧呢增设了螺旋楼梯等现代元素，形成了集展览、演出与公共景观于一体的艺术空间。工业质感与现代美学碰撞，成为了黄浦江畔标志性的一个艺术地标。
0: 还有一个就是上海义仓美术馆，这个是由老白渡啊这个码头煤仓改造而成的。我上次特地上海电影节的时候啊，骑车去了这个地方，很有味道啊。它利用那个屋顶拆除之后留下的顶层的框架柱支撑的一个巨型的一个架子，层层往下挂。我觉得在黄浦江畔有这个，它有点艺术性的信息在里面，有点公共信息，可有点独特的那种结合的味道。

0: 一个综合体。
1: 我觉得上海这种方面做的真的是不错，它这块儿。
0: 再举一个例子，北京。北京今日美术馆新馆呢，是由北京啤酒厂锅炉房改造而来的。在保留原有锅炉房钢结构框架的基础上呢，设计师呢把原来建筑内部常见的梯形和金属栅栏等元素加以提炼和夸张，创造出了既保留工业遗迹又满足现代展览需求的独特空间。这种新旧并置的设计手法，既尊重了建筑的历史记忆，又为艺术展示提供了灵活多变的空间载体。
1: 北京啤酒厂是吧？我更对这个地儿感兴趣。
0: 去闻一闻，就是啤酒的气味。
1: 能不能喝点啤酒，看着这个美术展了是吧？

0: 当然工业遗产的艺术改造不仅是单体建筑的更新，更是整个工业片区的再生。旧工业建筑群通过整体改造实现了从工业带引号的废墟到文化地标的各种转变。咱往北走去沈阳看看啊，
1: 往东北看一看。
0: 在铁西区魏公北街的红梅文创园，它的前身是沈阳红梅味精厂。
1: 始建于1939年，曾经是东北三省最大的调味品生产企业。红梅牌味精啊，这几代人家在厨房里面都少不了它。
0: 2014年，他推出了历史舞台， 留下了一些饱经沧桑的建筑，仿佛也在诉说着过去的辉煌和荣耀。
1: 2019年，老厂区被改造为红梅文创园，它的改造方式啊，不是最大限度的保留工业原貌，而是追求的用，用起来让每一栋老建筑它都活过来，要成为今天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这个味精厂的入口处改造成了一个以味觉为主题的博物馆，然后比如说你在里边味觉实验室，你就可以化身为高精尖科研人士来亲自揭晓味觉的谜题。然后
0: 还有一个味觉艺廊，它是将味道带到了一个更多元的维度，你可以通过闻学感受味道，通过声音打引号的听见味道，然后最后呢置身于味道森林，闻到东北黑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味道。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哈。园区内最老的建筑呢是始建于1939年的生产原料库，六连跨红瓦屋顶的单层红砖建筑，现在它是什么
1: live house
0: 可容纳千人的live house，这个厉害了。那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1: 里面看演出听摇滚，你头顶是80多年前的房梁，跟我们听的是现代的音乐。一下子就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0: 挺好挺好。
1: 那还有原来的发酵车间呢，现在是变成了红梅发酵艺术中心。曾经用来发酵味精的车间，如今发酵着艺术创意，保留下来名字中的发酵二字，既是对工业历史的致敬，其实也是对文化新生的一个注解。
0: 从味精厂到文创园，从满足味蕾到为生活添滋味，红梅的转变里有种 朴素的逻辑，就是建筑它有年纪可以变老，但是它的空间可以一直年轻化，这就是空间跟时间的置换了。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从沈阳一路往西走，来到古城西安，晨光漫过雁塔区丈八东路的树梢，时光文化公园里就热闹起来了。不少外地游客第一次来才知道，原来这里啊是西安国营第一钟表机械厂的旧址。
1: 那么在流行三转一响的时代，2.7万平方米的厂房是热火朝天，一批批设备发往全国。那么自2000年陆续停产之后呢，这片曾经充满活力的厂区逐渐成了仓储区，厂房呢是破了，设备也锈了，那旁边的高楼呢拔地而起，越升越高，似乎这一旧一新啊对比呢非常强烈。那如今这儿不一样了，那它已经蜕变为一处新旧交融的城市文化地标。咱举几个例子吧。原助攻车间、羽毛球馆，某段的木模车间变成了攀岩场，哇，这里面活力
0: 满满。
1: 油漆包装车间，那这就咖啡香吧。这个味道还挺复杂的。普拉提馆的音乐轻轻环绕起来，还有一处精密机加工车间，美食地，融合菜那就吃吧。那么曾经的机械加工车间化身为宴会中心，工业风搭配着典雅的设计，举办婚礼在这还是挺酷的啊。
0: 工业遗产有着自身独特的形象和空间特征，也就是那种工业美可以持续圈粉，而它在这空间这个设计上面也很有自己的一些巧思。因为它原来不是第一钟表机械厂嘛，
1: 对，
0: 然后设计者就是从钟表生产里面去找灵感，它是利用时区的概念来划分空间，就是不同的

0: 模块汇聚不同的液态，让时间和空间的交汇有了一个新的内涵。
1: 这是西安是吧？
0: 对，
1: 这灵感是不是长安十二时辰
0: 都离不开这个？
1: 我这个钟表厂，我这来个十二区，哎，厉害厉害！
0: 就是在这里啊，逛园区你有点像在穿越时间，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时区。比如说十二区就是买手店、品质餐饮；西五区呢主打运动；东九区呢是夜里比较的热闹；然后中央草坪开阔，能办社群活动，旁边还摆着一些老设备零件。工业历史和现代设计就撞出了奇妙火花。
2: 是谁对西安印象留在黄土高坡？来跟我唱一首咱西安人的歌。

0: 看完这些工业遗迹的美学表达与场景再造，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走红从来不是简单的网红跟风，也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城市的更新过程，一次次咱们有关于记忆和新生的双向奔赴。这些老厂房啊，旧仓库，它没有被时代淘汰，只是我想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我们生长。年轻人到这地方来打卡，他有时候会拍一些很好的照片，他不完全是为了拍照片，其实还有个深层次的感觉，就是能够在这些似乎充满锈迹的遗迹当中触摸一个城市的工业的根脉或者文化的根脉，这城市为什么来的，它原来是什么样，他就了解了。而同时呢，在新潮的场景里面，他们能活在当下，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是有温度的。
1: 对对对，而且说到工业遗址的改造，其实它最珍贵的有一点就是保留嘛，保留红砖墙面就保留了一代人的厂区记忆，保留钢铁高炉就留住了城市的工业风骨，你保留老机床旧管道就留住了流水线岁月里的奋斗痕迹。那这些物理空间的留存，本质上其实是对城市历史的一种敬畏，对集体记忆的尊重。因为一座有厚度的城市，它不仅有看起来非常现代化的拔地而起的新高楼，也有沉淀岁月的老建筑，这样后来的人能够循着这些痕迹读懂这座城市曾经走过的路。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暑期游的个新玩法，去工业遗存地。
1: 哎，你看我们这节目独辟蹊径，不走寻常路，推荐山河湖海呢。

0: 也是我们的强项。
1: 嗯，
0: 但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点不一样的。这个暑期到这儿来旅行的话，想必会对你的冲击力更大一些。
1: 对，因为我们刚刚也是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不同的工业遗存的不同玩法。还记不记得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
0: 就是一座工厂停止生产以后，它还能生产些什么？
1: 嗯，首钢说还能生产风景。那些锈迹斑斑的钢铁不需要被擦亮，不需要被伪装，它们站在那里本身就是一座城市的骨架。
0: 红梅说还能生产生活呀。发酵车间不再发酵味精，但可以发酵艺术。原料库不再储存原料，但可以储存音乐和欢笑。
1: 更多的文创产业街区说还能生产记忆。曾经的劳动者们回到厂房门前，看到红砖墙还在，窗户的角度还在，他们就会知道自己年轻时流过的汗、踩过的地板、听过的轰鸣没有被遗忘。
0: 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工业遗迹就像是一座座活着的城市博物馆，它们记录着我国工业从起步到壮大的历程，承载着几代建设者的奋斗青春，也见证着城市从工业时代走向文创时代的转型。它们没有停留在过去，而是跟着城市一起往前走，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着当下的生活。当年轻人的笑声回荡在老厂房里，当潮流的灯光照亮生锈的钢架，当创意的种子在旧车间里发芽，工业遗迹就真正完成了重生。它不再是被时代落下的遗迹，而是城市文化里面鲜活的一部分，连接着过去，也承载着未来。
1: 行走在这些工业遗址里，我们看见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座城市的初心与新意。那些铿锵的工业岁月没有被遗忘，那些奋斗的精神还在延续，只是他们换了一种形式，融入了日常的烟火，滋养着当下的生活。锈迹不会消失，新潮也不会止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了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那些褪去轰鸣的老厂房，锈迹温柔的老式机械，承载着时代记忆的工业遗存，藏着独一份的城市发展故事。这个暑期，当你路过身边的老工业遗址时，不妨放慢脚步走进去，看看锈迹里的岁月，感受新旧共生的浪漫，读懂一座城市的过去与新生。
1: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小爱，
0: 我是董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8点整。